0: 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这意味着佩戴头盔从过去的文明倡导正式成为法定义务。
1: 广大市民群众在出行的过程中，佩戴头盔的普及率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虽然说是有处罚条例，但是呢，处罚不是目的。
0: 新修订的条例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需全程规范佩戴头盔。
2: 针对外卖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频发事故的问题，以及共享单车违规停放、堵塞占道的情况，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也从制度上进行了规范。
0: 针对外卖骑手，条例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合理确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规则，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驾驶。同时，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含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实施总量调控，车辆投放动态数量、投放位置、电池状况等信息将实时完整、准确接入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监管和服务平台。据了解，针对共享单车，北京市建立了530快速响应机制，发现违停问题后5分钟内响应，30分钟内完成处置，确保治理时效。
3: 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进入全链条严监管新阶段。针对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于近日对雅迪、爱玛、台铃等8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及其在京销售代理企业开展警示约谈，要求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严格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定，严禁生产销售车辆与认证样品不一致，严禁预留改装空间，严禁销售未经认证车辆，严禁销售不合格车辆，严禁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切实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近年来，首饰产品日益多样化，同时儿童误吞首饰配件等安全事件也时有发生。为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实施，对我国首饰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提升。具体有哪些方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4: 首饰的定义是供人佩戴的饰物，按照佩戴对象的不同，分为成人首饰和儿童首饰。
5: 首饰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常规的戒指、项链，这些还有包括发饰、发箍，还有脚链，都在首饰的范围内。
4: 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儿童的生理特征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对于机械和物理安全，新国标专门针对儿童实施伤害风险分级防控。
5: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行为表现，然后分了三个组别，就是36个月以下，还有36个月及以上至96个月以下，第三个就是96个月及以上三个组别。
4: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及勒紧风险。
6: 这些仪器都是测试饰品物理性能的啊，尤其咱们新国标对儿童首饰有一些新的要求，尤其这件呢是测试小零件的，如果它全部浸没，新国标对36个月以下儿童是不建议佩戴儿童饰品的。
4: 新国标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
6: 儿童如果戴链状饰品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拉力的一个项目来测试它的这个逃脱性能。如果太紧的话，这儿童佩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勒伤或甚至是窒息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五一假期围绕服务升级、丰富供给和场景创新，各地文旅部门集中发力。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乘坐竹筏夜游贡水成为热门打卡项目，一起去感受一下。
1: 下午五点半的贡水河岸，杨波身着工装，细细排查每一艘电动竹筏的电量、船身衔接处及安全设施。五一假期前夕和假期第一天，夜游贡水项目一票难求，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杨波和团队成员从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2: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都要开7趟竹筏，基本上趟趟都是满员。末班船靠岸以后，还要清点设备、记录数据，忙到夜里11、12点都是常态。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让游客玩得安心。
1: 晚间高峰时段，由36艘竹筏串联起来的240多米长的游龙游弋河面非常壮观，但是夜间编队存在视线受限、水流与风力多变的问题，这给竹筏调度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2: 要让竹筏保持统一的队形，还要兼顾游客的体验，我们提前演练、挑选熟手，配备导航和通讯设备，实时调度，确保万无一失。
1: 夜游贡水的火爆也给沿岸商户带来了客流量。五一假期，贡水沿岸烤鱼一条街烟火气十足，当地推出的特色1元钱小摊沿街排布，生意红火。
3: 都是来那个坐竹筏和看夜景的顾客，我们每天都卖上100条的烤鱼，基本上收入都是要翻番。
4: 我卖的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包谷粑粑和米粑粑，
5: 一天我可以卖个10几双也20几双，我们的收益可以达到个2000多呀，到3000左右那么个箱，成本也不高，摊位费只要1块钱。
6: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誉为中国光谷，也是这两年新进的热门科技旅游目的地。当地依托空轨观光、科创工厂探秘等特色项目，持续打造沉浸式科技文旅新体验。这个五一，光谷也推出了多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
7: 我现在打卡的就是我国首条悬挂式空中轨道列车光谷空轨。和普通的列车不同，大家可以看到光谷空轨有270度观景视角。什么叫270度呢？除了透明的窗户可以看风景之外，我脚下的地板也是透明的，通过它就可以俯瞰光谷的景观。作为旅游列车，光谷空轨的线路贯穿了光谷生态大走廊，既途经高楼林立的商务区，又飞越湿地公园，实现科技与自然的奇妙交融。光谷空轨现在已经成为了体验武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网红地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那些远在实验室里、工厂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在这里都可以亲眼所见、亲自体验。
1: 走进场馆，一条激光发展百年时间轴映入眼帘。从激光理论的诞生，到中国激光技术的自主突破，再到如今光谷激光产业的全球布局，一步一景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时光穿越。
7: 我身边的这个装置就是微缩版的激光打标自动化产线。如何体验这个装置呢？首先要来到这个签字板面前，写下自己想要的内容。写好内容后呢，就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选取自己想要打印的图案，确认好之后，在装置内的机械手就会抓取书签送到传送带上进行激光打标、视觉检测和自动化包装，仅需33秒左右就可以拿到独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专属书签了。
8: 小小的零件都能做到特别精细，然后再到像飞机上的发动机都能非常的精细的刻画出来。
1: 五一假期期间，武汉光谷共推出5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涵盖人工智能、低空文旅、超级工厂等主题。光谷所属的东湖高新区持续升级科技文旅服务，整合科创文旅资源，上线光谷文旅小程序，打磨讲解内容，让硬核科技之旅更有温度，更富体验感。
6: 北京市文旅部门也在五一假期推出了10条科技工业游主题线路，串联航天、制造、非遗、生态、科普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假日里沉浸式感受科技活力。记者也走访了其中2处热门打卡点，来看报道。
1: 10条线路分别围绕中国航天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首钢园等核心景

0: 区展开，覆盖北京全市，兼顾一日游与两日游、自驾与公共交通，配套美食、商圈、住宿推荐，既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与现代制造成果，又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
1: 现在我来到了工业科技游主题线路当中的热门打卡点北京汽车博物馆，这里有80多辆馆藏汽车和100多件汽车模型，还有不少沉浸式的体验类项目。刚刚呢，我也是体验了一下我身后的这个模拟驾驶赛车的项目，无论是我加速、转弯或是刹车，感觉都非常的真实。五一假期第一天，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客流量达到了6000人次以上。
2: 作为科技工业游主题官方精选线路，我们对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包括通过 AR 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导览，开通多平台预约和现场购票通道，避免观众排队购票。
0: 五一假期，北京汽车博物馆还上新了研学课程，孩子们可以动手组装各类模型车，参与设计组装发动机，玩汽车迷踪主题剧本等。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专程前来。
3: 我们是天津过来的小男孩，也对汽车比较感兴趣，对于男孩了解这个机械知识以及汽车的发展史也比较有利，所以就带孩子过来了。
4: 来自河北邢台，线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小孩喜欢的地方，再带孩子去航天博物馆看一下。
0: 不仅是汽车博物馆，位于北京市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同样成为了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近距离接触各类智能机器人，
5: 让孩子们呢能够这个通过讲解，然后实地的观察，让孩子呢尽早的去接触一下关于机器人包括 AI 这些方面的学习。
6: 我看到了做咖啡的机器人、仿生机器人，还有踢足球的机器人、跳舞的机器人，每个机器人都很酷炫。
0: 据了解，机器人大世界里包含应用于工业、家庭、医疗等机器人超过150个，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目光。
7: I saw so many robots here. I couldn't believe, you know, they are so close to our reality. And then I'm trying to buy some gift to my kids.
8: 在五一期间呢，推出了多场的活动，也包括像机器人的一些互动体验，比如说一些新的一些机器人狗啊、机器人的一些花式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些工业企业里头很关注的，就是在生产领域里头啊，包括我们24小时打螺丝的这种的机器人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9: 位于山西长治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昨天迎来客流高峰。
10: 这里是山西太行山大峡谷的核心景区八泉峡，现在是上午10点，在我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游客已经排成了长龙。那么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啊，景区新扩容了2500多个停车位。那么目前啊，可容纳3600多个停车位的四大停车场基本上已经停满了车辆。
0: 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假期慢生活。
11: 景色美，心情也很好，然后温度也很适宜。
0: 据工作人员介绍，景区主要有八泉峡、青龙峡、红豆峡等景区。截至昨天11时，八泉峡的游客接待量已达16000多人次，整个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客流量超过29000人次。为保障游客假期游览体验，景区早开园晚闭园，对周边车辆进行提前分流。同时，壶关县安排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各关键点位疏导客流。
12: 我们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增加了很多趣味性的活动。运力方面，尤其是游客的进出停车场方面，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免费的大巴车。
9: 眼下，青海西宁的丁香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市民游客踏青赏花，乐享春光。当地以花为媒，串联起休闲游览、特色市集与文化体验。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就在西宁市城北区的海棠公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紫色、白色的丁香花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而且呢，吸引了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驻足赏花。西宁也被叫做是丁香之城，作为西宁市花，丁香耐寒耐旱，十分适配本地的冷凉气候。当地也精心的打造了全域赏花的路线图，大家可以通过我身旁的展板可以看到，除了我所在的海棠公园呢，还有人民公园、北山美丽园、文化公园等等啊，还有中心广场、西宁广场，还有祁连路、昆仑路等。

0: 各大的城市主干道也遍布了丁香花景，多条精品赏花线路呢串联起了全城的花海资源。五一期间，西宁市也在各大赏花点位推出了丁香花市集。那么在我身旁的丁香花市集，我们可以看到各类丁香主题的文创产品是琳琅满目。那比如说这个造型精巧非常可爱的丁香文创的雪糕，还有这边呢有香甜可口比较精致的丁香主题的糕点。那么在这边呢还有我们本地的丁香主题的清绣以及剪纸作品。那么在这儿呢有掐丝工艺做成的丁香主题的这个伴手礼啊，每一件都融入了丁香花的元素，而这款冰箱贴是格外的亮眼。在丁香花树下有一只可爱的雪豹的造型呢，完美的把西宁丁香之城的花韵和雪豹之都的生态底蕴呢融合在了一起，备受游客市民的欢迎。除了文创，在市集上还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现场开展的丁香花的科普互动呢，让大家在赏花之余啊，在了解了丁香的品种知识。不远处的丁香花下呢，还有我们的姑娘们演绎着优美的丁香舞蹈，还有一些丁香枝头啊挂满了雅致的诗词卡片。不少学生结伴来到花间呢研学画画，也让这场赏花之游多了几分诗意。此外呢，露营休闲、夜间特色的巡演等多元业态的推出呢，从白天到夜晚，游客可以在赏花期间全程的解锁多元的游玩体验。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啊，这座丁香之城用满城芳香迎接八方来客。
1: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持续推出票根联动优惠政策，覆盖城市商圈、连锁超市、大型餐饮等领域，目前已覆盖6000多家线下门店。这一优惠政策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2: 这两天，贵州遵义睢阳县的双河洞游客量逐渐攀升，景区周边的客栈陆续迎来大量游客。凭借景区门票的票根，游客在住宿、用餐等环节都能享受相应优惠。
3: 我们是专门来看这个洞穴音乐节的，买完景区门票发现还能领500块的消费券，在门口餐厅吃饭直接减了40多块钱，后面几天加油住酒店也有优惠，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4: 很多客人到客栈问能不能使用消费券，目前是打8折的一个优惠，1、2、3号的房间在1周前已经订满了，4号、5号也能有一个60%的一个入住率。
2: 根据贵州省近期推出的票根优惠政策，游客可凭借 A 级景区门票、体育赛事入场券、重大展会入场券、文化演艺门票、贵州省内影院电影票这5类票根，在一码游贵州手机 APP 或小程序上申请最高500元票根消费券，在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多种消费场景享受8折立减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目前贵州省内已有6000多家线下门店纳入票根优惠政策范围，主要覆盖城市商圈、连锁超市、大型餐饮及加油站等。这一优惠政策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5: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人放弃远途奔波，把出游目的地选在了家门口的近郊区域。湖北武汉黄陂成为都市近郊游的热门选择。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逛一逛，感受这份不用远行就能玩遍草原和雪地的多重体验。
6: 假期选择近郊游，主打的就是一个转换场景，换种心情。看我身后的经幡，您是不是以为我在西藏？其实这里是湖北黄陂的木兰草原，在这儿我直接完成了从都市到草原的跨越。听说在这片万亩的草场上，能畅玩各种草原专属项目。
7: 乘小火车开启草原环线之旅，4.3公里轨道穿行草原，远处还能看到低头吃草的马儿。实景表演，马战气势磅礴。
8: 草原的话，它比较广阔，而且项目也比较丰富。
7: 这个五一，木兰草原还将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带到了湖北。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近200名演职人员展示乌兰木齐歌舞、博客摔跤等原汁原味的草原表演项目。走出木兰草原，10余分钟车程就到达了甘露山文创城。在这里，您能收获多重冰雪加体验。室内滑雪场内，-6摄氏度的恒低温与室外的暖意形成反差，大人孩子都能在冰雪里尽情撒欢。
9: 交通也挺方便的，这边的是雪道长一些，雪质还挺不错的。
7: 在黄陂，住宿家正在打开新的文旅空间，各大景区

0: 于十分钟车程内，酒店民宿风格多样，适配各类需求，民宿差异化发展，增强游客留宿吸引力，持续拉动文旅综合消费，提质扩容。
1: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以县域都市近郊为核心的休闲游正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新趋势。
0: 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车程1至2小时的城市近郊、周边县城成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5月1号，武汉市黄陂区旅游景区预计共接待游客20.25万人次，其中近郊游游客占比60%。
2: 距离不要太远，可能车，我觉得车程在2个小时以内的都可以接受。
3: 基本上是要么是带小孩的，要么就是情侣过来玩。距离这里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停留模式上，过夜游、多日游占比显著提升，游客更愿意为沉浸式体验买单。今年五一假期期间，黄陂区民宿预订率普遍突破90%，部分热门民宿提前一周就已售罄。如今，黄陂区通过木兰草原、甘露山文创城、木兰花乡等核心景区的联动，加上交通路网、民宿集群、夜游场景、游乐设施全面升级，精准覆盖了家庭游、情侣游等不同客群。
3: 我觉得还是要舒服，就是有些地方它可能确实风景好，但它配套的，它开发可能没那么好，但这边的话整体来讲发展还是很可以的。
4: 紧扣近郊游市场需求，推出景区联票、民宿套餐等惠民产品，可有效降低游客近50%左右的出行成本。
5: 五一假期第一天，当各大景区迎来人山人海的时候，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攒动的景象。不少游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正大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有不少游客来义乌进货了。您没听错，现在最潮的旅游方式不是去景区看人山人海，而是来义乌体验一把什么叫进货式旅游。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游客的购物车里到底买了些什么宝贝。
7: 他挑的公仔包，我们刚到才一会儿，还没玩逛完呢。
6: 是什么？
8: 小兔子。
6: 小兔子。哦，是自己挑的吗？
8: 是的。
6: 很喜欢。
8: 嗯。
9: 我买的是这个铠甲勇士，花了200多。
10: 主要是玩具和首饰，因为这边新款比较多。
0: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100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11: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12: 应该有10几笔了吧？那个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3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5: 在浙江义乌，商家还通过精准的市场细分与产品创新，在全球贸易中抢占先机。义乌的小商品正在全球市场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竞争之路，让中国制造品牌在海外越擦越亮。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这家主营杯具的店里，几位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款式和样品。
1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我喜欢中国茶，非常健康，人们都需要喝热水，因为喝热水对健康有好处。
14: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能够满足俄罗斯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选择了这家供应商，并会继续合作。
0: 近年来，中式养生逐渐在海外兴起，喝温水、泡花草茶、用保温杯养生正成为海外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表示，往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

0: 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了新的增长点。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中国制造的水壶保温杯材质安全、功能全、价格实惠，竞争力极强。
1: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小3316材质的一个产品。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我们会有偏向儿童一点的，或者是成人一点，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场景使用的。
2: 在仿真花销售区，不少商家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加大了对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市场投入。部分商家还推出了成品加配件的一站式采购，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态转型。加上相框这个装饰之后，他们可以直接拿来送人或者挂在墙壁上，做成一种装饰。像欧洲啊，然后北美呀，还有马来西亚呀，他们对这些都很有需求的。
3: 据统计，一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2069.3亿元，同比增长21.3%，与主要贸易市场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义乌与228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23个国家，同比增长29.8%，占同期义乌进出口总值的70.4%。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
4: 继续关注北京国际车展。 今年的车展上，汽车正加速演变为一个承载生活、兴趣和社交的全新空间，成为适配多种生活场景的一个移动的家。来看记者的观察。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记者发现，不少即将发布的新车型都与旅居、露营等生活场景相关。汽车的功能定位正从代步工具向可定制的移动生活空间转变。
5: 因为目前消费者的需求是多元化的，那么这款车型的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说类似于这种可以在户外完成一个房车能够需要的所有的功能，两室两厅一厨一卫。除了各类拓展生活场景的汽车产品，今年许多厂商还把汽车用具品牌周边也带到了现场，开辟专门的展示区域，与汽车遥相呼应。 不少车主来到现场看完心仪的汽车后，也会下单一些汽车周边产品作为纪念。
6: 这些产品首先是非常有巧思的，那比如说我这个熊猫，它是一个瓷器的罐子，挂在这边，然后我前面我拍给我太太看，我太太都很高兴。
5: 在汽车厂商的规划里，未来汽车的功能已经不仅局限于陆地交通，比如这款即将量产的被称为“陆地航母”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在汽车的后尾舱装置一架载人飞机。
7: 凭借独特且前瞻的设计，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还有观众在车展现场就预定下单。
8: 你买了这台车，你会想让它干嘛呢？
9: 其实就是开上这台车，休闲的时候开上去别的地方，汽车去不了的地方，带上它转一转周边，看看上面的景色各方面。
8: 如果说是能够结合到这个汽车上。
5: 能够集下这个环节，这个道路上的问题。
6: 我们前两天专业观众日，我们单日订单已经突破了90台。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小范围的量产交付。从代步工具到移动的家，从车尾的厨房到后备箱里的飞机，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让我清楚地感受到，汽车正在突破传统的出行边界，成为承载生活、兴趣和社交的全新空间。 当汽车真正变成你的另一个家，也许未来我们买的不仅是一辆车，更是一种可移动、可定制、可分享的生活方式。而在汽车之外，我还看到了展馆里精心布置的周边产品和专门为用户开设的交流社区。我发现车企不再只是卖一辆车给你，而是试图把车上生活变成车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车主形成共创、分享、互相种草的社区。 那这种由车延伸出来的情感链接，我想要比参数和配置更加打动人。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点31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

0: 《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
1: 五一档电影《时间敢死队》昨天在全国上映，影片曾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取景，景区也推出跟着电影游横店主题活动，都有哪些新鲜的体验？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今天呢，我是在横店影视城景区的亲民上河图园区，这里也是很多电影电视剧经常来取景的地方，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太平年》，五一档上映的电影《时间敢死队》也在这儿取景过。当我们今天早上8点钟抵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游客早早的来到了园区当中，开始一天的游览。那么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显示呢，今天一天的时间，横店影视城景区预计会接待10万人次的游客量。游客都是掏出手机，可能有很多的电影的剧照，包括记忆当中电影的片段，去园区当中慢慢的找，像是寻宝游戏一样找那些电影的同款场景。而我们的景区呢，也给了一些线索。您瞧，这有一个立牌告诉大家，时间敢死队取景地有2张电影海报，大的线索范围就在下方，就是大景的亲民上河图园区，大家用心去发现，用眼睛去寻找。我们所在的园区呢，也是整个横店影视城景区的文旅融合创新试点。眼前是武侠片场的体验区，工作人员扮演的经典角色和游客进行游戏互动。我们还能在一些经典的建筑面前打卡。这幢建筑呢，是园区当中的樊楼，像《庆余年》这样的影视剧在这儿取景过，包括今年总台春晚也亮相过。我们再来看这边，这是剧本的围读活动，可以读剧本、演剧本、续写剧本，也是为了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剧本创作的过程。
1: 电影《浴血困牛山》将于5月4号在全国院线上映。五一假期期间，前往影片故事发生地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的游客较平时明显增加。
3: 电影《浴血困牛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这两天，在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缅怀革命先烈。
4: 到时候呢，也会带着孩子到电影院去观看，让电影跟我们现实的一种去感受的话更深刻，也让小孩子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在电影《浴血困牛山》的带动下，困牛山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近期报名前来了解学习红色历史文化的团体游客络绎不绝。集餐饮、住宿、研学于一体的农家乐，五一前已接到游客预订超2000人次。借着电影的热度，当地还将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深耕文旅新业态。
5: 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讲解员的精培精训，让游客更详实地了解到这段历史。另外，我们还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
0: 这个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岛上布设了五一档电影海报和打卡互动装置，还进行了海边放映活动，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3: 白沙滩上椰子店旁，五一档电影海报和互动打卡装置融入了各色热门打卡点，吸引不少游客拍照留念。在空中飞人秀、彩虹拖伞等海上体验项目中，游客们手持跟着电影去旅行、五一影院见等标语牌，在水天之间感受翱翔的快乐。
6: 我们把电影和旅游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之后呢，你能看到我们沿线的很多的打卡装置，大部分的这些题材我们都是从电影里面逐步逐步挖掘出来的。
3: 随着夜幕降临，海边的大荧幕上轮番播放《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五一档电影预告片，海风轻拂，光影交织，在阵阵涛声中，游客们感受着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一幕光影到海岛度假，作为私人定制等电影取景地的蜈支洲岛，这个五一还同步推出了滑翔伞、飞行船、潜水器、魔鬼鱼玻璃船等海陆空项目，上天下海，让游客在光影体验之外解锁更多元的海岛。

0: 玩法。
1: 在黑龙江牡丹江市、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游客们徜徉经典影视取景地、百年人文老街，在光影记忆中穿行体验。
0: 作为红色经典影片《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海林市横道河子威虎山影视城完整复原夹皮沟村原始场景，错落分布的土坯房、老戏台、特色街巷，还原林海雪原历史风貌，
2: 让游客告别单纯的观光，真正走进影视场景里，感受红色经典文化的魅力。
0: 走出光影秘境，独具异域风情的横道河子老街别具韵味，街区留存大量百年铁路历史建筑，一砖一瓦承载厚重历史文脉，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品读百年人文底蕴。这个假期来到牡丹江海林，电影里的经典情节在现实中生动上演，在光影与美景的交织中解锁独特旅途体验。
3: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4: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的消息，令市场对美伊达成和解的希望再度升温，部分缓解投资者对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0: 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31%，标普白指数上涨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

0: 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就搬走了，我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的时候还会回来住两天，那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1: 而最为打动李京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0: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2: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不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1: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3: Hello, hi, I'm Soren Me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餐桌，菜蔬充盈，斑斓的色彩中变化的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0: 这些看上去有些老的黄瓜，并不是吃的黄瓜，而是用来制造种子的。
1: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0: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1: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蜜刺流，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0: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汉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1: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0: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黄瓜院士侯峰扎根土地数十年，创立了天津黄瓜所，专心培育一株好苗。
1: 就一夜之间，这个秧子就全黄了，就全死掉了。所以说呢，当时他很痛心，说怎么我们吃黄瓜这么难呢？然后他就立志呢要做黄瓜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0: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1: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边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0: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植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1: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仁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从

0: 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1: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一个。
2: 八年来，张胜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2: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胜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2: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八年前，张胜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2: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3: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2: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3: 我从20000株里边选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2: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的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3: 你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2: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十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它的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厂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剪枝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指数

0: 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1: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
0: 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变化。
1: 以前的时候，10年8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2-3年出一个，2-3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寿光就找到200多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2: 都来了吗？都来了，走。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别落下就得了。
3: 好，好，好，
2: 哎，好嘞。
0: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
4: 大哥，多少钱？不要紧，你客人。
0: 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4面8方汇集到市场，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获，下午发货。
5: 今天总体来说，今天的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还极少数没有的了。
0: 每年8、9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万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5: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哎呀，
0: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6: 吃产了吗？
7: 3.45。
8: 3.21。
0: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9: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护叶斑的抗性比较差。久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6: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所以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护叶斑现在肯定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得差点的农户肯定就会上得厉害。
0: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6: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繁殖的。
0: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6: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是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

0: 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1: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三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2: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1: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计划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疆生产出全世界1/4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五颜六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3: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1: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3: 光今年的来了5-6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就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啊，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1: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地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3: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啊，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啊，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提高了十几倍。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1: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4: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这，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通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的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从不煮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说来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土刨，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1: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红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3: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1: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3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
3: 然后酒泉呢有1/4的面积，我们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0: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1: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盆栽培和机制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两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
0: 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机制代替土壤，再精准地浇水施肥。
2: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的，是一个先行者。它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
0: 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算，相当于增加了100万亩农田。曾经蔬菜匮乏的甘肃，成了蔬菜输出的省份。每年夏天，大量的高原夏菜上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夏季蔬菜产地。于红军依然在戈壁大棚不断优化无土栽培技术。如何将更多的荒漠改造成良田，这是他不会停止的梦想。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曾经是最重要的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薯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薯繁育到淀粉深加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裸露在雾气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3: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雾排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
0: 杨存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啊，咱们的他是种薯繁育园的负责人。
3: 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0: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薯，一般按粒出售。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是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育种科研人员，为马铃薯脱毒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0: 让留种的马铃薯发芽，摘下嫩芽，借助显微镜剥离出细小的茎尖。
1: 咱们这个生长点呢，就是有1毫米左右，就是像咱们的针尖一样一点点。
0: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10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脱毒种苗会被送到种属繁育园，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雾培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智能的温控设备让雾培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每隔15分钟，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雾培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百万株脱毒种苗，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属，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1级种、2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像杨村生管理的这种种属繁育园区有30多家，每年能生产16亿颗圆圆种。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1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属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薯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薯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薯25，浙江临安的小香薯，福建漳州的六鳌蜜薯，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成为薯类的新宠。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薯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1.06亿亩，新薯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着飞鱼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年的春天啊，牡丹化节都会让这座洛阳城变成花海。那我们的非遗之旅就从这满城春色开始吧。

0: 您是从哪儿来呀？
1: 重庆的。
2: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
3: 我从安徽合肥。
4: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5: 今天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6: 春风拂过古都，牡丹次第绽放，洛阳也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7: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6: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0: 我现在已经化好了一身妆造了，大家快看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洛阳牡丹文化节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早已不是赏花那么简单，而是洛阳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符号，同时呢也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春天里的一场约定。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
6: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始于1983年，经过4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仅2025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共计接待游客1033.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82.93亿元。而第43届牡丹文化节以“一路繁花向洛阳”为主题，以花海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都神韵与牡丹芳华。
0: 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2: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9大色系。20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副色系。
6: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淇淋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0: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4: 对对，
0: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4: 对对对，
0: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4: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我们做的今年做的10大色系的牡丹，有10大色系都有，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0: 那我们这一个冰激凌多少钱啊？
4: 组合装的是28，如果是单个的话是25。
8: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会挺好吃的。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6: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

0: 再延续。牡丹苏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1: 从夏朝都改队伍套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就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俺说的马，它都是小头小额大身子。
2: 哎，还真是、啊、哎，
1: 高挑的狮子啊、哦，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在表现出来
2: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哎、
1: 你看为啥这马尾巴真小的？
2: 为啥？
1: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它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哦，行动方便。哦，最美丽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2: 是什么意思啊？
1: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2: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1: 哎，小裂纹，
2: 看着跟它碎了一样。
1: 哎，唐三彩的彩电子，一个它得动态，要把它走活，嗯，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彩它会流动，嗯，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嗯啊，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0: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体验一次50-200元不等。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3: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2: 这也是你自己做的？
3: 对。
2: 感觉怎么样？
3: 很好玩啊。
0: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2: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嗯、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4: 里面看这些都是橙色的。
2: 对，是的，
4: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2: 哦，这么神奇、啊、
4: 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哦，这个是绿色，哦，这个是黄色。
0: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儿。
1: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放，对，这个布是活的，嗯，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得转布，嗯，在拉的时候得转布转，嗯。 先清。

0: 厚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1: 我刚才尝试的送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
0: 嗯，
1: 你看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0: 嗯，
2: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昭在《唐国食谱》中《内丘白瓷瓯端西子实验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就验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3: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着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1: 这个多少钱？
3: 268。
2: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春日里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集非遗李水前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4: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
1: 嗯，
4: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1: 哦，那这两个好像今年很火
4: 啊。对，今年很火，闺蜜俑。
1: 哦，
4: 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
1: 哦，
4: 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
1: 哦，
4: 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2: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1: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香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4: 哦，是的，是的。
1: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4: 嗯，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
1: 哦，
4: 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
1: 嗯，
4: 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
1: 嗯，
4: 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1: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1: 嗯，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4: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
1: 嗯，
4: 大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2: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5: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1: 嗯，
5: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1: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5: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1: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5: 是的，
1: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5: 可以的。
2: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

0: 做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变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还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1: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遂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2: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0: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宴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3: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3分肥7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儿。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3: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4: 你可以看还灌汤吧。
3: 灌鸡汤
4: 啊，
3: 好香，好好吃，
4: 焦脆软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3: 性价比怎么高啊？
4: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0: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绎，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3: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5: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这不是放春假了吗？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看到洛阳就发现，哎，这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式的这种，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3: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

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跟着非遗去旅行，遇见传承，遇见风景。这个春天来洛阳，共赴一场非遗与牡丹的盛唐之约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冰消雪融，黄河渐行，
10: 不干鱼干到大河里边。
11: 一二，
6: 春水涌动，生机无限。
10: 有鲶鱼，这个鱼没。
6: 流水不息，渔歌不绝。
12: 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6: 简单的生活谱写最动人的图景。

0: 他们是把看的。
1: 你再这样拉出来放不进江边，
0: 这几年都是最迟三月十五号就放下船的。
2: 黄河上中游分界线，托克托县河口村，临河的渔民遵循着自然的节奏，等待着黄河开河。为了解馋尝鲜，李宽晓有时会到黄河边的滩涂碰碰运气，寻找偶尔搁浅的黄河鱼。靠水吃水，他一直靠黄河打鱼为生。
0: 山带上那个挖上船去后头去把一那大鱼再换点钱，那些挣过七八万，这时候能挣十来万。
2: 休眠一个冬天的黄河鱼，积蓄了丰富的营养，肉质细嫩，口感鲜美，被称为内蒙古春天第一鲜。

0: 开始那么大了。
1: 黄河迟迟未开，鲫鱼期却逐渐临近。李宽晓和搭档提前清理渔网，为开河放船做好准备。
2: 截至今天，黄河累计开河418.9千米，解冻长度已经过半，防凌形势总体平稳，预计本月22日。
1: 在水流带动下，冰凌片片飘移，形成短暂而奇美的流凌，预示黄河即将开河。
0: 哎，这块不要再给我淌里了。
1: 李宽晓终于迎来了放船打鱼的时刻，
0: 放下出来了，挺高兴的，挺激动。
1: 对村里的渔民而言，这是一年中仅次于过年的大事。
0: 希望运气好点，能多补点，也都能挣点。
1: 顺着水流的方向沿河撒网，这种捕鱼方式除了靠运气，更依赖经验来选择撒网位置。
3: 来把一扔上，你就扣回这把来。
1: 两个小时后，李宽晓开始收网。
0: 搬好，要搬回来。哎，告诉他。好，你。哎呀，这个一弄出就是3个2个，就像刚在一起弄，特别有一个好看。最大的捕获草鱼26斤，花鲢30斤。
1: 按照惯例，第一次的渔获，李宽晓会留一条犒劳自己和搭档。极鲜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巧，一把本地特产的红辣椒就可以成就独特的开河鱼风味。炖煮半小时，汤汁浓郁，鱼肉鲜嫩，纯美可口。剩下的鱼汤用来炖豆腐，嫩滑鲜美，这就是托克托县人心中最经典的一鱼两吃。
0: 拿黄河水冻黄河鱼，水都涨着。
1: 馋了一整个冬天，人们得偿所愿。
0: 开始这开河鱼好吃啊，
4: 好，
0: 比平时的鱼好得多了。

0: 王铁蛋出船打鱼，妻子在家经营渔家乐。自开渔以来，王铁蛋已连续多日捕船。
1: 爱好捕鱼，从小在河边长大，从小摸鱼虾，捞虾捞不虾，你水转上心情不一样。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0: 王铁蛋每次归来，妻子都会煮一锅热腾腾的鲶鱼汤，为他驱寒解乏。

0: 野生鲶鱼肉质细嫩，口感鲜滑，丰盈的油脂和可溶性蛋白质让鲶鱼汤色泽奶白，味道细腻醇厚。一碗鲶鱼汤曾是许多漂泊渔民的慰藉。幼年时，王铁蛋随家人从200多公里外的巩义搬到了潼关，常年在黄河上谋生，风浪中的险恶至今难忘。
1: 你的风大的时候呢，那浪一起来呢，15米高的他把我丢到河里头去，掉河里头你体力都不行了，那真害怕人。
2: 我鲤鱼，
3: 鲤鱼，鲤鱼量吃。你啥时候吃的？
4: 鱼。
2: 好的。
0: 渔家乐院子虽小，却吸引众多食客，只为品尝野生黄河鱼的绝佳鲜美。
5: 人家说一号养池红烧熬汤。
0: 黄河鲤鱼，剔骨去刺，纯鱼肉拌面，油炸至外酥里嫩。起锅熬制汤汁，放入鱼块，吸满汤汁的鱼块饱满丰腴。麻辣黄辣丁是另一道招牌，大料要足，黄辣丁肉质细嫩，备受追捧，每斤高达60元，在渔家乐中身价最高。整条鲤鱼煎至金黄，加入大料和提前熬制的浓汤。渔家乐里有了野生鱼这一高级食材，似乎所有的烹饪都可化繁为简。
1: 1、2、3、4、5、6条，就要6条了。鲤鱼和鲶鱼吃人多，
0: 活鱼库存不多，王铁蛋准备再次下河。专业的潼关老渔民习惯了一人一船，他们笃信捕鱼靠的是胆量和体力。
1: 这你拿什么？这你下了的河里边都有响头，你我搁家里边怎么有响头？
0: 这里是黄河、渭河、洛河交汇处，三河相遇，水势放缓，成为鱼虾停歇觅食的理想场所。
1: 下钩。
0: 鱼竿扎进淤泥，鱼饵没入水面，每隔20米放一根竿，目标是捕捉肉食性鱼类。
1: 对了 ，OK 了。
0: 今天天气不错，王铁蛋准备网钩并用，双管齐下。岸边水流缓慢，鱼群喜欢在此休息觅食。经验丰富的渔民熟知如何赶鱼，将鱼儿引向渔网。
1: 赶鱼赶到大河里边，他就上网，网在大河边跑着。
0: 到了收网时刻，
1: 有个鲶鱼，哎，有活有活，这个鱼漂，这是黄河鲶鱼，这个鱼美。头一望逮个大鲶鱼，哟，还有活，美得很。
0: 沉甸甸的手感，让努力终有回报。
6: 反正一天逮上几十个这都美不美？
1: 哎，这鱼美。
0: 黄河水流湍急，却也暗藏诱惑，总有人毫不妥协，用勇

0: 气和劳作追逐希望。
1: 哎呀，好好好，黄河草鱼、鲶鱼，这个大。
2: 哎呦嘿，走了，鱼满仓，回家了。
0: 年复一年，只有越过风浪的人才能满载而归，将黄河的鲜美带上餐桌。黄河之畔，古都开封，有一位烹鱼高手隐于身巷。
3: 手握是铁打尖上放风筝，出手高，不敢说自豪，一说出来好像那都叫吹牛，光说的年轻时候似的。
0: 陈长安，71岁，中国烹饪大师，擅长制作官府菜。
3: 每代精华都传到我这儿了，现在俺家已经传到第6代。
0: 从业50多年。陈长安人不离灶，手不离勺，仅凭一条鱼就能变换出数百种菜肴。
3: 没法形容啊，那你少说得会几百吧。
0: 滑嫩的鱼蓉混合鸭肉莲花丝，用猪网油包裹定型，油炸后外脆里嫩，满口生香。鱼肉切丝，过油后旺火爆炒，30秒出锅，锁住鱼丝的极致嫩滑。但陈长安最被人称道的是他的看家本领，鲤鱼背面。
3: 把鱼鲜底点起来，然后再下油里啊，用温油再把它浆透。
0: 陈长安炸鱼，徒弟拉面，溜条。制作背面前的热身，
3: 溜条溜不好，就影响你拉你拉不。
0: 巧手拉扯，面的活性达到极致。到了拉面的时刻，
3: 它受空气、时间都受影响，你要不快了拉不上。
0: 长度1米2的面条，在2分钟之内完成14个回合的抻拉。

0: 拉好的面细如发丝，根根不断。
1: 那么细，这针饼里边穿几个面条？
0: 入锅炸面，仅需十秒便可出锅。
1: 比头发丝还细嘞，它很好说。
0: 糖醋汁熬至浓稠，鲤鱼下锅，汁液在高温中迅速渗透鱼肉，酸甜口感达到极致。
1: 抽汁手中和汁，和汁搁锅里边呼噜呼噜冒上泡。
0: 上桌时，糖醋汁仍在释放气泡，这是鲤鱼背面的最高水准。作为豫菜代表，鲤鱼背面肉质鲜香，背面酥脆，裹满酸甜浓汁后，甜中透咸，入口即化。
2: 要多大了呀？
1: 二斤半一般的。
2: 给我好点的鱼，好吃都要好嘞。
1: 做饭能做到这个诚意，我感觉也很满足，也是个骄傲。你干得好了，鸡挣家风；干得不好，人家说你丢家的人。

0: 黄河下游，九月的东平湖，秋意渐浓，凉爽宜人。漫长的辛劳和等待之后，迎来尝鲜季。刚捕捞的湖虾，简单烹饪就能呈现出极致的美味。酸辣汤汁包裹虾肉，内里微生，入口后弹牙鲜嫩，刺激过后，鲜美在舌尖绵延回甘。鲜，是山东东平人的味觉基调，也是崔兆庆对食材的苛刻追求。另一种鲜味则隐藏在湖底，找到它，崔兆庆父子便能为生计增加一些保障。野生鲫鱼是制作东平糟鱼的最佳原料，要在6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内找准下网的最佳位置，经验尤为重要。年轻的崔涛还难以胜任。下网、收网、捡鱼，每一个环节父亲都亲力亲为。
1: 东平湖的拿别班不要，就用东平湖的。
0: 刚出水的鲫鱼容易缺氧死亡，必须当即处理。鱼的分解虽看似简单，但每一个细节都需精准到位，这是保证糟鱼独特口感的关键。2个多小时阳光晾晒，水分逐渐流失，鲫鱼肉质紧缩，鲜味凝聚，形状得以完美保留。高温油炸，腥味物质逐渐挥发。外表酥脆，内里焦香。
1: 它这个鱼鱼底这个鱼翅膀炸了五吧，炸好以后它是发软，发软以后它倒好嘴好嘴。
0: 葱、姜和精心配比的大料包铺于锅底，100多条鲫鱼层层码好，防止飘起，均匀入味。
1: 它15小时差不多都基本上都到齐了。
0: 恰逢中秋，崔家难得团聚。渔家餐桌上少不了狐仙的身影。接近60公分的野生鲤鱼，洗净切块，文火慢炖2个小时。桂鱼生长速度缓慢，3年以上才能达到3斤左右。小火清蒸，鲜味十足，肉质肥嫩。10年以上的河蚌，肉质坚韧，最难烹饪，考验对火候和调味的掌控。漫长的等待后，小院里香气扑面而来。刚出锅的糟鱼味香浓郁，骨已酥烂，鱼肉却依然保有韧劲。

0: 他大了以后，你什么时候能遛他了吧？不要，都要赶那，不要操的心。
1: 味道的延续，离不开几代人的坚持和付出。明天，小崔还要继续跟着父亲学习。

黄河，以无尽的馈赠滋养两岸，也孕育出水中珍馐与人间烟火。渔民搏风逐浪，用辛勤换得满仓鲜活。厨师挥勺运巧，将河中的灵动名为舌尖妙韵。一碗鱼汤，一份背面，承载着大河的恩泽，也映照着人类从自然中领悟的智慧之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冰雪消融，化作涓涓细流，百川汇聚，孕育浩荡黄河。游牧与农耕在此交汇，踏上高原，追寻风味的密码。每一口滋味都是风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

0: 盖，青藏高原东缘。草原与森林交错，畜牧业兴盛。除了牛羊，这片土地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牲畜——藏香猪。藏香猪肉常被制成腊肉，简单腌制，高温热油作用下，蛋白质美拉德反应释放出浓郁香气，片烤香猪肉肥而不腻，嚼脆鲜嫩，是若尔盖饮食的经典代表。
1: 行行行，
0: 27岁的多吉在若尔盖县经营一家藏香猪主题餐厅，主打改良版民间藏香猪料理。香猪腿带骨斩断，仅以清水煮熟，这种高原珍馐的原始鲜香便能充分释放。为了发掘更多传统的藏香猪料理，多吉打算回到100多公里外的故乡，一座藏在高原尽头连绵

0: 眼山地里的村落。村庄的清晨从遛猪开始，放养在森林和草甸间的藏香猪以野草野果为食，独特的环境与传统驯养方式孕育出藏香猪紧实细腻的肉质与醇厚的风味。
1: 如果给藏香猪的话，店里面能做的藏餐只呈现的就是一小半部分，大多数基本上见不到了。还有些时候回老家跟老人一起的话，就偶尔能吃得上。
2: 谁开心你谁开心过得开哟？阿妹，那得客送了得是吧的。
0: 在若尔盖的农业区，豌豆是除青稞外另一种重要作物。新收的豌豆磨成细粉，兑水揉搓成珍珠大小的面块，

0: 潮湿的松枝在炉火上轻度燃烧，烟雾中弥散的芳香烃类物质缓缓升腾，附着在香猪肉表面，日复一日地向肉中深层渗透。来自草木的清幽香气与猪肉中丰盈的脂肪与蛋白互相融合，成就了风味的至臻佳境。肉片下热水煮。加入当地特有的盐跟酸菜点缀。炖煮片刻，下进豌豆珍珠面。红勺热油，瞬间放大调料的馨香。
1: 豌豆面粉味道会特别重，香猪肉放进去的话，口感会更好。

七月下旬，夏季那达慕盛会即将到来，但在牧场生活的冷本一直没能参加赛马训练。草原生活朴素，青稞粉、酥油加曲拉团成糌粑，就是一顿早餐。清晨六点，冷本的放牧生活已正式开始。近800只欧拉藏羊和上百头牦牛是家里最重要的财产。相传700多年前，冷本的祖先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

驻守黄河第一个右旋大转弯的南岸。今天这里90%的人口属于蒙古族，游牧仍是当地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冷本蓄养的欧拉藏羊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特产，这里海拔3600多米，高寒缺氧，催生了羊肉中丰富的肌红蛋白。当地传统的做法是将鲜羊肉剁碎后调味灌成肉肠，或以羊网油包裹肉馅儿。用棉线缠绕后直接水煮，化繁为简的工艺凸显羊肉的本味。

高原牧民，奶制品不可或缺。然而，获取牛奶并不容易。哺乳期的牦牛每日产奶不足2公斤，仅为奶牛产量的1/10，其中大部分还需留给小牛。新鲜牛奶经过加热，分离出酥油后，剩余部分与发酵一夜的酸奶混合，继续加热。酪蛋白在酸性环境下凝聚，与乳清分离，捞出晾干的部分即为取蜡。这种浓缩的奶渣是高原居民的重要食品。青藏高原环境原始，气候多变，加之不时出没的掠食动物，都会威胁羊群的安全。

0: 凭借多年放牧经验，冷本成功找回了因骚乱而掉队的羊羔。
1: 但是现在蒙古族的讲客人的确实就他可以啊乐死就你讲客人的说但是这样子给他我又看他们就能打动的。
0: 纳达木期间，为应对游客潮，当地的餐厅在经典羊肉菜肴基础上引入部分外地菜品。草原放养的欧拉藏羊鲜嫩无膻，用孜然烹制后风味浓郁。中原传入的面点技艺与高原食材碰撞出绚丽火花，牛羊肉馅包子压扁入油锅炸至金黄，外皮酥脆可口，内里肉汁充盈，成为节庆时的压轴美食。牧区的羊肉烹饪则更加简约，带骨羊肉清水煮，调味仅需一把盐。高原夏季短暂，牛羊必须尽可能多地食用鲜草增肥，以应对长达八个月的寒冬。天光散去，羊群回圈，手把肉水煮一个小时，浓郁的香味随热气弥漫。手把羊肉丰腴鲜美，最适合与家人同享。
2: 张姐，
3: 张姐，

0: Pues.
1: 羊肉紧实醇香，肥汁柔滑细嫩，带骨的部分筋道弹韧，多层次的鲜香让一天的辛劳得以慰藉。
0: 要是要炖的菜骨甜了。

0: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发源地甘肃定西市。清晨五点，城郊的一座农家院，董国旺和马小玲已经忙碌起来。30年来，这间小作坊只专注于一样食物，马脯。今天他们打包的200多斤马脯将被5辆途经的客车运往周边县市。早上8点，他们便会出现在百余家包子店铺。马脯是陇中地区颇受欢迎的小众食材。热油激发调料的香气，炸得酥香的里脊肉丁为柔软绵密的马脯注入鲜弹的韧性。
1: 这外子都怀着马脯的
0: 马脯包子，当地早餐的头牌，蘸上特调的蒜泥蘸料，一抹清芬与浓郁的蒜香在舌尖碰撞，瞬间唤醒定西人内心深处的味觉记忆。做马脯的火麻在陇中地区曾广泛种植，
2: 阴天种日子下就出来了，庄稼
0: 这种颗粒小巧与绿豆相仿的种子富含油脂与蛋白。火麻在陇中的种植历史极为悠久，古时它曾是五谷之一，不仅能果腹，更是当地人闲聊时的零食。
3: 一个晚上可几斤？
4: 我可好了。
0: 农忙之余的闲聚，董国旺无暇参与。今天儿子要带未婚妻回家，他和妻子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火麻籽研磨破碎，模具挤压，少见的绿色油脂缓缓溢出。

0: 剩下的蛋白经滤浆后加热，无需点卤，蛋白质自然变性，絮状凝结，麻糊诞生，细腻柔和，散发着谷物与木质的复合香气。
1: 好吃，还是富有你这样给你打败他是好。
0: 家宴注定丰盛，传家宝马府自然占据一席之地。
2: 做个别师傅哎，你担心得很，年龄大了哟，再做不上嗓子呢。
0: 麻油铺底，麻糊做成盒子，慢火煎至略带微绿的焦黄。
1: 这盒子煎好了，这菜都好了呗。
3: 马上好。
0: 煎好的麻糊盒子

0: 油炸后的焦脆与植物蛋白的清雅交织着。蒜泥用翠绿的麻油调和，辛辣中带着柔和清香，成为麻府盒子的点睛之笔。
1: 在飞机上吃上的还给马府盒子
2: 啊，
1: 全部吃过
2: 啊。
1: 啊，再酸，我得酸吃
2: 啊，
3: 这么好吃啊！
1: 白给我，
2: 不要！
0: 麻府朴实无华，不仅温饱了四季，还见证了董家一代代人的团圆与幸福。腊月深冬，黄河上游甘肃中部的会宁寒风凛冽，年节脚步渐近，一道传承千年的经典美味腌缸肉成为人们御寒贴膘的首选。这道独具会宁风味的美食因贮藏在粗糙古桌的罐子内而得名。湘厨王小娟十里八乡远近闻名，出自他手的腌缸肉广受追捧。新年将至，湘宴进入高峰期，腌缸肉需求倍增。
4: 现在家里面每家每户都做，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做，我就想着把这最传统的这做法继续传承下去。
0: 王小娟的腌缸肉之所以出名，秘诀在于会宁散养的土猪。杂粮喂养近一年的土猪，既有四季沉淀的醇厚风味，又有乳猪的细嫩鲜香。
4: 这是因为家养的那种猪，养了10个月以上才能做好这个腌缸肉。
0: 新鲜猪肉柔润光泽，撒上秘制香料，为风味的转化拉开序幕。排骨斩断，肉切厚片，炼制好的猪板油入热锅融化，腌过的肉块逐一投入。翻滚的热油中，肉块经历2个小时的慢炸，水分渐进，烘体金黄，绵软的肉质转为浸润，烈焰与高汤之间香气弥漫，锅中猪油澄清，肉香达至巅峰，恰到好处的炸制成就肉块最佳状态。出锅后再次撒上腌料提味，还原传统，精控细节，这是王小娟的法宝，也让她成功立足湘厨市场。
4: 谢谢，5、600家流动酒席了，女湘厨最多有2个，我是第一个做湘流动酒席的女厨师。
0: 新鲜出锅的腌缸肉，下油锅烹炒至焦脆，加入辛辣的蒜苗同炒，蒜苗新香混合肉香扑鼻而来。

经过一夜的静置，油脂冷却凝固，隔绝空气。粗糙古拙的陶罐将岁月与风味一体封存。黄河奔涌，润泽土地，高原辽阔，承载万物。藏香猪穿行森林，欧拉藏羊鲜嫩无山，烟缸肉封存了岁月，黄河的味道承载山河的灵韵，映照生命的回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钱，稳坐五位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1: 好香啊！
2: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哦。
1: 太好吃了，真的好吃。
0: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3: 生活必须带点咸，不咸没那个味儿。
4: 湘西腊肉我最牛。
0: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

0: 川。
1: 烟火人间，滋味万千，咸悄然隐匿于每道佳肴的细微纹理，但在湘西，咸是张扬的存在，它延长食材的生命，使美味跨越季节的界限。湘西人传承古老智慧，以盐保鲜。即便如今保鲜技术发达，湘西人对辣味的热爱依旧如初，让辣味中的咸重焕生机，彰显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榜爷田云宇做腊肉一辈子，名副其实的老腊肉。
2: 做腊肉我从小都会，湘西人大家都会做腊肉。做腊肉猪我必须自己收，
1: 考虑过二师兄的感受吗？
2: 我只考虑八个月以上的猪，因为它的养殖周期长，它的肉质口感好，

真贵，以前乡试人家里来客了的话，蜡烛不能卖啊，你借一块第二年还给他，谁家的蜡烛多看炕上，代表他家庭富裕啊。那过年啊，那丈母娘就要送这个猪腿，外婆也要送猪腿，是吧？舅舅就是送腰花，乡试都是送腊肉。

0: 做腊肉，盐不可缺。炒干水分，与香料交织，馥郁香气瞬间在烟火间弥漫。
1: 大概八角啊，花椒啊，桂皮啊，剩下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煮上的一小包就放进去就。嗯，
0: 还有小秘密。热盐腌热肉，盐快速渗透肉中，不用称重，咸淡全在榜爷的手中。腌制腊肉的每一粒盐，榜爷都熟悉到了骨子里。腌缸中，盐与肉赤身肉搏，盐凭借其高渗透压作用，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生长，就像是给食物穿上了一层防水防菌的战衣，阻挡腐烂侵袭。七天后，腌肉已成，还差熏制的升华。湘西山峦叠嶂，雾气缭绕，阳光难以穿透厚重的云层，自然晾晒与风干制作腊肉的方法在此地不切实际。当地人巧妙地利用室内火烤烟熏的独特方式，让腊肉在袅袅烟雾中缓缓脱水。不过榜爷对木材也有自己心仪的对象，榉木。
1: 你像我们的熏料了，一般都用的比较硬一点的树，它是什么材料，你用它熏出来的，它就有那种香味。
0: 榉木特殊的香味让腊肉形成独特的风味，盐在内破坏微生物细胞壁的正常代谢，烟在外逼出油脂形成油膜，防止细菌滋生。20天后，腊肉大成。肉如琥珀晶莹剔透，咸香滋味在齿间肆意绽放。此时的山中还有一种食材与腊肉组成了最强 CP， 野葱。天生清香，与腊肉同炒，高温下腊肉中的咸味与脂肪同野葱中的硫化物相互交融，产生新的风味物质。灶台上正在上演一场关于山野与时光的浪漫邂逅。灶台外另一场邂逅也在悄然发生，水中加盐，猪血中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启动凝血反应，流动的液态幻化为果冻状的固态，猪血与猪肉、猪粉肠慢炖，一把晶莹剔透的食盐再次粉末登场，轻轻挥洒间便将肉的醇厚鲜美彻底唤醒，咸香交织，恰到好处。
1: 来来来啊，出差啊，
2: 行行行，
1: 小朋友来，
2: 要不要
3: 去人家给我煮血，
4: 你把眼睛都好煮，来来把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先抓到鸡，喂，好，一只，搞到一只，哎呦哎呦哎呦！林玉民，无法沿渠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对鸡肉的要求比较高，必须得是本地散养的跑山鸡才行。
1: 这位是林大师首席女弟子小谢，抓鸡好像不在行。
2: 从我血缘跑掉了，你看。
1: 这位是林大师二弟子老李，今年五十有三。
3: 不过这老李到了这里，也得变成小李。
0: 蕉岭可是世界长寿之乡，可能和这里喜欢吃鸡有点关系。
4: 一手一个，妈呀！哎呀，太厉害了，你们！谢谢师妹，谢谢师妹。哎，师妹抓啥子高兴？
5: 像这种拿来做盐鸡鸡就很合适，福州鸡也是土种鸡。
4: 那是飞机，山上跑的，山上飞的飞机。
5: 那个嘛，那个鸡肉比较细腻嘛，鲜味比较浓。
1: 这个枪支讲究，那是，给你抢是给。我做盐鸡鸡做了二十多年了，像我们从腌制开始到挤好这个鸡，至少要12个小时。褪去一身浮华的三黄鸡。 将立马迎来鸡生仅此一次的全身海盐玛莎鸡，盐利用强渗透力逼出鸡肉中的水分，使得鸡肉变得更加紧致而富有弹性。腌制一小时，消肿完毕，还会再进行一次清水洗衣，转而晾晒9小时。
6: 控干水分，穿上林大师精心准备的衣衣裳，鸡已准备妥当。哎，
7: 这个炒盐要炒多久是吧？
6: 炒盐呢，要一个多钟。
7: 哇，你这烧火的话，起码200多度。
6: 哎呦，可以了，就
1: 二位弟子生火完毕，只待师傅出手。
6: 像我们醋海盐的话，温度大概是150度到200度。醋海盐的话，它透气性比较好一点，就会那个吸收鸡里面的水分。盐是生成之道，也是立命之本。
1: 盐焗是一种利用盐导热来加热烤熟食材的方法。 高温下，油脂受热分解，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同时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味激发到极致。经过3个小时的盐焗洗礼，一只梅州本地散养跑山鸡，终于迎来了鸡生高光时刻。
8: 好香啊！
9: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哦。
1: 林玉民除了严格按照古法来制作盐焗鸡，更是固执地坚持推广手撕这种客家传统吃法，真不嫌麻烦。如今，在梅州，全市营业的盐焗食品店铺高达500多家。
4: 盐焗鸡更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珅，荣耀地晋升为当地无可替代的美食文化符号，引得无数美食猎人纷至沓来，竞相品尝。
6: 谁要鸡的？这里点肉很香的，来，这骨头很香的，
4: 很烫的哦。
6: 来，给他。慢点，不要烫到了，慢点吃啊。

0: 就小时候的时候吃到这个盐焗鸡特别好吃，长大以后想再买这种小时候的味道的盐焗鸡基本上很难寻得到中盐的。我对客家传统的盐焗食品又是比较感兴趣，我就一直传承传统的手艺做古法盐焗鸡。
1: 林玉民在做盐焗鸡方面或许稍显传统，但是思维却一点都不守旧。他紧跟时尚，推出多种鸡肉年轻吃法，鸡肉咸香碰撞果香，健康又美味，鸡架也不放过。熬煮两小时，鸡架的鲜味融合到粥里，少量的盐提味，一锅美味的鸡架粥就此诞生。
0: 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客家传统盐焗食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承盐焗食品。
2: 师傅请喝茶。
0: 好，谢谢。
1: 今天又收了一个徒弟，离林老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来，新品出锅了，
3: 太棒了！辛苦，
0: 准备品尝一下。
1: 林玉民带着徒弟们不断开拓盐焗版图，探索出万物皆可焗的无限可能，将看似平凡的食物赋予其全新的生命与风味。
2: 太香了。
0: 对，我们今天瑞州的新产品用那个盐焗的工艺来做的，
4: 最原始的。
0: 是
1: 在客家人的世界里，咸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血脉中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葱油鱼、溜鱼条则需提前放盐腌制入味，盐能够渗透到鱼肉的细胞间隙和内部，为后续的味道融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入水焯熟，热油爆香，鱼条挂面粉炸香，适当的盐酱油增加芡汁附着力，同时保证入口咸鲜。咸就像一个放大镜，能够放大鱼本身含有的如肌酐酸等多种呈鲜味物质。当鱼肉抵达舌尖，你就能感受到来自海洋深处的气息，
5: 盐味似有非有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又有点焦香啊，
6: 没有太咸呀，它是咸鲜，
7: 反正就好吃。
8: 卤菜的咸味主要是来源于海盐，炒菜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细盐，腌制类的菜品我们才用中粒盐或者粗盐。制的话它是需要时间比较长，需要慢慢入味儿。
9: 香煎小片口，还有我们的开花大馒头，配上我们本店的海怪酱，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我们胶东几乎是家家必备的。
1: 各式海鲜酱也是烟台餐桌的常客，各类美食蘸而食之，烟台人会说就着吃。这些酱多为齁咸的海货，
10: 你南方人不一定喜欢它，海边人都喜欢，特别是烟台本地的居民，你是不咸它不行。
1: 山东的重工业那可是杠杠的，工人们每天挥洒汗水，自然对盐的需求也就蹭蹭往上涨，更别说山东还是产盐大户，不缺这一勺半勺的。所以啊，山东的菜肴里咸味就那么自然。

0: 而然的稍微重了点。咸味重，口味也比较重。九转大肠，鲁菜经典菜肴。优质的猪大肠是成功的第一步。
1: 加上那个盐啊、淀粉呐、醋啊，把大肠那个腥臭味去掉。
0: 文火慢炖，让香料的味道缓缓渗透进大肠的每一寸肌理。直至大肠变得软糯又不失嚼劲。过油炸至金黄，

0: 力作用下，盐分在迅速渗透，与大肠纤维完美融合，恢复 Q 弹质地，最终呈现出既不过分咸腻又足够提鲜的正咸味。
1: 来，举个杯吧。
2: 哎，贾龙啊，
1: 好嘞，
3: 这道大鱼三吃尝一下。
1: 原来的老鲁菜现在变化很多，一鱼七尺八尺总有一道六鱼片，但后来呢，南方的这个酒糟过来，我们就把这个六鱼片改成呢叫糟六鱼片，用酒糟入这个菜，所以说老鲁菜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是这种淡淡的这种咸味。
3: 我在这里是23年，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也能继续去传承这个老鲁菜，至少让他们记住这个味道。
0: 山东的咸不争不抢，甘为底色，却无法被替代。厨师们以盐提鲜，深谙放盐的时机，那恰到好处的瞬间，为美食奏响华彩乐章。
4: 湘西的老房子都有咸味的，用盐水泡，泡了它就没有葱了。
0: 湘西的咸是洞悉了时间的秘密，在不经意间按上了暂停键。榜爷不仅让食材保鲜，更让食材沾染上时光的风味。广东的咸是解锁更多可能性。
5: 哎，这个给我啊！
3: 最喜欢吃鸡翅。
0: 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加持下，别出心裁。林玉民师徒也将踏上更多碰撞惊喜的灿烂征途。山东的咸是大自然的慷慨，在质朴醇厚间捕捉时机。
3: 看着是小小的一道菜，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它不仅是家，亲情，更是一种怀念回忆。
0: 小云得益于悠长岁月里洞察本心，少了咸味，再好的珍馐佳肴皆是食而寡味。找到人生中属于你的那咸点，那些美好与期待，总能和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0: 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郭若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
1: 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2: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四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
3: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道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百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
2: 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广东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上升。为缓解交通拥堵，广东省在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限流管控等做法，

0: 缓解拥堵，提升通行效率。
1: 作为连接粤湘的重要通道，广连高速自开通以来承接了大量北上车流。根据以往重大节假日的通行数据分析，由于隧道群的结构性因素加上车流激增，通行能力降低，容易出现缓行拥堵情况。
2: 为了解决节假日期间群众出行难这一难题，今年五一实施了广连潮汐加三角环流的新措施，即广连高速实施潮汐管控，广连洛广上空高速联动管控，以此来均衡三条高速车流。
1: 五一期间，广东省24个重点路段将根据路况启动潮汐车道借道通行措施，落实动态精准管控，完善防护设施，最大限度发挥分流功能。据了解，4月30号下午及5月1号上午出行高峰，广东全省已有10个高速公路点段，根据交通实况，分时段启动了潮汐借道通行措施，高峰期通行效率总体提升近40%。
3: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自4月29号以来，截至5月1号16时，口岸出入境客流已达22.6万人次，车辆5.2万辆次。港澳居民北上休闲消费、跨省出游需求持续释放。
1: 据港珠澳大桥边检部门数据，当前节日客流主要以入境方向为主。五一假期前，大量旅客提前入境，自4月29号起，口岸便正式进入客流高峰周期，日均客流约8万人次，较节前增长约1成，家庭游、亲子游占比突出，较以往增长明显。
4: 今日就系五一假期啦，我同我嘅一家人就去南沙同埋珠海玩。
5: 前往内陆省份深度游、长途游的港澳居民数量有明显上升，较以往增加约20%，其中云南、四川、贵州是热门目的地。
1: 针对持续走高的客流车流，口岸边检部门预测五一假期口岸整体将呈现前高后稳的运行态势，车流高峰预计出现在5月3号，单日最高约2.8万辆次。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已制定专项勤务方案，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9点27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票房居前。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3: 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福建厦门，中古索道缆车主题包装、双子塔主题灯光秀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
6: 中古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多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双子塔等厦门标志性景观，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现在中古索道部分缆车已换上了主题包装，贴上了印有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的海报，
7: 比较出名。
8: 对，想看看这个高空的厦门的风景，
7: 是是是，
8: 非常
7: 好。
6: 随着夜幕降临，双子塔亮起璀璨灯光，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五一影院见等字幕滚动出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光影流动间为整座城市增添了浪漫气息。此次活动还联动厦门航空打造特色电影主题航班，把光影银幕搬上万米高空，为旅客带来沉浸式云端新体验。目前厦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多条主题旅游线路，从沙坡尾的港湾风景、中山路的骑楼老街，再到鼓浪屿的历史街巷、集美学村的校园风光，电影加文旅的新生态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厦门。
0: 电影家的文旅模式持续火热，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经典影片的取景地，同时景区内还有很多非遗代表性项目可以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
7: 我现在就是在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带着您跟着电影看非遗。这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

0: 长的像《红高粱》《牧马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等200余部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呀，它就是《大话西游》当中最后一个片段的取景处，也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坐标。那么可以看到现场呀，是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将自己装造出了这个《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的这样一个造型呢，在这里打卡拍照。那么在这个影城除了这个拍照以外呢，那么影城还是提供了专业化的摄影服务，可以呢为让这个游客朋友们选择自己心中喜欢的角色来体验这过去经典电影中的一些段落的拍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它是非遗一条街。那么大家看在这里工作人员他进行的项目呢叫做蛋雕，其实就是在这种非常脆而且又鸡蛋的这个蛋壳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雕刻。那大家看这个蛋雕作品呢，它雕刻的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是邀请到了去年在广东的全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敖语舞表演来到了这里。那么除了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外呢，今年的景区也是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一场国际化的演艺盛宴，邀请到了法国的剧团在这里进行巡游表演。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木偶呢，它叫做鸟人，它这个人偶它修长的手指还带着一个羽毛，可以让游客朋友们跟随着这个音乐律动。可以说呀，今天走在这个百年的古堡中，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种电
1: 游客的关注。湖北文旅集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联合省内44家景区推出 AI 出片提示站。
2: 游客在游览景区核心景观的同时，可以扫描二维码上传个人照片，一键生成以景区实景为背景的仙侠古风等多种风格的专属大片，增加了游览体验的个性化与趣味性。
3: 在湖北恩施大峡谷核心景观一炷香的观景牌上，前来赏景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全新推出 AI 入戏乐游五一主题活动，游客扫描二维码获取专属提示词，上传个人照片，借助 AI 技术，不到1分钟即可生成风格各异的专属旅行纪念照。
4: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正好是一种新的尝试吧。然后出来的照片我也很满意，整个人物是一种古风的装扮出现了在这个很有仙境的景点里。
3: 恩施大峡谷将在地文化融入 AI 提示词的设计，激发了游客参与互动和二次传播的热情。五一小长假首日，恩施大峡谷使用 AI 入戏的游客便突破了上千人次。
5: 点一点的调 AI 提示词，结合我们当地土家族民族的这种文化特色，让游客能生成更具我们土家特色、更符合我们景区特色的 AI 生成图。
3: 在荆门漳河风景区， AI 入戏活动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湖心岛上，景区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穿梭于山水之间，与游客趣味互动，引导游客参与活动。景区设置的 AI 出片提示站前，不少游客驻足体验。
6: 我平时没拍过这种风格的照片，今天用 AI 出片，好快就做出了氛围感满满的图片，体验感很好。
3: 今年五一假期，围绕 AI 出片新玩法，湖北44家景区共推出超百场沉浸式实景演绎，打造五大入戏场景。科技让风景有了新玩法，让游客成为故事里的主角。
7: 当下年轻人出游追求的不再是看过，而是入戏。 AI 技术恰好将景区的山水人文转化为可参与可分享的个性化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主角。
1: AI 加文旅的互动玩法不仅在湖北的景区里一箭上星，在陕西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2: 继续来看报道。
8: 对，我们先是扫码，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模板。然后您是想要单纯这种，还是想看看更多风格？
9: 要个视频的，可以啊。
3: 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不少游客正在智影相机前挑选视频模板。
9: 这个就很好，这个就很好。
10: 这个
9: 旁边那个。
10: 这个
9: 对。
3: 通过手机自拍 ，AI 大模型将游客的面貌融入选定的模板当中。3分钟后，一段

0: 穿越盛唐的旅行视频就呈现在眼前。精致的妆容、华丽的服饰与虚拟环境的完美融合，让体验者赞不绝口。
1: 这个效果还挺真的，
2: 比我想象中效果更好，
1: 生成的很逼真。之前有些 AI 软件，它的穿帮以及它的那个动态效果，就是感觉很僵硬，然后觉得这个做得很不错。
0: 据了解，五一假期前，运营方将该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针对不同游客需求，增加了多种新场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3: 生成的照片还比较清晰吧，然后速度也比较快。啊，这边是大雁塔吗？对，来西安，然后正好看着这个还不错，就体验一把。
4: 我们做了更多的升级，这次体验到的这个也有上百种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有我身上这种非常标准的唐代这种齐胸襦裙，还有更加华丽一点的贵妃服饰，还有不同的一些西域场景等等，这个内容和风格还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选择。
0: 今年五一假期，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除了新增传统的唐风唐韵演艺节目，运营方充分运用数字科技提升游览体验。一些游客带上 XR VR 设备，沉浸式开启一场长安探秘之旅，让文化在体验中可观可感。据统计，五一假期首日，这里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较平日增长23%。
5: 五一假期里，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不过今年花卉节的举办地和往年大不一样。
6: 今年花卉节走进了城市的角角落落，用一场全程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7: 这里是花，这里是花，这里都是花。
8: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7: 我们设计了近40组的一个花艺造型场景，根据它自己的品牌元素去布置的。然后这边是一家泰国菜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植物的这个元素跟它的品牌融合。
8: 记者看到，充满了童趣的花艺，在吸引消费者打卡拍照的同时，也让消费者更愿意走进店里。那么，为什么花艺都以兔子、小狗这些童趣元素为主题？
7: 看看小兔子趴在这里干嘛呢？
9: 胡萝卜。
7: 对，是的，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小兔子寻找胡萝卜的一个故事。是我们发现成人也是需要去释放压力，去寻找自己内心最小时候那种最快乐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全部以小动物为主题。
9: 大人小孩都会觉得快乐，
7: 都会快乐，
9: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
8: 花不只是装饰，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的脚步和心情，把街区里原本分散的空间串了起来，把看一眼变成了逛一逛。这样的变化不止在浦东，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很多人专程带着小狗来这打卡。
10: 原来只有在公园才能够欣赏到专业的花卉展示，现在呢，我们是在商圈，正逢春天来临，鲜花丛中，购物的心情都进一步的愉悦。
6: 在四川内江的隆昌市，眼下正是稻田虾上市的季节。趁着假期，当地组织了在稻田里钓小龙虾、池塘捉鱼等活动，现场还有挖土豆、野炊露营等体验，吸引大量游客参与。来看报道。
11: 我现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在隆昌市的胡家镇。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这里的温度呢现在差不多是20度。我们看到呢，现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钓小龙虾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啊，其实钓了小龙虾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窍门，他们呢是先在这样的一个简易的竹竿上，用这样的一根细线系上这个小龙虾特别喜欢的一些饵料，然后呢将这个饵料是轻轻地放到这个水当中来回的拖动几次。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钓线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动静之后呢，他们就要稳住，然后缓缓的提杆，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才能够把这个小龙虾给顺利的钓起来。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过程有一点考验耐心，在旁边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正在进

0: 进行的就是捉鱼比赛，很多人呢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渔场当中啊，可以说是去追逐这个放在里面的这些鱼儿。那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呢，有些人运气非常好，下手呢也是准很快，很快呢就抓到了这个鱼，并且呢向岸上的这个亲朋好友们来这样兴奋的展示，现场的气氛呢也是特别的热闹。那今年的五一期间啊，除了钓小龙虾捉鱼之外呢，来到这个地方还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来一场这个挖土豆的体验。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啊，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有点类似于这个开盲盒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一铲子下去能挖出多少啊，运气好的呢能够一挖就能够挖出很多，特别有惊喜感。我们看呢，像这样的这个新鲜的土豆啊，在挖出来之后呢，很快就能在这个地方被做成美食，因为在旁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野炊和露营的地方。其实特别想说的是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和家长到这里来野炊露营，我相信这个体验会是他们童年当中一份特别美好的记忆。那四川隆昌呢是国家级的钓鱼综合重养示范区，目前呢全市的钓鱼产业的面积呢是突破了18万亩，今年小龙虾啊累计大概会有1.4万吨以上上市。趁着小龙虾上市叠加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呢，啊，当地也是组织了这个包小龙虾大比拼、小龙虾长洲宴等各种活动，让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品尝美味的小龙虾，还能够参与互动体验，也让这个假期的乡村旅游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
1: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不但各大景区人山人海，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正大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有不少游客来义乌进货了。您没听错，现在最潮的旅游方式不是去景区看人山人海，而是来义乌体验一把什么叫进货式旅游。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游客的购物车里到底买了些什么宝贝。
3: 他挑的公仔包，我们刚到才一会儿还没玩逛完呢。
2: 是什么？
4: 小兔子。
2: 小兔子啊，是自己挑的吗？
4: 是的。
2: 很喜欢。
4: 嗯，
5: 我买的是这个铠甲勇士，花了200多。
6: 主要是玩具和首饰，因为这边新款比较多。
7: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百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8: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9: 应该有十几笔了吧？那个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3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10: 在浙江义乌，商家还通过精准的市场细分与产品创新，在全球贸易中抢占先机。义乌的小商品正在全球市场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竞争之路，让中国制造品牌在海外越擦越亮。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这家主营杯具的店里，几位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款式和样品。
1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我喜欢中国茶，非常健康，人们都需要喝热水，因为喝热水对健康有好处。
12: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能够满足俄罗斯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选择了这家供应商并会继续合作。
7: 近年来，中式养生逐渐在海外兴起，喝温水、泡花草茶、用保温杯养生正成为海外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表示，往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13: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中国制造

0: 水壶保温杯，材质安全，功能全，价格实惠，竞争力极强。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掏出涂层内胆小安316材质。
1: 的一个产品，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我们会有偏向儿童一点的，或者是成人一点，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场景使用的。在仿真花销售区，不少商家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加大了对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市场投入。部分商家还推出了成品加配件的一站式采购，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态转型。
2: 加上相框那个装饰之后，他们可以直接拿来送人或者挂在墙壁上，做成一种装饰。像欧洲啊，然后北美呀，还有马来西亚呀，他们对这些都很有需求的。
1: 据统计，一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2096.7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与主要贸易市场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义乌与223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同期义乌进出口总值的70.4%，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
3: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 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 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 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 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4: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 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1阶段谈结束战争，第2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3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的消息，令市场对美伊达成和解的希望再度升温，部分缓解投资者对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截至一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
2: 尽管国际油价因美伊和谈前景有所波动，但自中东战事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据韩联社报道，为应对高油价，自本月一号起，韩国航空公司发售的国际机票燃油附加费环比约翻一番，各航司缩减运力，停飞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
3: 韩国各家航司本月开出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适用最高档位的第33档，即每加仑4.7美元以上，约合每升人民币8.5元，较上月的第18档大幅上调，为2016年采用现行燃油附加费机制以来首次达到最高档位。其中，大韩航空本月起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最低7.5万韩元至最高56.4万韩元之间，为上月的1.8至1.9倍。韩亚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8.54万韩元至47.62万韩元之间，环比上调约1倍。低成本航司济州航空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同样环比上涨约1倍。报道称，尽管燃油附加费上涨，消费者购票负担加重，但上涨部分仍不足以抵消高昂的燃油成本压力。因此，韩国各航司还纷纷停运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韩亚航空计划本月在3条国际航线上减少13班航班。廉价航空公司真航空本月将停运14条航线，共131个航班。
1: 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创近4年来的新高，其中加州普通汽油均价已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和每升约10.82元人民币，领跑全美。在产油大国美国，为何加州的能源市场在此轮油价上涨中承压最大？它的情况又对其他地区有何借鉴意义呢？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4: 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一些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地区正率先感受到供应受扰带来的连锁反应。其中，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5: California is seeing the most pain of any state when it comes to the pump. In fact, some areas of California now, San Francisco, the Bay Area, the first area to ever see an $8 price tag for an average gallon of diesel.
4: 加州长期以来就是全美油价最高的州，这背后受到多重政策因素影响，比如高税收、碳交易机制、低碳燃料标准以及特殊汽油配方等等。但此次全球供应受扰让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也就是加州对进口原油高度依赖。加州近年来出台了多项对原油开采的限制措施，使得本地原油产量持续下降，能源供应也越来越依赖外部来源。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数据，目前该州约75%的原油依赖进口，其中超过1/4来自中东国家，包括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而能源运输上，加州又好似一座孤岛，相对封闭。
6: There aren't any pipelines that take product from else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o California. So they're dependent on waterborne transmission.
4: 这让加州的能源供应直接暴露在了全球航运风险之下。因此，当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通道出现拥堵或冲突时，影响也会被迅速放大。与此同时，加州的炼油能力还在下降。过去6个月，由于严格的环保政策和监管环境，当地已有2家大型炼油厂永久关闭，而这2家工厂曾经贡献了加州大约20%的汽油产量。也因此，加州不仅要进口原油，还需要进口汽油和柴油等

0: 成品油来填补缺口，航空业也受到波及。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燃油库存已经降至了自2023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六月世界杯临近，以及夏季出行高峰即将来临，市场开始担忧这一局面可能会进一步拖累当地的经济活动。
1: Airports like LAX and SFO are probably in a situation of tightness because there's simply not going to be enough jet fuel. If people can't fly into California, the economy can't run, this will start to have a massive negative impact on California's economy.
0: 目前，北欧大西洋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了所有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的夏季航班。加州所面临的连锁冲击也为包括亚洲在内的多个能源进口地区敲响了警钟。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快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已变得尤为迫切。
2: 据路透社报道，自当地时间5月1号起，德国为期两个月的能源税减免措施正式生效。政府希望借此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不过，这项措施生效首日，德国国内油价回落幅度未达到预期，引发消费者不满。
3: 根据德国最大交通协会全德汽车俱乐部5月1号早上8点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一时汽油全国均价为每升1.976欧元，约合人民币15.8元，较前一日下降10.7欧分；柴油均价为每升2.063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较前一天下降10.4欧分。而根据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宣布的能源税减免方案，柴油和汽油能源税理论上每升减免17欧分，这意味着政策生效首日，实际降幅仅为理论降幅的60%左右。事实上，能源税下调虽为油价下行创造政策条件，但燃油终端售价受国际油市行情、经销商定价策略、区域供需等多重因素制约，税费减免往往无法完全传导至消费端，因此会出现理论降幅大、实际降价有限的现象。5月1号早上，德国多地加油站陆续有司机前来加油，他们对油价的降价幅度并不满意。
4: Also es ist schon besser wie vorher natürlich, aber naja.
5: Die sollen lieber mal da danach gucken und sollen denen ihr Gewinne mal abschöpfen und nicht immer nur die Verbraucher und die Autofahrer absorgen.
3: 中东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德国等能源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3.6%。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三月通胀率升至2.7%后，四月进一步升至2.9%。其中，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为2023年2月以来最大涨幅。自2月底中东局势升级以来，德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三月能源价格已累计上涨7.2%。为应对近期油价上涨压力，德国政府4月13号宣布，5月1号至6月30号实施临时能源税减免措施，对消费者和企业减免总额1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8亿元的能源税。
6: 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也标志着中东能源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号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发回的观察报道。
7: 我现在就站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总部大楼前，这里可谓是阿联酋能源心脏的所在地。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变化。首先，从1号起，最直接、最实质性的变化是配额枷锁的解除。在欧佩克框架下，成员国需遵守集体减产协议。阿联酋虽然拥有接近每天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长期产量被限制在约每天340万桶左右。退出后，这一行政性约束不复存在，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增产、何时增产以及增产幅度。这让阿联酋具备在高油价周期中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其次是定价权的回归。在欧佩克体系中，油价并非完全市场化，而是通过集体限产来实现对价格的间接调控。阿联酋退出后，

0: 不再承担稳定油价的集体责任，其石油销售策略将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在油价较高时，阿联酋更可能采取以量换价的策略，通过增加供应来获取更大收益，而非配合组织维持价格。当前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封锁状态。即便阿联酋在制度上已经摆脱配额限制，其实际出口能力仍面临物流与安全因素的制约。目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通知客户，将通过陆地石油管道从富察伊拉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转运。不过，这一通道的输送能力仍然受限，短期内阿联酋石油出口量不会立即激增。尽管如此，市场预期已经发生变化，投资机构普遍认为阿联酋退出将提升中长期供应增长的可能性，从而对国际油价形成潜在下行压力。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宣布与7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0: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OpenAI、谷歌、英伟达、Reflection AI、微软和亚马逊云科技其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国军队向以人工智能优先的作战力量转型的步伐，并将增强作战人员在所有作战领域保持决策优势的能力。路透社报道称，这七家公司中知名度较低的 Reflection AI 是一家由英伟达领头的初创公司，主打开源大语言模型，于去年10月完成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6.5亿元）融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称，拓宽美军可用的人工智能供应商范围，将避免供应商锁定。不少美国媒体解读，此举意在摆脱对 Anthropic 公司或其他头部人工智能公司的过度依赖。该声明并未提及美国另一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3月初，该公司因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Anthropic 公司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作出初步裁定，暂停相关禁令，并认定美国国防部行为违宪。美国国防部已提起上诉。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近日报道，截至3月31号，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规模达到31.2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同期经济总量。分析认为，公众持有债务占 GDP 比重以及短期债务占 GDP 比重的上升，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构成风险。
0: 美国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报道称，截至3月31号，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达到31.27万亿美元，而截至3月份的过去12个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估为31.22万亿美元。这表明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美国 GDP 的比重已经突破100%，约为100.16%。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规模正快速逼近二战后，即1946年创下的106%的历史最高纪录。分析认为，这种债务增速高于经济增速的态势，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增长，挤压私人投资，同时大幅抬升债务付息成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月的预测，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美国 GDP 的比重将在2026年升至100.7%，并在2031年升至109.8%。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3月末表示，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比将在2029年升至107%，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美国财政部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9万亿美元。分析人士预计，今年秋季美国国债将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国会下属机构政府问责局列举了政府债务攀升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包括房贷、车贷等借贷成本上升，企业可投资资金减少，导致薪资水平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等。主张平衡预算的人士警告道，持续扩大举债、利息支出不断增加的长期趋势，将迫使美国民众在财务上面临更加艰难的取舍。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0: 特朗普发文称，将在下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从之前商定的15%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也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此举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据悉，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

0: 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2025年8月1号起生效。但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直至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才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5年欧盟对美商品出口额达到5540亿欧元，同比增长3.4%，实现贸易顺差1996亿欧元。其中，出口产品最多的是医药产品、道路车辆、工业机械和设备等。
1: 4月25号，白宫记者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美国社交媒体有关枪击事件充斥着各种说法。一条帖文转发了福克斯新闻频道一段记者连线突然中断的画面，并配文说，记者正暗示枪击是一场预先策划的假旗事件，也就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自导自演和栽赃陷害。这条帖文迅速被大量转发，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2: 白宫记者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在与一名亲历现场的自家记者连线时突然发生中断。
3: I was sitting next to Caroline Leavitt, the press secretary's husband. You know, right as the dinner was starting, the national anthem happened, and then he kind of leaned over and said, you know, I watched you on TV, you did a great job, you need to be very safe.And he was very serious when he said that to me. And he kind of looked around the room and he said, you know, there are some...
4: Sounds like we lost Aisha's phone there.
2: 美国社交媒体评论员米卡·埃尔凡在这段视频上配文说，福克斯新闻刚刚突然切断了自家一名记者的直播连线。当时这名记者正暗示这起枪击事件是一场预先策划的假旗行动。截至目前，埃尔凡发布的帖文被转发了35000次。随后，当时负责连线的记者艾莎·哈斯尼在社交媒体上解释说，我们当时的通话频繁断线，是因为宴会厅里几乎没有手机信号。莱维特的丈夫只是单纯表达担忧我的安全。信号中断前，我本想说，他的这番叮嘱后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然而，对于艾莎的解释，网友们并不买账。纽约时报转发社交媒体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晚宴枪击事件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26号，自导自演一词在社交媒体 X 的出现率急剧飙升，接近35万条。实在蹊跷的离谱，一名携带霰弹枪且身上还藏有其他枪支的男子，居然顺利通过了特勤局的安检，穿过站满特工的长走廊，一路经过大约15名特工，走到大厅的另一头，直到这时才被制服倒地。对了，还有多名目击者亲口证实，当时特勤局根本没有查验身份证件。对于网上这些漫天飞的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6号下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制造这些阴谋论的人是心理扭曲。
5: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近日遭遇了山林火灾，火势在强风的助推下迅速蔓延。当地时间5月1号，约3500名居民紧急撤离。与此同时，荷兰南部连日来也频发林火，截至5月1号，多个火点仍在持续燃烧。
0: 此次火灾开始于4月28号，地点横跨意大利卢卡省与比萨省交界山区，火势从4月30号起明显加剧，夜间强风持续助推火势蔓延，到5月1号，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下一处居民点受到火情威胁，约3500人紧急撤离避险，消防部门已调配多支空中与地面力量投入灭火。荷兰南部连日来也频发林火，截至5月1号，多个火点仍在持续燃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火点位于一个军事训练靶场，火情发生时靶场内正在进行射击训练。当地媒体推测，此次火情可能与射击训练有关，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林火产生的浓烟导致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临时封闭，烟雾还飘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上空， 由于消防力量吃紧，荷兰政府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申请外援。法国和德国政府五月一号均已响应，派遣消防员前往荷兰协助灭火。
1: 美国特斯拉公司四月三十号披露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数据显示，马斯克当年薪酬账面金额超过了1580亿美元。不过，虽然数额惊人，但实发金额为零。
0: 四月三十号，特斯拉在监管备案文件中披露了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为1583.6亿美元，为公司普通员工中位数的250万倍。尽管这一数字十分惊人，但公司同时也披露了多项重要附加说明。特斯拉在文件中表示，公司每年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总额与其实际到手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偏差。由于特斯拉去年未达成任何市值及经营考核目标，因此去年马斯克实际到手薪酬为零。特斯拉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数据与实际收益脱节，原因有几点。去年获批的史无前例、潜在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全部由股权奖励构成。该方案设置了兑现条件，只有特斯拉股价大幅上涨，且公司达成各项经营里程碑目标，马斯克才能兑现收益。此次披露的薪酬总额中，约1320亿美元，是假设全部业绩条件均达成后，核算出的马斯克去年股权奖励最高估值。剩余超260亿美元薪酬是特斯拉董事会去年八月为马斯克批准的一份临时奖励，马斯克已于今年四月放弃领取这笔款项。
5: 自上周公布财报以来，美国科技公司英特尔的股价涨势明显。当地时间五月一号，公司股价盘中首次突破100美元，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英特尔股价上涨5.44%。
0: 五月一号，英特尔公司股价大幅飙升，当天盘中涨幅一度超过6%，市值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刷新历史新高。据美国巴伦周刊报道，英特尔股价此轮大涨，主要原因是其4月23号美股盘后公布的财报比较亮眼。数据显示，截至3月28号，公司2026财年第一季度营收达到136亿美元，同比增长7%，大幅超出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24号公司股价收盘大涨超过23%。此外，近期人工智能推理引发的新一轮 CPU 需求也成为助推英特尔股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报道，由于人工智能从大规模预训练阶段逐渐转向推理与人工智能体落地，这使得对于用于推理的核心引擎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的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在 AI 时代， CPU 重新确立基石地位，与 GPU 配比正悄然改变。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表示，此前每部署7到8颗 GPU 需搭配一颗 CPU， 如今这一配比已优化至4:1。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体的普及，甚至可能变成1:1。此外，英特尔自研的芯片封装技术取得突破，与谷歌和苹果公司合作等利好消息也进一步推动公司股价上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英特尔公司股价已经累计上涨169.97%。
1: 据美媒五月一号报道，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目前现金流紧张，已难以维持正常运营，预计最快于美国东部时间5月2号凌晨3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左右停止运营。
0: 美国精神航空此前寻求从特朗普政府获得约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根据谈判方案，政府将为其注入现金，换取可转换为公司最高90%股权的认股权证。不过，该方案遭到公司部分债权人强烈反对。同时，联邦政府共和党内部对于是否救助、以何种方式救助也存在明显分歧，纾困谈判破裂。据知情人士透露，精神航空于五月一号美股盘后召开董事会会议，商议最快于美国东部时间5月2号凌晨3点左右停运，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截至发稿，精神航空发言人拒绝对停运传闻进行置评，仅表示公司运营正常。截至五月一号，精神航空官网仍正常售卖机票。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回应相关事态时称，已向精神航

0: 空及其债权人提出最终救助方案，政府可能会在当天或次日发布正式公告。据悉，特朗普政府已联系了多家美国航司，商讨若精神航空停运，如何安置其持票乘客。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曾长期保持稳定盈利，但近年来经营持续承压，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公司原本计划通过缩减规模、聚焦高需求航线和旺季市场实现重组脱困，然而近期中东局势引发航空燃油价格飙升，扰乱其重组计划，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见。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100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6: 心要静，手要稳。
5: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现灵巧，
6: 穿针引面线。
5: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万宁，地如其名，自唐朝贞观年间就被视为万全安宁之地。作为海南古代四大名州之一，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安逸的生活，于山海之中打造了海南美食的半壁江山，还私藏了各种东南亚风味。这里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多余，去拥抱自由的灵魂，不羁的个性。

0: 到万年的第一天，便遇上了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清洒，微风拂面，什么都是刚刚好。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我要去寻找一个朋友，来自顺德的粤菜大厨邓师傅。回溯2000多年的移民历史，海南菜的料理方式主要源于粤菜和闽菜，近代又由东南亚归侨引入了南洋风味。那么万年第一站，由邓师傅带我来金龙品尝南洋美味。老爸茶，海南当地特色文化。我们两位到了年纪的老爸，来吃老爸茶，也是相当应景。
1: 一盅两件，
2: 我们两个人就两盅四件。
1: 两盅四件，好，两盅四件。它你看它很简单的，都是甜，以甜的为主
2: 哈。以甜为主。
1: 感觉在万宁这边，尤其兴隆，它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是保留的比较饱满。所以大城市你看，还进去就感觉茶餐厅，然后就吃喝，
2: 对，
1: 然后哇喧哗吵闹，然后可能吃完就逛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商场里面嘛，
2: 对，
1: 你很少真的有像这种自然风，
2: 自然悠闲，
1: 悠闲。然后你看大家
0: 一桌一茶几样点心，看似慢悠悠闹哄哄，却诠释了海南人热天闲适随意松弛的生活姿态。
1: 这就是茶点。
2: 哇，我试试这个咖啡糕先。
1: 这个很特别。
2: 哇，
1: 这个好像是咖喱啊，
2: 粽子，咖喱粽子啊。
1: 这个又就很有南洋风了。你看那个黄色的，这个很南洋啊。茶点。怎么感觉茶点都可以吃饱啊？像早期父制辈跟那种爷爷那些，他们做出，你刚刚说他们做粗活的嘛？
2: 对。
1: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吃这种比较能够顶的这种
2: 顶肚子嘛？
1: 顶肚子嘛。

0: 他可能早餐吃完了又去干个活，然后又回来又饿了，然后再吃一点小小的，
1: 对，
0: 才顶，
1: 先顶一下肚子，
0: 顶一下，
1: 对。
2: 最普通的茶，最丰富的小吃，可以说老爸茶承载着海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城市记忆。食在万宁，味在兴隆。兴隆作为一个华侨之乡，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美食习俗在这里碰撞，
0: 好多选择。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想吃什么？
0: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3: 哇，
0: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3: 那个东南亚菜啊，可以尝尝那个新加坡的肉骨茶。
0: 对，肉骨茶好像一定要点。
2: 这些东南亚美食记载着万宁人过去的生活状态，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见证者，而现在他们依旧能跨越国度，承载着另一种对生活与美食的热情。
4: 你们各位吃的怎么样？
0: 哎，你好，你好，很好吃的，哇，很好吃，很特别，
1: 非常好吃。
0: 对对对，您是这边的老板吗？
4: 啊，对啊，我是东南亚老板，但是我是新加坡人。
0: 新加坡人，来，可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啊？
4: 我名贵姓沈，
0: 沈，
4: 沈阳的沈，
0: 沈阳的沈。喂，新加坡人姓沈的比较少哦。
4: 对啊，那你们祖籍应该是江浙那一带。逃脱，我爷爷跟我父亲那一代是
0: OK OK
4: 汕头人
0: OK。有刚才听您的员工说，就是在北京工作了30年，我们比较好奇怎么会选择万宁这边作为你最后的这个退休之旅的一个，
4: 对啊，因为
0: 一个地方，
4: 怎么说呢，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说实话，我这个选择海南万宁这边是因为它跟新加坡，海南跟新加坡特别相似啊，主要是我童年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
0: 是是是，
4: 人这边比较悠哉了。其实我下来这边是半退休，连开个店，
0: 有我刚跟邓师傅也说，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退休梦，
4: 对。
0: 那退休到底要做什么？
4: 对，
0: 不是说就是每天在家，当然也可以每天在家看电视，但总要找一个目标嘛，
4: 充实
0: 一下嘛，不一定是真的要赚多少钱，而是说真的有个事情做。
5: 是是，我的退休就是这个目标了。
0: 对对，嗯，
4: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是我退休的梦想啊，
5: 对，
0: 退而不休嘛，
4: 啊，对啊，
0: 退而不休，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hobby 很重要，那个自己的 hobby 很重要，
4: 而且我比较爱选择的东西，
0: 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到，因为您做了32年了，还没有厌倦，所以你又回来又说，我去开个餐厅，
5: 对，
0: 我就继续做。
2: 做着最拿手、最富乡情的新加坡菜，不需要卖得很贵，但是道道菜肴里都有滋有味，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打动每一位食客的。来到万宁，不喝一杯兴隆咖啡算是白来了。我早就听闻兴隆咖啡的焙炒技术既原始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它是在东南亚传统烘焙工艺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咖啡人不断锤炼与探索而形成的，使兴隆咖啡在颜色、芳香、口感上都独具风格。
0: 兴隆咖啡，
5: 兴隆咖啡，
0: 哇塞，黑的跟酱油一样。这个。您是老板是吗？还是？
6: 啊，对。
0: 你好，贵姓？贵姓？
6: 啊，我姓刘。
0: 红姓啊，小刘跟老刘。
6: 今天有时间过来喝个咖啡？
0: 没有，就是正好有一个好朋友邓师傅在这边的这个酒店任职嘛，来到当地就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啊。那当然吃美食、喝咖啡，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万宁这边竟然有产咖啡。
6: 我还真，其实好早之前就有产咖啡，特别是万宁兴隆这个地方
0: 啊，它是原生就有咖啡的。
6: 也不是原生，
0: 也不是原生，
6: 华侨带来过来，
0: 华侨带来的
6: 作物过来的，对。
0: 您本身是？
6: 我也是马来西亚的归侨，就是跟着爷爷他们那边过来，然后在这里做咖啡的。算是侨裔了。
0: 侨裔 ，OK。那么兴隆这边就是咖啡那么盛行的？
6: 其实我们兴隆有一句话

0: 很多地方种咖啡呢，他们都是为了去作为销售，作为农产品。但是呢，兴隆当时的归侨，他们从回国的时候就一直有饮食咖啡的习惯，所以呢，他们是真正是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去种这个咖啡，他们不是农产品，所以他们在做自己喝的东西的同时嘛，自己喝的嘛，饮食习惯在这边做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国家当时一些领导人的认可，像周恩来总理，他不就喝过兴隆咖啡那一句话嘛，我喝过世界各地的咖啡，我们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
1: 是是是。
0: 在1952年的时候，他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家咖啡馆就落在了兴隆。
2: 兴隆咖啡的特点是什么？
0: 两句话概括，浓而不烈，香而不苦。
2: 哎，是的，浓而不烈，浓而不烈，这个这个酱油色。
0: 您觉得很烈，您感受它很浓，但是呢，它香，很香醇，但是它不会有干喉咙的苦味。
2: 所以它有它，就像您讲，它有它自己的记忆存在，但它的记忆是跟随着这个情怀而去研发出来的。
3: 领袖情怀，百姓情谊，华侨情结，构成了兴隆咖啡独特的文化内涵。长久以来，我一直喝黑咖啡，因为我喜欢那种直面浓醇的苦，霸道且热烈。一场咖啡的风味冒险，像是一场博弈，如同我喜欢充满着生命力的大海。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清水，不单单是因为我有多年潜水教练的经验，更多的是因为我热爱大海的随性。或许上一秒还温柔以对，下一秒就变得有点小小任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万宁有着清新的一面，也有着澎湃磅礴的一面。万宁人则在山海共济之间，得到了滋养和绽放。在兴隆吃一天，又在海上放飞半程，到了饭点又累又饿，晚饭我要留给在海口时就惦记的糟粕醋。
2: 这看起来有点像拉萨。哦，这个汤也酸的。
3: 海南糟粕醋，这个文昌铺前阵发明的小吃，其实就是酒糟发酵而成的酸醋，但当神秘调料摇身变成为火锅汤底，这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它的酸爽能直洗你的味蕾，是嗜酸新人的福利，却是我不能承受但又有些上头的酸。美食的奇妙就在这里，当你单吃这些食物时，你很难体会到每一种食材的精髓。当它们与某一种或者几种食材和佐料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惊叹它如此惊艳。饱饱的睡了一觉，似乎南洋风还吹进了梦里。第二天一早，我便叫上了邓师傅和我一起逛菜场。
4: 这个红葱头很香啊，做调料香料都可以。我买点回去做一道红葱头焗鸡，干货啊，
2: 辣椒啊，
4: 这个菜刚才用来煲汤是润肺的，挺好的。这像这些自己做做的，
3: 买了一大堆红葱头。邓师傅说他想用红葱头做个焗鸡，提议我也用当地食材做一道与鸡相关的菜，切磋一下厨艺。
5: 很多种，也拇指山来的，
4: 拇指
5: 山要来的。
4: 哦，番薯、地瓜叶啊，这种是拇指山来的。
5: 那是地瓜叶。
2: 地瓜叶，地瓜叶。
5: 这种豆。
4: 啊，蒜蓉炒也好吃。最好吃是这种吗？
5: 对，就是。
2: 为什么？
4: 它为什么最好吃？那这个为什么白色，这个黄色？
6: 更香。
2: 好，我买这只了。这只了，这只了，
4: 你要这只，
2: 那这只了。
6: 要了，大小。
2: 来了。
5: 太大了，那个肉也不是很好吃
2: 了。阿姨买鸡啊，你要煮汤还是？
6: 打火锅呢？
2: 要怎么吃？打火锅。
6: 鸡啊，白切就买这种比较适合。
4: 哎，我看看，我
6: 也是行家啊。
2: 我不是行家，他行家。
4: 你给我拿这只吧。
6: 这只呢？
4: 一样拿。
3: 两个厨师逛菜场，主打一个没完又没了。如果不赶着回去做菜，我们可以逛上一天。但没想到刚打算离开，又被一年糕点抓了回去。

0: 你们是卖印尼的甜点的，只有你们卖印尼的。这边，哦，我们刚才逛一圈来都没有啊。
1: 这叫什么？
2: 香薯，
1: 双薯，
0: 双薯啊。双薯哦，双啊，两种薯哦，
1: 双薯，
0: 双薯糕，我们那边买一些来吃吃看。
1: 好嘞，
3: 来一个，
0: 哎，这两个啊，这个黄金糕我知道，黄金糕，一个两个，
1: 装满，
0: 你还要装满吧，装满装满。啊，那个我知道，百香果。妹妹，你们是家里就做这个生意的是吗？
4: 对，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面。
0: 那怎么会做印尼的呢？你是印尼？
4: 我外公外婆是印尼回侨。
0: 哦，是华侨，对对对。哦，就一直传下来的。
4: 对，我外婆教我妈妈，我也在教。
0: 所以你也会做？
4: 对啊。
0: 哇，不容易啊，很厉害啊。
5: 两个大叔啰啰嗦嗦，买了满满当当六大盒的糕点，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菜场。一中一西，两位厨师一左一右，热火朝天。我们在投入自己20多年青春与热情的厨房中，专注着，忙碌着。他们说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只有在厨房做菜时的眼神是最炙热的，也是不容有任何差错的严苛

0: 吃啊，
1: 吃
0: 吃啊，
1: 我肯定要尝你这个先，
0: 我肯定要吃你的。
1: 看起来我们两个今天都是
2: 搞得不错啊，
1: 重口味，嗯，是不是？
2: 烟熏是两种不一样的鸡，
1: 不一样，你这个是烟鸡，我这个是文昌鸡。
2: 就想说这边的鸡嘛，那鸡好嘛，那我每一次的想法都是本地食材在地化。
1: 对对对，我这个，看那红葱头、小葱啊，
2: 就这个要吃这个，
1: 漂亮，对。然后我们广东不是豆豉很出名吗？
2: 好鸡啊！
1: 好鸡，好鸡，
2: 好鸡，好鸡！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调味。啊，
1: 对对对，
2: 那生抽、老抽、
1: 料酒。
2: 料酒有吃到料酒的味道，然后葱嘛，
1: 葱啊，
2: 葱头嘛，然后我看到你那边
1: 一个蒜头，
2: 蒜啊，那我跟你的一样啊，葱头啊，蒜啊，对不对？然后我加了海南城嘛，海南鸡嘛，然后今天买的那个四角豆嘛，四角豆嘛，
1: 这个配得很好，
2: 炒一炒，下面还有番薯叶嘛，你看，
1: 所有的海南的出名的都被你用上了，
2: 我这边调味料就盐。胡椒，
1: 盐胡椒，
2: 对。那西餐的做法是工序比较多，比较麻烦。
1: 对，
2: 要做那个酱汁啊，主要是主要是酱汁。做这个鸡肉本身，它花不了太多时间。中西餐本来就不一样，
1: 对，各个点不一样。
2: 对，大家要理解那个各派的做菜技法不一样。没有什么好不好，
1: 不要有偏见，
2: 不要有偏见，对，不是中餐没美感，或是西餐有美感，这不是这样子的，或是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可以啊。今天就是这个以鸡会友，以食会友，以这个啊万宁的各种好吃好玩的，就是邓师傅也带我逛了一天，真的是
1: 非常非常感谢您。
2: 什么感谢我？我感谢你。来，
3: 浓浓的咖啡香，朴实的人情味。就这样揉杂在一起，成为了南洋风味的万宁。在这里，我见到了大家对生活不一样的热爱，对故土，对乡情，对职业。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有一对很好的父母，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自己，做我所热爱的一切。生活始终是你自己，成就最终也是你自己。你想活成什么样的自己，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事。爱你所爱，做你所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十二月的松阳，你有来过吗？这是一座被低估的浙江宝藏小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巴山一水一分田，经历过1800余年的岁月沧桑，100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在这里寂寞安然，辗转诉说着时光里的乡村故事，帮我们留住了记忆中的乡愁。

0: 年纪大了，生物钟早点外，那我就充当好脚助理的角色，多帮奶奶干些活。这些草药我有的听过，却未见过，这让我充满了好奇。这样的清晨遇到了奶奶，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不自觉地想要靠近。时间一到，我跟着奶奶一起上山喂鸡，满坑满谷的草药，奶奶一路教，我一路认。
1: 喏，这些都是草药。
2: 这草药啊？
1: 对呀。
2: 还有个这个小木桥。嘿，木桥，嘿。哦，玉米稻里面是吧？
1: 对。
2: 够不够？
1: 够，够，够，够，够，够。
2: 没关系啊。
1: 那子弹不多。
2: 哦。
1: 给你捡吧。
2: 哦，我捡。嗯，到处都有藏宝啊。
0: 喂完鸡，捡完鸡蛋，奶奶念念不忘晚上要炖鸡汤，让我抓只鸡。这次抓鸡相当狼狈，要知道之前我在广东也是抓过几次的，不曾想过奶奶养的这些鸡是很凶猛的，天天在山上溜达锻炼，腿脚过于利索。
3: 哇，蛋打鸡飞！哇哇哇！
1: 抓到了没有？
3: 没有。哇塞！哇塞哇塞！别紧张。
1: 啊！原来没抓到，
3: 没抓到，他赏了我一巴掌。嗯。
1: 那那那，快来了！
3: 快来了！哎呀，我操！
1: 那这个很重，很大。
2: 我刚才被他赏了一巴掌。哦。
4: 好大只。
0: 说实话，这里的山路并不好走，有的地方比较狭窄，奶奶每天都要定时上山喂鸡，几乎风雨无阻。一到山下，奶奶就忙活开了。松阳人自古就特别会炮制使用草药，尤其是这个歇力茶，是村里相传的祛湿健体的草药配方，会和猪脚、土鸡一起炖，还会做成歇力茶鸡蛋。歇力茶土灶炖鸡，奶奶全程亲力亲为，我插不上手，就只能帮。

0: 我好几年的老酒。
1: 这是老酒吧？
0: 对，不就老酒。
1: 这我一闻就，我一喝就醉。
0: 对。
1: 这是米酒啊，是吧？
0: 嗯。
1: 这个可以的。
2: 歇力茶炖土鸡需要耐心慢炖。我和奶奶在做歇力茶炖土鸡，那边叶师傅也忙开了。
3: 鸡腌好喽，鸡腌了一天一夜的鸡。
2: 温盐鸡一定要毫不吝啬地大量使用粗海盐，土灶的火生得旺旺的，粗盐中加入花椒、八角、大料，直接填入铁锅中，再把鸡码进去，盖上锅盖后就可以退成小火，柴火慢煨，所有的鲜香都被锁进了鸡皮内，只需要耐心等待两个小时就能快乐吃鸡了。奶奶的歇力茶土鸡锅做好了，叶师傅忙着召唤我们去吃晚饭，说是给我准备了惊喜。
4: 哎，叶师傅，吃薄饼，为什么吃薄饼？哎，这边传统吃薄饼，
5: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习俗。
4: 习俗，您坐，您坐，您坐，来，您坐，您坐，您坐。
5: 把这些菜把它卷到这个皮里面
4: 啊，
5: 一个一个啊，就这样子，这
4: 像北方那个春饼，
5: 对，差不多。
4: 怎么吃？你教我，对你教我。
5: 拿一张，你先拿一张皮放在这里，
4: 拿一张皮，好嘞。
5: 嗯，来，鱿鱼丝，
4: 什么丝？
5: 鱿鱼丝，
4: 这不是笋啊？
5: 哦，
4: 鱿鱼啊，
5: 鱿鱼，
4: 韭菜，
5: 韭菜。
4: 豆干
5: 香干，
4: 香干，香干，
2: 芽菜。吃薄饼是个麻烦事，十几二十个菜，菜品各家选择不尽相同，但只一点，这些菜都会切成丝状，不仅是方便卷进饼皮，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祝福。
5: 对，我们是粗鲁一点，就放在舌上，就这样。这个东西一口也吃。
2: 这盈盈一握的薄饼，充满着呼之欲出的土地般的包容力与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上所生长的人们的情感传承与寄托。
4: 这个是什么？豆腐是吧？
5: 这个时常油豆腐。
4: 炸豆腐。
5: 炸豆腐。
4: 哎，很有趣，沾这个卤水吃的吧？我先试一下。
5: 试一下。
4: 这个感觉挺有趣的。
5: 试试看。
4: 嗯，可以，很好吃的，
5: 很好吃啊，很好吃。这个明天去食堂，我一个朋友刚刚在里面，
4: 明天就去食堂，
5: 那必须的，好吃我们就
4: 好。
2: 叶师傅也是个爽快人，晚上就帮忙联系了食仓的叶掌柜，今天我便可以去拜访。第一次去不能空手，村子离市里太远，我就地里砍些菜带去，到时候就两个菜，表表心意。咔咔一顿砍，你别说，还挺费劲的。我得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面还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呢。和其他小城一样，松阳也有一条老街，默默隐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角落。松阳的明清老街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想要吃到松阳老底子的味道，这里一定要来尝尝。状元饼寄托着儿女成才、状元及第的美好寓意，是当地村民过年过节，特别是考试季必吃的一道美食。以茶叶碾碎榨汁，火入面中制成带有茶香的面皮，口感香酥，带着阵阵茶香。
4: 阿姨怎么称呼啊？
6: 松阳人都叫我饼妹。
4: 饼妹啊？
6: 嗯。
4: 哦，因为卖饼的。
6: 对，要不来做一个？
4: 好
6: 啊。嗯，好。
4: 哦，一个剂子，一个剂子。
6: 来，你来。
4: 里面是葱是吧？
6: 对，葱。
4: 就这样压一下。
6: 压一下，然后就把肉这样子放进去。
4: 像包包子一样。
6: 对对对。告诉你好，这
4: 么哦，你家
6: 我家的是皮薄馅多，要的就是这个。
4: 皮薄馅多，汁开胃。
6: 哦。说得很好。
4: 没有，我跟你学的。然后就收口子。
6: 对对对对，很厉害。
4: 平时的话，大概就是
6: 我们
4: 一天卖出去多少？
6: 几千个
4: 啊？ 几千个，那你怎么忙得过来？
7: 我老老公住那里啊，然后阿姨姐姐在那旁边。这样子是？
4: 对，我知道。
7: 好，那你练。
4: 不是你，不是你练过了，我没练过。我先来一个啊，不，随便都可以。
7: 随便都可以，这边摸一下。
4: 我这边。
7: 对，摸一下。
4: 这边沾一下。
7: 对，这边。好了，随便哪里都可以。哎呀，这，不是很好吗？
4: 能。不能，你叫
7: 你看一下。不是，等一下，这个掐掉
4: 啊。不掐。原汁原味啊，我们是真实记录。
7: 没关系，
4: 你看，哪有那么简单呢、啊？
7: 好了，有我在，你放心，没问题。
4: 不是，这真实状况，不然人家以为说好像很简单，真不简单。
7: 很烫的，
4: 大痕啊！
7: 那你看我的手，
4: 不是烫，是这要进去还要贴上去。
7: 对，这个就是我们松阳的叫火腿蛋鳖，照传统的东西我们必须得要留下来。这个火腿其实它有区别。有特色的主要是它是先买来然后腌制两个月，然后它还要再拿去用茶叶熏熏出来的火腿，所以它吃去的火腿跟有些地方的火腿不一样。
2: 茶叶露饼，茶叶熏腿，作为中国香茶的发源地，这便是松阳人将对茶的热爱演绎到淋漓尽致的最好证明。在老街你可以慢慢解锁多种生活，可古老，可自然，可怀旧，一切都显得特别鲜活。逛了，吃了，肚子饱了，买也买了，啥都起了，我们向着石仓出发吧。和松阳其他古村落不同，石仓是客家后代的民居聚集地，最特别的应属传承至今的古建筑。如今这些分散在村落中的几十处清代民居都透着惊人的美学底子。
4: 叶掌柜吗？我昨天在那里就是吃了这边的豆腐，然后特别想来拜访一下。我看到好多酒坛子，就是叔叔这边是酿酒的。
2: 石仓白老酒用松阳大东坝最好的山泉水酿造，醇厚软水温柔地引出糯米滋味，
4: 香的，然后有点像酒酿，但比酒酿浓。
2: 为了体现米的原汁原味，这里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手工酿造技法，几代人孜孜以求，终将其做成了带动全村发展的产业。拜访叶掌柜的当天恰巧是二十四节气的冬至，热情的叶妈妈邀请我包制冬至果。
4: 这就是我们叫客家咸水饺，所以很多东西是通的，时空背景的变化。你有发现大城市都没有东西吃，它的文化都是外来的输入型的，因为它得符合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不同人，反而是来到这种你才会看到食物真正的样子。
2: 一个下午热火朝天，我感受到了客家人的热情，一种简单生活所携带的质朴与快乐。终于等到阿姨们制作泡豆腐了，
8: 这是新鲜豆腐才能炸，
9: 刚刚做的，
8: 刚刚做的。
2: 做泡豆腐需要在前一晚就把黄豆泡发，第二天早早起床做好豆腐，再烧晾一会儿，待油滚烫，轻轻放入锅中油炸，
4: 好香啊，很香很香，那个豆香。我先偷吃一下啊，奶奶。哦，现炸。
2: 虽经油炸，但仍保留着豆腐原有的香味。泡豆腐做好了，一个下午有吃有喝的，该到我做菜了。刚做好的泡豆腐加上我带来的青菜，我要像石仓人一样用泡豆腐诠释一顿地道的家常味。
4: 好，
2: 就地取材，用叶掌柜家里泡发好的鱿鱼干和芹菜配上肉丝，又快速做了个

0: 聂妈妈也准备了好多菜，摆满一桌。再次见到熟悉的歇力茶，这次炖的变成了猪脚。叶妈妈不肯一起上桌，硬是要我们先吃。
1: 啊，热起来喝又不一样。
0: 作为城里来的孩子，叶掌柜描绘的热闹的过年气氛让我尤为向往。
2: 我们过年的时候到12月25以后就是很热闹的。
3: 12月25
2: 25到那个明年正月15以前都很热闹，
3: 就是整整几乎一个月了。
2: 那20天，都是住在那里喝喝酒啊，聊聊天这样。
3: 聊天，
2: 喝喝酒，
3: 围炉嘛，团圆嘛，
0: 一杯酒，一席菜，牵起的是家的味道。快节奏的脚步，往往让我们感到孤独。常年漂泊在外，想要做一个成就自我的勇士，在忙碌中。我们将一些记忆渐渐淡化，而老人们守着过去的记忆，任身过活，努力为我们留住家乡最原本的样子。或许这些传承下来的美食会如纽带一般将我们牵在一起，即便是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我们应该也能通过一道菜，一顿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啊，我儿子就最爱吃这个了。

0: 这碗饭酸菜啊，
1: 我吃了，我最爱吃菜口。
0: 嗯，不错，爽。
1: 晚上跟儿子试试片，
0: 跟儿子是外甥和他对象一人回来的。
1: 这工作太忙了。
0: 工作忙那只是一个理由，当老鹰的心情，他多少不能知道。

0: 深秋，入冬在即。王哥和妻子要赶在气温骤降前收获自家地里最后一批白菜。
1: 这白菜还挺好，
2: 叶多的好，
3: 口感好。
4: 吃苞米了，嫂子。
5: 啊，吃苞米，切开了。
4: 啊，弄好几地子了，甜又变甜。
5: 这要不那个是快的。
6: 慢着呢，我看你这收苞米了都。
5: 啊，那
0: 霜降过后，
1: 接住了啊！
0: 囤白菜越冬的惯例依旧延续。土壤隔绝了地表的低温，

0: 地窖防冻，保湿，有利蔬菜保鲜。平均温达-20摄氏度的冬季，要在东北持续近4个月。仅靠贮存的蔬菜，很难满足日常所需。白菜也因此有了它的终极归宿。
1: 它
2: 回来了，
1: 没它冷天了。我回家拿走了，
2: 不用走了，从来不搁走了，就戴手套。
3: 嗯，一摘就是。
2: 我可不需要这一招，恁弄着危险，不危险。
4: 老好了，
5: 一会儿了，一会儿我跟你说，
4: 这还是腌完了，过年就吃。
6: 过了
5: 还香。
6: 来，翠花上酸菜。
7: 这可以，
6: 来。打烊了又。你心里没要说。这个是在鸭上。

之后数周，乳酸菌开始大量繁殖，白菜中的糖分被不断分解，乳酸随之产生，酸味也由此而来。这种被广泛利用的发酵方式，让白菜化身成餐桌上的灵魂。酸菜既可独当一面，也是厨房里的最佳拍档。炖煮、煎烤，酸香清爽的酸菜是化解油腻的好手。作为涮锅汤底，提味增香。

制的酸菜还未开坛，但东北人家少不了存货。一顿酸菜饺子答谢淋漓，在收获的季节，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勺热油可以激发酸菜和肉馅本身的鲜香，也能带来更浓厚的汤汁。

0: 饭桌上总免不了唠起家常。
1: 咱们这儿你们喜欢怕吃的大菜，
2: 赶紧的，好几天来了，你不着急啊？
3: 着急啊？为这事吧，天上才没玩儿，咱不就推玩儿了？结果工作太忙。
0: 老王最近正在犯愁儿子的婚事。
3: 等结了婚，我就留心。
2: 大妈，你得多早点。
0: 但话里话外，老王并没直说催婚的原因。
4: 我是算了七八年开始学的美术，感觉呢，我在那比较充实，比较有乐趣。
0: 老王原本是小学老师，年轻时辞职，回家做了农民。
4: 他们都羡慕我，潇洒、自由，有点卧龙岗的感觉似的，漂亮。

0: 就是儿子早结了婚了，我早高兴了。
1: 了以后，我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全国各地走一走。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山沟沟，没有见过火车是怎么跑的，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起飞的，连一片海都没有见过。所以说，
0: 最大的心结是。
2: 这毕业是个女的，
3: 今年咋样？
2: 今年比去年减产了，今年雨水太大了。
3: 今年有个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领二媳妇，我这天也就是那个了啊。
3: 差不多吧，反正我俩
2: 一起。那太好了，你爸听着得老高兴了。
3: 这个把家里房子都在背上
4: 啊，你放心吧，把酸菜我提前准备好了，等爸爸亲自下厨给你做酸菜饺子，炒好吃的菜啊。
5: 看到这天了，冬雨。
2: 都是你做饭啊！
4: 我做饭，他家的好，去收拾收拾。

0: 新年还有一周，老两口早早开始忙活。为了迎接儿子和女友回家，也为了小年的来临，东北传统的农家杀猪菜是进入新年的标志。
1: 呀，这很好，别看了。
0: 切薄片，猪肉肥瘦相间。和酸菜一同炖煮，让肉更加软烂。蔬菜纤维吸收多余油脂，味鲜清爽。
2: 老鲜了，
1: 这是东北的可以说一绝最拿手的菜。这先得进入这个灶王爷第一口，希望你老人家呢，上天言好事，下地呢保我们全家平平安，一年福泰安康啊。
3: 这桌那出去桌马上给下地就给那排开了，快快快，那上那个桌，
4: 走
3: 上了房桌。
0: 客齐落座，酸菜压轴登场。
5: 哎，伙计们接光啊！辛苦了，杀猪菜来了啊！
6: 快快吃点吃点，
7: 到了到了，
8: 来来来，
7: 到了！来来来，
9: 好好当菜吃当菜。
10: 哎呀，这太肉呢。
11: 蹲下去。好
12: 吃。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来自中央气象局的天气预报。黑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将达15厘米。
1: 这啥好吃的吗？
2: 哎呀，好吃的，你想吃啥都给你准备了。
3: 哪天回来，我肯定把爸爸都想你了。
1: 估计今年够呛能回家不行。
2: 回不来了。
1: 我知道。
3: 我还。

0: 希望你回来给我买个宠物猫呢。
1: 这还盼着你领对象回来呢，我给他做好吃的呢。
2: 那我要是不能回去过年，你们就到时候上我大爷家。
1: 啊，这你放心，咱家人多，你知道，也那个不孤单，我和你妈也不孤单，咱家来玩的人又多。
2: 行，到时候你们想吃啥，搁家也
0: 该。那你不用惦记。那行，哥，那多穿衣服哈，我去做饭了啊。
2: 好，拜拜，妈。
0: 拜拜。
1: 哎，好，再见。
0: 好了，再见。祖爷傻了，杨爷傻了，他也不回来了。
1: 行了，哎呀，
0: 总归心里空落落的，是这感觉。
1: 哎呀，没办法，咱都搁外边上班，你怕你怎么着？
3: 一家人已经两年没有团聚，这个除夕让老王心里百味杂陈。

0: 我谢谢谢谢，来，共同举杯干杯。
1: 很简单，今天到我家我特别高兴，我特别感谢你，代表我媳妇呢感谢你们，再说我这边儿子也感谢你们，我谢谢谢谢。来，
2: 一年将近夜，万里会归人。
0: 我吃完了，给我家吃完了，
3: 多退多退，
0: 你们想吃是吧？
1: 但是。这个是实的，
4: 哎，他爹挺年轻，
1: 哎呀，他爹啊，啊，
0: 一切都是
5: 他爹，他不喊个大小子，漂亮，哪个最漂亮？
6: 他，我们家去叫了。
2: 光阴微蓝，岁月言欢，小酌一杯，炉火前，淡入新年，好日常在。
1: 常聚聚，常玩玩，东北的特点就是有酒大家喝，对吧？

0: 即将到来的冬至，泉州人也叫冬节。老父亲去年正式退休，陈文丕接手家族醋坊。日常营业之外，给每年祭祖宴席供醋是醋坊头等大事。今年是他作为新人第一次独自负责这件事。永春红曲醋，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棕黑如琥珀，酸中回甘，醇香爽口。
1: 到现在43年了，好多人走到马路边的时候，哇，你的醋这么香啊，跟别人不一样。
0: 独到的风味势必和永春人的料理日常深度绑定。里脊肉切薄片，满满一碗红曲醋浸没腌渍，酸香沁入肌里，调味在前，炸制只需掌握火候。
2: 给老婆煮香米啊，
3: 煮肉，煮饭，煮肉。
0: 家常的永春炸醋肉，酥嫩爽口，酸味和肉汁一样充盈，不急不烈，带红曲醋特有的甜味回旋而来，鲜甜酸开始交织，如舞蹈般击赏味蕾。

0: 南山村的冬日温和湿润，正是酿制新醋的好时节。
1: 哎呦，出锅喽！
0: 保留麸皮的糙糯米用传统方式蒸熟，铺皮冷却至35摄氏度左右。
2: 但是我们腿都加了点糖。
3: 姐姐拿，啊，
2: 好香啊！
0: 红曲由谷物转化而来。据记载，中国人在唐代就开始用它来酿制米酒，其艳丽的红色亦成为咏春醋独特的符号。红与白携手，开始蜕变之旅。

0: 在酒缸的中心，老陈要挖出一个树坑。这个被称作酒窝的地方，增加空气流通，为酵母菌提供氧气。由米到醋，还需更多时日。11月，迎来最后一场晚稻的收割。这一年的农忙也将进入尾声。
1: 爹，丈母娘吃啥？
2: 来一个。
0: 朴素的家常一餐，因醋的加入有显生色。醋烧排骨，肉质更为软嫩，还能增加钙质释放。鱼肉同理，但老醋的用量更大。白灼鲜虾，醋起到点睛之笔，激赏鲜甜滋味。
3: 都卖鱼啊，鱼咖啡肉呢？
1: 不然呀，也不行。
3: 俺姐姐，
2: 大哥好，中山，是是是，好不？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冬至将至，宴席进入筹备。老陈新酿制的红曲醋才行至半途。一个月左右，在糯米酒曲的合力之下，水变成了浓稠的米酒，其标志性的酸此刻还无踪影。陈年老醋含有大量醋酸菌，作为引子开启旅途的最后一程。时长3年。

处需要耐心，另一处紧锣密鼓的开场。宴席同步开张，流动的厨房，奔忙的人们，丰饶的食材。为了与盛宴相匹配，陈化四十余年的老醋还需要点睛一笔。芝麻现炒，备出更浓郁的香味。入缸浸泡，色泽愈发深邃，独特的汁香充分融入，老醋更添醇厚。

0: 哇，你个拖地屌了！
1: 你该做啥菜啊？
0: 哎，拖地卡咯。
2: 传统闽南宴席，老醋烹猪脚，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3: 你会把它蒸干。
2: 麻酱大小的猪脚翻炒定型，陶罐预热，码入猪脚，老醋出场，以醋代水，不惜工本。

0: 时间转化出故土的风味，时节定格了彼此的记忆。
1: 这个是我爸爸退休证。

0: 对，然后我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纳达木，42岁的赛罕吉日嘎拉已经过了风头最盛的年纪。赛马的天分和渴望传到大女儿呼日身上。趁着节日，呼日希望父亲能答应他的要求，参加不久后的赛马大赛。

清晨，母亲赛如兰带着二女儿纳米拉出门。手工挤满一桶自家的新鲜牛奶，

牛奶需要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有效杀灭其中的沙门氏菌，便于安全饮用。但现在是夏季，草原上的平均气温已经超过20摄氏度，鲜奶只能保存数个小时。要延长保存期，一个4500多年前发现的方法被沿用至今。一趟主动而可控的变质之旅即将开始。要将牛奶中的葡萄糖分解成乳酸，保持约40摄氏度的恒温至关重要。如同照顾一个幼儿，萨如兰脱下自己的外套，这个朴素的方式为整个发酵过程提供稳定的环境。父亲塞罕吉日嘎拉和大女儿呼日也有每天的例行公事。呼日从小长在马背上，熟人马术，他还是希望能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参加今年纳达慕的赛马比赛。父亲还是没有松口，

0: 这个地方的水源已经浪透了。新下的小牛，茫茫草原，蛋白质弥足珍贵。不管动物还是人类，都在想办法和匮乏相处。
1: 다른 하나 더 눌러.

0: 苍蝇多，眼睛都不行了。
1: 畜牧业换来了牛羊数量的增长，但作为草原上生长的财富，牧民们并不会轻易把它们作为食物。补充蛋白质的重任落到了奶的身上。相对单一的食材激发出牧民们惊人的创造力。

0: 对吧？对。
1: 爸爸。
0: 啊。
2: 接连几天，大女儿呼日都闷沉沉的。
3: 今天我爹没事，你说我爹干啥了？反正就一直不能是第一身体，啥都是都背呢，对了，嗯哥。
4: 那孩子什么妈来捧的？

0: 五万多，脸皮子。
1: 总会有一些拒绝，封住了爱的本意。 也总会有一些默许，成了迟到的理解。

吉日干拉希望通过更多的训练来增强呼日的体能，提升赛马技巧，避免他在赛事中受伤。

0: 清水加盐，简单的炖煮，换来一锅令人垂涎的手扒羊肉。
1: 走，
2: 带我回家。
0: 咸鲜的羊肉，温热饱满。在塞罕吉日嘎拉家里，将用另一种草原风味与之交手。经过发酵，糖分分解成乳酸，酸性环境中蛋白质逐渐凝固，形成酸奶特殊的凝胶结构，质地浓稠，色泽明亮，酸气扑鼻。清凉绵稠的酸奶一入口，就勾起满腹的馋虫。羊肉紧随而至，手撕或刀片，一嘴肉香，全力进击。比唱此鹤，无往不胜。
2: 那还蛮会更多。

0: 啊，
1: 人呢？我抽个锅娘掉了，
2: 我养个养个喊那个喊那个，我那还叫我们的货。没货喊来那位。
3: 这
2: 个
3: 冲上，好，冲上去。

0: 这网名叫老开心。我喜欢唱歌啊。
1: 下地，上网。这是78岁的莫龙云老太太，一天里顶开心的两件事儿。今天的开箱是一副准备用来做直播的三脚架。
0: 哦，直播啊，现在我还没会，还没会用，还没会用。
1: 潮流的风即将迎面撞向接近原始的滋味。
0: 我都快要吃了，你怕什么？
2: 吃不着。
0: 香不香？
2: 也必须。
0: 香不香？
1: 早上刚摘来的大叶青菜，焯水，切丁，食盐调味，佐入白酒，麦子焙到金黄，这坛浓稠的暗绿色酱汁如黑暗魔法。作为酵母，助力这坛素食脱胎换骨，
0: 香得很。
1: 新入坛的臭酸，还要再密封存放半个多月。又到了饭点儿。炭火熏烤后的干辣椒用石碾冲碎，微辣，具有复合香气，再佐入新鲜青红椒，更添一份清爽。这碗生拌臭酸味道浓烈，却正是老独山人日常三餐的亲密搭档。
0: 我们家祖宗啊，辈子都吃臭酸，吃饭的时候吃一碗，吃臭酸了，就吃两碗，吃三碗饭都可以喽。再说我老了老。

0: 了，不像老的样子。
1: 吃得到一块儿，不代表老两口能聊得到一块儿。
2: 我要讲的不要怕啦，我要耽误我们的劳动，你碰我心都是发的。我用开心啦，我要拍啊。在广场又不嫌年龄，只要能唱能跳都可以。我也有我的自由啊，是不是啊？一旦发现，我将隐患或果急，及时制止。
3: 给你们拿个包。
4: 签个字。
1: 有的人天生有趣，莫龙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0: 哎，我花了，刚结婚照了。
1: 五十多年前，正值芳华的莫龙云离开村子到县城学习摄影，随后开了镇子里的第一家照相馆。
0: 照了家了，晚上要冲决，你这要这样冲啊，姐姐的人影了，那就可以了。小机子啊，我的那个是方的，挂在面前的那个，也是这样看，看镜头，看镜头，看手机的视频呢，都差不多啊。要取景，取远一点，那人又小了。
1: 记忆或许会停留在时间深处，但好奇心却和他一路相随。
5: 来家了，你在做啥呢？
0: 我写那字，我看。
1: 临近假期，小孙女从深圳返乡。
0: 哎呦，那干子别嘞，干子别嘞。
1: 这让莫龙云一直未解的直播难题，有了新的转机。
0: 那这个我有8000多，我的9000个粉丝喽，每个刷不中话，我每个打字。
5: 直播没用打字，然后直接讲话，你可以
0: 直接讲话哦，
5: 对，你直接可以唱歌。
0: 一次点叫我接受没有哦？
1: 没办法，一蹴而就。
0: 我妈的叫我，
1: 还是得先去喂饱肚子。
0: 你的手了，煮点臭水喊来去。一颗黄豆越有越，打成豆腐嘛卖得起。哎，打豆腐吃臭酸了。

0: 小雪来了。
1: 这份柴火干锅食材朴素，石磨豆腐已经蓄满汤汁，五花肉贡献出丰腴的油脂，炭火热烈，驱赶冬季湿寒，空气中的浓烈酸气让家常变得独一无二，也让一份乡情长存于心。
2: 我们在外面打工，想起家里面厨师，但是买不到。
3: 那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中秋佳
6: 节庆功宴，
5: 好了，来，
6: 嗯，厨师，你虽然看不起，联系我们感情。
7: 去到哪里？广东深圳、北京上海，一想到厨师就想到家乡，
8: 家的味道，
7: 而家的味道。
9: 我大姐，你妈住哪个？

0: 还是类似的。
1: 可以，应该你就看这个镜头。等会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将婚姻家人们来到我直播间。
2: 现在可不可以讲哦？
1: 可以讲啊。
2: 婚姻家人们进来。哎呀，我这个铁酒。太小了，看不清楚。
3: 显然，做直播还远不如做臭酸那般得心应手。
1: 比如他也会唱歌，也会
2: 嗯。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年轻，早就之后很，哎，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忘了。
4: 你们白
2: 白么？欢迎家人们进到我直播间来了。姊妹们，这个是我的脚豆，你们哪想要呢？没让我要，这些是我的臭酸、野酸、养姜、野菜。
3: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学习时光，相机换成了手机，定格的照片也进化成一同在线的欢喜。节如期到来，返乡的人，回家的味。莫老太苦练多时的技能，迎来一试身手的机会。
2: 谢谢家人们啦，啊，跟我关一关注一下的。我这个是几十年的老臭酸，我这个臭酸这个菜是武功汉的，啊，没有打过药的。
5: 哦，好香啊！哎呀，好香啊！
6: 想吃臭酸来喽！
7: 哎呀，臭酸那么香哦，
8: 香啊！
6: 啊，好吃好啊！
8: 好香，
9: 好，
8: 这个臭酸太好吃了，
10: 好吃啊，好吃好啊！
8: 你家的这个臭酸真的好，味道好。
2: 也是我做的臭酸，这个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你看你们哪个想起的过来？
11: 我倒想问你们来，
2: 啊，姊妹们。
3: 又是一年到头，时间从此刻漫过，开始变老，也开始变旧。但可爱的人会造出自己的乌托邦。
2: 家中无儿，江山是露水忙，我处处谋啊路啊。
3: 让那些浓烈的味道熟透在一天又一天里。

0: 对，然后我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了，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祁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因而这片水域成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两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它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

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纵文父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纵文父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

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

特的大陆性高寒伴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它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它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掘，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他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

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美食，在这个季节它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难度的事儿。

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大

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纯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苏琪，
1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3: 副驾请讲。
1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阔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逃为上计。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班飞蜥。 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 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 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 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 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 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

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

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他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

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四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堂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堂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堂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堂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堂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她。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

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精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百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新内吸血家族，他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他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它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鼠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2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哼，六六。你又在家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评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

0: 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指定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1: 我们有太多理由不去修建这座桥。首先，这里是岩溶地貌，看起来固若磐石的山体，内部结构极不稳定，许多表面裂缝会逐年加深，最终导致山体塌陷。在不稳定地质结构上架设桥梁是一个挑战。中国工程师有解决方案，他们将长达110米的桥桩打入山体深处，牢固镶嵌在稳定的地层里，解决了地基的安全性。工程师将面对如何建设大跨度桥梁问题，将这座长达720米且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的大桥架设在这里。核心秘密就是钢索，每条钢索的抗拉强度高达1770兆帕。工程师用224条这种钢索，将这座近3万吨的大桥稳稳地提在半空中。目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这里，东风就是如何将大量的建筑材料运送到这个约海拔1500米、两岸垂直高度超过50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根据中国复杂的地理条件，工程师首创了纵移悬拼施工方案。巨大的桥梁构件被分拆成便于运输、单体仅有几吨重的小单元，成千上万的小构件越过崇山峻岭到达施工地点后，可以迅速组装，形成每个重达160吨的主梁截段。在悬崖之上，工程师将主梁截段垂直吊起，悬空拼接。北盘江第一桥最终以毫米级的工程精度，为全球斜拉桥创立了新的施工方案。今天的云贵高原成为中国 GDP 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矗立在群山间的那些桥梁，仿佛在向所有人诠释，无论你生活在中国的平原、高山还是峡谷，都会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这就是基建的意义。这就是奇妙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4年5月23日上午11点15分，在广东省湛江市的遂溪县，肥娟鞋店的女主人邱志娟，她像往常一样拉开卷帘门，她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幕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冲进店里的是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丝滑地冲进鞋店呢？原来这些孩子们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放学之后到这家店里边看电视的。
1: 2024年5月23日，然后就这一个视频，突然我们在网上这个视频显示的播放量是1000万，然后到现在好像是涨到2000万。
2: 然后我在敲门，然后我就说，哎，又睡过头，小朋友在那里蛐蛐说，老板又睡过头了。然后就开门，然后他们就百米冲刺。

0: 进店然后就抢席位看电视。
1: 邱志娟的丈夫林景欢看到后觉得有趣，随后就把这段监控拍下的视频传到网上，没想到一夜之间粉丝如潮水般涌来，关注的人数一路冲破150万。人们不禁要问，这段短短的小视频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关注？这一切都要从店主人的故事说起。2025年，相恋多年的林景欢和邱志娟刚刚结束了爱情长跑，从青梅竹马走进了婚姻殿堂。
2: 我是在县城里做着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有做过搬运啊、外卖啊、送外卖、修理工地等等都做过，做的比较杂，但是收入也比较普通，然后一般都是干个一年半载，工作感觉不好了就换，我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阿娟呢就稳定一点，她都是在同一个商场做鞋子的销售，卖女鞋，然后换了好几个品牌，还当过2次店长。然后慢慢的我们觉得自己的收入和生活相对自己想更好吧，然后就想办法了。然后阿娟她就提出想法，说我们家里有店铺在学校旁边，要不我们就搞个童鞋店卖一下，一定很能赚钱，说不定就好起来了，让生活更轻松嘛。
1: 于是夫妻俩开了一家鞋店，因为用的是自家的铺面，房租压力不大，对于新的生活和事业两人信心满满。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童鞋根本卖不动。
2: 1万出头，我们的毛利率是20-30左右，
3: 才2-3千块钱
2: 啊，就毛利2-3千块钱都还顶不到他之前在商场那个卖鞋的工资，还要给老妈交部分房租，更别说开店，你还要前期投几万块钱呢。
1: 但奇怪的是，生意越冷清，店里越热闹。每天放学铃声一响，小小的鞋店就挤满了孩子，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们可能有的人他会上班比较忙，没能那么及时的放学就接走嘛。因为我们南方的小学它是阶梯性放学的，就是每一天可能都不一样，今天可能5点，明天5点半，所以刚好我们这也是我们店那么多小朋友的原因。其实生意不怎么好做，但是当时还很好玩，因为很多小朋友在跟我们这里很开心，嘻嘻哈哈的跟我们互动，所以那个不知道的朋友他一直都以为我们生意很好，但是其实每个月都是亏钱的。
1: 那么这些孩子不买鞋为什么挤到鞋店里来？偶然的一天，林景欢找到了孩子们到店里来的原因。
2: 我有一天下班无聊回来，阿娟她自己在拿店里收银的那个电脑在那里看他喜欢看的电视剧，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趴在他旁边偷瞄，然后我突然一想，反正都这么多小朋友在，然后刚好我看那墙上也有空位，要不我就去买个二手电视给他装上吧，然后我当天我就去找二手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扛回来了。
1: 于是夫妻俩花钱买了电视，放动画片给孩子们看，给那些父母还没下班的孩子一个安全的去处。时间长了，孩子们到了店里就像进了自己家一样，一点没有生疏的感觉。
4: 你这么潇洒啊，
5: 是吗？姨妈眼睛和脑袋
4: 怎么做？怎么上行？
2: 本来生意一般的情况下呢，我就想本来就有小朋友待着，生意本来就做得没那么好了，还不如让他们开心一下，刚好帮帮他们，让他们有地方待会儿不用蹲在马路边吸北气，然后就搞个电视，然后一装上电视之后，其实就跟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一样，就那个店都塞满了，有时候想看鞋的顾客都进不来，就反而生意有可能也不知道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吧。
5: 装了以后营业额是下降还是上升了？
2: 也持平，
0: 感觉没什么区别。
2: 可能有的家长不方便进来了，但是又会有一些小朋友，像是，打感情牌一样，他会叫他老妈来买，所以还是持平吧。
1: 2025年的一个下午， 两个孩子急。

0: 匆匆地走进了肥娟的小店，进门就拿起纸巾擦拭。邱志娟急忙上前询问出了什么事。当得知孩子受伤了，邱志娟二话不说就拿出了创可贴给孩子们处理伤口。
1: 等一下，妈妈过来接。
0: 让邱志娟最难忘的是，有一天她发现一个孩子竟然在店门口睡着了，于是她赶忙上前查看。
1: 睡着了，然后再让小朋友出去看一下，然后要让他进来在店里面睡。
2: 不理你了，都不出声。怎么办？关不关门？
1: 这个小朋友他跟家长闹矛盾了，然后家长没办法劝他回去，然后他一直在店里面待着，待着待着自己睡着，
3: 天都黑了，
1: 天都黑了。然后那时候我还开了空调，我怕他又冷，我又给他盖了一些衣服。
4: 那是你，不是我的。
3: 那后来怎么解决？
1: 最后家长过来劝，
4: 最后闹了几个好几个小时才来劝。一开始的是这个小朋友跟家里闹矛盾，都不肯回家。嗯，然后那个家长一看，哦，你在肥娟这里待着，那你就待着吧，我不管你。
1: 等你气消了自己回去。
4: 然后就等到我们差不多关门的时候，他才跑来劝你在那里谈，然后阿娟还出去当和事佬，才给他弄好了。
0: 得知有孩子过生日，邱志娟就会送上一份小礼物。
5: 今天是我生日，
1: 你生日啊？哎呀，你要想吃什么？请你吃一个土豆片可以吗？
5: 可以吧。
1: 这个也卖可以吗？生日快乐。
4: 今天来陪我们的老顾客们打球，测试了一下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身体也非常的好，最起码把我跟肥娟打趴下了。
2: 哎呦，你看现在是哪一个？
0: 哎，这个纯粹出于善意的亏本生意，他们也做了整整两年，可鞋店一直亏，总不是办法。
4: 没鞋子卖了，把老板娘挂上去卖。是网友给我们的主意，他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你卖鞋子不行，那个小县城很多家长都是为了省钱去网上买，你要做一点那个网上代替不了的，你比如说价格低廉的小学生买得起，大人也不会心痛价格那种几块钱一份的小吃，这种市场好。然后那个有一条评论是这样说的，然后他的点赞还挺高，我们看，对呀，很合理呀，很顶啊，很棒啊，就得这么搞啊。
0: 于是夫妻俩决定改行做小吃，挨着学校还是做孩子的生意，但这次他们学聪明了，开店前把常来的孩子们聚到一起，认认真真搞了一次市场调研。
4: 那我们就去跟小朋友聊，我们去调研嘛，我们跟他熟嘛。你喜欢吃什么？那旁边什么卖得好啊？
1: 那个卖什么价格？
4: 然后他就说，跟那个阿军说的，卖火鸡面、烤肠，然后你不要给我搞多，给我搞少一点，你搞卖一块钱，你搞个一次性杯子给我夹一筷子，我尝一下就行。然后我就想，好，火鸡面、薯条、烤肠，啊，我们就卖这几个。

0: 菜单和价格全由这群孩子投票决定。这个看似玩笑的做法收到了奇效，孩子们投票选出的火鸡面、炸鸡柳、炸薯条真的成了夫妻俩的经营项目，没想到样样火爆。
1: 我就在炸薯条、煮火鸡面，阿娟就在外面打包，然后给人。
2: 煮不过来，
1: 煮不过来，
2: 真煮不过来，
1: 真煮不过来。就是我当时我们俩一天卖4000多，是因为我们只能出4000多的餐，就我们小店能排队排300米，排在那下面。

0: 确，在我们县城都没这么热闹过。
1: 今年第一天开工，
2: 对，
1: 然后收到了，你看这么多的花篮，也是不负众望。在上午小姨子的帮忙下破了营业额的记录，今天卖了3940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威水。
3: 要的，里面
4: 这种环境。
5: 这段日子，夫妻俩忙得脚不沾地，小店挤满了人，他们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时候，有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给他们点外卖，有人寄来礼物和鼓励的话。这些来自陌生人的温暖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
6: 我开小吃店的时候，这些都是网友送给我的吃的喝的，看我太辛苦了，都买什么给我，奶茶，还有披萨，还有蛋挞、卡斯丁。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网友叫朱莉姐姐，很暖心的一个姐姐，看到我们开播就来一杯。对，点了蛋挞说来点甜解解腻，来自朱莉姐姐的爱。
7: 有一个是点的是那个桃花哥点的，他说给石头补一补，他可能看我太瘦了，给我补一补。2025年4月2号的时候点的，那时候我也刚回来小吃店这里帮忙。
1: 他给我们点了2箱矿泉水，我还记得，然后他也没什么都没留，他就说你们自己一定要多喝水，然后也能分一些给小朋友们喝最好，他是这样子说的。有网友给我们点刚刚那些单的各种各样的外卖、零食、水，有点给小朋友的，有点给肥娟的，让肥娟注意吃饭，好好休息，各种各样的。有很多都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县城有这样子的外卖，他们都能点过来，所以有点诧异。
8: 对啊，还有从北京点
1: 啊。有北京的、上海的，有的时候他们就留一个属地，他也不留名，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就有收藏起来。
5: 人手不够，林景欢和邱志娟请来了妹妹和姐姐来帮忙看店。生意如此火爆，这回该赚钱了吧？可年底一盘账还是没赚钱，这又是为什么呢？
9: 我说我倒闭了，有很多人问为什么。
1: 直接给你们看去年的销售额啊，7000块钱，你看后面还有5000块钱、4000块钱的，
8: 4000的肯定赔，
1: 一万的也赔。然后算人工、房租，夏天开空调的电费，电费都500多。想着我卖10块钱的东西，我能赚1.5块，行，那我就卖够1000、2000，我两个人弄，简简单单就可以了嘛，也舒服了嘛。但实际上呢？一搞起来之后才知道，你2、3个人你要弄1000份吃的，你还要在合格合规的情况、卫生的情况下、材料不差的情况下弄，那个是有很大难度的。做起来跟想的不是一个概念。我想的，哼，我不行，6个小时不行，我8个小时，8个小时不行，我10个小时一做，你只要手脚不间断的在那里做，就5、6个小时都能把人累傻了。就我之前才做过搬运的，我觉得比那个搬运还辛苦，所以就算是一个决策失误。
5: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微薄的利润，夫妻俩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怎么办？他们决定再转型一次。
1: 2000多人的学校，因为我们这个店其实很多很多小朋友他就不会在马路上蹲了。然后因为搞这个之后，那个小朋友其实他自己比较敏感的，他看到你地方小了，他可能想着有你地方小了，要在那做生意了，我可能会阻碍你，然后他就回马路边蹲着了。然后我们仔细一想，反正也都是不挣钱，赶快来，让他们好好待着，这说不定也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5: 这次新店的装修，夫妻俩竟然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少摆货架，多留空旷场地。这个明显会减少收入的设计到底图什么？开店不应该多摆放商品吗？这一回，夫妻两人再一次释放出对孩子们的关爱。
10: 那进来以后最显眼的就是你这个电视了，
11: 对，大电视啊，85寸的，
10: 是吧？哦，那都能播放什么节目啊？
11: 一般放学的话都放点国产动漫，

0: 哦，开了会员了啊、哦，就为了孩子开会员了。
1: 他自己平时也看。
0: 哦，你也爱看这个。
2: 对，我也爱看。
0: 哦，难怪你跟这些孩子有那么多共同语言。
2: 有话题聊。
0: 现在这边主要是卖什么？
2: 卖一点小零食。
0: 哪一些是给孩子吃的？
2: 这些。这个是压根刺，特意准备的。
0: 还有什么？
2: 还有个三明治，这三明治呢很好吃。
0: 哦，
2: 2块钱。
0: 哦，东西都不贵哦，都是一两块钱的东西。哦，
2: 对，买的最多的是这小腿。
0: 哦，就是这个
2: 啊，对，
0: 1块钱一个。
2: 1块钱一个。
0: 哦，专门留空间。
1: 还有小凳子。
2: 对，有小凳子，小凳子在那边。
0: 哦，这还有小凳子。
2: 对，
1: 那下面那两个沙发也都是。
2: 沙发也准备，还有个小凳子也是，都是那个像那个玩手机的。
0: 哦，
1: 小朋友来就可以坐在这儿。
2: 那个开鞋店的时候买的，到现在3年，
0: 做了3年。哎，
1: 那个沙发也给你搞进来看。
2: 对，沙发。
0: 他们是脏。哦，这样子。好，那小朋友睡觉那个不回家，那个就睡在这个上面。
2: 那个沙发已经淘汰了，
0: 啊、
2: 就是新的。
3: 细心的夫妻二人还经常捡到粗心的孩子留下的各种物品，为此他们专门做了一个失物招领箱。
4: 我随考的试卷一个扔在这。
0: 哦，真的哈、
4: 哦。不要了。
0: 一年级的学生把试卷给丢了。
4: 开学找他出来。搞了啊，这不报人家名字，搞不
0: 清。搞
4: 清
0: 楚了。
4: 啊。
0: 哦，那还好，还不是90吗？其实。
4: 74.5。
0: 74.5。
4: 没事，挺努力的，对。
1: 作业本，
4: 还有衣服、水杯。
0: 啊。
4: 雨伞。
0: 哦。
4: 啊。
0: 还有衣服。
4: 嗯，好多都水杯。
0: 水杯丢的最多。
4: 啊，对，还有雨伞啊。
3: 他们在店里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喝水的纸杯。人们渐渐明白，这家店卖的早已不只是小吃，它是孩子们放学后的避风港，是孩子们的会客厅。在许多人心中，美好二字有了最具象、最真实的模样。正因为如此，林景欢和邱志娟获得了孩子们和家长的信任，他们都亲切地管邱志娟叫肥娟，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与此同时，林景欢和邱志娟也成为了遂溪县的名人，不少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夫妻二人的故事。
4: 放学的时候说，老板，你知道什么什么，也要跟我聊一下他的家常啊，学校发生什么，今天那个同学不跟我玩啊，他又怎么样啊，对，就是聊这种。
3: 夫妻两人小有名气，就在这时，不少客商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甚至还有的商家出了肥娟款的定制商品，有商家开出6位数请他们带货，有品牌上门求合作，所有人都以为这对苦尽甘来的夫妻要发财了，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拒绝了所有高额广告，直播只展示日常营业的商品，他们还主动降低佣金，谨慎选品，就是为了保持良好的信誉和口碑。明明可以赚钱，可夫妻两人硬是把到手的钱往外推，钱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5: 有一个能让他们夸赞的店之后，比如说他们学生会夸我们，家长会夸我们，说我们有人情味啊，做得好啊，慢慢的他会就像刚刚看的视频一样，他会带着一些感谢的心情来找我们，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觉得比起赚钱，这个更能让我们心灵愉悦。
3: 也许正是因为夫妻二人的这份实在和诚信的特质，遂溪县授予他们文旅推荐官的必回报。
6: 狮子头、我们这边是醒狮之乡啊，怕你们不知道跟你们说一声。
3: 今天他们来到遂溪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醒狮制作传承基地，认真了解醒狮的制作工艺。遂溪

碎溪醒狮以刚柔相济、灵活多变著称，被列为南狮代表之一。2006年，碎溪醒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过年的时候呢，每条村都要请醒狮去拜年，就求大吉大利。
1: 嗯，
0: 他们都买了醒狮，所以也不好。但是我们呢，现在发展了全世界。有华严的地方都有我们的醒狮。
1: 嗯，
2: 在我们基地生产这个狮头，一年大概是有10000来个，其中我们有这个20%左右是在销售到这个海外市场。
3: 通过走访，林景欢和邱志娟对醒狮的表演和制作工艺有了深刻的认识。作为穗溪的文旅代言人，他们肩上也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4: 心要静，手要稳。
0: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4: 穿针引面线。
0: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舒淇，
14: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5: 副驾请讲。
14: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4: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广东有一哥胜酒鸡的说法，用乳鸽做成的美食既营养又美味。
16: 大家好，我是陈龙忠。调卤料，老抽、生抽，特别这个南姜，我们一般拿南姜调是潮州卤水
17: 啊，一定要用到南姜，
16: 叫到南姜，
17: 加入辣椒、
16: 鲜花椒、青花椒、红花椒、八角、香叶、丁香、白芷、香茅、甘草、草果、桂皮、盐、鸡粉。
17: 其实粤菜当中很少用到辣，
16: 现在我们这个因为是迎合那个年轻人，
17: 我们用到了粤菜的烹饪手法，还用了潮州的卤水，但是同时又加入了四川的这个麻辣的味道。
16: 对 对, 对，这个是家庭版最简单的做法，煮半个小时把那个药材的味煮出来。下步我们就把鸽子放进去，放乳鸽的时候也要这样
17: 涮三下，
16: 涮三下，因为每个位置都要慢慢让它受热就好。这样放进去了，我们就要
17: 慢慢受热，
16: 慢慢就小火了。这个卤汁呢，下次也可以用的，其实卤汁越时间越长就越好，
17: 越是老卤越香，
16: 对
17: 吧？
16: 对对，就慢火煮它15分钟。
17: 那其实我现在很好奇啊，您一直没给我通

0: 说怎么才能锁汁，让这个售卖机里面卖出来的这个鸽子依然吃起来非常的鲜嫩多汁，怎么做到的？
1: 最重要的点是靠泡，把外面的卤水伸到里面去，要一个半小时。
0: 所以刚刚我吃到的就是鲜嫩到低脂的这个乳鸽，它之所以能这么锁汁，而且这么多汁，就是完全是靠着泡。
1: 对对对，一个煮跟泡是最关键的。现在我们煮了15分钟，再泡一个半小时。
0: 有泡好了吧？等不及了，
1: 来，
0: 来吧。现在要吃了，哇哇哇！我受不了了，
1: 嗯，是不是很嫩滑？哇，
0: 太好吃了！这个鸽子的肉非常非常的嫩，一口咬下去呢是鲜嫩多汁的，特别入味儿。全是这种香辣的卤汁的味道，除了鸽子的鲜嫩的程度以外呢，其实更多的是这种香甜香甜的汁水，很鲜美。
2: 香辣椒鸽，把准备好的调料放入锅内煮开后，再加入焯过水的鸽子，用小火煮15分钟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浸泡一个半小时以上，鸽子会更加入味儿。

0: 干。
1: 一碗果汁魅力非凡，让一位飞机师投身熟食档。
2: 赶时间，赶时间。
1: 一双妙手匠心独运，让一只国宝鸭代表香港味，在异乡开枝散叶，在灶台回望故乡，老广味道通达四海，运来八方。祖辈对故土口味的眷恋，是手艺传承的根基。每一道工序的精雕细琢，每一次调味的微妙拿捏，都蕴含着他们对远方家乡的无限追忆。这独特的老广风味，如同家族的血脉，世代口耳相传，手手相授。穿越悠悠岁月长河，依旧在今日的餐桌上熠熠生辉。
3: 直接开始做咯，呢个系比较考手工啊，佢嗰个配方系已经系经过咗调制咗啊，比较适合咁样做嘅。
1: 倒浆、抖浆、蒸煮、炭焙，这一整套动作每天需要重复近千次。自从父亲退休后，傅寒奇和妻子便肩负起了果汁皮手工制作的重任。
3: 第二次杯过去之后，杯个面碎晒啊！我55岁做到依家都系咁样做法。
1: 傅寒奇从小就在自家餐馆帮手，至今已有25个年头。传统果汁皮的制作既耗时又费力，傅寒奇与妻子严格遵循着父亲定下的传统。
3: 我唔放心俾佢哋做，因为佢季节嚟唔同啊，新米啊，佢嗰啲浆打出嚟，佢唔受火啊，煎过嚟嘅时候佢又唔靓啊。如果你俾嗰啲外劳做咧，佢哋唔理你咁多噶啦，煎过嚟唔靓啊唔靓啊，或者你俾我哋自己做翻咯。
1: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汕头街的全记鸭洲果汁，被誉为汕头街美食的四大天王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傅寒奇的父亲接手以来，这家小店从走鬼档发展为店铺经营，受到街坊食客的追捧，长达45年。
4: 15岁的时候出来跟这个潮州老板打工，当时他自己做的味道一般般哦，2个小时里面如果你没有

0: 麦当劳全部退去了，没有生意啊。然后到了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研究，守到1987年，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1: 从前任店主手中接过果汁店后，傅明全用了7年时间，不断改良果皮和酱料，直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并获得街坊认可。凭借果汁小摊，他不仅维持了一家的生计，还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
0: 2006年起，当我做58天的工友，他们是他们去做的，我媳妇啊，我儿子他们去做的。
1: 果汁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的街头小吃，主要由果皮、卤汁以及卤制的配菜3大部分组成。果汁的诞生和粮食保存有关，潮汕人将大米制成浆后烘干，制成了易于存放的果皮。下南洋的潮汕人把果皮带到了槟城，初来乍到，生活穷困，能够搭配果皮的配菜最多是猪肠等当地人嫌弃的下水，用一点点荤腥安抚匮乏的肚皮。
2: 小包，
3: 吃的，
2: 吃的几碗？
3: 一碗，
2: 一碗要做10块，12块。
1: 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槟城汕头街的大部分店铺一直由精通烹饪的华人店主们经营，天王鸡脚果条汤、冰镇四果汤、炭炉炒果条以及压轴果汁，因其超高的人气与独特风味，被众多食客尊称为汕头街的4大天王。
2: 两个果汁吗？喺度食啊，
4: 喺度食，喺度食。
5: 4个人的拼盘啦，第二个叫。
1: 傍晚时分，才是汕头街一天中最具人气的时刻。在4大天王小摊前，觅食的队伍悄然排起，接单、配餐、送餐有序进行，夫妻间、兄弟间、妇女间的协作配合默契十足。嘈杂声中，一碗碗香气四溢的鸭肉果汁气定神闲，井然有序地被送到食客面前。
0: 来，2个人拼盘，猪血猪皮不要，猪血猪皮不要。
2: 从小慢慢去给他们去学，读好书是其中一个，不过如果你从小没有让他们开始做的话，他们长大了就不接手了。
6: 所以都是你的来的，坚持这个古早味道，因为一定不想要流失因为都传承了那么久。
1: 靠一口锅在他乡立稳脚跟，开枝散叶，绵延血脉，积累财富，承托着骄傲与梦想。新加坡的许文道就是这样，放弃飞行员的职业，接过父亲的摊位，在熟食中心卖起了果汁。
7: 你要什么？你
8: 看他有什么？
9: 小包、鸡蛋、鱼饼、大肠、粉、
8: 可以。
1: 接单、煮果、配料，作为果汁店的第三代继承人，这些工序许文道已经烂熟于心。对于前来光顾的街坊们而言，一碗热气腾腾的果汁，再配上一份精心卤制的拼盘，正是他们午餐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10: 这里的东西都好吃啊，我觉得脏乱点还是吃的也是很香的。
11: 每次都是只吃这家了，这个是最好的，
12: 价钱很合理，大肠哦，它洗得很干净。
13: 一开始就是没有空了，连上厕所都没有去了，就到了等下3点多这样的时间才会停下来。
1: 熟食中心的人气一般在午餐时间开始聚集，但是许文道的果汁摊却从10点半就吸引了众多食客。
14: 参加的地区
15: 我吃豆浆和这个吃吧，
13: 果汁的短碗水碗
15: 短碗。
1: 石龙岗街坊至今仍能每天品尝到传统的潮汕果汁，得益于21年前许文道从民航机师转行为熟食中心小贩。
13: 其实我父母不希望我做这一行了，我老婆其实很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我2个孩子都不怎么爱吃这个，说我做了21年，我看他们真正坐下来吃我的东西少过10次了。

0: 父母不支持，老婆不喜欢，孩子不爱吃，许文道却一意孤行，到底为了什么？
1: 我三点到这边，就大概五个钟头的准备跟煮的时间哦，尽量把油啊刮得干净一点哦。
0: 清洗、除毛、去油、飞水，一连串繁琐的手工步骤，都是为了确保肉类和内脏达到许文道高标准的干净。
1: 只要有皮的东西都要烧过一遍。我接手的时候，你懂我老爸讲什么吗？这个不是赚很多钱的东西，你花太多时间做这些细节，人家也不会知道多少了。
0: 尽管当年曾遭受父亲的质疑与反对，过去的21年里，许文道始终坚守着自己处理食材的严苛标准。
1: 就每天大概4个钟头睡觉时间而已。
0: 小贩们的日常生计，睡得少，起得早，各种辛苦，冷暖自知。有人将就度日，有人投机取巧，但许文道宁可辛苦自己，每天开档前必须花费5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
1: 你所做的、所付出的，至少是人家可以会欣赏啊，有人欣赏就做了。全部捞起来就可以开始卖了。今天提早半个钟头，就只等顾客来了。
0: 从小就在厨房的烟火气中长大。许文道亲眼目睹父母的辛劳，也感受过街坊四邻的善意。正是这份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与赞赏，让他毅然放弃了飞机师的职业，选择回归家族传统。
1: 你看得到的地方，顾客吃的东西，只要光盘了，你就会觉得很满意。谁知道飞机师是谁啊？可是你站在这里，就是人家就是认得你。
0: 一代代粉丝们的热爱与支持，使得传统老广味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吸引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
2: 哎，一个八步了，八步一个二号可以上了。2号
3: 做状况啊，
2: 人太坏了。
0: 在繁忙的晚餐高峰时段，这家位于新加坡薰衣草区的老字号粤菜馆，因突如其来的电梯故障，打乱了日常的运营秩序。
2: 啊，他们捧上去啊，
4: 电梯坏咗，你讲，
5: 即系咁样捧上去都辛苦啲咯，都系要噶。
0: 紧急状况被果断处理后，饭店的第三代负责人黄家生，也立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6: 现在开始做客人订的水蒸肉饭鸡啊。
0: 用85摄氏度的热水将鸡浸熟，随后以冰水浸泡，使鸡皮收缩紧致，再经过细致的起皮拆骨，这道传承自爷爷辈的经典菜肴水晶玉兰鸡就可以大功告成了。除了水晶玉兰鸡之外，皇家的菜谱中还保留着许多年过半百的经典粤菜，如纸包鸡、干煎虾露、桂花翅、佛钵飘香和瓦包菜等，他们至今仍然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6: 3、4代的人都有的，他们来到还会跟我们说，我弟弟、我阿爷、我阿爸都带我们去那里吃，去做，你真的有时觉得很感动，可以做这么多代的人的生意，又可以令到他们吃到那些旧时的味道。
0: 一家老饭店，一本老菜谱，传承三代人，屹立在异国他乡大半个世纪。
2: 鱼咧最紧要睇只眼，牛肉要鲜红。我细个就跟住阿嫲嚟北塞买嘢，佢话买板系最重要噶嘛，要知道啲食材啊，点样新鲜啊。
0: 黄家生，大饭店的第三代继承人。30年前。

0: 在家族的期望和祖父母的鼓励下，这位金融学毕业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会计师工作，转而回归家族饭店，开始从最基础的打杂和采购工作做起。
1: 今晚有佛钵，鲍鱼有两只。
0: 采购完食材，黄家生赶在10点前回到饭店，负责品质监督和烹饪指导的四叔也准点出现。叔侄俩的日常工作重复着前辈的节奏。
2: 我都81岁了，我照做啊，入厨房跟下眼啊，出出入入啊，收下钱又乜都做啦。
0: 大饭店的传统手工菜声名远播，少不了四叔的贡献。不过说到他的前身，其实是专门做烧腊快餐的走鬼档。
2: 即系战争咧，入我阿爸咧就翻翻嚟中国啦。咁我阿妈咪即系卖烧腊养大我哋咯。
0: 黄家生一家的幸福要归功于奶奶的勤勉和爷爷精湛的厨艺。正是爷爷当年将地道的顺德瓦煲菜引入餐厅，新加坡才有了首家能够品尝到正宗广式瓦煲菜的餐馆。
2: 可以讲佢独家首创噶，成30几种瓦煲菜。
0: 在资深粤菜厨师手中，万物皆可被瓦煲。不过，以往的瓦煲菜多出没于市井街坊的家常饭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瓦煲菜中的撅撅煲在一众大排档当中成为当家花旦。
2: 你家先六号啊？
0: 在用餐高峰时段，四叔总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忙碌穿梭，从下单到出菜，每个细节他都细心监督。侄子黄家生则负责烹制。
3: 瓦煲菜的制作最紧要注重的是控火候，水咧系个份量要落几多，同埋煮嘅时间。你唔好睇咁简单喎，瓦煲有爆香，有遮遮煲，又有炆嘅喎。
0: 瓦煲菜的灵魂在于揭盖就喷涌而出的焦香火气，要逼出这股火气，瓦煲温度要够高，令热油与料头犹如干柴碰烈火，将姜、葱、蒜等料头中的香气撞出，形成浓郁香味儿。然后将主料放入烧得滋滋响的瓦煲中，高温之下，食材表面迅速受热焦化，内部水分被锁住的同时，也激发了美拉德反应。
3: 炆鱼啊，又有炆牛腩啊，炆海参啊，呢啲都系炆嘅。最大嘅区别咧系汁多，啫啫煲系汁少。
0: 无论是焖煮还是啫啫。瓦煲菜在上桌开盖之前都保持着相对密闭的高温状态，当在客人面前揭开盖子时，香气瞬间腾空而起，直冲鼻尖。
3: 望嘅系40-50煲，如果唔繁忙嘅，你有时都10几煲咁啊。
4: Good luck to see you.
1: Oreo, yeah. Thank you, sir.
4: Good night.
1: Bye.
4: Thank you.
0: 餐饮人每天都食无定时。收工后，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开始不定期的试菜和品味的检验环节。
3: 你哋试下今晚嗰啲菜啊，睇下啱唔啱味道。
5: 我就觉得呢个贵家翅哦，少咗个红萝卜啲啊，
6: 六点最啊都好啲咯。
5: 香味嘛，色排第一啊。
2: 玉兰鸡啦，又浸笋壳啦，
5: 八宝鸭啦
2: 、啊，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个世纪嘅菜式。
5: 所以你而家两兄弟就要坚持落去，
2: 系
5: 啊，越做越好，
2: 系
5: 啊，仲要超越个阿爷，呢个系阿爷嘅希望咧，我冇呃你嘅，继续努力。
3: OK。
7: 得唔得？得嚟啊！赶时间，赶时间。
0: 晚餐时分，位于香港大角咀的这家餐馆，大厨宝哥，不管客人想吃什么菜单上没有的菜，宝哥都能满足他的需求。
7: 好。啊，依家冇办法，佢话佢生日啊，你做俾佢，依家真系好。

0: 学啊，分分钟有机会咧甩铺，系啊，因为太过赶啦。
1: 在滚油翻腾的大锅中，宝哥左手兜住煎堆，右手拿着大勺利落淋油，眨眼间面团就像被吹胀的气球，膨胀成篮球般大小的煎堆，金黄诱人。这个来自顺德北窖的大煎堆被宝哥定义为中式生日蛋糕，是熟客们庆祝生辰时必点的应景菜。煎堆寓意着欢乐和团聚，每晚大厨宝哥都像只小蜜蜂一样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忙碌。楼面是宝哥的另一个舞台，与客人合影询问意见。宝哥的餐厅就像家庭聚会的客厅。
2: 一上来都不吃鸭的，
3: 是啊，
2: 我不吃的嘛。
3: 今日咧呢位係好食
4: 嘅，林志峰啊，因為我嘅專嚟呢度試一試先，感覺咧其實有驚喜嘅。
5: 食咗第一次就話嗯，以後就係喺呢度食噶啦，就係咁樣。
1: 香港餐飲市場競爭激烈，北上消費潮流越演越盛。宝哥餐廳是怎樣做到座無虛席，甚至成為明星飯堂的呢？
6: 好，拜拜拜拜。
1: 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宝哥的工作仍未结束。
7: 这个焗公鸭就是我师傅所创的，
8: 事前的功夫我们一定是提前做的，有这洋薏米相连瑶柱小米咸蛋黄和那个野生竹心。
1: 国宝鸭的制作至少需要七个小时，第一步通常都会在凌晨时段来进行，
8: 将它的馅全部淡下去，咁啊，再將佢逼實，跟住咧慢慢氹落去，再拉直佢。你鴨咧，你煲咗咁多個鐘頭咧，嗰啲鴨肉咧會腍啦。預防啲鴨咧，咁我哋一定要用個鹹水草或竹篤綁住佢。咁樣做細只，慢慢都大致上都係點零鐘至兩點鐘之間。
6: 聽日繼續。
1: 寶哥出生於福建。11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由于学业跟不上，他在就读初二时便辍学进入后厨。凭借着勤奋和天赋，宝哥很快就得到了厨房师傅们的赏识，8年间便从一名杂工晋升为掌勺大厨。
9: 系喺地方，
10: 系啦，我嘅，唔好意思，
9: 今日啲好多人订台都冇位。
1: 每天营业时间一开始，预定电话便络绎不绝。宝哥的店铺独具特色，中午时段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晚上则转变为精致手工私房菜。
9: 过下嗰时我都做翻嚟咯，啲帮手做啲手工嘢啊，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
1: 拍档负责接单，而后厨的宝哥每天回来首要任务是处理国宝鸭的第二个步骤。
6: 赤肉啊、骨啊、咁啊老鸡啊嗰啲，咁啊摆埋一齐落去煲。每样嘢都有个比例喺度嘅。你比如讲几多只鸭，我哋用几多斤肉、几多斤骨。主要材料咧就系果片、果皮，同埋咧金华火腿。佢煲出嚟咧，好似白跳墙个味道咁，差唔多2-3个钟头 ，OK 嘅。
1: 在煮国宝鸭的空闲时间里，宝哥仿佛施展了分身术，在短短4个小时内。他顺利完成了智囊宝中宝、太子鱼肚、鼓楼春如梦、玉雀游如梦等菜品的前期手工制作。当国宝鸭烹制的第二步骤完成，就意味着晚餐喧闹的乐章开始了。
9: 白山啊，你好你好，最大一张腿。
1: 傍晚6点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门口排满等候的客人。宝哥的手工菜肴从来不缺拥趸，
11: 一个礼拜都系2-3次。
12: 佢开张嗰时候我就嚟噶啦，至到而家咯，都有成7-8年啦，起码散饭我都食过噶啦。
13: 最中意呢个丝球鱼同埋嗰个国宝鸭，味道啊当然好啦。上个礼拜去中环嗰度食，我哋一家人食完之后都话都唔够阿宝呢度啲好食。
6: 两分钟。

0: 国宝鸭的制作过程中，最后一项关键步骤是浇淋热油，将油温精确控制在180摄氏度，连续浇淋108次，就可以在确保鸭皮酥脆的同时，又锁紧鸭肉内部水分，保持嫩滑，这是宝哥的国宝鸭美味再现的诀窍。
1: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 哇，宝公啊，宝公啊，
3: 要得谁给你皮心啊，你肉心啊。
0: 国宝鸭是宝哥的镇店招牌，它与八宝鸭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馅料和外皮口感。
4: 佢哋有个 online 嘅 interview， 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咧，佢亲自示范佢点样整呢个国宝鸭，之后我就睇完觉得哇，呢个师傅相当有呢个热情，咁我就觉得今日真要订台嚟捧场支持下。
0: 忙碌的厨房分工有序，宝哥由始至终肩负着各种手工菜的制作。
5: 一般嚟讲最少6至8个猪肚先炒一碟菜。
6: 鋪頭嘅煙燻雞啊，我又會用嗰啲黑皮蔗同埋荔枝皮，同埋就玫瑰花、保璃茶。嗱，依家開始計數，6分鐘，佢分出嚟咧，嗱，你嘅色澤好金黃色嘅。
0: 一道道傳統手工菜陸續登場，國寶鴨、智囊寶中寶、初吻骨、鼓樓春如夢、失傳兼釀太子魚肚、霸龍鳳舞九天、玉雀還迎。这都是濒临失传的传统粤菜，被宝哥从老师傅们的记忆中打捞出来，在餐桌上重现光彩。
6: 点啊？好正啊！系啊，好正啊！好正啊！
7: 系啊，食呢种味啊！
6: 究竟又有咩咸鱼淡醬？等大家出声啊！今晚咧，我哋今日重点系话广东炒配广东菜，系咪最配嚟嘅？咁喂，吓，好啦好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试下呢个咧。
0: 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在香港，在这个用快速追赶未来的城市里，宝哥特立独行，用7个小时烹制一只鸭子。他并不是挥霍珍贵的时光，而是想分享久违的美好。
6: 你有机会嚟，咁我先可以传承噶嘛。
8: 一定再嚟。
6: 好啦好啦，多谢晒。
9: 晚上好，咁多位。呢一届咧系我哋由新推出嘅广兴龙连城菜品啦，有个虾酱花膏炆鸡，仲有个虾酱蒸猪爽肉，建议咁多位可以试一试。
10: 虾酱猪爽肉，虾酱花膏鸡，
11: 收到。
0: 虾酱被誉为酱料界的猫山王，其独特之处在于闻之略臭，品之却鲜香四溢。在传统的老广渔村菜肴中，虾酱与空心菜、豆角、五花肉等食材巧妙融合，烹制出如虾酱炒空心菜、虾酱焖豆角和虾酱蒸五花肉等令人馋嘴吊胃的美味佳肴。
12: 不咸不食咯，不鲜不食咁就系咁啦，一年四季啦。
0: 位于澳门凼仔的这家渔村，自开业之初，便坚定秉持不时不食的追求。由经理把控出品质量，后厨团队严格遵循时令，从而塑造了澳门独一无二的渔村风味。
13: 这个虾酱蒸猪爽肉，邪就邪恶啲，不过好好食。
0: 维持一家传统粤菜餐厅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依赖于对菜品烹饪技艺的极致追求，对食材原味的坚守，以及保持餐厅独特风味的决心。既要传承渔村风味的传统，又要探索新的烹饪理念。陈维进和李国伟是如何实现这一平衡的呢？
14: 喂，阿俊啊，今日咧我就同阿雷生已经好咗噶啦，咁就去个铺，系啦，咁等阵你去到就睇下有咩凉果系啱，或者系酱料系啱，完成我嘅菜品，
12: 得
14: 好嘛？
12: 好。
0: 凉果是指将各种瓜果经腌制、糖熬煮时浸泡、干燥后制成的产品。广式凉果最初诞生的原因是农民为了将一些粮食如鲜果子或蔬菜存起来作为储备粮，制成凉果后

0: 留圆瓜之味而更甜香，保圆果之形而更精美。
1: 我哋系原油面豉，即系话咧用大豆做呢一个面豉嘅过程入边咧，我哋系唔抽酱油出嚟嘅，将所有嘅酱油系完全晒干融入去嗰个面豉入边。
0: 凉果和粤菜要怎么搭配才能叫食客接受呢？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有点超出陈维进的预想，靖哥决定还是在厨房实操来解决。
2: 豆腐仔放盐西粒啊，有冇金俾啊？我啲菜心有啲深喎，睇睇喎。
3: 错咗四次咯，错咗今日又错次咯。
2: 呢个菜瓜就唔得噶啦，要拍照啦，通知佢哋采购部啊，通知啊供应商，跟住叫佢补翻嚟。
3: 有啲细喎，
2: 唔得，太细啦，退咗佢啊！院长，发咗去群度。
0: 从生鲜到蔬果，针对每天新进货的食材，陈维进要求团队必须严格筛选，确保每一样食材都是最鲜活的状态。
2: 出得呢个量，一定要有大家要有责任心先得。
0: 随着饭点的临近，渔村的后厨里，打杂、水台、砧板、炒货。都忙得像打仗，主厨靖哥就像老练指挥官一样巡视期间，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瑕疵，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
2: 你包起佢，一盘一包，你嗰啲要系咁包啊嘛，你嗰啲有咩料啊？料头全部系咁包 ，QA 咪抽你牌咯。你仓到好似仓到咁长就得咁长啊嘛，我一半都够啦，使咩咁多啫？佢十二点零啊，要嚟噶啦，你仲未搞得掂啊？真系。等话起菜嗰阵时先就搞嗰头嗰边啲咩？呢啲水淋得唔啱我要求，你都少少叻青啊嘛，呢度全部都烂晒。
4: 新洲几多啊？
5: 两方。
4: 仲有咩啊？
2: 阿厨又做咩？攞碗火跟住摆喺度，咁咪喺度望到噶嘛。
0: 在澳门人的味蕾深处，渔村特有的咸鲜风味是代代相传的深刻印记。这种印记的塑造离不开烹饪过程中层层的腌煎讲究。
6: 由细食到大，嗰个盐仔蟹肉饼啦，肉饼入面吸收咗嗰个盐仔蟹嘅精华，超级鲜甜又好味。
7: 油桶咧，你睇佢咁厚实，但系咧佢个皮系脆嘅，非常之入味。个鸡咧，佢嗰个皮咧就好似个啫喱咁样嘅，好入味。
8: 每日都是经常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样出嚟聚餐啊，咁样嚟呢度食咯。
9: 唔系，新年健康。
0: 夜幕降临，渔村的晚高峰开始了。大厅的客人越来越多，后厨也渐渐有序忙了起来。而陈维进则挽起袖子，准备研发连城的特色菜品。
2: 梅子酱、咸柠檬、梅子酱咧，揽嗰啲信菜底乜点样搭配咯？又有要有美观，又有好食，啊又有益。
0: 陈维进决定选用咸柠檬、冰梅和面豉酱来做此次的连城食材。
2: 凉瓜头皮一块块嘅，过一过水嘅，过完水咧就要浸冰水，唔会俾个苦涩味嘅。酸梅酱淋呢个凉瓜青嘅，大家嗰个搭配咧，苦得嚟又有酸甜。
0: 此次菜品的定位注重食材的原始风味，采用渔村常用的烹饪手法，以蒸和炖为主。面豉酱蒸龙炖，面豉酱与海鲜的搭配，咸鲜味道相得益彰，口感层次分明，让人回味无穷。咸柠檬盐碎炖蝴蝶兰，使用去核的咸柠檬搭配姜片、陈皮、蜜枣和盐碎头，经过三小时的慢炖，食材的精华充分融合，既健康又美味。
10: 我哋下个月将会推出菜品嗰个 promotion 嘅，咁所以大家试一试。
11: 呢个正宗我哋澳门特有嘅酱料啦，啊，仲系停留喺手工做嘅。
10: 手工做。
12: 你有翻件聖瓜喺度啦，咁係嗰個清甜味啦，加翻呢個係好配合嘅。
13: 個頭盤好特別，我相信好少中餐會用啲咁冷嘅菜去做頭盤先。
10: 俾多啲遊客或者街坊食得到我哋聯城嘅菜品，又推廣我哋，
11: 咁都係我哋精神啦，我哋公司精神啦，係嘛？以大掕小係嘛推廣呢啲字號，我哋要保留嘅，咁即係澳門嘅精神。

0: 上。
1: 哎，你准备直播吗？
2: 在澳门，渔村的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地道风味，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李国伟与主厨陈维进追求的始终是澳门味道，唯有这一口才能经岁月更迭，繁华变迁。最食人间烟火色，且以美食慰风尘。只要吃到这一口老广味儿，心里也就定了，稳了，自在了。哪怕再疲惫，暖了胃，站起来又可以去闯一闯，拼一拼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
1: 来个包谷一碗吃啊！
0: 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
2: 看到的炸可能就五分钟，做的话就要五个钟。
0: 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竟然要这么多工序。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碳水最解馋。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碳水，幸福的能量密码，碳水入腹，快乐破土。生活奔波时，碳水是挚友，暖了胃，满了心。在人间烟火中，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长的粉，方的糕，圆的果，续上星火，抚慰人间冷暖。在中国有着南到北迈的饮食格局，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农历十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一大早，朱永飞便在自家的十亩稻田里忙碌开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大米消耗量大，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经过三四天的晾晒后入库存放，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凌晨三点，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制作却十分繁琐，有一磨二炊三淋油的说法。把提前三小时泡好的25斤

0: 斤大米磨成米浆，刚好是一蒸箱的用量。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现在多数改用电磨。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
1: 你请问有没有大一个？其实杀一个吧，一个一个五十个吧。
0: 蒸屉热好，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五次。
1: 我们摆多少上去要多十几分钟啊，多时间人工的，这米浆长的口感不同了。都享受着两年，不能担心没搞糊的了。就这家给你杀你的了，那我负担人了。
0: 天微亮，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虽然从小耳濡目染，但操作起来父亲依然要求严格。
1: 慢点，不要吃了，吃了不要饮鸡肉啊，我都吃一个吧。
2: 我
1: 没讲别的，
2: 再改。
1: 行行行，
2: 好吧。
1: 对，还行，有饭的。哎，我煮的，你爱用就过来弄，就抽烟。你刚回来了。
3: 小个时候，真呀，冇识蒸，就会蒸到会爆皮爆裂，在我妈个面前系可以先个奸的，但系在我爸个面前，仲差少少水平。
1: 明天呢，回一锅。
0: 层层蒸透的米浆将簸箕叠满，蒸透后马上要出锅晾凉，才能保持柔软又不失弹性的口感。在粤西地区，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和，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成具，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和。簸箕损耗快，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撒上芝麻香油，而秘制的蒜子水是点睛之笔。刚做出来的簸箕炊入口层层叠叠，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

0: 早上七点，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
1: 老板，帮我倒咖啡。
2: 好，
3: 我努力了。
2: 再不走，
3: 母亲来了，买个尿壶，一个做个东西。
4: 做农时候就炊饼我老豆卖，到我阿结婚唔会咁嘅，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饼我卖。你几多个靓仔？
5: 八个
4: 啦，八个系嘛？
0: 朱永飞家的簸箕炊，从父辈挑担子走街串巷，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历经五十多年，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
4: 我外公之前同我妈讲，你坚持做好呢样骨嘢嘅话，你以后都会做得好好嘅。我妈真系做到嘅。
0: 食客的肯定，也让尹婷今年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
4: 我要是我妈嗰个样子，妈妈坚持做一样事，就以后佢哋又会嚟揾我，问题我会嚟揾你食一日的。
0: 除了簸箕炊，本地人钟情于各种类型的河。如今尹婷已经成为家里做河的能手。寿桃河是用糯米粉制作的另一种小吃。
4: 一般过年就会做做喜事啊，都会有呢个鸭，南方会以呢个寿桃鸭放灯，里面会做一个喷礼嘅。
0: 加入花生油揉制的粉团，软糯雪白，包入炒熟的脱皮绿豆、椰丝、花生、芝麻等馅料，印上模具，皮儿薄馅儿足。蒸熟出锅的寿桃河，外皮软糯香甜，粘性十足。绿豆绵软，花生香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农忙时节，各种河是粤西人一天消耗下来的最强补给，给质朴无华的稻米粗粮增添丰饶的滋味，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许。把平淡变得美好，只需要精耕细作。肉与碳水天生绝配，二者搭配起来的饱腹感与幸福感相得益彰，这是口腹与心灵的双重满足。凌晨两点，位于汕头澄海的张东综合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批发蔬菜水果的商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凌晨三点，一个男人准时出现，卷闸门升起，先前等待的人们便围了上来。长条凳一登场，老熟客麻利地抢占最佳位置，身子一猫，小碗端起，运筷如风，几分钟就能扒拉见底，要是吃得不过瘾，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营业高峰，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在澄海，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再点缀爽脆咸菜，淋上精华卤汁。有这个传统，全因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早上吃粥不耐饥，吃饱饭又太过，半碗碟恰到好处。
6: 能习惯，一直在外面来搞包裤，因为吃，吃了等我裤子接白起来吃。
7: 是这个，第二件都在那好吃。
0: 人称老龙的李龙泉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得从他的招牌猪脚说起。老龙家的猪脚饭原材料选用的是猪蹄和肥瘦均匀的五花肉，潮汕猪脚分为两大门派，一派是惠来龙江，一派为澄海东里。 与龙江猪脚一整只卤制不同，东里猪脚要对半分开，切断骨头是为了让骨髓融入卤汁，令猪脚更易入味。食材处理干净整齐码入锅中，终于轮到老龙登场。猪脚好吃的关键在于卤，各种调料的比例是老龙秘而不宣的独门配方。相对龙江猪脚的浓酱卤香，东里猪脚追求的是肉香原味。
6: 老龙西柚咸结果汤都最这家开末。
0: 74岁仍坚守在锅炉旁，老龙脑子依旧灵光，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调整，才能保证将近200斤一锅的肉煮熟煮透。
6: 我们将那锅也搞那个的干辣就炸会出，应该炸逼也炸会出。
0: 老龙49岁时才从大货车司机转行做餐饮。怎样才能在猪脚饭红海的潮汕地区突围？老龙花了近2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冻猪脚的做法。
6: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些个，先那一霎个时间一到，看呐，你家去个不能做，但是呢，你无适应啦，所以伊个内容够胖，接下来处理，你阿咪个效果又好，吃了袂香。

0: 猪啊，神棍棍呀！
1: 经过炖煮的猪脚和肉吸足了卤汁，皮焦肉烂，油光水滑，酥香软糯的入口即化。再经过降温冷却，卤汁凝结，如啫喱挂在肉皮上，散发着浓郁的卤香。卤汁和肉汁缓缓地渗入滚烫的香米饭中，颗颗米粒儿瞬间焕发光彩，不胜销魂。大吃一口，软糯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齿颊间肆意狂欢。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蚝仔汤，鲜香解腻，又可以再下三碗米饭了。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流传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一天一碗猪脚饭，满满的碳水能量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广东不产小麦，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云吞、面条、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

0: 你自己试过没？够不够时间冷冻啊？
1: 够吗？
2: 平日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主教西餐制作。
0: 那里面还加了什么？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
2: 但课余时间，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每到寒暑假，总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最近，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
0: 这钓鱼牌嘛。但是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是读不了大学，他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我当时蛮生气的，他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
2: 第一次开店，学生们都很兴奋，从店面设计到装饰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
0: 我高中的时候是推了辆三轮车，像那种现在是有个店面的，下一步就是米其林了嘛，对不对？一步一步。
3: 今天我们新店开业，可以过来看一下，
4: 可以过来尝一下。这店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传统虾饺。
2: 在广东，碳水不仅是主食，更可以是各种精致的点心。小店主打新鲜现包的虾饺，吸引路人驻足。
0: 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但他没有办法动手，这种感觉会强很多。
2: 从下午到晚上，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深知餐饮业的辛苦。一开始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才告诉父母。
5: 很生气，吵架，
0: 男女混合双打，
5: 这偷偷哭啊，又不等等他说，说他说他又发脾气啊。哎，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很吃的苦，
6: 就是很开心，
5: 很开心。
2: 从中职到大专，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华南第一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凌晨四点半，整个河源还在沉睡，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
7: 那个大盘呢，拿出来啊。
2: 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肉上还留有余温。小小的厨房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食材处理有条不紊的进行。作为河源第一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这锅汤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
7: 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
8: 像我们自己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我们对卫生还是要比较讲究的，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也每天要吃啊，是不是？
2: 熬煮骨汤需要时间，袁国营开始处理八刀汤的材料。
7: 主要就是粉肠、猪粒、猪肺、猪肝、猪肉，还有冬菇。
2: 当然，一切食材只是配角，

0: 河源美食的扛把子，还要看本地产的米排粉。
1: 包山的肉它捞起来，它就自然会软掉，就很好。
0: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在于粉。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临近七点，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小巷热闹起来。将米粉浸入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撩拨，烫一两分钟就快速捞起。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配上鲜香的猪骨汤，狠狠吸一口香气，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
2: 老板，高温叉冰牛奶吗？
3: 是叉，今年呢？
0: 河源米粉是百搭的，不想吃猪骨，也可以选择八刀汤，或者搭配牛腩。提前焖好的牛腩，炖煮起胶，又是另一番浓香。等到全部米粉卖完，已经十二点，日复一日，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生活就像千缠百结、头绪万千的米粉，但在他们手中，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在潮汕，食物千变万化，形成了恢宏宇宙，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炒糕果店，猪油滋滋作响，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最后还要加上一勺糖粉，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只需一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在潮汕人心里，吃饱吃好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每天不到十一点，汕头的三元饭堂门口
4: 还有什么
0: 都会排起长队。
5: 好吃，人家呼，人家就讲呢，无对呐，人家保护的，你迄个叫做保护的。
6: 每天都会有是吧？
5: 有人个爱去上海一家面，我面煎的。
0: 小小的店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没有固定的厨师，也没有固定的菜式，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虽叫三元饭堂，但分文不收。作为饭堂的发起人，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
7: 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
0: 从2016年开始，三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九年来送出爱心饭盒几十万份。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
8: 这到人的有人，人的无人。哎，我这个就扛起啊，等于三百六十五就就落一落雨，这是。
7: 努力才能收。你家我会呢，值咩十三，值咩真系十八。
0: 从最初

0: 一天提供二三十份盒饭，到如今每天两三百份。为了降低成本，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
1: 无啦，有咩解就食咩解啦。要补就咱再来补嘛。解决就挑改善瓜子生活嘛。咱家金枝先生无就马上动手做就改善生活啦。食物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尝一口吗？我们过年煮盆菜是有龙虾的，但是我们给不了很多，每个人吃一口。
0: 在想办法让老人们吃饱吃好这件事上，萧毅乐此不疲。
1: 轮班嘛，所以我负责下半夜嘛，厨师他们负责等一下煮饭嘛，反正这个事情你开心你就去做嘛。喝酒它也是一种快乐，旅游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你可能你帮助别人，人家跟你说说谢谢，真的也是一种快乐嘛，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嘛。
0: 除了工作，萧毅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饭堂。好在这些年他从未孤军奋战，现在饭堂有了五个常驻义工，曾经来领取盒饭的刘姨便是其中之一。每天早上七点，78岁的他总是第一个到达。
2: 我说了不好意思，我就在那里我来给你修修水，你来修水，他说我是不敢叫你，我如果没有我自己来给你修水，我就让他做起来。
3: 你所以我妈就控制你，你推推推人直接等我煮，我都没时间修。
2: 我那时间
1: 你够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吗？
0: 许多人会称呼萧毅为萧总，把他当成领队，但在他看来，饭堂坚持这么多年，有赖于一个个义工默默的付出。丁峰是饭堂掌勺的主力，无论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搭配新鲜蔬菜，色香味俱全。备菜、煮饭、打包，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
1: 好，这些物资留给老人，物资留给老人啊。
4: 来，等一下，等一下，老师啊。
1: 别拍我呀，拍他们，拍他们。
0: 默默坚守九年的三元饭堂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让人意外的是，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
1: 人心肉长了吧，你对他好他真的会对你好了。
0: 中秋佳节，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赏月的传统。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
1: 哎，可以吃可以吃，你们自己拿哈。
0: 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古往今来，圆满从非天赐，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正如碳水对于生命，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制作碳水，老广天赋异禀，搓圆捏扁，成粉变饭，出尽百宝，无惧烦难。广东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趁着连日天气晴朗，汕头濠江李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
5: 这个面是海当家族，咱做饭的行名是叫做德欧。这款的德欧是做海广西新面，但是潮汕地区主要是做到海当家族伊。
0: 地处南海之滨的李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种植冬青薯近百年。 低山丘陵冲击平原，

0: 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不过由于效益不高，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以供自家用。2019年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后，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不会的就跟村民学，一边搞种植，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效益上去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李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二三十亩到如今上百亩。经过漫长的等待，冬至过后，冬青薯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
1: 清明前后蒸，然后冬至过后蒸，是不是？
2: 早应该煮比人久，差不多放一个月靠头吧。那五对人要吃过蒸啊，当作熬就是早应该。
0: 这两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但看天吃饭，冬青薯的收成并不理想。
2: 这番就是咱无选择农产品，今年雨水比较低，咱雨水再低，个煮的产量就降低。今年年头个水也是有了低，就是今仔个煮爱无米粉。
0: 收成全靠人工，埋在地里的冬青薯盘根错杂，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才不会把冬青薯砍断。新鲜出土的冬青薯根部结薯像个纺锤，个头大小不一，像冬笋的瘦身版。冬青薯的冬青二字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冬青有关。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又称竹根薯、冬粉薯，原产于南美洲，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清代开始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洗净后的冬青薯皮浅黄，肉雪白，带着丝丝纤维，淀粉含量高，蒸熟后香香糯糯，吃了顶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冬青薯有降火的功效，可以用来煲汤。挑选纤维少一点的冬青薯，切厚片与猪骨同煮，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清热润肺。不过在潮汕，冬青丸才是冬青薯最常见的归宿。收回来的冬青薯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轻轻剥去外皮，洗净，再用特制的磨钵将薯块磨成末。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淀粉展露出颜。磨好的薯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直到将冬青薯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薯粉，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经过多次换水、静置、沉淀，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便可以倒水取粉了。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然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

0: 前在李前村，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如今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制丸的环节，本地人称之为摇丸，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微湿的薯粉装进布袋，两人抓住布袋两端配合摇晃，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形成小丸子。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
1: 听到那小小料就好，要不就大点。
0: 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经过3到7天的日晒，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注入太阳的能量，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一个个东京薯摇身一变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100斤的东京薯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足以看出珍贵。在陈增灿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煮东京丸讲究技巧，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一边搅拌一边下锅，以防粘连。
2: 传统潮汕人对东京丸拢是白丸，做是做菜，咪习俗就是食料伊，然后另外个就是咱无拍烧啊，也是加烧啊，大人就咱来食凉。
0: 搅拌间，白色东京丸如细米般变得晶莹剔透，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逢年过节，家人围坐，一碗东京丸汤寓意团团圆圆，生活甜蜜。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但时至今日，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坚守平凡质朴，在细微处雕琢生活，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尽显朴素中的丰饶，简单里的复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汇聚江河湖鲜，肉蔬干货，在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滋味醇厚深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生于田间地头，能亲自上山摘果，下河捞鱼，养鱼日月精华，总不惧熬灯守夜烹煮时间。他们是一道道风味的缔造者，而那道风味之中，少不了他们的人生滋味。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风味》。

凌晨五点，清冷孤寂的街道只属于少数人。拉开卷帘门，有些人就提起了一天的精气神。吕勇，人称吕二娃，自1995年起，夫妻俩已经与这个小店相伴20余载，日子在繁复中定性，也默默在琐碎中升温，而心肺汤就是这个古街小馆特有的温度。从心肺下锅起，他们与早晨的拉锯战正式开启，摆桌、切菜、点豆花、蒸米饭，夫妻二人此时没有明确的分工，见活就干。因为天一破晓，蒸笼里就要冒起白雾，锅里的豆花就必须成型。千佛因盐而生，并通过盐邑古码头对外运送，因此临河而建。

演艺时代落幕后的千佛，在慢节奏中保留了许多旧时即事的色彩。对于女主人来说，今日萝卜破土，明日白菜初长成，每一个早市都饱含不同生机的早晨。今日逢场，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天。乡镇餐饮往往是夫妻二人合心合力，起早贪黑，酷暑严寒，两人从恋爱时便开启了这个小店，而后男主人便去成都学艺，再回到家乡的这个老镇。一锅炉盆，几摞蒸笼，和好的粉蒸肥肠、牛肉蒸至入味去油，蒸格小巧，热气蒸腾之时是最显眼的招牌。肺片汤是饭店的金字招牌，要现烫现吃。来一碗热腾腾的心肺汤，是客人们每个早晨如约而至的初衷。新鲜猪肺，集中清洗处理猪肺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每个午后。从开始之初，吕勇便坚持手洗，以达到彻底的清理。清水从猪肺管灌注，反复冲洗，直至猪肺变白才算合格。洗好的完整肺要下锅水煮定型，再加入新鲜猪肉炖汤，炖煮能捕获食材的本味。汤沸之时，灶味已经悄然发生。切肺片每天5000余刀，乡厨在制作美食中往往全程亲力亲为，夫妻二人在逢场天要售卖超过30个猪肺。切好的肺片焯水后，要再次进入炖锅，经过1个小时的炖煮，使其出味，既能提升鲜度，也能激发香的层次。原本以售卖肥肠汤为生，后经熟客提点，女主人想尝试制作很少有人愿意烹饪的肺片汤。煮过猪肺的汤加猪肉、猪骨熬制后，既留有猪肺特有的风味，又在熬制中浓缩了猪肉与猪骨的本味。不同于其繁杂的制作过程，肺片汤吃法则讲求快速简便。赶早的人们总是来去匆匆，加上一碗备好的肺片，浇上一勺滚烫的汤，现烫现吃。而清淡之余，搭配一个咸辣得宜的蘸水，才是川人的吃法。肺片一蘸，最为下饭，再配上一口热汤下肚，暖胃入心。肺片汤几近售空，这时必须转移阵地，掀起了炒锅。火爆三嫩也是饭店的招牌菜，火爆菌干，菌干在于劲道；火爆脆肠，脆肠在于弹牙；火爆猪肝，猪肝在于绵软。红极一时的餐馆有很多，但能与人们细水长流的却不多。我们很难去定义一方风味，因为人人心中皆有答案。但时间让我们看见，在那些年岁里，人们的嘴巴选择了什么味道，脑海记住了什么味道。

峨眉山下另一个古镇上，一道叫做白骨刀的美味，三母舅和妻子狗婆婆是这道美味的贵人。30年前，他们将这道销声匿迹的菜式搬上餐桌。从准备食材开始，三母舅和狗婆婆就各司其职，所以餐馆的一天不是从拉开冷冻柜开启，而是在清新的菜园或是鲜活的集市。三母舅是罗亚平的别号，上世纪80年代同姐夫操办香宴，在乡里乡亲的戏谑中叫出了名，即使年过60，也仍然坚守在灶前。食物匮乏的时代，当地人觉得意外死亡的乳猪弃之可惜，便尝试取用猪身的一块肉切成墩状，以香辛料烹饪做食，偶然发现风味独特，口感脆爽。墩即块，因为方言发音再加上口口流传，便有了更为响亮的白骨刀。罗师傅改用口感接近的猪腿肉来替代过于奢侈的乳猪肉，烹饪时下料也要足够生猛，看似一锅烩，却都是门道。浓郁的韭菜做底，清爽的青椒勾味，出锅后最后上桌那一半，有如翻涌着的江湖百味，成了客人们必点的招牌。浇汁鱼是宴席上常见的做法，挂糊、炸鱼、勾芡、浇汁，这种做法能够快速出品。三母舅的浇汁鱼分为家常鱼和糖醋鱼两种口味，前者偏腥口，后者偏甜口。但浇汁鱼最灵魂的吃法还在于那一蘸，酥香的鱼肉裹足酱汁，直抵味蕾，让人口舌生津。辣子酥排骨同川味名菜辣子鸡的做法异曲同工，但排骨比鸡肉更富口感上的趣味。辣子系的美食生来就重麻重辣，在众多的新香料的怀抱里，排骨爽辣而不油腻，清香而极具嚼头。鸡下豆腐在我国西南至中南地区皆有，鸡抓豆腐、鸡啄豆腐随各地的口音而生异，都像被鸡啄碎之意。这种碎豆腐在烹制过程中能更好地入味。曾经的茶马古道重镇已经不复往日纯粹的古色古香，当你走进一家小餐馆，或是驻足于一户人家门前时，那些滋味和人情能带你穿越，去更幽静的角落，最根深的人家。白日忙碌，晚间小酒小菜，风味随岁月幻变因此留存。这时候我们能感到老店活着。九尺镇凌晨不到5点，张楠3年前成为这家餐馆的主厨，每天天不亮便会出现在餐馆。小小的餐馆在张楠母亲30余年的苦心经营下，熬成了10里8乡闻名的婆婆店。张楠86年从烹饪学校

0: 毕业后经历过一番闯荡，后来选择回归家族小店。张楠的母亲袁妈虽然已打定主意退休，但每到逢场天还是会同店员们一同早起，眼里全是活，无事不上心。蒸和煮，小店出品的主流烹饪。蒸菜的出餐方式才能应对接下来食客涌动的场面。蒸菜技法有清蒸、粉蒸、扣蒸等不下十种。粉蒸菜通常会在碗底铺一些土豆或红薯，丰富口感，而拌上豌豆则是异曲同工。上蒸前加一块土豆区分牛肉、肥肠，而这种川味粉蒸肉是川渝地区早餐桌上的常客。粉蒸牛肉、粉蒸排骨、粉蒸肥肠是主要的菜式。成都以北的九尺镇，清雍正年间建厂，以一条清晰的纵向主干道为脉络，还保有瓦房、楼房林立、街巷错综复杂的特征。九尺在川内是一个十足的美食符号。
1: 发财！
0: 剔骨肉，便是人们寻着街也要吃上的美食。过去的餐馆经营靠的是买主带买主，如今网红美食兴起，而袁妈一如既往重视在餐桌旁与买主交流，剔骨肉就是20年前在这种交流中产生的灵感。剔骨肉工序繁杂，而袁妈一开始就坚持自己从头到尾处理猪头，剔掉猪头皮和猪头骨，头骨外的称为猪头肉。头骨用水汆透后割去淋巴，掏去耳心，晾凉后保存，第二天再进行炖煮，而后再经过冷却才正式进行剔肉。剔肉和切肉的工作量巨大，最多的时候50个猪头的量，300多斤，需要多人齐心配合。剔下的肉继续物理降温，全部切片备用。在过去的10多载岁月里，袁妈只身孤影奋战于案前，与丈夫二人便撑起一家小店。剔骨肉备好后盛进大铁盘，摆放在明档待售，有客人来叫上堂食或打包才会现办。张楠接手生意后并没有急着尝试升级创新，而是延续母亲最传统的做法，同妻子一同经营这个小店。袁妈将猪头的各种吃法摸得透彻，猪耳朵、猪嘴、剔骨肉各有其道。剔骨肉肉质紧致弹牙，又极易入味，几乎没有肥肉，却油香饱满，酱、醋、芝麻油、油辣椒、葱花，拌料虽大众，但已经足够火辣。会吃的人还会特意告诉店家在底层铺上豆芽，肉不可久拌，否则口感尽失。猪头肉这种特殊部位曾经少有人问津，而袁妈敏锐地将传统的繁琐工序引入，并坚持作为其特色，保证这些平价的食材享受贵宾待遇。餐馆的前身是一家老茶馆，袁妈的父亲曾是茶馆的员工。20年前，袁妈和丈夫拿出打工攒下的积蓄，在四处筹借才盘了下来。

夫妇二人便在这里安身立命。对过去的人们来讲，下馆子是奢侈的，大多是在外奔忙的人稍些回家与家人打牙祭。而今道路便利，信息通达，有更多人能知道这方风味，也有更多人能亲自到店品尝。剔骨肉如同在秘境中搜寻到了口感升级的佳肴，而另一位香厨则是直捣堡垒，掀起了一场味觉风暴。灶必须自己定制，乡村土灶，一大灶眼带一小灶眼，大灶眼猛火急攻，用于煎炸爆炒，小灶眼受的是旁边的火力，正好红烧炖煮。黄继良22岁出头便在云南一家中餐馆打工，从洗碗工到上灶炒菜，20年前在妻子的老家乡镇上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读书，黄继良把餐馆从镇西镇迁至县城，但他仍不惜路程，坚持到镇西乡村采买原料。他的餐厅特色来自于一个旗，落在了一个鲜。黄继良深知原汁原味才能尽其美味，在与顾客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特色菜单，而在与乡野农户的长久交往中，又逐渐有了一个稳定的新鲜食材储备库。今天通达的道路缩短了餐馆主人与理想食材的距离，也让最理想的食物能够端上更多人的餐桌。麻鸭是中国最常见的家鸭种类之一，是黄继良餐馆一道招牌菜的原料。经过稻草烧火脱毛的鸭肉沁上了一层稻香，用各种香料爆炒，油脂浓郁。收汁完成前，姜片和青椒入锅，复合口感却更像在舌尖留白。农家美食没有太多工艺，稻香鸭入味，一口香烂，肉质细腻，又带有鸭皮的嚼劲。鱼云是鱼鳃两边的透明胶状物，拥有丰富的胶质蛋白，口感比一般鱼肉鲜滑数倍，但要凑成一份其实并不容易，所以简单烹饪后加上青椒，增添了辣味和清香，便会足够鲜美。鳝鱼从古至今一直出现在中式餐桌上，黄继良做鳝鱼的方法又从儿时记忆中取到，要把握鳝鱼在油中炸制的度，才能最大化激发香味，配上姜蒜末，足够将腥味去除。盘龙鳝鱼肉质脆香，是下酒的好搭档。猪鼻筋，一头猪仅仅只有2根，十分稀少，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闻所未闻的食材，其口感类似于菇类。以紫姜搭配，是黄继良经过数十次反复尝试才形成的黄金组合，成菜脆爽奇妙，表面软糯却富有嚼劲。这些稀奇古怪无疑成就了黄继良。鱼云是在火锅店里吃来的，猪鼻筋是相识在烧烤摊上，但却是他自己将这样的食材引入到自己的餐馆中，而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厨师却在烹制上追求传统，想要延续那些乡村美食的原味，哪怕最简单

0: 单的食材也要去最乡土的地方寻找。马村因为马姓人家聚集而得名。公路穿行向外输送当地的手工宣纸，带来了一批慕名而来的客人。在小镇西头街尾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店里，一份特别的美食备受瞩目。功勋15年前在各大酒店学厨而不得其志，于是被舅妈召回，接下了舅舅手中专注烹饪鱼头的老店。每日从县城的家驱车前往小镇的店，途中总会停步去一趟父母在村里的家。探望老人的同时，也能收获一批新绿。两个老人在屋前的自留地照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货箱，一来能保证供应，二来也能管控品质，每次择其嫩叶使用。用作香料时，气味浓烈的货箱则同香菜一样，见仁见智。而先辈们一早就为鱼头定下了绝对的基调，货箱鱼头。舅舅35年前在功勋外婆的帮持下，将货箱鱼头带到了大众面前。功勋接手后，仍然坚持售卖货箱鱼头，但也尝试着新吃法。随着马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马村鱼头。鱼头是养殖常见的花鲢鱼头，肉质细腻，点多少下多少。猪油和菜籽油混合调制下锅，酸菜和野山椒爆香作为底味。鱼头下锅后进行烹煮，酸爽鲜辣的底味，货箱鱼头突出用酸来激发鱼的鲜。腌制酸菜，加上货箱清新脱俗的风味，最后撒上大把的葱段和货箱，鱼头肉嫩滑细腻，香得益彰。对于食客来讲，酒肉过后，用一碗面或一碗粉来吸溜汤底，才算利落收尾。冻粑是川南地区流行的一种风味小吃。用绿叶包裹米食这一种吃法，在川南就能千变万化。乐山地区常用大叶鲜毛做冻粑叶子。功勋的外婆、舅舅都有定期进山采叶的经历，而功勋如今坚持每周前去采集。冻粑的内馅儿，简单来说只是米浆发酵，但工序繁复。打好的米浆需要滴水5个小时以上，滤出大部分水。但为了让一个意外成为事实，人们在无数个黑夜中沉眠，一天一夜后发酵才算完成。整个过程都由外婆亲自上手。我们记忆中总有许多婆婆牌风味，冻粑是川南乃至更广泛地区人们共同的童年记忆。包冻粑的大叶鲜毛有着特殊的植物清香，在包上内馅儿上蒸后，会散发一种类似坚果的芳香，细润间化作心头甜。乡村美食往往没什么花招，食材也都是土生土长，而那田间地头却含有无数像藿香这样惊人的奇味。
1: 做到了，学到了，都希望你钻研一下材料的新鲜程度，还有材料的搭配，整出一个

0: 啊，你觉得满意的产品的话，我能开了，非常非常的有自豪感。我要把这个鱼头一直做下去。
1: 孩子在县城上学，父母习惯乡间生活，而小店熟悉马村的土壤。功勋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似乎有些奔忙，学厨对他们来说是营生，那道风味与一个家庭的浮沉命运牵绊后，他们昧旦晨星，交付真心。在往后的年年岁岁里，那道风味给了一个个家庭生活的底气，也让那始于一角的风味能面向更加广阔的大地。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个世界，有的人总在行走，行囊中却常携着香味儿；也有人早早选择落脚，藏于一山、一村、一屋。那些造位者却能一鸣惊人，身怀绝技，被冠以第一刀之名出世。奇思妙想，绘出一锅堪比天香的绝味。或兄妹齐心，将广阔的乡村鲜活地呈现。他们扎根于一处，正与美食暗造奇缘。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守望》。

阳山脉在四川盆地的落脚点上，大坝苗族乡曾为川南门户，而一度商贾聚集。既能小桥流水，又能山中腾云。人们在河畔吃面，纵身跃进水，巷中穿行，领略桥上的清风，这便是土生土长。人们张弛有道，惬意生活。我们的主人公，人称叶三娃的叶永强，就是这苗乡第一刀。20年前还是个百货生意人，但喜欢做饭的他转而走上餐饮道路。走进小镇的菜市场，食材每每滚进背篓里，都会比超市的电子秤多几份人情的重量。数十年如一日，即刻出发，等待他的

一屋舍，亦是一酒楼。叶三娃与家人就在这栋二层小楼里，一半生活，一半经营。叶三娃的厨艺并没有渊源，全凭喜爱。早年从村里帮厨的老人手中看出的门道，却生了根，落成了这个乡里延续最久的店铺。开店的契机是朋友的建议，朋友们爱吃他的菜，不妨就提供一个供朋友请客吃饭的地方。一道韭菜卷，灵感来自于外地朋友带来的春卷。从鸡蛋下锅摊蛋皮，到韭菜成馅儿，在模仿中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湘厨没有花样的菜单，今天菜是卖什么就做什么，这一季的风雨产什么就会什么，但如何将家常菜做成招牌，他们也需沉下心去琢磨。虽然不必如专业厨师一样考虑味型、层次和原理，但下刀、颠勺、调料间都处处是本事。而餐馆的金字招牌“苗乡第一刀”，来自叶三娃的拿手菜“裹脚肉”，最早是迎合当时人们大块吃肉的愿望。猪肉躺进水锅里，待它们在锅里翻够了身后捞起，而片肉的功夫直接决定成菜，肉片要透了才能亮。绝招在于快、大、薄，一气呵成，最后一片片码好，在盘中集体亮相。而白肉的白是留给蘸料去施展的，蒜、嫩姜、小米辣剁碎入碗，基本定下了味型。一杯青花椒茶入碟，醋、酱油添上酱香，最终是火狐辣椒拧碎撒下。吃上则还有讲究，夹、甩、蘸，如书法一般淋漓，所以下口也一定要爽快。肉不肥而糯，蘸水滋味饱满，裹脚肉的裹字不在制作工艺里，而藏在吃法上。从早晨接下那一道道木板门，到厨房里交叉穿过的身影，用电守着家，而全家又守着电。或许对叶三娃来说，他第一刀的绝技不在于配刀闯江湖，而在乎安家立业，顺于生活。四川泸县奇峰镇，大片大片平缓的梯田已经在收割机轰鸣下悄然收工。有些收割机无法涉及的农田，只好采用老办法。这片稻田一向是陈玉文亲身尽力，但前不久的田间磕伤令他无法再继续下地干活。儿子常年在外打工，看着老伴儿、儿媳及前来帮忙的亲友们汗流浃背的身影，程玉文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赶场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购物形式，有单刀直入的目标猎物，也有无意驻足发现的宝物。当代人的购物场景渐渐被超商文化以及方便快捷的网购模式所更改，对于一个扎根乡野的厨师来讲，赶的是猎场。25岁便开始在香宴上与老师傅

厨，帮厨香宴近40载。香厨是香帮群体的一员，往往十里八乡赶赴各大宴席，而那些从帮厨上学到的传统宴席菜，就是陈师傅作为厨师的底气。用迟迟未能露上一手的宴席菜来回馈亲友，是这场秋收最完美的句号。秋老虎出没，酷暑难耐，收割的谷子需要顶着日头晾晒。农忙时节的打腰鼓，类似于城里人的下午茶。井水中透凉的西瓜，晶莹剔透的冰粉和凉糕，暑假中的两位孙女给田间的大家送来了炎日中的清凉。将稻谷转移到晒场，及时晒干才能及时归仓，农民最惜天光。田间晒场里热火朝天，陈师傅的老厨房也热气腾腾。何时下锅，入料顺序，何时出锅，每个厨师都有他的一套讲究。排骨炖冬瓜最是家常，但也最需要耐心。冬瓜要软而不烂，汤要鲜香清爽。苦荞俗称小蒜，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与蒜的辛辣味冲相比，多了一味微苦。在普遍湿热而嗜辣的西南地区，常用来炖或烧鸭肉。川味烧鸭常加入豆瓣、泡海椒、泡姜，形成辣中微酸、酱香浓郁的味型。锅盖一盖，焖煮入味。凉薯，许多地方俗称土瓜或地瓜，口感甜脆，切片可见其晶莹透亮。程玉文觉得切丝炒肉也别有风味。程玉文最拿手的绝技是制作蛋圆子和焯蛋，这两样菜式是当地年代久远的乡村宴席菜，如今连知道的人都越来越少，让绝技的绝多了些可惜的意味。蛋圆子的制作达七重工序，既要控制一鸡蛋3钱油、5钱水、7钱面粉的比例，又要有稳定的力气调和难缠的面团，甚至炸制也要分2次，一次定型，一次炸脆。在锅中上膛后的金元宝在漏勺的抛举中雀跃，慢慢出现了白色的糖衣，得到了2层的酥，糖酥和皮酥，便是一道精致的甜食。而焯蛋算是道另类的甜食，在烙下的蛋饼里加入韭菜肉馅，煎成蛋饺状，一个个码进碗中，在笼中入梦，烟雾缭绕，蒸笼起盖，蒸酥肉已预上桌，焯蛋在翻扣后还想裹紧一层糖被，流连于憨甜的梦乡，咸甜口味，口感也从糖浆、蛋饺转化到肉馅儿，滋味丰富却不冲突。
热还未散尽，院中围坐，家长里短，孩童喜乐，珍惜最后的假期时光。家人在旁，邻里乡亲，在昏黄灯火的恍惚间，化为许多人的旧时光。秋收终于结束，大家都值得如此丰盛的一餐。外面的日子日新月异，程玉文仍守着屋后那群跑山鸡，屋前那片水稻田，更守着他身怀的绝技，与家人一起过着他最熟悉的老日子。如今人们的口味总是在快速的更新迭代，他们总会被人遗忘，但只要有一个人惦念，他又会重新在人们眼中发光。而那个在乡宴上奔忙的身影日益老去，他的手艺无法去追赶那些时代浪潮。他想再坚持久一点，再成为多一个孩子的回忆，让那些菜肴再多一个人的惦念，去向更广阔的世界。

青城山下一条古街，一呼一吸间存续千年的古韵。邹连俊是这条街上一家面店的创办人，店面不大，但一碗牛肉面卖了24年，打料下面出锅，一碗热腾腾的面以最快速度推上餐桌，面店火爆，中午就会售空打烊。中秋过后，雨水滋养，一种俗称仙灵草的草本植物悄悄长成。这种清热解渴的中药材常见于古籍中。邹连俊发现了仙灵草的奇香可以用在牛肉面的烹制中，但只在这个季节分3次索取其味。川渝地区烹饪重调味，许多菜式都讲究浓墨重彩，油盐酱醋以及各式香料将刚采的仙灵草剁碎后混入豆瓣酱炒制。邹连俊的牛肉面能够添香，其一就在于酱做的奇。封坛储藏需要发酵足4月才能出坛，周而复始。同样需要时间来沉淀的还有自制的泡豇豆。要让一碗牛肉面真正够上天香的名号，即使是配菜也需要可圈可点。邹师傅的泡菜只放盐和井水，用盐的度塑造味型，也用盐的量来把控口感，泡上一年也脆爽依旧。刚捞出缸的泡豇豆要即刻切成小颗粒，与泡辣椒一同炒制。尘封的两种鲜在油爆中苏醒碰撞，酸爽而富沉香，自然地化去牛肉面多余的油腻。八角

肉桂、小茴香和香叶打成粉末。如果说醇厚的酱是强势出击、俘虏口鼻，那香料粉末就幻化成了舌尖上的若隐若现。自从牛肉杠上了面，就开始以各种姿态闯进面的世界。邹连俊选择夏天用黄牛肉，冬季用牦牛肉。肋条肉有较多的脂肪，最适合烧制。切块后汆水定型半小时，生姜、花椒、料酒是去腥的最佳组合。出锅后改成头字状的小块，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炒制，要不停地翻炒，才能保证每一块牛肉都能充分均匀地入味。最后加以井水文火炖煮一个半小时，一碗牛肉面，一碟泡辣椒，吃上几块面，一口一块扎实的牛肉，再嚼上一根鲜红的泡二荆条辣椒，是一种挥汗淋漓的痛快。人生各有滋味，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像一碗汤面，简单但踏实，但那碗面却可以调得千姿百味。对于厨师来讲，一碗面也要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从兴趣出发，邹连俊更多的是与美食结缘，而非以美食谋生，一心一意从做酱、打粉、炖牛肉乃至做泡菜，他都亲力亲为。将母亲留下的一间老屋改成了一家临街的小吃店，从一个奔波的商人到老镇驻守小店的老板，一切落在了家庭这个石柱中。外面的世界总是处于百转千回之中，家园、城市都换上了新颜，而邹师傅坚守着对这道美食的热爱，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一家老店，不再想去远方，而是将这碗面无限贴合古街的脉络，守望着，让这碗面的天香也一直源远流长。清晨，主干道开始车来车往，临街的小店也忙活了起来。身影穿梭，刘忠、刘英兄妹从不辜负这样的早晨。今天将全心投入到十余桌宴席的呈现。刘忠，人如其名，在朋友和食客眼中，他耿直忠厚，做事稳当。受从厨的爷爷影响，90年代初同妹妹在老街开了一家小食店。30年过去，老街变新街。美食是需要兼顾良心与技艺的行当，兄妹俩依然谨记着爷爷的教诲，用最简单的道理做人，也用最朴实的方式做菜。折耳根、土黄瓜，食材是当地应季的新鲜蔬菜。烹饪技法也不外乎家常的烹炸蒸煮。而通达的乡村道路则缩短了饭店和食材产地的距离。1年前，兄妹俩将父母住的老屋改建成了小三合院，想带给父母更好的居住环境，并在后院还专门开拓了一片区域作为食材加工厂。四川乡村的老母亲手中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泡菜。

而在兄妹俩心底，就是这双手带来了踏实与温暖，令那份鲜美不再被路程消耗。

经常承办宴席，刘中饭店的菜式多少有些快速出品的讲究。家常凉拌菜自然是少不了，猪蹄、鸡肉都现蒸现煮，煮好后切好块，就只差一套流利的调味，一勺红油下去，风味瞬间饱满，拌猪蹄油而不腻，口感嫩滑。拌鸡块加上些木耳，简单点缀是农家菜里稳当的搭配。藿香鲫鱼是店里售卖30年的金字招牌，店后的水缸里现抓鱼，小菜园里现采藿香，然后迅速处理，进入烹调。鱼要先炸后烧，豆瓣酱、油辣椒造好主味。烧好的鱼出锅后，才撒上新鲜的藿香，淋上锅里收的酱汁儿，将藿香的清香盖进鱼肉。特色乡土菜无菜单可寻，食材由熟悉的菜农一早采买，往往是看上哪样就做哪样。刘中管事应酬，做些凉菜，刘英则是主厨，手艺半是家传，半是自学自创。荤菜通常采用红烧的烹饪技法，却不难发现刘英自己的心得。鳝鱼搭配鲜嫩的土黄瓜块，去腥而清爽。苦瓜烧鸭桶里，轻微的苦涩味令鸭肉的鲜美更加突出，加上些毛豆，滋味更丰富。干笋烧牛肉也意在形成截然不同的口感，这些搭配无一不是来自田间地头的灵感。油渣包菜最早出自母亲之手，饱含孩童记忆里的味道，兄妹俩也将它带到了店里。如今许多餐厅提供的宴席成了所谓高级食材、高超技艺的角逐场，渐渐撇开了传统耗工耗时而味道单一的蒸菜。但刘中兄妹认为，做餐饮不能一味攀比新潮，要保留一些传统宴席的特色，才能真正把握乡土菜的风味。如今人们聚会往往更愿意选择一家餐厅，既省事又能尝鲜。跟随小镇的变化，兄妹俩有稳扎稳打的坚实。在小镇边上的饭店里操劳了30余年，各自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赡养父母是他们心之所系。他们靠着店安生立命，扶持家庭。兄妹俩相互扶持，使得他们离心中的理想生活越来越近。他们分工明确，经营着人们的三餐，也要跳脱出来在自己的三餐中生活，让最初安身立命的小店成为他们能够守候的希望。而叶三娃的酒家让我们看到了渴望，留守是为了安家。程玉文对宴席菜的忠诚让我们清楚了源头，湘厨留下的最深印象便是在各个乡村的宴

在旗上奔忙，邹连俊塑造的天香让我们体味了惊喜。那山林古街具有无限可能。守望也许是一种力量，有的人的理想在远方，在无止境的路上，而有的人立于故土眺望，想不断擦亮这方的光彩，成为更多人眼中值得一去的远方。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宽潭村的一支民间乐队，虽然参与者都是业余民乐爱好者，但不论乐器还是演奏都专业范儿十足，尽显江南文艺风范。一个小时的合练结束后，有一位乐队成员开始了一项有些特殊的工作。
1: 可以的，这个垫子放上面一点好一点。现在好起来了，
2: 声音很亮。你到再那半年声音还要。
0: 他叫陈新伟，今年33岁。乐队里几乎所有的胡琴类乐器都是他手工制作而成。在欢潭村，一些熟人戏称陈新伟为二胡哥。
3: 哦，这些就是咱们做二胡、做胡琴的这些原材料，是吧？
1: 是的，这些的话都是本地山上的木头。
3: 哦，
1: 都是选取那种密度高一点的。然后。

0: 不会变形，不会开裂。
1: 哦，那像这个是什么木头？我看这个颜色还挺特别的。
0: 这个是进口的黄金紫檀。
1: 哦，紫檀，那很名贵的木头啊。
0: 然后有十檀九空嘛，啊，
1: 嗯，
0: 它基本上这个边皮、
1: 嗯、
0: 这个树心、
1: 嗯、
0: 用的就是这一块，出材率特别少，
1: 可能是
0: 选的木头比较好一点，它要不会开裂，不会变形，
1: 嗯，
0: 然后收缩率小，
1: 哦，
0: 不然的话，如果收缩率大，它做好了之后，它筒子会变小，然后皮就塌掉。
1: 嗯、哦。
2: 陈新伟告诉记者，有些进口名优木材的进价能达到七八万元一吨，但制作胡琴的出材率却很低，因此他还想到了其他一些获取材料的途径。
0: 这边是我囤的老红木、
1: 哦、
0: 都是老家具拆下来的。
1: 哦，这看着像个桌腿是吧？
0: 对，或者说拆房料。
1: 哦，
0: 它为什么好？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嗯，
0: 做成家具之后时间久，然后再开出来、
1: 嗯、
0: 木材很稳定。
2: 来源不同，质地不同的木料对应的是一把胡琴不同部位的零件。偌大的乐器工坊里，大多时候只有陈新伟一个人在操作，每道工序他都无比熟悉。
0: 这个做二胡的琴筒。
1: 哦，琴筒就是最下边那个筒啊。
0: 对对，六角形。选择做这个筒的板啊、
1: 嗯、
0: 选的时候可以敲敲看它，听它声音。一些好的木头、
1: 啊、
0: 它敲出来声音像钢片了瓷片这种。
1: 哦，就会有一些那个金属的那种声音。
0: 金属音。
1: 哦，
0: 这块就有啊。
1: 哦，
0: 像我这里有模具啊，像这个是、
1: 哦哦、
0: 八角的。
1: 八角
0: 对，
1: 二胡
0: 乐胡，
1: 乐胡
0: 这两个都是六角的，就无非是尺寸不一样。
1: 哦，那这个工具是你买的吗？
0: 我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对，一点点试出来的。
1: 嗯，
0: 它相差一点点它都拼不内合。
1: 哦、
2: 在工坊里，记者没看到一张图纸，胡琴每一个部件的造型尺寸都深深记在陈新伟的头脑当中。
0: 这个杆、
1: 啊、
0: 然后装桶
1: 桶、
0: 啊、它也有梨形嘛、啊、
1: 哦，
0: 放下、
1: 哦、这是上边，
0: 这
1: 是上边，这
0: 样插进去
1: 是这样的、啊、
0: 对，
1: 这样的，这样插上。哦，对，其实反过来进不去，
0: 对，
1: 必须按照这个方向往里插，
0: 然后插到底会听见咔嗒一下，那这样重一点、
1: 哦、还得使点劲，
0: 紧、嗯、紧密度很高呢。
1: 哦，是，这可以了，
0: 对，
1: 嗯，进去了，下边得出来个头哈，
0: 对，
1: 哦，
0: 然后琴托，
1: 琴托，
0: 嗯，挂上去，
1: 琴托就是按它这个方向是这样的，是吧？
0: 嗯、
1: 这样，这样挂上去，哎，然后呢？
0: 还有颗小螺丝，
1: 哦，就是从底下给它固定一下，
0: 对，
1: 是吧？这个位置，要拧特别紧吗？
0: 拧。不能特别紧、
1: 哦、不能太紧，
0: 对，
1: 不能太紧啊。基本上现在完成了百分之多少了？
0: 90%。
1: 90%了。
0: 嗯，
1: 哦，
0: 它还差最后一步嘛，
1: 啊，
0: 就皮没蒙。
1: 哦，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蒙皮。
0: 对。
1: 哦。
2: 不论造型多漂亮，音质永远是评判一把琴制作水平高低的最关键因素。在一间独立的工作间里，记者见到了胡琴蒙皮的原材料蟒皮。
1: 进这个屋子以后啊，感觉还是有点惊悚的哈、啊、就这些都是蟒皮是吗？
0: 对，都蟒皮。它决定二胡音色80%。
1: 哦，80%的音色是它来决定的。
0: 对。对，
1: 哦，那这些蟒皮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材料。
0: 一些东南亚国家、
1: 啊、
0: 热带地方，然后他们那边养殖、
1: 啊、
0: 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
1: 贵不贵啊，这个东西？
0: 小的还便宜的、
1: 嗯、
0: 就越大越贵。
1: 哇，这种好大呀、啊、
0: 对，这种几千块的、
1: 哦、
0: 还有更大的上万的。
1: 哦，
0: 这个是尾部。
1: 尾部
0: 这个铃，这个铃就方正，靠近尾部的会比较好。
1: 哦，为什么靠近尾部的它的音质啊也会好一点呢？
0: 因为这个头部吧还要吃东西啊。
1: 嗯，
0: 它能吃比自身大8倍的。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么粗的脖子、
1: 嗯、
0: 它能吞下这么大的
1: 哦、
0: 那个物体啊。
1: 哦，所以它平常伸缩可能就会、啊、
0: 对，像

0: 牛皮筋一样，
1: 哦，
0: 它蒙不紧，
1: 哦，
0: 像这个肛门这部位，
1: 哦，
0: 它就是要收缩量比较小，这个弹性纤维特别好，
1: 哦，
0: 蒙得紧，然后才有这个弹性。
2: 陈新伟告诉记者，一张价格上万元的蟒皮，通常也就只能出两三块完美的蒙皮材料。而相比于材料的难得，蒙皮技法更是最难的工序之一。需要先用水泡去除油脂层，再经过几次的拉伸后，才能用于琴筒最后的蒙皮。
1: 哦，这是一个特制的工具啊。
0: 对，这我自己做的。
1: 哦，基本上都是自制的工具比较多，我发现。哦，
0: 这个比传统的那种，
1: 嗯，
0: 带木楔子的那种蒙皮工具好，
1: 嗯，
0: 这个每一个角都可以调整。
1: 哦，它是一根绳，一根绳一体式的把它给它绷起来，是吧？
0: 嗯。
1: 就是说，从一个最开始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到它，比如把它拽开，能去做蒙皮，这个过程用的也是这个工具，
0: 也是这个
1: 啊，一样的工具。哦，咱拿这个转，
0: 这个更快了啊。
1: 是。但是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0: 就是把它蒙紧，
1: 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哎，现在就紧很多了啊。
1: 嗯，就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后面 还要再继续？
0: 要当当当。
1: 哦，这个得听一下，听一下。
2: 在制作胡琴的整个过程中，那些与测量、定位、紧固有关的小工具，大部分都出自陈新伟个人的发明。在大学学习机械类专业的他，并没有和任何一位胡琴匠人学习过手艺，一切都靠自己摸索，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师自通。
0: 我19岁，高中那年，暑假，觉得无聊，然后去买了一把二胡。
1: 嗯，
0: 当时买的是220块钱
1: 啊，
0: 然后还骗着家里说100块钱，然后买来，因为家里没人，爸妈都去北京打工啊。
1: 哦，
0: 对，然后就自己摸索着拉，拉着拉着就研究他这个是怎么弄的啊，怎么做的，然后就去山上找材料，要那个皮嘛啊，就带着那个堂弟，拿着棍子去找蛇。
1: 哦，在山上自己找蛇。
2: 学生时代的梦想一直让陈新伟念念不忘。2018年，他回乡创办胡琴工坊，采用理论研究加反向拆解协同的研发方式，攻克了一个个胡琴制作的技术难题，还复原出一些非常少见的中式弦乐乐器。
1: 哎呦，哇，这低音炮啊，这就是低音炮啊。哇，这个真好听，这个有点像这个交响乐团里边那个低音提琴哈，啊。
0: 对，就是和它的地位一样的。
1: 哦，是。
2: 这几把音质深沉的隔胡，是陈新伟通过对采购与展销会上的同类乐器反向拆解研发而来。除了这些大家伙，陈新伟还针对胡琴的一些小细节进行了创意十足的改良。
0: 乍一看和其他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是细节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个皮面可以，
1: 啊，
0: 它可以拆下来。
1: 哦，这里边还带磁吸啊，
0: 带磁吸的
1: 这个磁铁。
0: 对，为什么要拆呢？就是方便换皮嘛。
1: 嗯，
0: 这两个皮有区别啊，
1: 嗯，
0: 这个是小蟒皮，这个是乌梢皮。
1: 嗯，
0: 它乌梢皮的话就容易破，但是对乐胡来说音色是好的。
1: 那这个还
0: 就相当于两把琴
1: 用的，是。那这个方法是从哪来的呀？
0: 这个我独创的，我申请了专利。
1: 哦，哇，这个很有创意啊！
0: 适用于所有胡琴。
1: 哦，
2: 一份热爱支撑起8年的匠心深造，更带来良好的产品口碑。陈新伟制作的胡琴，根据用料及工艺难度不同，每把售价在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平均下来每天都有7-8件的销量。在萧山区，还有一样传统工艺被默默传承着。

0: 就藏在这些古色古香的书籍当中。
1: 这外面是一个大的函套，
2: 对，
1: 里面还有
2: 小的函套，对对对，它一共四函。
1: 哦，就分成四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好精致啊！
2: 是
1: 啊，
2: 那它里面这个呢，是用的梗绢。
1: 哦，梗绢，
2: 对，
1: 梗绢，
2: 对，它这个材料跟外面这个麻布材料还是有区别。这个绢呢，就讲的比较文雅。这个呢，它是我们进行了仿真眼印，它原书是什么样，我们就给它做成了什么样。
1: 哦，是，那就是像这么一套书的话，一般咱们在市面上得卖多少钱？
2: 这套书呢是20000多。
1: 哦，20000多。
2: 对，
0: 传统线装书印制技艺扎根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及印刷术，是东方文学与美学的集大成者。如今，这间工厂依然以产于安徽泾县的手工宣纸为主要材料，经过现代机器印刷后，就进入复杂的手工制作环节。
1: 我看现在这应该是印刷之后的第一步了。
2: 对对对，这是折页。
1: 这个步骤就叫折页。
2: 对，折页。
1: 哦，看着大姐做的好快啊。
2: 是，他都是有好几年的工龄的老员工了。
1: 但是这个步骤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
2: 对，
1: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有他的讲究。
2: 对，您是吧？您可以抄试试。谁
1: 边对边吗？
2: 不是，
1: 不是，
2: 咱们要看下面这个。
1: 哦，
2: 下面这边这个有个十字线。
1: 哦，这有一个线。
2: 对对对，
1: 这个位置对这个横的这一根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我这边对齐了，您
2: 我这边也对齐了。
1: 那这个刮一下，这样刮。
2: 对，
1: 这样刮。
2: 嗯，
1: 这样刮。
2: 对，
1: 看这个
2: 稍微自己有一点出入了。
1: 哦，你看，感觉挺齐的，但是这块就歪了一点了。
2: 是，
1: 那如果要差一点的话，最后会出现什么后果呀？
2: 最后这个书可能会板框会不齐。
1: 哦，板缝。
2: 对 对， 对，
1: 板缝就不齐了。咱们看一下，大姐的，大姐的速度非常快啊。哇，你看这条线对的刚刚好，就在这个折痕上。
2: 是，
1: 对吧？
2: 是折痕。对，
1: 哇，这好厉害啊。
2: 是，
1: 看似简单的一个步骤，但实际上做的这么快还是挺难的。
2: 对对对。
1: 哦，
2: 这边都是要好久的实习经验。
1: 哦，
0: 看似简单的折页，要想把边缘对得严丝合缝，还要达到一定速度，也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熟练掌握。工厂里的手工装订师傅们有60%来自本地，每人每个月能挣到8000到10000多元的收入。
2: 我们常规的话呢，以这条线为准。
1: 这条线，
2: 对，这条线叫地角线。
1: 地角线，
2: 对，地角线，我们地角线笔直，
1: 所以这条线是标准。
2: 对对对，这条笔
1: 是。然后我看这边啊，还有好多画了一些红色、黑色，这些是什么线？
2: 这个呢是我们哪个员工他寄件的，就是这一道、这几道都是他做的。
1: 哦，
2: 对，
1: 就自己做一个记号。
2: 对对对，
1: 只有自己能看懂的记号。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是，但是这个是不影响最后的效果。
2: 不影响，因为我们到时候。这边还要切掉呢。
1: 哦，再切下去。
2: 对对对对对。
0: 将纸页对齐压紧，再打上2个孔，这才完成了线装书装订的准备。而在另一张操作台上，这位师傅正在做的一样小东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这个大姐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她这个呢，做的她在做纸捻。
1: 纸捻。
2: 对。
1: 哦。
2: 然后咱们线装书呢，它其实真正起到固定作用呢，是全靠这个纸捻。
1: 哦。
2: 别看它小。
1: 嗯。特别见功夫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哇，你看这还挺结实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是。
1: 它还挺结实的啊。
2: 是。
1: 就实际是线装书里边至少有2个孔，肯定是要有这个纸捻。
2: 对对对。
1: 在里边的。
2: 是的。
1: 而且我看大姐这个手里边好快啊。
2: 对。
1: 啊，我看看怎么做的。
2: 嗯，
1: 这个
2: 先把它折起来，然后加点水，然后这手直接这样子，
1: 然后再点水，
3: 只有不要松掉。
2: 手不能松，
3: 不能松。
1: 哦，粘上了，粘上了。
2: 哎，对对，粘上了，但是你这个方向错了，
1: 我这个方向不太对呀、啊。再往旁边一点。
2: 对对对对，
1: 这样。
2: 对。
1: 哎呀，
2: 对。
1: 哎，卷不上来呀、啊！
2: 对，
1: 那不行，我放弃了。我觉得这事儿没有说小时候玩那个就做手工啊什么那么简单，因为它的纸很软。
2: 对对对，
1: 这纸很软，稍微捻一下，使劲使多了它就扁了。所以就像你看大姐这么快啊，而且每个都是规格一样的。
2: 对，
1: 您是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呀？
3: 磨20多年了。
4: 哦，20多年了。哎呀，好厉害呀！我看您这，你看一。

0: 二三，大概三四秒一个，
1: 三四秒一个，
2: 对对对，
0: 啊。
3: 相比于做纸鸟，将一个个纸鸟精准快速地插进孔洞，则更见功夫。再剪掉两端的多余部分，用木锤砸实，这就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书籍装订智慧。用机器切掉多余部分，以绢布封角加固，再贴上绢制的封面封底，打上线孔。此时，终于要进入装订工艺的最后一个工序。
0: 这个大姐动作好潇洒呀，感觉像是在打一套功夫啊！
2: 是，
0: 好快呀，速度。
2: 对，
0: 这就还是得熟练，是吧？
2: 熟练过，
0: 还是得熟练。嗯，它是一个特别固定的一条线，一条路线啊。
2: 对，一条路线。对，嗯，这样的话，它不会走重复的路线。
0: 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停下来是不是反而就可能会就出错了啊？
4: 这样拉的是直的，一停下来松掉了个线就要
2: 不紧了。
4: 不紧。
0: 哦，
2: 对，
4: 一松它是这样。圈起来了
0: 呀！哦，是，所以就得趁这个啪一发力，紧的这一刹那，马上把这个针回来，
4: 是
0: 的，就正好。你看咱们这个正反面，
2: 嗯，
4: 看不出来线头，
2: 看不到线头，
0: 看不到任何的线头，
2: 对，
0: 非常规整啊。
2: 是。
3: 所谓纸寿千年，百年不散。从时光中淬炼出的线装工艺，让一册册书籍有了独属于东方的美学气质。
2: 你看，像我们这本线装书，它就是最传统的，叫线装，它是四眼装订。
0: 哦，就是一二三四，
2: 对，
0: 四个孔，
2: 四个孔，四眼
0: 孔是刚才咱们看那个，把它扎进去，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完了把线穿进去，这个，
2: 对对对，然后呢？再升级就是六眼装订。
0: 哦，这孔就变多了。
2: 啊，对对对，
0: 一二三四五六，
2: 对，
0: 它就有一点造型出来了。
2: 对对对对，这两种，这两种线装形式呢，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是四眼，还有六眼。
0: 是。
2: 然后后来呢，我们经过一些设计，然后一些改良，这个呢是更多了，这个呢是有十三个孔。
0: 哦，十三孔。
2: 这个呢，我们线呢是可以根据客户的定制的。我们有红色的也有的，绿色的也有的，这个呢，是可以定制的。
0: 那咱们这主要的客户是谁呀？
2: 主要客户就是出版社。
0: 哦，就是出版社。
2: 对，还有图书馆。
0: 哦，
2: 博物馆，他们有一些定制的。一个呢就是便于这种古籍线装书的宣传。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些书一定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他们把它复刻出来。复刻出来呢进行市场销售。然后让大家呢都能接触到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张鹏说，线装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复活那些经典的孤本善本。目前工厂除了接出版社的订单外，还研发了很多与线装书有关的文创产品，让这家老印刷厂创造出新的价值。
2: 我们这个厂是83年的时候就开始。
0: 哦，83年就，
2: 对对对，
0: 就有。
2: 那时候是乡镇企业，然后我父亲呢，那时候就进厂了，
0: 就正式开始只做线装书。这个是在哪一年？
2: 这个是在95年开始的。
0: 哦，95，那你也很早了。
2: 对对对对。
0: 哦，30年前了。
2: 是30年。我呢是这样的，从2014年回来之后呢，每个车间每个环节我都去待了几个月。
0: 哦，
2: 都去学习。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了，每道工序基本上是都很了解。它还原了我们传统的文化，然后以前的这些书籍的一种装帧面貌。对。然后呢，它这个价值呢是不可估量的。
0: 阅读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就自我完善自我成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2: 是。
0: 如果说在一个阅读的行为里边，阅读过程里边，我们还能体会到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真的就算是润物细无声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
2: 是。
3: 不论源于一腔热爱的自学成才，还是深耕传统技艺的子承父业，都是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加以活化的典型路径。一曲悠扬的民乐，一次深邃的阅读，不仅让艺术与文学更具市场价值，也再一次点亮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0: 在河南省新密市的委员村，一大早这里的人们就来到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给它分出来，
2: 都把小的去掉，留大的啊。
0: 田地里种植的是刚刚冒芽的艾草，最近几天气温回升，他们正抓紧时间，要赶在雨季到来前把这片田地整理好。
2: 我说那个不容，今天下午你再多叫几个人过来，这一定得把这个时间赶出来，我害怕真打的地方这个后天下雨的现在弄不完，那边生产那边你先不用管，中不中？
3: 中，
2: 村里边再找个10个8个来，抓紧时间赶完。
3: 你说正让你年四季，
2: 对，你要不然光天气一来热，你干出来死活。
0: 2019年，在外创业的张继东回到了家乡委员村，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艾草。几年的时间，当初的那些嫩苗已经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4: 今天很忙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全部给建完吗？这个苗？
2: 今天因为后天要下雨
4: 啊，
2: 今天最晚到明天中午之前，全部都得弄完。整个园区有100亩，这是有连片有30多亩，全是艾草，
1: 这属于大叶艾。因为艾草的这种品种非常多，
4: 嗯，
1: 我们是从众多的艾草当中选取了产容率最高的，
4: 嗯，
1: 它叶片大叶片厚，
4: 嗯，
1: 它的产容率就高。
4: 那我闻起来大概你自己能挣多少钱？
5: 一个月就是挣1-2千块钱，
4: 那挺多的呀。
5: 啊，
4: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干着，也不影响做家里面的其他的家务，也不影响家里，
5: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
4: 那挺好的啊。
0: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加工厂里，刚刚做好的艾绒正被工人们卷制成不同大小的艾条。这种传承了千百年的艾草制品，如今仍在中医领域里延续着它独特的生命力。
4: 那我看这里边这个有这样细的，还有这样比它又粗一点，这叫
2: 它的规格不同，它使用的这种灸法也不一样，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
4: 啊。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4: 举个例子，
2: 你看就这种细的哈，这个一般呢就用于小穴位，
4: 小穴位，
2: 你看像灸合谷穴是吧，就这么一灸，
4: 嗯，
2: 再粗一点的话，
4: 嗯，
2: 就可以灸一下我们的颈椎，
4: 颈椎
2: 啊，就颈椎灸一些，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穴位。
0: 随着艾灸等传统理疗保健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艾草产业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商机。目前张继东的加工厂每年要消耗近2000多吨艾草原料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工，而随着人们对艾草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入，2022年张继东开始着手研发艾草深加工制品。在传统与创新的探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6: 你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4: 啊，
6: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厂里边去
4: 手搓
6: 的
4: 那个
6: 艾绒，
4: 艾绒，
6: 对，打开就会闻到艾草的清香，
4: 艾草的清香，
6: 对，
4: 非常浓烈，
6: 嗯
4: 嗯，
6: 它通过这个电的加热，然后让艾草释放出它的这种药性，在3伏天呢、3、9天呢去做艾灸都是特别好的，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4: 那这比那个去艾灸里面我觉得更好，直接在家里我自己一插电，这多方便，
6: 对对，
4: 非常便捷，是吧？
6: 对对。
4: 那洗的时候，然后我
6: 洗的时候，哎，
4: 掏出来，
6: 没错，嗯，
4: 掏出来光洗外面这一
6: 层，光洗外边这罩子就行了
4: 啊，也不影响它的药效，
6: 不影响
4: 啊，特别好，
6: 嗯，对，
4: 这个产品特别好，
6: 嗯，这个在直播间卖的也是
4: 特别
6: 很火爆，嗯，
4: 那这个能卖多少钱？
6: 这个是100多块钱
4: 啊，也不贵呀，
6: 对，
4: 是吧？能反复的利用，是不是？
6: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日常用的艾草的牙膏啊，还有艾草熬制的洗头水啊。
4: 哦，那这些深加工产品一共有多少种？
6: 大概有70-80种吧。
4: 那也就是说，让一片小小的这个艾草，经过科技的发展，
6: 对，
4: 衍生出这么多产品，
6: 对。

0: 特别神奇啊。嗯嗯。啊，直接抹手上了。
1: 嗯，然后去感受一下，
0: 好不好？
2: 好。
0: 然后开始
3: 横着。晚上八点，在工厂的直播间里，一场以艾草制品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
0: 我看这正直播着嘞。
4: 对啊，
0: 哎，那大姐还在直播。
4: 那是我媳妇儿
0: 啊，
4: 那是她妹妹
0: 啊，长得挺像的两
4: 个人。对对
0: 啊，
4: 我们现在全家的
0: 啊，
4: 但凡跟这年龄差不多都在做直播，
0: 都在做直播。
4: 我也在直播
0: 啊。您这个也去做直播？
4: 对啊对啊，
0: 也是一个网红直播，
4: 对对对对，
0: 是吧？啊，
4: 我们的回头客占到我们每场直播的83%。
0: 就是品质吸引了更多粉丝，很忠诚的又返回来进行了。
4: 对对对，它的复购非常高，
0: 复购率非常高。
4: 嗯嗯，对对对。
3: 目前，张继东主要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不断努力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让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得以发展和传承。在新密，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守传统技艺的人们。在距离委员村不远的超化村，今年63岁的王国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制作一个细小的部件。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发声部件簧片。簧片是用一种被称为响铜的铜。

出细如发丝的缝隙，这项工艺极其考验师傅的经验和力道。而要想制作出一件标准的簧片，还需要经历无数次精细修改，才能发出精准的声调频率。

0: 来，冬姐。
1: 啊。
0: 今天晚上你还得吹笙
1: 啊，中。
0: 说你都不吹笛子，刚才这个笙簧哎迷坏呀，我又给你抢一个，抢一个，刚调好音，你试一下。
1: 好，谢谢老师。
0: 没事，你试一下看什么样。四字单音，四字单音，四字和声。好，来，咱都做一个谜。来，预备，走。好，啊，可以，可以，咱。
2: 这是一支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团，他们主要演奏一种当地独有的音乐形式——超话吹歌。王国清正是乐团的团长，除了排练外，每天检查修理乐器，也是这位团长的日常工作。此刻，他们正在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排练。
0: 对，这一下不用真响，当，嘟，哎，给这再小响一点，对，这就可以。
3: 王老师你好，忙着呢。
0: 你好，你好。
3: 啊，
0: 我们排练了。
3: 正在排练。
0: 对。
3: 啊，我看上面写的是超话吹歌。
0: 对，超话吹歌
3: 啊，
0: 就是一种古老演奏形式
3: 啊。
0: 因为。是这个演奏形式一直在我们超话来传承，
3: 嗯，
0: 所以命名为超话吹歌。我们今天晚上在镇委水城有一个演出
3: 啊，有个演出，
0: 所以我们在做演出前的排练工作
3: 啊。那我能不能提前就是听一下或者感受一下？
0: 可以，
3: 啊，那太好了，
0: 听听给我们提提意见。
3: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好的，
3: 好的，
0: 好。

0: 超话吹歌形成于北朝时期，之后以鼓吹乐的形式，以独特的管子吹奏乐流传，明代以后通过寺庙流传于民间。它以管子为主奏乐器，以笙、笛、箫等为辅助乐器，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器乐演奏形式，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主奏管子形成超话吹歌的基本格调。超话吹歌保留了中国古代吹奏乐的基本要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超话吹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1: 太好听了，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感觉里边整场演出里边有一个这个乐器，不知道是啥，特别高亢，它的声音特别嘹亮。
2: 对，就是这个管子。
1: 啊，是这个管子。
2: 对，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1: 哦，这是300多年的。
2: 对。
1: 那文物呀？
2: 是文物。
1: 啊，这里面你看这两个
2: 对
1: 痕迹。
2: 对。
1: 细纹。
2: 因为这是经过多次修复。
1: 多次修复啊。
2: 对对。
1: 非常珍贵，300年。
2: 你为啥要修复这个？
1: 嗯。
2: 过去没有卖。
1: 哦，过去没卖
2: 啊。当时老师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家传。
1: 嗯，
2: 会做这个管子家人，现在都不存在啊。
1: 太珍贵了，这个东西。那他为什么能发出来这么这个高亢和嘹亮的这个声音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超好吹歌的特点。我们这个管子与其他地方管子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木管或者竹管。
1: 嗯，
2: 我们这个是铜管。其他地方的管子是这样拿的，发音孔在下边。
1: 啊，
2: 我们的发音孔是通过把尾部堵住，然后从最后一个孔发声的。
1: 我演示一下。哇，它听起来就是很嘹亮，很高亢。那就是说，那它学这个难不难？如果我要想学的，
2: 我们这个管子
1: 啊，
2: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谚语叫做"念小乐笛"。

0: 当下生，三年的管子不中听，为啥不中听？
1: 就是学了三年，还觉得这个管子不好听，说明很难。
0: 对。
2: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那时间第一次接触这个音乐，开始参加学校宣传队，开始学习吹笛子，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个朝吹壳乐器演奏，现在算起来50多年了。
3: 由于年代久远，超话吹歌的不少乐谱与演奏技巧濒临失传。那时候，王国清只能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口相传学习技艺。他也凭借着对这门古老艺术的执着，练就出了精湛的演奏技艺。
2: 那些年，也就是说我20多一点的时候，虽说喜欢，非常喜欢这个音乐，但是由于家里比较穷，毕竟还要生活嘛，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给乡亲们送菜，又去县买煤矿，还有一个我们超过的一个矿，赚点钱。就这样一来，我也有这个充足时间了，也挣到钱了，也可以贴补家用啊。这样呢，就一直把这个超过这课进行传承学习，这样一直坚持下来。
3: 2009年，王国清被正式评为超话吹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后来不仅创办了如今的超话吹歌古乐乐团，也因此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热爱中国古乐的人。
4: 我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音乐教学。起初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学习吹笙啊，吹笙。后来呢，对笛子跟箫产生了兴趣，就又学习了笛子跟箫这两件乐器。我是纯粹出于这个喜欢、向往去做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6年了啊，已经是16年了。
5: 我是2013年加入咱们超话吹歌乐团，但其实我以前我不是搞音乐的，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做过销售，然后打过其他工，但是跟音乐都不搭边儿。有一年呢，我们村儿组织了一个那个盘古队，教我们的老师正好就是王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超话吹歌，我就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就是咱们超话吹歌是咱们当地一个非常宝贵的非遗项目，作为当地人很自豪的。然后又加上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说我想学，我想加入，就这么开始跟着王老师开始学习，就一直到现在。
3: 在王国清的带领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们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学习，同台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让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这门独特的表演形式。临近傍晚，在位于超化村的真伟水城，乐团成员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0: 1123，1123，1123。
1: 王老师，我看您演出服都穿上了。
0: 对。
1: 啊，一会儿几点开始啊？
0: 我们5点。
1: 我看观众今天来的挺多的呀，一场观众大概有多少人？
0: 一场观众有时候有300多人、200多人。
1: 那么多人吗？
0: 对。
1: 啊。
0: 少的时候有30桌、40桌、20-30桌都。
1: 啊、
0: 不
1: 等。那您现在在干什么？
0: 我现在因为琵琶需要，因为它琵琶声音有点小
1: 啊，
0: 所以它
1: 要试试声音。
0: 对，它需要一个话筒
1: 啊，需要搁上个话筒，
0: 调调
1: 话筒，调调音，
0: 然后给它掐上、
1: 啊，
0: 然后它上来以后，
3: 随着演奏者们准备就绪，今天的演出也正式开始。

0: 哪里过来的？
1: 从郑州过来的，专程过来的。这个音乐一响，然后立马就感觉穿越回了千年的那个《诗经》的那种画面里面，非常的震撼。

0: 然后古代这种宫廷的器乐的这种气场立马就出来了。然后这一趟中原水城真的是来值了
1: 啊！推荐不推荐你的家人朋友再来？
0: 非常推荐，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的这种非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是太值了。
2: 嗯，就是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庄重大气
1: 啊！
2: 以前就是听那些现代音乐嘛，然后听完这个古代音乐，感觉它有一种独特的它自己的独特那个韵味
1: 啊。
2: 然后听完以后，整个就是身心。就变得比较沉静，好像是一个非遗演出是吧？
1: 啊，那你作为当地人，你有没有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2: 我感觉这个演出挺伟大的，而且希望就是它能大力推广，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听一下。
3: 如今乐团每年固定演出200多场，他们的坚持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中国古老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也让新密的古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当太阳播撒的能量在地球上汇聚重生，能源推动起社会运转的巨轮，深埋地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每天可以感受到的风、光、水，裂变的核能，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唤醒。碳排放在挑战地球的生命环境，气候正在变化，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中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能源浪潮正在到来。

0: 海拔4650米，最低气温-35摄氏度。1360名工人在青藏高原的这片山头度过了2022年的春节。寒冬中，土层犹如巨型的冻豆腐。这里要打下50多万根光伏的基础桩。施工材料通过27道盘山路昼夜运输。他们正在建设10000千瓦的光伏电站。冬季原本是这片高原的限供期，但是来年的夏季就是用电高峰。克拉光伏电站需要在2023年6月并网发电。
1: 电气是明年是二月
2: 啊，明年2月中旬就到，二月中旬。
0: 工期不足1年，这是工程建造的中国速度，也是能源革命的一个缩影。

0: 双碳目标中，未来的中国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太阳能、风能、水电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体。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克拉光伏电站建成后，将与距离50公里的两河口水电站连接，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21度。这里是雅龙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口，两江交汇流入长江。青藏高原雪水汇成的雅龙江，总计流量超过黄河，落差高达3830米，是中国最适合开发水电的河流之一。
1: 石头上你走慢一点，你那边稍微慢点啊。两河口水电站到今年年底，我们将要蓄到这个高程，就是这个高程，这个高程就是我们的2865米海拔。
0: 王金国指挥长在雅龙江从事水电开发26年，他脚下的大坝是目前我国已建成最高的土石坝，295米，完全由泥土和石块填压而成，不掺杂任何混凝土。
1: 你看这个工程啊，这个工程看起来很壮观的。对面看到的这个中间那个就是我们的大坝，大坝的上游啊水库，按照国家审定的计划是今年要蓄到我们的正常蓄水位2865米，今年以后啊，我们就是全部就进入正式的运行期了。
0: 大坝的中心是粘土，防止渗水，然后逐层填筑砾石，最外层是大块石，能抵挡水流的冲击。为了实时监测大坝的运行数据，坝体里埋进了5000多套监测仪器。
1: 就是每一方填到大坝上的石料的前世今生，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它每一天每一秒的运行的情况，它是否健康的，自动监测系统都知道。
0: 大坝的建设经历了2016天，巨大的土方量换算成1立方米的土堆，足够绕地球一周。
1: 大坝底的厚度是1300米，到左右两岸的这个叫长度是668米，总的填筑方量是4300万方。
0: 这座人造大山围住雅龙江，形成了超大的库区。两河口水电站修建时间跨度17年，这样一座超级工程，施工难度是多方面的。
1: 这个高边坡，总高度是684米，目前是我们全世界水电的第一高边坡。边坡高，就意味着我们安全风险高。
0: 这是8年前的施工场面，21名工人肩扛60多米长的锚索，爬上边坡，将它插入山体。
1: 为什么要打这个锚索呢？就是因为锚索就是要把这个表面松散的不稳定的岩体要把它锚固住，叫锚索。
0: 巨大的库区没有牢固的边坡，一旦发生山体滑坡和塌方是不堪想象的。
1: 就是要把这个松散的岩体形成一个稳固的岩体。
0: 200层楼高的边坡几乎完全依赖人力完成，从上到下，从东岸到西岸，一共打入23000多根锚索，这是水电建设中从未有过的工程量。2022年3月，历经17年的修建，两河口水电站6套机组

0: 我们看到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大轴，是水轮机与发电机中间的连接轴。
1: 库区中的江水通过入水口下泄260米，推动水轮机

0: 机在下面，在这个盖子下面是储能机，这是大轴，上面是发电机，下面这个转动带动上面的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电流，就是这个基本原理。我们这个机组的转动啊，每一秒166.7转，三峡电站每秒60转，白鹤滩每一�秒啊转动是120转，机组转动越快，我们稳定性要求越高。来试一下，这个水能发电机组，我们看它质量的好坏，最直观的就是它的稳定性。稳定性就看我们硬币放上去啊，能否立得住啊？大家看一下，这也是我们中国水轮机发电机制造水平进步的具体体现。
1: 超稳定的发电机组意味着超稳定的工作性能，它将极大降低检修率，延长水电站的运行寿命。回顾历史，中国的水电建设起步于1950年代，但直到最近20多年才得到快速发展。在雅砻江最早兴建的是二滩水电站，在三峡电站建成之前，二滩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那是1998年，中国还缺少兴建大型水电站的经验。二滩水电站的建设主要依赖外国团队，重要的机组设备也都来自进口。但正是这次艰难的水电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人才队伍。可以说，二滩水电站是中国水电跨越式升级的起点，川渝两地因此告别了多年的电力紧张局面，为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在二滩水电站的下游，三峡工程起步；而在上游，雅砻江第二座大型电站锦屏电站开工。锦屏电站修建在川西的崇山峻岭之间，一座座大山被开挖出迷宫一样的隧道。在工程界，这次施工公认是水电工程天花板级的难度。

0: 平电站还修筑了305米高的混凝土大坝，刷新了水电建设的记录。而最令建设者自豪的是，历时10年的锦屏工程是中国水电建设者独立完成的。锦屏之后，两河口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相继建成。
1: 有一句话叫世界的水电在中国，中国的水电在西部，西部的水电在高原。
0: 未来雅砻江上将要建成22座电站，利用自然资源形成全流域梯级电站，是全世界水电开发的理想模式。来自源头的每一立方水都将22次冲击水轮机，最大限度地释放它的势能。
1: 未来中国水电装机6.8亿千瓦，现在

是开发了4000万，我们还有剩下的全部都在高海拔，而这一座电站的开发为未来的高海拔所有水利水电的开发奠定了积累了设计监理施工的经验，所以这座电站是我们未来中国水利水电2500米以下的低海拔向2500米以上高海拔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工程。

0: 山路盘旋而上，两旁的林木渐渐变成高原草甸，海拔提升到4650米。作为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与水电站配套建设的克拉光伏工程已进入尾声。4个人一个小组，负责一个片区，默契的配合，形成流水线作业。来自凉山州的彝族工人吉克史杰开春之后来到工地，已经挨过了高原反应最严重的时期。
1: 你刚来就是头疼、胸闷，然后还喘不过气，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脑壳痛。
0: 在用工高峰期，累计进厂人员4万多人，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到7000人。
1: 今天来一波人，然后今天又也要走一波人，然后明天又来一波人，就是轮流到来，然后最后待得住呢就没得几个人，基本上一个班组你最起码是换了50-60个人了。
2: 间距太小了，哥。最后一步了，这个安装完以后啊，我们接上线，装上这个逆变器，再把电能输送到我们35千伏相变。
0: 一块光伏板约2.5平方米，功率570瓦，104块组成一组，1小时大约能发60度电。一道山坡组成一个方阵，一期工程312个方阵，分布在23个山头，山头之间最远距离接近80公里。全部3期工程建成后，克拉光伏年发电能力将达到60亿千瓦时，相当于600万人一年的用电量。再过1个多月就要并网了，升压站里多部门在联合巡检。负责监理工作的张世桃发现了问题。
3: 咋了？
1: 这真问题啊！这不是
3: 接地啊？还真没接地啊？
1: 真没接？
3: 我以为你赶紧接
1: 他们
3: 过来。
1: 你这什么剧本啊？
3: 你再看，
1: 赶紧弄。
4: 这是问题吧？就在送电之前，务必要把接上去。
5: 好的。
4: 这个也是一样的，
6: 对，这个是一样的。
0: 高寒地区电站运行更要格外仔细，管理部门准备测试地刀，这是防止触电事故的安全开关。
7: 在我们现地操作一下我们的地刀，看我们的地刀啊能否正确准确动作。我们现在申请开展3号 SVG 3366动地刀现地分合试验。
8: 收到。
7: 好，收到。
0: 未来投产后，升压站是无人值守、智能化运行的，测试阶段要反复和中控室做联合调试。
4: 哎，你好，解放站李刚。
9: 哎，你好。
4: 我汇报一下，现地检查，解放站具备送电条件。
9: 好嘞，那我们这边准备合成这个检体线，251开关对解放站进行送电。
4: 检核站251开关已核查，现在我们马上安排人到现地检查。
8: 收到，请立即安排检查。收到，马上检查。
0: 带电调试成功，2号升压站已具备送出电。

0: 件。60公里外是它的下一站500千伏汇集站，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500千伏变电站。
1: 海拔一高之后，空气特别稀薄，稀薄之后我们的电气设备的绝缘就很薄弱，如果按照同样尺寸的东西它就要放电，绝缘距离就不够了，所以我们把这就无限加大。
0: 为了保证绝缘距离，电气设备只能放大尺寸，按800千伏等级来设计500千伏的变电站。在施工最困难的冬季，大雪封山，重达600吨的变压器只能拆成零部件，
1: 全部解体，各种散件，大概我们当时拉了10几车。
0: 目前汇集站刚刚结束24小时挂网试运行，送出条件具备，只等待1个月后10000千瓦的克拉光伏并网发电。2023年6月25日，10000千瓦的克拉光伏即将并网发电。克拉光伏并网仪式热烈隆重，这标志着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补电站正式投产，新的能源交互，它的意义指向未来。随着低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世界许多国家正积极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加速推进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然而，新旧能源的交替，并非是由你没我的博弈。400米的地层下，采煤机在开采煤矿。直径1.8米的钢铁巨轮，带动66个采煤刀头，以每分钟10米的速度向前作业。一天的开采量高达4.6万吨。从小宝当煤矿辐射开去，一个煤矿连着一个煤矿，它们构成了中国最大的煤田——神斧煤田。从根本上说，太阳是能量的源头，光合作用造就了生命，也带来了能量的循环。今天，化石能源的角色正在改变。2个大球罐里装着液态二氧化碳，温度-30摄氏度，容量1000吨。球罐位于一家化工厂，二氧化碳就来自化工厂的排放。
2: 所有的煤化工好像它需要一方氢气，它就会产生一方二氧化碳，对应的质量比的话，产生一吨氢气会产生20几吨的二氧化碳，这是必然的。
0: 补给原本排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是科学家在能源浪潮中探索的一项硬核技术 CCUS。
2: 补给的位置咱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高塔。
0: CCUS， 这是4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碳、补给、利用、封存。它的逻辑是，既然无法避免二氧化碳的产生，那是否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埋到地下，这样就避免了碳的污染。如果可以全生命周期利用，二氧化碳就将变废为宝。全球范围内有500多个 CCUS 项目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这是很多国家统筹能源安全和碳减排的重要技术选择。这片连绵的山丘就是油田，一座座采油机分散在山包之间，山北贫瘠的黄土地下却蕴藏着富饶的石油。早在1907年，中国第一口陆上油井就诞生在陕北，它以1吨多的产

0: 量，结束了中国不产石油的历史。100多年过去，油井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讲述着这段历史。经过4个小时的运输，槽车抵达采油厂驻气总站，检查球罐，接上管线，再给每辆车放气平衡压力。这些经过补给运输的液态二氧化碳注入容量500吨的球罐，等待利用与封存。这是采油厂勘探大队的一个钻井现场，他们要打一口将近2000米深的探井，查看地下岩层的石油含量。钻筒深入地下1730米，已经抵达油田的储油层。提取出地面的钻筒里是开凿出的岩芯。石油就储藏在这些岩芯的孔隙之间，有经验的勘探工人闻一闻岩芯，就能大致判断出原油含量的高低。石油隐藏在岩芯中间，注入二氧化碳就可以大大提高原油的采收率，这被称为曲油。在以男性居多的石油工人中，梅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0年前，他从石油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家乡的油田。如今，他和攻坚团队正在成为补碳高手，埋下二氧化碳，挤出更多石油。
1: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曲油，一个是分丛，这两个技术的一个研究和一个攻关。
0: 在采油厂，工作人员会定期采集原油样品，分析成分的变化。
1: 注二氧化碳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咱们注入量的变化，对我们这个原油组分，包括我们最终的这个半生气的组分，都是会有影响的。
0: 原油的成分很复杂，不同成分的比例会影响原油的粘度，粘度越高，开采难度越大。而注入二氧化碳能使原油的体积膨胀，降低粘度，相应的就增加了流动性，更容易开采。
1: 其实就是分析它这个原油物性是否发生变化，更好的跟踪咱们注二氧化碳的一个效果，来调整我们的一个注气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原油的一个采收率和最终的一个分丛量。
0: 随着二氧化碳注入地下，岩层中的原油被挤压出来，二氧化碳完成曲油的使命得到利用，同时它也被永久地封存到了地下，减少了大气中的碳排放。
1: 这个图是我们信昌采油厂整体一个 CCUS 一个规划部署图，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粉色区域、黄色区域和蓝色区域。那我们后期10万吨加26万吨加50万吨，我们厂会形成一个86万吨的一个 CCUS 示范基地。
0: 规模更大的二期工程正在推进之中，修井工人搬来液压大钳，他们要进行注气管井的施工。产油层位于地下1380米，一根管柱9.65米。工人们需要在修井车的帮助下，将130多根管柱连接起来，贯通二氧化碳进入地下油层的通道。
1: 到时候我们井场也会铺设那个注气管线，然后我们的井场这个管线会和我们这个井口连接，然后那边的话是跟我们的化38站进行连接，就是气从化38站出来，通过我们的管线到我们的井口，再到我们的地下。
0: 几公里外，连接每口注气井的地下管线正在铺设，每一吨二氧化碳可以驱出0.25吨原油。 等到未来的三期项目完成，这片油田将每年封存二氧化碳近100万吨，可以增油25万吨。未来有一天，当 CCUS 可以投入成熟的商业运营，前景令人期待。科技的力量不仅减少了碳的排放，它甚至直接让煤炭变深，黑煤变白煤。这是一家化工厂，纵横交错着迷宫一样的管道和塔罐。
2: 来看看，看看这个车祸旁啊，这车祸上级为什
0: 么？卢立飞，黑白之变的技术主管。在这座新型的化工厂里，乌黑的煤是原材料。
2: 因为咱国家的这个就是多煤、少气、少油，发展煤化工来代替石油化工，减少石油的消耗。
0: 在这里，煤被压成粉末，再加水变成水煤浆。流动的水煤浆燃烧效率更高，而污染排放更低。把水煤浆送进气化炉燃烧，元素重新组合，变成了一氧化碳和氢气，再加入催化剂把它们点燃，碳元素被分离出来。在不同的催化剂作用下，乌黑的煤变成了透明的液体。在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结晶成固态颗粒。最终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变成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 ，PGA。PGA 是材料领域很珍贵的品种，它几乎具备塑料的一切性能，却又可以完全无害的自然降解。
2: 根据它的不同性质吧，生物消融性就是它可以开发作为那个手术缝合线、补丁啊、支架。这些东西主要是入在人体上面之后，它会降解生成那个二氧化碳跟水，对人是无害的。
0: PGA 的机械强度很高，可以制作机器部件，在特殊场景下使用。它还可以替代塑料制作可降解的塑料袋、一次性餐具等塑料制品。这个从煤变身而来的珍贵材料正在做大规模生产的科研攻关。
2: 因为这个 PGA 是5万吨，是世界首套的一个科研示范项目，生产条件比较苛刻，在实验室呀或这些中式装置里面，物体参数在放大之后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我们都要那个摸索一下。
0: 中国的科学家正在煤化工领域寻找突破，未来它或许将成为塑料的完美替身，终止白色污染对地球的伤害。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新能源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但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在江苏，一批专用电缆出厂了，这是制作工艺最复杂的核电缆，使用寿命60年，即使在极端事故中也要保证能提供72小时的稳定运行。他们将运往山东，装入国核1号核电站，这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站。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学家在探索比核裂变更高等级的核能——核聚变。人们把聚变核能称为人造太阳，理论上可控核聚变能提供无限的能源，它永不枯竭。在科学家的理想中，未来有一天，地面上会升起一个个人造小太阳，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入一个社区、一座城市，推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寻。
3: 无论是老一代科学家，我这一代还是下面这一代，都有一个梦想，第一个发电。

0: 巨变的这个电站一定必须在做。
1: 放眼未来，人类的创造力不会停歇，能源革命正迎来格局重塑的时代机遇。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阳很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为，举信赖，尽真情，宝塔酱香烂毛酒。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

0: 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最近在浙江杭州，一支特殊警力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们就是全国第一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被部署在杭州主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有效释放警力，提升游客体验。
2: 从5月1号开始，在杭州的主要的景区以及商圈的路口呢，都设置了这样的交管机器人，你只要走上前点击按钮就可以开始跟它进行互动了。
3: 你好。
4: 你好啊，
2: 请帮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最有名的景点。
4: 好的，我上网帮你搜搜，为您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请问您想去哪里？
2: 我想去西湖。
4: 为您规划去西湖的路线。
2: 你看，他很快就帮我规划出了一条线路啊。
5: 除了服务功能外，交管机器人最核心的功能之一是交通指挥。在人流密集的体育场路延安路路口，记者看到它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联动技术，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指挥动作。
6: 第一感受就是那个太先进了嘛。
7: 我认为挺好的，因为人流量本身也多，对吧？要不然整个人力这个也确实很辛苦。它是只要充电，它就能一直在这边进行工作。那么在早晚高峰和中午周边商圈活动频繁的时候，那我们投入使用，然后跟我们来回进行巡航管理。
5: 此外，在交通秩序管理方面，它通过自身搭载的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路口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8: 穿黑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谢谢配合。
9: 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闭环处置，比如说我们对3次提醒未纠正的这些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后台进行记录，然后上传至我们支队的一个预警中心，啊，由我们的中队进行一个2次研判，啊，或者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理，日后会根据这个勤务模式啊进行一个常态化执勤。
10: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1: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他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继续服务升级，乐享五一系列报道。这个五一假期，安徽黄山迎来了八方游客，当地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山玩水有了新乐趣。
13: 爬山有机器人助力，还有惬意的竹筏漂流和森林小火车体验。马上跟随记者的脚步去解锁服务升级后的各种玩法。
14: 这样应该是正好的。来到安徽的黄山，怎么能不爬山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黄山市的齐云山景区。那在今天这个爬山的过程中，我也是请到了一个外援，也就是大家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呢能够在爬山的过程中提供35%以上的助力。景区从今年开始啊，是配备了20套的外骨骼机器人，可以让有需要的游客来实现一个减负登山。那景区在假期里还推出了100多项的互动演绎场景。走下山路，我们可以跟巡游的古风人物来一场互动，从以前单纯的爬山看景，到现在可以沉浸式的玩山。
15: 有火狐表演、烟花秀，整体感觉很精彩，很惊艳。
16: 五一呢，我们的客流预计同比增长50%，秦山的所有酒店呢，基本上全部预定满房了。
14: 沿着西安江顺流而下，也是解锁徽州山水的方式之一。我们现在乘坐的游船呢，一路是串联起了多个地标，还可以欣赏到岸边的江畔音乐会，搭配上各类夜间的表演，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走进船舱内呢，我们还可以解锁到隐藏的玩法，去免费的体验到传统漆器工艺，然后呢可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转运珠。关于这个，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制作的。
17: 您看一下你眼前这个珠子，用这个砂纸开始去打磨它，它的颜色呢有很多不一样，就像盲盒一样的。我这开出是一个绿金的，体验完以后大家都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个体验证书。

0: 除了竹筏泛舟的体验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选择乘坐这个森林的小火车，穿梭在枫阳林的湿地之间。整个车身内饰采用了全通透的设计，可以让我们去欣赏到周边林间的风景。同时呢，小火车一共是配备了四节的车厢，每个车厢内呢都是有不同的主题。
1: 坐上去的话也非常有那种绿野仙踪的感觉。待会儿打算去坐竹筏，看完山水之后感觉心灵比较的放松。
2: 在黄山，记者随机采访了来自各地的游客，了解他们的消费体验和真实感受。
3: 一笔笔消费账单背后有惠民举措的暖心与诚意，不断提升的文旅服务也正在撬动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全链条。
4: 是不是它吃得很香？
5: 妈妈，我要去喂烤皮巴拉吧。
6: 张泽琴一家来自上海，这次五一假期他们决定来欣赏这里的自然山水。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一家三口还将黄山的陈龛景区、徽州古城等景点纳入到计划当中。采访期间，张泽琴也给我们算了算大概的花销。
4: 来回的话是大概花了有900元的这个高铁的费用。买逍遥街他会送自由家的门票，只花了48块钱，两个地方都可以玩。喂小动物只花了15块钱，高空探险活动的话大概是要30元。
6: 来自广西的唐桂秀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消费路径，偏爱美食探店的他，抵达黄山的第一站并没有着急打卡各个景点，而是直奔当地的一个文旅街区，品尝特色的徽州菜肴。
7: 臭鳜鱼酒酿，中午大概消费了一个200多块钱吧。上船点餐的话还可以免船票。
6: 记者发现，在游客的消费账单中，除了传统门票费用，体验型消费的占比正在明显提升。走进黄山的陈龛景区，白墙黛瓦间随处可见身着各式汉服的游客，他们手持鱼灯加入到巡游队伍当中，沉浸式的感受一夜鱼龙舞的非遗之美。
1: 我们在黄山大概2-3天，门票大概是300左右，然后住宿的话是700左右两天，汉服装造嘛大概是500左右。主要是我觉得这边景跟汉服非常搭，而且非常出片，挺满意的。我朋友也体验了，
8: 从北京过来的，想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徽派的建筑的古色古香，然后就选了一个古典的建筑，一共是花了2000左右。下雨的话住在里面很有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6: 为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黄山各个景区联动餐饮、文创、住宿等商家，推出了各类组合优惠产品，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一体化消费链条，提升游客体验。
9: 这里推出的年票实在非常好，参了一些沉浸式演出便宜了一半，包含住宿也就才500多。
10: 五一期间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的组合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景区加酒店、景区加看戏优惠的套票，为了让游客能一站式的体验徽州的文化之美和生态之美。
2: 在这个假期，黄山市西溪南村的枫阳林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打卡，已经成为了当地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3: 美丽的林区离不开护林员的呵护，同时志愿者的努力和创意也让古村文旅焕发出新活力。
6: 一大早，60多岁的谢武奇就来到枫阳林湿地，开启了一天的巡查工作。这片绿树成荫的枫阳林不仅为上百种鸟类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更让西溪南村成为游客感受自然之美的旅游目的地。
11: 巡查这个里面的树长的情况，里面的草被长的情况，比如说枯树枝枝啊，我们要把它剪出去啊。
6: 长度约6公里的枫阳林湿地被分为了上下两条游览路线，为了让湿地得以休养生息，当地进行精细化管理，实行路线轮休制度，每3个月轮流关闭一条路线。
11: 轮休有1年多了，你看这个里面都看得舒服，以前不能看的。
6: 谢武奇告诉我们，路线轮休并非简单封闭，而是同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通过科学捕灾移灾，守护生物多样性。
11: 通过轮休之后，你看这个草漂亮，大家都来玩，既然游客越来越多，拍那个景又漂亮。

0: 不落地的活动，一个积分代表捡一次垃圾，凭不同的积分兑换不同的礼品，让游客有更好的环保意识。
1: 在柯世豪看来，文旅发展要在保护生态和古建筑的前提下丰富文旅业态，为此他还积极策划各类活动，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0: 五一期间，我跟本村的餐饮店老板、民宿老板一起组织了鱼灯活动，还可以看烟花，我还有篝火，让游客晚上的体验感更强一点。
1: 今年五一假期，西溪南村预计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18%，最高峰日客流量预计突破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20%。目前这里已建成各类民宿、酒店108家，吸引上百位独立设计师、摄影师等定居创业，培育出生态研学、村咖、旅拍等多元文旅业态，带动1000余名村民就业。
2: 五一假期，全国果盘子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的新鲜水果不仅管够，更出新。国产精品水果和进口水果供应丰富。广东广州江农会水果批发市场是华南地区规模位居前列的大型水果集散地，也被称为中国进口水果第一站。跟随记者去那里的批发市场看一看。
3: 走进市场，最热闹的档口莫过于荔枝、番石榴、西瓜等专区。来自海南的妃子笑荔枝、云南的蓝莓、广东广州的番石榴堆成小山，采购商们争相抢购。
4: 整个的这个价格和销售情况怎么样？
5: 今年的价格呢，就比较偏低一点点，这个量呢，它也比较稳定。
6: 番石榴是最好卖的时候，销量比较大一点。
3: 商户们介绍，如今这里的国产水果水果摊位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
7: 今年泰国出的比较集中，现在每天流连出往中国的要有个500-600个这么多，这个量持续到五一之后一直都会多一点。
8: 是这一款是来自智利的一个黑提，目前今天销售的情况还算不错的。我做了水果销售有10来年了吧，从国产水果精品来说的话，慢慢的也在提升一个代替进口产品的一个品类了。
3: 国产水果品质不断提升，品种日趋多样，进口水果产地多元，风味各异，在应季供应上和国产水果形成互补。和过去相比，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年四季每个时节都享用到可口的水果品种。
9: 旺季的时候肯定比进口蓝莓好一点，便宜啊，价格优势啊。旺季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好，
7: 5-6月份是最好的吃榴莲的时候，它就比较多一些。中国的需求量，这两年的需求量实际上是比头几年我刚来市场的时候翻了大概有2倍3倍这个样子。
3: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份这个市场的水果交易量超过12万吨，环比上升12.91%，其中国产水果交易量环比上升27.20%，进口水果交易量环比上升6.47%。
10: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当地融合特色赛事、非遗民俗与景区休闲，激活文体旅新活力。开赛首日，便有来自7个省份的106匹赛马、50名骑师参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
3: 开赛当天，随着令旗舞动，骏马疾驰而出，骑手们策马扬鞭，在赛道上尽显马背竞技的速度与激情。赛事间隙，马术表演、水族原生态歌舞、投马竞猜等互动活动接连上演，而游客观赛之余，还能体验民俗、品尝美食，感受水族文化魅力。
11: 现在的这个现场看这些赛马，我觉得非常的有氛围感，大家都很热情，
12: 非常喜欢骑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赛马，特别棒。
3: 赛场外，宠客长桌宴、夜游都柳江等活动同步开展，串联各大景区，打造赛事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一站式游玩线路。据悉，村马赛事持续至5月3号，5月1号全县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000多万元。
2: 湖北黄冈，古称黄州，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被贬谪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自号东坡居士。这个五一假期，黄冈多个景区开展了以东坡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往。
3: 在怡爱湖公园江柳窑村景区内，6座舞台、324场演出轮番登场，北宋斗鸡、不倒翁等传统技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20多位景区工作人员穿行街巷，游客可随时互动。此外，东坡渡码头、宋朝苏轼圈水上游。

0: 线开放，日夜游联动，游客乘船赏湖景、品宋韵。东坡赤壁风景区每晚推出两场东坡光影秀，以穹顶投影和实景演绎讲述东坡故事。市民游客穿汉服、赏非遗，沉浸式感受东坡式假期。
1: 全市多家 A 级景区推出了背诗词免门票、楚超进去求打几折、劳模免费游等优惠政策。主城区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向市民开放。开通了高铁站到所有核心景区的旅游专线，延长了重点公交的运营时间。
0: 据文旅部门初步统计，五一假期首日，黄冈市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5.38%，达到9.6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4900万元。
2: 五一假期期间，江苏仪征扬州世博园用数十个稻草艺术品将海底世界搬进田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带热了乡村假日文旅市场。
0: 走进扬州世博园，大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巨型稻草雕塑错落分布，萌趣动物、网红稻草迷宫吸引游客们驻足拍照、嬉戏游玩。不少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组团前来感受乡野乐趣。
3: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游客，宝宝第一次来这边呢，看到这么多新鲜的稻草人，刚才跟鲨鱼稻草我们还合了影。
0: 在手工体验区，孩子们可以参与草帽制作、稻草涂鸦等，感受劳动创作的乐趣。
4: 孩子特别兴奋，早上6点多就起床了，享受亲子时光，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据景区统计，五一假期前两日，扬州世博园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游客的热情也带火了周边乡村经济，周边民宿平均入住率较往年增长70%，周边农家乐翻台率超过120%，不少农户靠销售草编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增加了收入。
5: 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是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过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截止到目前，2026年票房已经突破了132亿元。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的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6: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7: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6: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2: 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福建厦门，中古索道缆车主题包装、双子塔主题灯光秀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
6: 中古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多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双子塔等厦门标志性景观，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现在中古索道部分缆车已换上了主题包装，

0: 贴上了印有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的海报。
1: 要出名。
2: 对，想看看这个高空的厦门的风景，
1: 是是是，
2: 非常好。
0: 随着夜幕降临，双子塔亮起璀璨灯光，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五一影院见等字幕滚动出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光影流动间为整座城市增添了浪漫气息。此次活动还联动厦门航空打造特色电影主题航班，把光影银幕搬上万米高空，为旅客带来沉浸式云端新体验。目前厦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多条主题旅游线路，从沙坡尾的港湾风景、中山路的骑楼老街，再到鼓浪屿的历史街巷、集美学村的校园风光，电影加文旅的新生态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厦门。
3: 电影家的文旅模式持续火热，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同时景区内还有很多非遗代表性项目可以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
2: 我现在就是在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带着您跟着电影看非遗。这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红高粱、牧马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等200余部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呀，它就是大话西游当中最后一个片段的取景处，也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坐标。那么可以看到现场呀，是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将自己创造出了这个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的这样一个造型呢，在这里打卡拍照。那么在这个影城除了这个拍照以外呢，那么影城还是提供了专业化的摄影服务，可以呢为让这个游客朋友们选择自己心中喜欢的角色来体验这过去经典电影中的一些段落的拍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它是非遗一条街。那么大家看在这里工作人员他进行的项目呢叫做蛋雕，其实就是在这种非常脆而且又鸡蛋的这个蛋壳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雕刻。那大家看这个蛋雕作品呢，它雕刻的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是邀请到了去年在广东的全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敖宇武表演来到了这里。那么除了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外呢，今年的景区也是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一场国际化的演艺盛宴，邀请到了法国的剧团在这里进行巡游表演。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木偶呢，它叫做鸟人，它这个人偶它修长的手指还带着一个羽毛，可以让游客朋友们跟随着这个音乐律动。可以说呀，今天走在这个百年的古堡中，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种电影加戏剧的一个跨界的对话。
4: 假期可以看电影，也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还有多样的观影咖啡联动福利。
5: 电影家活力四射。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虹口北外滩。那我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电影品美食。上海是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有10000多家。眼下2026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正在举办，在北外滩2.3公里的滨江沿线汇集了近300家品牌展位，可以一站式的逛品玩乐。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把电影和咖啡融合在一起，不断打破传统的消费边界，打造无限可能的体验。大家品咖啡、逛市集，走累了就可以来到这儿。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可以从我们拍到的画面中看到，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这场跨界的交互融合，实现了咖啡消费和观影场景之间的双向引流和客流。

0: 互通，那不仅为影院增添了全新的消费活力，也让咖啡文化走入了观影人群。那节日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感受这座光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1: 电影家活力四射模式也更加多样，不少地方将非遗元素与光影结合，推出各具特色的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以影视 IP 为核心，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2: 夜幕低垂，锣鼓升起，数条巨型鱼灯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湖光水景区辗转腾挪，配合表演者的精妙演绎与光影特效，犹如活鱼在水中嬉戏。随着鳌鱼腾跃、板凳龙巡游、鱼灯漫舞等经典非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光影幻境和非遗魅力。
3: 今天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鱼灯表演加上光影秀超级震撼，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4: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然后很梦幻。
2: 除了精彩演出，电影加消费好物节和非遗市集则通过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让游客在游玩观影的同时尽享购物与休闲乐趣。
5: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2: 五一假期，山东聊城在丰富影片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之外，还推出电影加非遗融合活动，将剪纸、葫芦雕刻等非遗元素融入影院布置互动体验中，让观众在观影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消费与非遗传播的双向赋能。
6: 五一假期是群众休闲观影的高峰期，影院消费的火爆也彰显了文化消费活力。用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激发文旅消费幸福率，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7: 继续车市新观察，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记者注意到，除了整体智能化、电动化的趋势明显，当前国内车企也在高端化和品牌力方面持续发力，向上攀峰。
8: 在北京车展现场的 E3 展馆内，一台外形酷炫的黑色纯电超跑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围观。全车共搭载四个高转电机，最高实测车速达496.22公里每小时。
9: 这是全球最快这个量产车的一个速度。动力方面的话是3000匹马力，悬架部分用到了是 3D 打印的技术。
8: 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共限量发售30台，很快就被全部预定。
10: 就说是一个巴西的国际顶级赛车手在中国订了一款，以前都是像布加迪啦、法拉利、拉法啦这些顶级的，中国的这个超跑终于走向了世界。
11: This is a beautiful car, and I can imagine how fast it will be. China is the future.
8: 超级跑车、顶尖赛事，都是检验汽车产业高端化实力的试金石。今年车展期间，就有国内头部车企表示，正与相关方面商讨考虑进军 F1 赛事。还有车企宣布将研发打造国内首台面向 GT3 赛事的混动赛车，并在未来将相关技术架构用于量产超跑车型。
12: 它是由 4.0T 赛道级 V8 发动机加前 P4 加后 P2 电机组装的插混动力系统，综合马力大概有1200匹。这套发动机的话是我们自主研发，重量的话是我们较传统的那个发动机轻了30%。我们这台车的话目前一在做测试，明年我们会在上海对发布。
8: 相较于比拼性能的超跑，现场展出的千万级定制款国产豪华轿车，则在设计上融入了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13: 这台车呢，它叫做国礼丝路华章定制版。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车灯的设计，它是一个古建筑的一个设计灵感啊，一个经典的景泰蓝的车标。它景泰蓝工艺是银丝一点一点掐出来咱们的一个图案和形状，之后再一点一点的进行上色，通过好几十道工序高温烧制出来。这种顶棚啊，运用的都是我们湘绣的技艺。
14: 现场看了一下，确实震撼，中国的这个特有的一些工艺用在这个一个豪华品牌车上，还是第一次听说。文化的底蕴
15: 很豪华，很大气。这个制造工艺啊，中国就是有这么高端的汽车，就是感觉到非常自豪。
16: 放在以往啊，顶尖的超级跑车和豪

0: 华轿车呢，都属于被国际一线车企绝对垄断的市场。如今国产高端车能实实在在收获到来自国内外客户的订单，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汽车实力进步的认可。从我在车展现场的观察来看，这既得益于新能源转型的趋势，也离不开国内汽车产业链紧密合作下的整体支撑。从核心技术研发、供应链多环节，再到外观的设计，都在同步向前。除了产品本身啊，我还注意到当前中国车企的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比如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展馆，以及隔壁的另一展馆，这次都分别被两大车企整体包馆展出。而在其他场馆当中呢，很多也是由中国品牌大面积占据 C 位。在这些展位上啊，大部分都有面向不同市场定位的多个子品牌，集团化的体系也更加成熟。在2025年全球销量排名前10的汽车集团里，中国已经占据了两席。在这些背后呢，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正在向着顶峰攀登。
1: 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所在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
2: 近期多家基金公司披露了一季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包括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在内的固收加基金合计规模首次突破了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3: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固收加基金资产净值达到3.17万亿元，较2025年末增加4818.03亿元，增幅为17.95%。所谓固收加，是一种大部分钱求稳、小部分钱博收益的投资策略，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导，加上部分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作为辅助。固收加基金通常用70%或以上资金配置债券等低风险资产，其余配置股票或可转债等权益类资产，争取更高收益。
4: 2025年的三季度，以来的话 ，A 股市场的话，在科技啊、资源品这样的一些热点板块的带动下，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走强，所以呢，也为固收加的收益增强部分呢，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级支撑。
3: 今年以来，超90%固收加基金实现正收益，并成为大型机构青睐的配置品种。截至4月30号，银行理财市场有25家机构的固收加管理规模超1000亿元，合计达16.12万亿元。其中，险资、银行理财、养老金等长线资金是主要买家。
5: 机构主导的逻辑在于低利率倒逼配置转向，从固收独大加速转向固收加权益的均衡布局，意愿显著强于个人投资者。
3: 专业人士认为，固收加基金作为耐心资本的一类组成部分，正通过配置高成长性的权益类资产，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的作用。
6: 它对于这种成长性的企业，固收加资产的这个资金性质往往是一些偏长线的，它往往可以给予一个这个比较长的投资期限啊，可能比一些短线资金来得更稳健。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然有军事存在，但是鉴于4月初已经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7: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 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2: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美伊冲突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据韩联社报道，为了应对高油价，从本月1号开始，韩国航空公司发售的国际机票燃油附加费环比大幅度上涨，各航司缩减运力，停飞低收益航线来弥补收入缺口。
8: 韩国各家航司本月开出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适用最高档位的第33档，即每加仑4.7美元以上，约合每升人民币8.5元，较上月的第18档大幅上调，为2016年采用现行燃油附加费机制以来首次达到最高档位。其中，大韩航空本月起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最低7.5万韩元至最高56.4万韩元之间，为上月的1.8至1.9倍。韩亚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8.54万韩元至47.62万韩元之间，环比上调约1倍。低成本航司济州航空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同样环比上涨约1倍。报道称，尽管燃油附加费上涨，消费者购票负担加重，但上涨部分仍不足以抵消高昂的燃油成本压力。因此，韩国各航司还纷纷停运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韩亚航空计划本月在3条国际航线上减少13班航班。廉价航空公司真航空本月将停运14条航线，共131个航班。
2: 据路透社报道，自当地时间5月1号起，德国为期2个月的能源税减免措施正式生效。政府希望借此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不过，这项措施生效首日，德国国内油价回落幅度未达到预期，引发消费者不满。
8: 根据德国最大交通协会全德汽车俱乐部5月1号早上8点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一时汽油全国均价为每升1.976欧元，约合人民币15.8元，较前一日下降10.7欧分；柴油均价为每升2.063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较前一天下降10.4欧分。而根据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宣布的能源税减免方案，柴油和汽油能源税理论上每升减免17欧分，这意味着政策生效首日，实际降幅仅为理论降幅的60%左右。 事实上，能源税下调虽为油价下行创造政策条件，但燃油终端售价受国际油市行情、经销商定价策略、区域供需等多重因素制约，

0: 税费减免往往无法完全传导至消费端，因此会出现理论降幅大，实际降价有限的现象。五月一号早上，德国多地加油站陆续有司机前来加油，他们对油价的降价幅度并不满意。
1: Also es ist schon besser wie vorher natürlich, aber naja.
2: Die sollen lieber mal da danach gucken und sollen denen ihre Gewinne mal abschöpfen und nicht immer nur die Verbraucher und die Autofahrer abzocken.
0: 中东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德国等能源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 3.6%， 能源进口价格环比大涨 33.6%， 为199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3月通胀率升至 2.7% 后，4月进一步升至 2.9%。其中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1%， 为2023年2月以来最大涨幅。
3: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0: 特朗普发文称，将在下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从之前商定的 15% 提高至 25%。 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也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此举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据悉，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15% 的关税，自2025年8月1号起生效。但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直至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才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5年欧盟对美商品出口额达到5540亿欧元，同比增长 3.4%， 实现贸易顺差1996亿欧元。其中，出口产品最多的是医药产品、道路车辆、工业机械和设备等。
4: 美国特斯拉公司4月30号披露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数据显示，马斯克当年薪酬账面金额超过1580亿美元。不过，虽然数额惊人，但实发金额为零。
0: 4月30号，特斯拉在监管备案文件中披露了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为 1583.6 亿美元，为公司普通员工中位数的250万倍。尽管这一数字十分惊人，但公司同时也披露了多项重要附加说明。特斯拉在文件中表示，公司每年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总额与其实际到手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偏差。由于特斯拉去年未达成任何市值及经营考核目标，因此去年马斯克实际到手薪酬为零。特斯拉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数据与实际收益脱节，原因有几点。去年获批的史无前例、潜在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全部由股权奖励构成。该方案设置了兑现条件，只有特斯拉股价大幅上涨，且公司达成各项经营里程碑目标，马斯克才能兑现收益。此次披露的薪酬总额中，约1320亿美元，是假设全部业绩条件均达成后，核算出的马斯克去年股权奖励最高估值。剩余超260亿美元薪酬是特斯拉董事会去年8月为马斯克批准的一份临时奖励，马斯克已于今年4月放弃领取这笔款项。
3: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最近遭遇山林火灾，与此同时，荷兰南部连日来也频发林火，截止到5月1号，多个火点仍然在持续燃烧。
0: 此次火灾开始于4月28号，地点横跨意大利卢卡省与比萨省交界山区，火势从4月30号起明显加剧，夜间强风持续助推火势蔓延，到5月1号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下一处居民点受到火情威胁，约3500人紧急撤离避险，消防部门已调配多支空中与地面力量投入灭火。荷兰南部连日来也频发林火，截至5月1号，多个火点仍在持续燃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火点位于一个军事训练靶场，火情发生时靶场内正在进行射击训练。当地媒体推测此次火情可能与射击训练有关，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林火产生的浓烟导致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临时封闭，烟雾还飘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上空。由于消防力量吃紧，荷兰政府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申请外援，法国和德国政府5月1号均已响应，派遣消防员前往荷兰协助灭火。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今天凌晨，西延高铁顺利接入西安东站，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枢纽实现互联互通，西安铁路枢纽南北向客运通道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后续跨线列车组织、旅客出行换乘提供更多选择。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最深竖井全线贯通。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深度达637米。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世界贸易组织文件显示，由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贸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等。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使用家用电源3小时便可充满电，可满足城市日常出行需求。据法新社报道，改装后的汽车最低售价约为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近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奥杜邦动物园首次引进哈特曼山斑马，分别为2匹雌性、1匹雄性。据悉，哈特曼山斑马的斑纹独特，颈部与躯干为竖纹，背部为横纹，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
3: 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全球第一。AI 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出行未来。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多位嘉宾将为您详细解读。
6: 本次对话特别节目在第19届北京国际车展现场录制，邀请蔚来、小鹏、奔驰、宝马4家企业掌门人，围绕10年激荡、 AI 战略、企业转型与跨国合作展开深度对话。
7: 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围绕着智能化、电动化，围绕着汽车，它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
8: 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 如何全球化。
9: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100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

0: 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财经频道，看见价值。12年前，他们跨界而来，在质疑中投身一个百年产业的变革。
1: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
0: 泥泞路上的马拉松，他们爱过、恨过，但从没想过停下来。
1: 爱恨交织吧，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绝不服输，愿赌服输。
0: 10年前，他们被称为新势力。10年后，同样向心而行，瞄准下一个前沿。
2: 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1: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
0: 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他们，用自己的创业故事，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蜕变。对话，见证10年变局，问路汽车未来。敬请关注。
3: 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酷炫的展台或者是汽车，也许你猜得到，此刻的我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现场。今天呢是2026北京国际车展开幕的第一天，今晚呢我们会在这儿组局举办一场中外车企的产业对话。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很多新的记录，总的展览面积是创下了全球之最，有38万平方米，而且呢展车的总数是超过了1400台，有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家的企业来到了北京参展。我们看到各大品牌展现的其实不仅是智能时代人类出行方式的未来图景，也是新技术对汽车产业叙事的整体重构。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凭借着技术的高度、市场的热度、布局的广度，步入到了核心区，和国际巨头同台共舞。哎，此刻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也结束了展厅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现场，在开始做录像前的准备了。那现在各位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车展现场的对话演播间，我们来看看今晚的主角正在如何书写产业的新叙事。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设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对话演播现场。现在马上就要为各位来揭晓，到底是谁走进了我们此刻的演播现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斌和小鹏，有请两位。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2: 你好，大家好。
11: 两位站到这儿就是美丽的一道风景，你们看见了没有？ CP 感不要太足好不好？
12: 今天我们不约而同的打扮都差不多，
13: CP 装。对，
11: 我都不相信你俩是不约而同，肯定是打过电话确认过了吧。
13: 所以我们早上出发前先互相拍了一张照。
11: 哎呦，这个感情真是够好的哈。今天的现场呢，除了我们两位嘉宾之外，其实本来在这儿还有一位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吧。来来来来来，
12: 让我社死的一张照片。
11: 会吗？
12: 我那个穿的平时不这么穿的啊，又红又蓝。
11: 就是你们私下太多聚会了，要在对话现场你一定不会这么穿的。
12: 不会的，不会。
11: 对，小鹏对自己的这张照片怎么样，还满意吗？颜值啊，体态啊，等等，表情啊。
13: 我觉得年轻就好。
11: 为这个心中想要说出的100分，我们来鼓鼓掌吧。来，好，那这个谜底也揭晓了。原本这个节目还有一位第三位嘉宾，就是这位叫做李想的同学，不来的话你们俩有什么遗憾吗？
13: 我的建议，今天他如果不来，我们把魏小李改成魏小伟。
12: 魏小伟
11: 同意的鼓鼓掌。好，魏小伟营业正式开始，来，二位请坐。
12: 好，谢

0: 谢谢，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两位来。哎呀，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啊，真的除了有一个遗憾，理想同学没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欣慰，就是所有的青春都是可以被记录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可以被重现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因为小鹏发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的，在微博上，你的配文很短，但是有四个字还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忆苦思变。别人都在忆苦思甜啊，坐车的这两位在忆苦思变。首先我们提取一个关键词叫变，就那个时候你们在思着什么样的变呢？
1: 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应该是啊，2020年6月6号那天，我是刚参加完一车20周年的活动，然后正好这个理想小鹏我们约着就一起聚一下，正好我就穿这个衣服就来了。就2020年，就6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三家都比较苦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啊，互相壮壮胆，然后互相这个打打气。
2: 2020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中国的汽车公司去到全球的市场都不好，大概渗透率，我觉得可能在4%以下，是现在的10%以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哥们儿从互联网公司跨界，最开始觉得哇，这应该是一片蓝海，哇，很幸福，我们做到不一样的产品。后来发现，哇塞，当时很快不是 ICU 就 ICU 门口，然后我们说三个人聚一下吧，看一看谁在里面谁在门口，那种感觉。
0: 所以这段回忆也成为了他们征战车圈的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那提取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你微博当中的另外一个字叫苦，这个苦味儿现在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是当年更苦还是现在更苦呢？小鹏你觉得？
2: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苦。
0: 真的，这6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这个苦味儿依然没有变甜。
2: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北京车展不会一口气发150台新车的时候，我觉得会变甜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三家的利润起码要做到1年500亿以上吧，才能够变成微微有点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感觉还需要好几年吧。
1: 对，因为汽车行业确实它是一个马拉松吧，我们一直讲是泥泞路上的马拉松。这个因为我是2000年就做汽车的网站，虽然前面十几年没有做车，但一直也在跟着中国汽车产业互联网产业一起在成长啊，见证中国这个一年的车只有200多万辆啊，到去年3600万辆这样一个规模，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汽车产业它成为了一个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的一个制高点。那我觉得确实中国汽车产业是见证了中国的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啊，这个创业的快乐。
0: 就在你描述这番的过程当中，我就眼前一幕一幕的回想起李斌、何小鹏、李想他们单独做客对话的一次又一次，以及他们联手对话的一次又一次。除了这一次之外，上一次是小鹏和李想联手做客。
2: 上次我跟李想那一次，还不光我跟李想，还有2家到3家，也是造车的。
0: 那两家车企已经消失在茫茫车海里了，他们也许很难再被我们看到了。
1: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还是也要为他们的失败啊，也要去给予足够的尊重，
0: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想暂时把魏小李这个名称还给你们三位，因为从10多年前他们初踏入车圈被称作造车新势力的那一刻，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去听着他们的梦想，然后10多年的时间当中一直见证着他们的每一分的努力。他们被质疑过，他们被认可过，他们被接受过。所以我想对于每一个付出过真诚的努力的人，无论你在这一刻拥有的是成功还是值得去被大家记住的失败，都应该获得我们现场各位的一次掌声。今天的北

0: 京车展，我和大家一样逛了一天，腿酸得要死，但有的时候心里又很开心，说哇，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都可以和国外的巨头同场较劲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哈。
1: 是的，是的。
0: 你们今天在车展的第一天待了一整天，到此刻有什么最深的感受？
2: 我刚刚跟李斌在聊天，我说十几年前当我不坐车的时候，我过来是看车买车。那么在十一二年前刚刚坐车的时候，那时候来车展也很幸福，因为你可以趴在别人车的底盘下面，或者塞在别人的尾箱里面观察，哦，原来他这样做的，哇，好酷啊，然后可以学习。后来又发现突然新能源汽车从没有人看到大概2020年之后很多人看，再到中国的汽车品牌很多人看。我今天感觉今天我只出去了一趟，就看了李斌同学的 ES9、
1: 哦、我也只去看了他们的 GX、哦、
0: 所以你俩就互相到访了一下对方的展台。
2: 所以就换个角度，我今天一整天8点钟到现在只出去了一趟，其他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访，绝大部分都是外媒海外的经销商供应商，他们都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北京车展。所以我相信刚刚李斌同学就讲了，中国的车企，中国的制造企业开始由大变强，我觉得北京的车展就是一面镜子，
0: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见证了你们每一位造车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和你们的收获。
1: 我那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是2000年，当时应该是第六届北京车展，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最佳车型评选，就北京车展所有的车，我们当时评了个10家车型，那10家车型没有一款是中国品牌。当时我们后面要颁奖，来的都是这个各个全球品牌的这个中国的负责人。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个车展它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今天就像小鹏讲的，首先我们看到哦，都是全球的汽车行业的同行，还有很多境外的汽车的媒体，那么到中国来，从几年前看产品的创新，现在来看的是真正的底层技术的创新，其实是体现了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围绕着智能化、电动化，围绕着汽车，它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
0: 刚才两位透露了一个细节，今天一整天他们就仅仅出去了一趟，就是到访了对方的展台，
1: 这好像咱们已经是多年的一个习惯了。
0: 给小鹏，
1: 这不是大麦吗？我们一起
0: 大麦，
2: 我们今天两个人说大麦大麦
0: 大麦，这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最真诚的祝福啊。小鹏今年是发了小鹏 GX

0: 长得没有李斌高啊，
1: 我觉得李斌可能按自己的腰线规定说达到这个水平我们才发，
0: 所以我回去看了我的 GS， 我还比了一比我腰。我觉得第二个好豪，他把洗脚的都放进去了，
2: 不是洗脚，按摩，按摩。洗脚放出去了，这个、
1: 哎、这个可还行。哎，不过这也许是消费者的又一个需求、
2: 哎，又一个需求。我们看一下，
1: 你可以适度的听一听你身旁的这位特别的消费者的需求。对，
0: 第三个词，我自己感觉好卷，为什么呢？他把他的那个大车做到了什么？做到里面还要开飞书办公。我说我好不容易回家了，还开着按摩脚的按摩板。还同时还在那里开视频会议，哦天哪，他把这个系统全部都做了。你看我们的车就是睡觉、开车、按摩，然后不要想。
1: 之前我看到欧阳明高在提到未来我们产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说，纯电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但是小鹏是反其道而行之哈，说一说你的想法和理由可以吗？
0: 像今天这个问题我跟李斌还交流过一次。
2: 对，
0: 首先我认为纯电一定是未来。嗯，啊，是未来。
1: 是未来。
0: 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过程中间混动，嗯，例如增程，嗯，我认为一定是过渡的中间态。嗯，为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的国家，嗯，是极度缺电。嗯，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根本不缺电。所以换一个角度，我认为电在很多国家是比石油还贵还难的能量资源，所以我认为全球的汽车的发展还有20年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混动的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纯电加增程，一车双能，两条腿走路。嗯，
2: 其实我是同意小鹏的这个看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区域啊，它其实会有这个合适的一个能源的动力形式的选择，啊，就像前几年增程的这个量，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量非常大，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基建基础设施充换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方便。嗯，那从未来来讲，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条中局，以中为始去看这个事，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个 PHEV 啊，增程啊，在阶段性的，在某些局部市场，它的这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路线，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迭代。
1: 不管技术路线如何变化，我身旁的这两个男人和汽车之间的爱恨交织，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从10多年前，你们刚开始第一脚踏进汽车领域，到今天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雨，你们对这个行业是更爱了，还是开始有点恨了？
2: 爱恨交织吧。
1: 您是爱恨交织。
2: 反正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0: 嗯，我觉得我2022年底给自己写了两句话来形容这个行业。嗯，第一个叫做绝不服输。
1: 嗯，这是你的性格。
0: 第二个就是愿赌服输啊，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悖论，但是可以回答您刚刚讲的我对汽车这个市场的看法。
1: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爱恨交织的背后，我们作为外行人可以感受到造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今天我还听了另外一句话，叫造车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费时费钱费力还费董事长的一件事儿。
2: 对，这个说车企费董事长这个事，像前两年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直播啊，是这个150度电一块电池跑1044公里啊，在2023年的12月份，这个从上海开到厦门，这个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直播。其实那次是临时起意，后来这个还挺出圈的。嗯，后面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直播。去年是做了一次在这个路上的直播，就 ES6 的爆胎。这确实感觉在别人看来啊，比较费 CEO。嗯，但我自己倒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嗯，这个一方面的话，确实自己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品，嗯啊，当然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对我们同事的他们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们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我跟李斌都是连续创业者，我以前做头儿，绝不出街啊。什么叫出街？就是说营销上别找我，宣传别拍我，视频别拍我。我现在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反正我们的 PR 团队、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销售团队说，小鹏你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学会了要化妆啊，学会了。今天我讲了两三个小时的英文。
1: 嗯啊，今天讲两三次，那
2: 哇，今天是英文演讲啊，
0: 所以
2: 很厉害。
0: 把自己从原来一个内敛、闷骚、不对外的
2: 对
0: 理工男，变成了一个哎呀，全部的反向词。
2: 对，
0: 你说多痛苦？
2: 哀人再见，伊人出现。
0: 我觉得这个对。
2: 两位呢，一位是渐入佳境的小鹏，一位是愿意继续直播的李斌。那未来在直播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了样，这个人就是今天本来该来没来的李想同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视频当中的他跟我们印象中的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
1: 不知道，没见过他跳舞。
2: 没见过。
0: 我觉得关键地方都是 AI 吧。
2: 你们这个哥们儿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舞蹈功底，是吧？
1: 应该没有。哎，
2: 但是他的勇气，我觉得可嘉。
1: 是是。
2: 如果有一天你们来尝试，你们会有比他更费自己的一些可能性吗？
1: 这个理想，这个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突破这个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勇气，我还是。自己在干什么就播什么吧。对，
0: 刚才包括了大家所有讲的，我都想到有一条，不如我做的以前的一件事情，在飞行汽车还没有测试通过的时候，你坐上去飞。嗯，我觉得那个才是费董事长，
2: 很费，很有勇气，
1: 很容易废掉。
2: 对，在2018年的时候，理想做客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啊？他的回答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但是汽车变化得太慢了，所以我来了。你们二位在进入汽车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你们觉得为何要来？
1: 因为我跟小鹏都是连续创业者，那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后一次创业，那肯定是还是深思熟虑的。那因为我自己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时确实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网站老让大家去买车买油车，还是跟我在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这个很多想法不是特别的匹配，就还是有一点感觉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清洁能源的车，这也是未来这个名字的来源，就 Blue Sky Coming 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那我是一个做企业的，对吧？如果做一个创业，我当然他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创业。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个整个汽车行业在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去开创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公司。还有一个呢，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它可以非常的直接，它的成本可以非常的低。嗯，这个当时我提出来一个叫3.0的企业的概念，我要跟一些汽车公司说，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后来为什么未来我在2018年上市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希望做一家用户企业。嗯啊，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用户企业，觉得用户企业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但用户企业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是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
2: 小鹏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前做过很多成功的事儿，所以我在猜当时你说要做汽车，你周边有多少人是惊讶的，有多少人是赞同的，有多少人是不解的，有多少人是反对的？
0: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谁是赞同的。这个我是2013年觉得汽车跟智能化的结合是趋势。我后来也包括问过
1: 我们俩，其实那时候对过
0: 理想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完全不是汽车行业的朋友，他跟我在聊天，他突然说，他说小鹏，我发现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眼中没有光，但是你讲到汽车的未来你眼中有光。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汽车。

0: 声，那一个片刻给了我一些触动。
1: 现场响起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感谢，谢谢这样执着前行的人，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在满足着我们消费者对于汽车日新月异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全新叙事的汽车时代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小鹏，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和国际巨头一起前行的中国企业。在今天北京车展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两家汽车企业的巨头，他们也聊到了对车展的感受，聊到了对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评价。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来自奔驰和宝马的回答。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It's great to be back here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It's always one of the highlights, to come here and show our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And we have brought a whole host of them with us.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but packag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ehicles in the world. And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now. And this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With a lot of pace and a lot of innovation. So you have to be here. The strategy of Mercedes-Benz is to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you must be in.
4: You know,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show in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is industry,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So with that size, you developed one of the largest supplier industries.
5: Yes.
4: And thereby, there's a lot of competence in car building.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thrive for innovation, the thrive for learning, the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1: 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跨国企业的老总提到了变化这个词，我也很想知道走过了12年的小鹏和蔚来变化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产品还是从这个这些配置啊，从这些尺寸啊，从这些车身形态啊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用户真正为什么买一款车，它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没有被挖掘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这几年我们整个的产品团队，我们就希望它真的能够深入到用户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每一款车我们都要求必须非常清楚到底是给谁做的啊。那这些用户，我们去对它的用户体验，它的需求要去做强制性的排序。因为你不可能做一款车什么都有，然后钱还特别便宜，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确实是还是一个运营效率啊，成本控制。这个大家知道蔚来的话呢，从高端品牌入手，从高端品牌入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很多时候花钱可能也要用一个新的标准。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必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叫 CBO 基本金单元这样的一些提效的工作，去年看到了显著的成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对自己还是比较抠门的，像我们所有的同事出差都是一个差旅标准，但是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非要强调每件事情的投资回报啊，我们把账要算细啊，我们提出这个100万倍的思维。我们认为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放了100万辆车上面就是100万啊。在大家的这样意识里边，我们其实整个公司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6: 从今天北京车展所看到的，包括今年小鹏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同样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全球化。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 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

0: 的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全球化，比如说小鹏，我们特别期望在全球化里面做到中高端。某种角度，我觉得我们正在期望做欧洲市场的未来，就是做得更高端，我们这均价卖到了接近45,000欧元以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化，就是如何把物理跟 AI 结合。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我们看到数字 AI 改变了我们不同人的习惯，但是在物理世界也正在产生这种变化。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机器人。自动驾驶对司机怎么开车产生了变化，机器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销售角度怎么让销售更简单产生变化。所以刚刚伟鸿你所说的奔驰宝马，他们都提到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厂商核心是欧洲，也正在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中国。
1: 确实，在采访这两位企业家的时候，我特别问到，如果说2026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发展和游戏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回答好了。
2: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I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re, we innovate in every single vertical. In safety, in comfort features, even in design and styling.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trend? Some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ca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jewelry. They don't just have a function.So the innovation game is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vehicl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don't wait. Go for it. But when you put something into a car, use Mercedes-Benz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more rigorous testing cycle than Mercedes-Benz. So when we put an innovation and a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car, the customers can trust it.
3: Intelligence in every aspect.These cars are dominated by AI, whether it's speech recognition, autonomous driving, or the user experience, everything is dominated by AI. We wanted to create a new global platform where everything is new. New electric drivetrain, new ADAS systems, new user interface, a new design language. I think we set a lot of benchmarks with that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On the one side, digital expertise,specifically he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1: 我们在他们的回答里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性，同时也听到了一个刚才被两位提及的话，叫 AI， 都要和 AI 结合。其实智能和驾驶结合在一起是智驾。那现在要麻烦两位用比较简单的话语，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推介一下你们各自的智驾。
0: 我们正在做新的一代的自动驾驶，我们叫 VLA。我们对于 VLA 有三个的要求。第一个叫安心丝滑，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极度的放心，因为安全是一个被动指标，安心是一个主动指标。第二个就是全部场景，包括小路、胡同、停车场、园区，没有道路和导航的地方全部可以开。第三个叫做高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动辅助驾驶它开得很慢，它在犹豫的时候它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在任何场景它都要高效率。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我认为就是新的好的全自动辅助驾驶。
4: 自驾就 AD 的终极的这个用户价值，就是一个叫解放精力，一个叫减少事故。那首先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安全，就主动的智能的智慧安全放在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做断料端，我们先把主能安全啊，像 EB 啊，像 ES 这些，我们做成断料端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它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接近7倍，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减少了事故的这个量啊，这个降低了事故的伤害。因为全球其实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人是120多万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人不够这个安全，注意力可能不在这个驾驶上。但我们未来其实已经给用户减少了几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高的风险。解放精力呢，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用户到底有多长时间在用，这个是真正的评估标准。我们能看到我们去年

0: 降低我们用户的使用成本，也能顺便赚点钱啊，这个是挺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对这方面还挺期待的。
1: 我上面还有蛮多的比如说我们跟大众在汽车厂商是非常深度的合作，我们上蛮期望跟全球的更多的汽车公司，更多在物理世界做得好的公司，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能力互补。我实际上觉得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跟全球企业走向中国都是一个互赢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期望能够帮助更多全球的企业在它的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也期望通过这种合作能够让我在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双赢。
2: 两家企业都走过了12年的发展时光，在过去这12年的时间当中，我在对话节目里其实也采访了非常多的车企，有些经过大浪淘沙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有些也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沉默了、消失了、死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到小鹏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发展都很欣慰。你们两人能不能互相评价一下对方，他们是因为做对了哪一件事儿，让他们今天在汽车领域当中有这样的表现？
0: 我觉得我跟小鹏这个认识这么多年，我们每次比较苦的时候都互相的出出主意，互相安慰安慰，这个深谈不知道有多少次啊，打电话的更多了。我觉得小鹏确确实实这个我是特别欣赏他一点，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实事求是，就是从来不欺骗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小鹏每次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这个挑战里边能够这个获得一些新的力量啊，能够经历过这些挑战以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1: 哎，我觉得我跟李斌也给未来提过很多建议啊，这个我觉得李斌身上有两点特别我喜欢的。第一个，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用户，非常关注细节，真的是一家体验的企业。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未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长时间都专注高端，未来一直在关注最高端那一群人。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对李斌一直都非常欣赏。我对李斌一直的诟病就是太花钱了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未来跟李斌，我看到了在整个的商业，在整个的经营，在整个的效能上面做出巨大的变化。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很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一家这么大的企业有这么快的变化，我还是非常欣慰，所以未来会更好，我相信。
2: 借用一下未来的这个名字，请问一下，未来谁会更好？
0: 一样好吧
2: 小鹏的笑容里也包含着这个答案吗？
1: 我觉得未来都是朋友，一起加电，一起更加美好。
0: 加电，
2: 是一起加电。来，的确风雨同舟才能沉淀下兄弟般的感情，看到他们的惺惺相惜，看到他们的携手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一件事。因为在中国汽车产业新的叙事篇章当中，他们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留下一张合影，这是我们魏小伟原地成团的第一次相聚。我们的这次对话，我期待着能够带着两位亲密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创新的未来。好，我们一起来合影一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1: 心要静，手要稳。
0: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0: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

0: 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1: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房室。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取钱了。

0: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就是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1: 不是，
0: 不行，这边要
1: 这个，这
0: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石头。
1: 就是，不是这个要有一点大的，这也有一点小的。
0: 对，这有点小。
1: 这样用。
0: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2: 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器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分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雕房的抗震性能。

0: 我们这些的嘞，这些的嘞，这些的嘞。
1: 肯定过去弄钱了，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
0: 哦，
1: 那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
0: 哦，对对对。
1: 工忙个嘛，他现在要不领个工忙个嘛，就要得嘞。他现在要不领个，中午到弄子的，哪怕也他。
0: 哦，对对。
1: 他钱嘛，工忙个嘛，他嘞。
0: 哦，对对对。
1: 工忙个嘛，六九的工吧，他吃饭从这馒头上也得嘞。
0: 对。
1: 哦，对对。
0: 这就被整起包了哦，干的。
1: 我那都在大学去了，大了。
0: 去了嘞。
1: 对对对对，哦，对对对。
0: 我爸爸妈妈六过孩子，叫做多少几个？我五十岁准走了。
1: 这是那个两个牛种起去的时候，他这个。
0: 我两个这里了，再认真努力的。
1: 我也是从小是这个。
0: 我晓得是这个。
1: 对。我是瞧瞧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在青稞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的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2: 俺的农业高山呢，轮的草的，泥泥就是人最空。这是那个镰，就是那个青稞，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
3: 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梯子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
2: 找到的材料。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

0: 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1: 不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真的真的，这是那个孙女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了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水油的，这个是你看草莓，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2: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爸爸们这样做。
1: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牛粪放完的时候，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0: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3: 你能找点
4: 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5: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进放进口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东都一了，通到你黄牛门那边后面。
4: 安全通道，
5: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就是跑你下面，下面过去。
4: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5: 往这下面。
4: 地道呗，这一个。
5: 地道就是。有脏粗糙的，又说出水嘛。然后通到下面。
4: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6: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4: 古人的智慧。
7: 像这种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6: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2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灶上，我说真神奇啊。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

0: 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2: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损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2: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个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3: 连接，
2: 有个连接的东西，
4: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5: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6: 当我们把这盖上一栋，那你对不对？但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路住几样马人就是。对我们是盘在村里做个事的，因为我们盯着的，他中空白弄我们做去了耶。
3: 中空白，
6: 然后中空白弄我们，当然的，当然不是是第二抗战，其实光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人事的，反正是多是真正真的那你三个地方的，也很好什么，我一弄你对头都这么走，还有个吃瓜子瓜嘛，对不对？
7: 这个热情不是掩饰，
6: 俺们不
5: 是。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8: 干垒上去它的稳定性好吗？
3: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寨，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5: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沙浆。
4: 你干垒的话，它力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9: 承陀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0: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

0: 财经频道，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叫土登加索，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真的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下当嘛这个。
2: 哦，对的，嗯，也看不到。
1: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3: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当当当当当
1: 当当，摘西的嘞。哎妈，阿姨，阿爷，爸爷，三。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加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那个是你去考到西安了？
3: 对，
1: 考
3: 到西安了。
1: 可以，不错。嗯，
3: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1: 对对对。
0: 加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4: 能看看，你的点什么？

0: 们在做饭吗？
1: 对，准备做面片。对。
2: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公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六七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3: 等你要的，等你改了工厂，专门的起立，等你的这半的那些所有局里面，每咱们的一些也没的这半的红的局里嘛。你做啥通的人工啊？就指定的你，等到是呢，早就拍起过来，把穷娃子。
4: 他轻松如果不容易的都是在 Batman 他叫的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无耳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1: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2: 那都解决。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3: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欣然爸爸慢慢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

0: 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1: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0: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2: 哥哥找吧。
3: 我都看到了。坐坐坐。
0: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了！
4: 哎，当然去！当然去！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毛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三年我就拿走不得年纪没几热热开去过了，他的龙巴龙龙的是哥哥的把我的千里帐我的做的，等你学动啥啥这些蛋呢可是拿走点做个好吃的不好点去凑温酒，现在没得去过了，他给他拆着他给他连的没得去过了，他卡的应当没得按你不加过了，
2: 这个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黑毛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搭建黑毛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的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它就，你看就这样。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成。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0: 这个从这个牦牛马，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哺乳。
1: 这样小气了。
2: 可能这个40年。
3: 40年了。
4: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牦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牦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0: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1: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说的，他了干子弄着尼耶说的，就是你一直给我的。他说这一次可以了吧，这一次可以了吧，他等着是错接一弄了，他过着我的。他你拿走你弄了，他马吉拉伊曼莫尼奥天，他你家说的。他了跑着，他那是你要是他离了他好。他给妈给做的早起的单儿。
5: 以前的我的思维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4: 今天的黑牦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牦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1: 心要静，手要稳。
0: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0: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漠，团圆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

0: 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曹爷，哎，下来。

0: 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里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再次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布的角枝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枝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

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春三月，花红草绿。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

盛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5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他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Thank you.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

岁月山河，殷桥重塑，大美中国，殷桥更美。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嚓嚓嚓嚓，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

0: 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1: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1: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0: 现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1: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鹰鹤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

0: 位学者钟昕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的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现在鱼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7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3: 像马都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10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

0: 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好，
3: 这个是中国会。过了许多日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1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4: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

0: 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叫它粮就跑了。
0: 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水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延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支脏腑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腑啊，还积极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阴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公宝从小在牧区长大。

0: 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就可以了，这个自然而然只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这就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1: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0: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牛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做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4: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4: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4: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12年前，他们跨界而来，在质疑中投身一个百年产业的变革。
1: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
0: 泥泞路上的马拉松，他们爱过、恨过，但从没想过停下来。
1: 爱恨交织吧，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绝不服输，愿赌服输。
0: 10年前，他们被称为新势力。10年后，同样向心而行，瞄准下一个前沿。
2: 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1: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
0: 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他们，用自己的创业故事，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蜕变。对话，见证10年变局，问路汽车未来。敬请关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酷炫的展台或者是汽车，也许你猜得到，此刻的我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现场。今天呢是2026北京国际车展开幕的第一天，今晚呢我们会在这儿组局举办一场中外车企的产业对话。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很多新的记录，总的

0: 展览面积是创下了全球之最，有38万平方米，而且呢，展车的总数是超过了1400台，有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家的企业来到了北京参展。我们看到各大品牌展现的其实不仅是智能时代人类出行方式的未来图景，也是新技术对汽车产业叙事的整体重构。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凭借着技术的高度、市场的热度、布局的广度，步入到了核心区，和国际巨头同台共舞。哎，此刻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也结束了展厅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现场，在开始做录像前的准备了。那现在各位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车展现场的对话演播间，我们来看看今晚的主角正在如何书写产业的新叙事。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设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对话演播现场。现在马上就要为各位来揭晓，到底是谁走进了我们此刻的演播现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斌和小鹏，有请两位。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我们好，大家好。
0: 两位站到这儿就是美丽的一道风景，你们看见了没有 ？CP 感不要太足，好不好？
1: 今天我们不约而同的打扮都差不多
2: ，CP 装。对，
0: 我都不相信你俩是不约而同，肯定是打过电话确认过了吧？
2: 所以我们早上出发前先互相拍了一张照。哎呦，
0: 这个感情真是够好的哈！今天的现场呢，除了我们两位嘉宾之外，其实本来在这儿还有一位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吧。来来来来来，
1: 让我社死的一张照片。
0: 会吗？
1: 我那个穿的平时不这么穿的啊，又红又蓝，
0: 就是你们私下太多聚会了，要在对话现场你一定不会这么穿的。
1: 不会的，不会。
0: 对，小鹏对自己的这张照片怎么样？还满意吗？颜值啊，体态啊，等等，表情啊？
2: 我觉得年轻就好。
0: 为这个心中想要说出的100分，我们来鼓鼓掌吧。来，好。那这个谜底也揭晓了，原本这个节目还有一位第三位嘉宾，就是这位叫做李想的同学，不来的话你们俩有什么遗憾吗？
2: 我的建议，今天他如果不来，我们把魏小李改成魏小伟。
1: 魏小伟
0: 同意的鼓鼓掌。好，魏小伟营业正式开始，来，二位请坐。
1: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两位来。哎呀，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啊，真的除了有一个遗憾李想同学没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欣慰，就是所有的青春都是可以被记录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可以被重现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因为小鹏发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的，在微博上你的配文很短，但是有四个字还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忆苦思变。别人都在忆苦思甜啊，坐车的这两位在忆苦思变。首先我们提取一个关键词叫变，就那个时候你们在思着什么样的变呢？
1: 那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应该是啊，2020年6月6号那天，我是刚参加完一车20周年的活动，然后正好这个理想小鹏我们约着就一起聚一下，正好我就穿这个衣服就来了。就2020年，就6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三家都比较苦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啊，互相壮壮胆，然后互相这个打打气。
2: 2020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中国的汽车公司去到全球的市场都不好，大概渗透率，我觉得可能在4%以下，是现在的10分之1以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哥们儿从互联网公司跨界，最开始觉得哇，这应该是一片蓝海。哇，很幸福，我们做到不一样的产品。后来发现哇塞，当时很快不是 ICU 就 ICU 门口，然后我们说三个人聚一下吧，看一看谁在里面谁在门口，那种感觉。
0: 所以这段回忆也成为了他们征战车圈的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那提取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你微博当中的另外一个词叫苦，这个苦味儿现在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是当年更苦还是现在更苦呢？小鹏你觉得？
2: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苦。
0: 真的，这6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这个苦味儿依然没有变甜。
2: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北京车展不会一口气发150台新车的时候，

0: 我觉得会变甜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三家的利润起码要做到一年500亿以上吧，才能够变成微微有点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感觉还需要好几年吧。
1: 嗯，对，因为汽车行业确实它是一个马拉松嘛，我们一直讲是泥泞路上的马拉松。这个因为我是2000年就做汽车的网站，虽然前面十几年没有做车，但一直也在跟着中国汽车产业、互联网产业一起在成长啊，见证中国这个一年的车只有200多万辆啊，到去年3600万辆这样一个规模，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汽车产业它成为了一个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的一个制高点。那我觉得确实中国汽车产业是见证了中国的。
2: 何小鹏、李想他们单独做客对话的一次又一次，以及他们联手对话的一次又一次，除了这一次之外，上一次是小鹏和李想联手做客，
0: 上次我跟李想那一次还不光我跟李想，还有2家到3家也是造车的。
2: 对，那两家车企已经消失在茫茫车海里了，他们也许很难再被我们看到了。
1: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还是也要为他们的失败啊，也要去给予足够的尊重，
2: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想暂时把魏小李这个名称还给你们三位，因为从10多年前他们初踏入车圈被称作造车新势力的那一刻，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去听着他们的梦想，然后10多年的时间当中一直见证着他们的每一分的努力。他们被质疑过，他们被认可过，他们被接受过。所以我想对于每一个付出过真诚的努力的人，无论你在这一刻拥有的是成功还是值得去被大家记住的失败，都应该获得我们现场各位的一次掌声。今天的北京车展我和大家一样逛了一天，腿酸得要死，但有的时候心里又很开心，说哇，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都可以和国外的巨头同场较劲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哈。
1: 是的，是的。
2: 你们今天在车展的第一天待了一整天，到此刻有什么最深的感受？
0: 我刚刚跟李斌在聊天，我说十几年前当我不坐车的时候，我过来是看车买车。那么在11、12年前刚刚坐车的时候，那时候来车展也很幸福，因为你可以趴在别人车的底盘下面，或者塞在别人的尾箱里面观察，哦，原来他这样做的，哇，好酷啊，然后可以学习。后来又发现突然新能源汽车从没有人看到大概2020年之后很多人看，再到中国的汽车品牌很多人看。我今天感觉今天我只出去了一趟就看了李斌同学的 ES9、
1: 我也只出去看了他们的 GX、
2: 所以你俩就互相到访了一下对方的展台。
0: 所以就换个角度，我今天一整天8点钟到现在只出去了一趟，其他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访，绝大部分都是外媒、海外的经销商、供应商，他们都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北京车展。所以我相信刚刚李斌同学所讲的中国的车企、中国的制造企业开始由大变强，我觉得北京的车展就是一面镜子，
2: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见证了你们每一位造车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和你们的收获。
1: 我那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是2000年，当时应该是第6届北京车展，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最佳车型评选，就北京车展所有的车，我们当时评了个10家车型，那10家车型没有一款是中国品牌。我当时我们后面要颁奖，来的都是这个各个全球品牌的这个中国的负责人。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个车展它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今天就像小鹏讲的，首先我们看到都是全球的汽车行业的同行，还有很多境外的汽车的媒体，那么到中国来，从几年前看产品的创新，现在来看的是真正的底层技术的创新。其实是体现了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围绕着智能化、电动化，围绕着汽车，它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
2: 刚才两位透露了一个细节，今天一整天他

0: 们就仅仅出去了一趟，就是到访了对方的展台。
1: 这个好像咱们已经是多年的一个习惯嘛。
2: 我们基本上北上的车展一定互相去看一下，车展是我们离得最近的时候。
1: 而且今年特别巧，我们就在对面，
0: 你们俩就在对面，所以你们去看一定跟我们这种参观车展的人看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们是去看朋友呢，还是去看对手呢？是去看新车呢，还是去看竞品呢？
1: 对小鹏，我更多是去看朋友最新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真实的心态。当然只要在汽车行业嘛，或多或少会有些竞争，但如果去看我们未来整个的量，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去年其实按国内的乘用车销量也只有1.5%啊，2%都不到。其实我们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份额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确实看大多数同行的时候，还是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啊，包括从小鹏这边去学习。
0: 那你有没有留下一两句温暖的语言给小鹏？
1: 这不是大麦吗？我们一起
0: 大麦。
2: 我们今天两个人说大麦，大麦，
0: 大麦，这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最真诚的祝福啊。小鹏今年是发了小鹏 GX 啊，
2: 是的，
0: 也是我们的旗舰车。那李斌，如果站在同行的角度，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这款车。
1: 这款车从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确确实实空间啊、造型啊还是非常这个有气场的啊。从空间的角度，当然小鹏自己的芯片也上车了啊，科技感也肯定是满满，
0: 是啊，
1: 物理 AI 这个全面的上车啊，
0: 对，
1: 这个还是非常期待他们好的市场表现。
0: 未来这次发的也是我们的旗舰产品，
1: 对 ES9、
0: ES9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V 啊，
1: 这应该是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啊，是一个行政旗舰 SUV。哇，
0: 这个值得看。小鹏你也去看了哈，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
2: 因为我们叫小鹏啊，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圈，所以是看朋友的新车。这个我今天去看 ES9， 我觉得三个词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好大，因为它的那个腰线很高啊。我比了比，比我腰还高，啊，可能我长得没有李斌高啊。
0: 李斌可能按自己的腰线规定说达到这个水平了，我们才发
2: 啊。所以我回去看了我的 GS， 我还比了比我腰。我觉得第二个好豪，他把洗脚的都放进去了。
1: 不是洗脚，按摩，按摩。洗脚放出去了，这个、
0: 哎，这个可还行。哎，不过这也许是消费者的又一个需求，
1: 又一个需求。我们看一下，
0: 你可以适度的听一听你身旁的这位特别的消费者的需求。对，
2: 第三个词，我自己感觉好卷，为什么呢？他把他的那个大车做到了什么？做到里面还要开飞书办公。我说我好不容易回家了，还开着按摩脚的按摩板。还同时还在那里开视频会议，哦天哪，他把这个系统全部都做了。你看我们的车就是睡觉、开车、按摩，然后不要想。
0: 之前我看到欧阳明高在提到未来我们产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说，纯电，
2: 我认为在过程中间混动，例如增程，我认为一定是过渡的中间态。为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的国家，是极度缺电的，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根本不缺电，所以换一个角度，我认为电在很多国家是比石油还贵还难的能量资源，所以我认为全球的汽车的发展还有20年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混动的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纯电加增程。一车双人，两条腿走路。
1: 其实我是同意小鹏的这个看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区域，它其实会有这个合适的一个能源的动力形式的选择。就像前几年增程的这个量，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量非常大，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基建、基础设施、充换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方便。从未来来讲，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条。中局以中为始去看这个事，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个 PHEV 啊、增程啊，在阶段性的在某些局部市场它的这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路线，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迭代。
0: 不管技术路线如何变化，我身旁的 这两个

0: 男人和汽车之间的爱恨交织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从十多年前你们刚开始第一脚踏进汽车领域到今天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雨，你们对这个行业是更爱了还是开始有点恨了？
1: 爱恨交织吧。
0: 您是爱恨交织。
1: 反正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我觉得我2022年底给自己写了两句话来形容这个行业。第一个叫做绝不服输。
0: 这是你的性格。
2: 第二个就是愿赌服输。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悖论，但是可以回答您刚刚讲的我对汽车这个市场的看法。
0: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爱恨交织的背后，我们作为外行人可以感受到造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今天我还听了另外一句话，叫造车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费时费钱费力还费董事长的一件事儿。
1: 对，这个说车企费董事长这个事，像前两年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直播啊，是这个150度电一块电池跑1044公里啊，在2023年的12月份，这个从上海开到厦门。这个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直播。其实那次是临时起意，后来这个还挺出圈的。后面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直播。去年是做了一次在这个路上的直播，就 ES6 的爆胎。这确实感觉在别人看来啊比较费 CEO。但我自己倒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一方面的话确实自己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对我们同事的他们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们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我跟李斌都是连续创业者，我以前做头儿，绝不出街啊。什么叫出街？就是说营销上别找我，宣传别拍我，视频别拍我。我现在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反正我们的 PR 团队、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销售团队说，小鹏你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学会了要化妆。
0: 那未来在直播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了样，这个人就是今天本来该来没来的李想同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视频当中的他跟我们印象中的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

0: 私下里李想会跳舞跳成这样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没见过他跳舞。
0: 没见
3: 过。我觉得关键地方都是 AI 吧。
0: 你们这个哥们儿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舞蹈功底，是吧？
2: 应该没有。哎，
0: 但是他的勇气，我觉得可嘉。
2: 是是。
0: 会有一天你们来尝试，你们会有比他更费自己的一些可能性吗？
2: 这个理想，这个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突破这个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勇气，我还是自己在干什么就播什么吧。对，
3: 刚才包括了大家所有讲的，我都想到有一条，不如我做的以前那件事情，在飞行汽车还没有测试通过的时候，你坐上去飞，我觉得那个才是费董事长，
0: 很费，很有勇气，
2: 很容易废掉。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理想做客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啊？他的回

0: 快了，但是汽车变化得太慢了，所以我来了。你们二位在进入汽车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你们觉得为何要来？
1: 因为我跟小鹏都是连续创业者，那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后一次创业，那肯定是还是深思熟虑的。那因为我自己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时确实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网站老让大家去买车买油车，还是跟我在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这个很多想法不是特别的匹配，就还是有一点感觉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清洁能源的车，这也是未来这个名字的来源，就 Blue Sky Coming 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那我是一个做企业的，对吧？如果做一个创业，我当然他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创业。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个整个汽车行业在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去开创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公司。还有一个呢，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它可以非常的直接，它的成本可以非常的低。这个当时我提出来一个叫3.0的企业的概念，我要跟一些汽车公司说，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为什么未来我在2018年上市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希望做一家用户企业。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用户企业，觉得用户企业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但用户企业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是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
0: 小鹏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前做过很多成功的事儿，所以我在猜当时你说要做汽车，你周边有多少人是惊讶的，有多少人是赞同的，有多少人是不解的，有多少人是反对的？
2: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谁是赞同的。这个我是2013年觉得汽车跟智能化的结合是趋势，我后来也包括问过
1: 我们俩，其实那时候对过
2: 理想，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完全不是汽车行业的朋友，他跟我在聊天，他突然说，他说小鹏，我发现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眼中没有光。但是你讲到汽车的未来，你眼中有光。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汽车，那一个片刻给了我一些触动。
0: 现场响起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感谢，谢谢这样执着前行的人，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在满足着我们消费者对于汽车日新月异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全新叙事的汽车时代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小鹏，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和国际巨头一起前行的中国企业。在今天北京车展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采访了2家汽车企业的巨头，他们也聊到了对车展的感受，聊到了对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评价。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来自奔驰和宝马的回答。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It's great to be back here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It's always one of the highlights, to come here and show our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And we have brought a whole host of them with us.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but packag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ehicles in the world. And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now. And this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With a lot of pace and a lot of innovation. So you have to be here. The strategy of Mercedes-Benz is to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you must be in.
5: You know,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0: world, and therefore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show in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is industry,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So with that size, you developed one of the largest supplier industries.
1: Yes.
0: And thereby, there's a lot of competence in car building.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thrive for innovation, the thrive for learning, the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2: 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跨国企业的老总提到了变化这个词，我也很想知道走过了12年的小鹏和蔚来变化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产品还是从这个这些配置啊，从这些尺寸啊，从这些车身形态啊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用户真正为什么买一款车，它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没有被挖掘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这几年我们整个的产品团队，我们就希望它真的能够深入到用户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每一款车我们都要求必须非常清楚到底是给谁做的啊，那这些用户我们去对它的用户体验，它的需求要去做强制性的排序。因为你不可能做一款车什么都有，然后钱还特别便宜，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确实是还是一个运营效率啊，成本控制。这个大家知道蔚来的话呢，从高端品牌入手，从高端品牌入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很多时候花钱可能也要用一个新的标准。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必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叫 CBO 基本经营单元这样的一些提效的工作，去年看到了显著的成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对自己还是比较抠门的，像我们所有的同事出差都是一个差旅标准，但是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非要强调每件事情的投资回报啊，我们把账要算细啊，我们提出这个100万倍的思维。我们认为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放了100万辆车上面就是100万啊。在大家的这样意识里边，我们其实整个公司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4: 从今天北京车展所看到的，包括今年小鹏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同样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全球化。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全球化，比如说小鹏，我们特别期望在全球化里面做到中高端。某种角度，我觉得我们正在期望做欧洲市场的蔚来，就是做得更高端，我们这均价卖到了接近45000欧元以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化，就是如何把物理跟 AI 结合。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看到数字 AI 改变了我们不同人的习惯，但是在物理世界也正在产生这种变化。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机器人。自动驾驶对司机怎么开车产生了变化，机器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销售角度怎么让销售更简单产生变化。所以刚刚伟鸿你所说的奔驰宝马，他们都提到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厂商，核心是欧洲也正在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中国。
2: 确实，在采访这两位企业家的时候，我特别问到，如果说2026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发展和游戏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回答好了。
5: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I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re, we innovate in every single vertical. In safety, in comfort features, even in design and styling.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trend? Some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ca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jewelry. They don't just have a function.So the innovation game is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vehicl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don't wait. Go for it. But when you put something into a car, use Mercedes-Benz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more rigorous testing cycle than Mercedes-Benz. So when we put an innovation and a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car,the customers can trust it.
0: Intelligence in every aspect. These cars are dominated by AI, whether it's speech recognition, autonomous

0: driving or the user experience, everything is dominated by AI. We wanted to create a new global platform where everything is new. New electric drivetrain, new ADAS systems, new user interface, a new design language. Yeah. I think we set a lot of benchmarks with that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On the one side, digital expertise, specifically he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1: 我们在他们的回答里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性，同时也听到了一个刚才被两位提及的话，叫 AI， 都要和 AI 结合。其实智能和驾驶结合在一起是智驾。那现在要麻烦两位用比较简单的话语，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推介一下你们各自的智驾。
2: 我们正在做新的一代的自动驾驶，我们叫 VLA。我们对于 VLA 有三个的要求，第一个叫安心丝滑，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极度的放心，因为安全是一个被动指标，安心是一个主动指标。第二个就是全部场景，包括小路、胡同、停车场、园区，没有道路和导航的地方全部可以开。第三个叫做高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动辅助驾驶它开得很慢，它在犹豫的时候它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在任何场景它都要高效率。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我认为就是新的好的全自动辅助驾驶。
3: 自驾就 AD 的终极的这个用户价值，就是一个叫解放精力，一个叫减少事故。那首先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安全，就主动的智能的智慧安全放在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做多道端，我们先把主能安全啊，像 EB 啊，像 ES 这些，我们做成多道端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它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接近7倍，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减少了事故的这个量啊，这个降低了事故的伤害。因为全球其实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人是120多万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人不够这个安全，注意力可能不在这个驾驶上。但我们未来其实已经给用户减少了几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高的风险。解放精力呢，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用户到底有多长时间在用，这个是真正的评估标准。我们能看到我们去年开始上世界模型，今年我们上了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就是 Physical AI 的终极的或者接近终极的技术路线。
1: 我记得去年理想来到对话的时候，他说他们企业未来的定位是空间机器人企业，你们对自身未来企业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3: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不是说我要做机器人或者做这些事情啊，其实是把整个公司能够变成一个 AI 的智能体。就我的组织架构，我内部的管理流程，我内部的这个业务数据，能不能为这个 AI 的应用去做好一个基础，做好一个对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过去两年花了非常多的工作在做的事情。
2: 我们实际上目标在这个十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实际上我觉得物理 AI 是远远超过具身智能，超过空间智能的一个行业。大型的物理世界跟大型的 AI 能力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在全球。今天我觉得小鹏正在做的产品可能只打开了非常小的一块蓝图。我觉得在新的十年里面，如何利用科技做差异化，做更酷的事情走向全球，并且能够赚到有非常多的钱，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商业组织都一定会思考并且往下行的。
1: 奔驰宝马都说到了他们在跨界合作当中的一些想象啊，也有合作的对象，跨界合作的可能会是谁呢？
4: AI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it already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duct, but it's also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cess. It deeply integrated into our operating system, Mercedes-Benz operating system, MBOS. We can integrate any tech playerAround the world, but are deeply integrated here in China with the big tech companies, but also working with startups. Together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e have developed our own vision language model. So it actually recognizes when somebody steps into the car, you know, is it an

0: older person? Is it the child? What do they want? What's their mood? What is the right offering, for instance, on the screen of the rear seat? So it is 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make your life better, safer, more convenient, more fun.
1: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we bring here, then we localize, bu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things we take from here to the world. For example, the batteries. Every car we built in Germany has a Chinese battery. So it's not only a selling market, it's also a supply market, and that will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We have thousands of suppliers, which are all partners, of course, and more Chinese partner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BMW, whether it's ADAS, speech recogn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I, efficiency measures, drivetrains, everyth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prosperous future as long as we want to cooperate. So we're in China, and for China, and now ever more with China.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们希望和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企业啊去进行深度的合作，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电力市场的这个越来越市场化。未来去年啊，我们已经这个充换电的电量已经20多亿度电了，它不包括用户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有1000万用户，这是几百亿度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和这些新能源发电企业的这样一些合作，去降低我们用户的使用成本，也能顺便赚点钱啊，这个是挺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对这方面还挺期待的。
5: 我上面还有蛮多的比如说我们跟大众在汽车厂商是非常深度的合作，我们上蛮期望跟全球的更多的汽车公司，更多在物理世界做得好的公司，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能力互补。我实际上觉得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跟全球企业走向中国都是一个互赢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全球的企业在它的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也希望通过这种合作能够让我在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双赢。
6: 两家企业都走过了12年的发展时光，在过去这12年的时间当中，我在对话节目里其实也采访了非常多的车企，有些经过大浪淘沙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有些也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沉默了、消失了、死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到小鹏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发展都很欣慰。你们两人能不能互相评价一下对方，他们是因为做对了哪一件事儿，让他们今天在汽车领域当中有这样的表现？
4: 我觉得我跟小鹏这个认识这么多年，我们每次比较苦的时候都互相的出出主意，互相安慰安慰，这个深谈不知道有多少次啊，打电话的更多了。我觉得小鹏确确实实这个我是特别欣赏他一点，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实事求是，就是从来不欺骗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小鹏每次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这个挑战里边能够这个获得一些新的力量啊，能够经历过这些挑战以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5: 哎，我觉得我跟李斌也给未来提过很多建议啊，这个我觉得李斌身上有两点特别我喜欢的。第一个，不管是对朋友

0: 朋友，还是对用户，非常关注细节，真的是一家体验的企业。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未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长时间都专注高端，未来一直在关注最高端那一群人。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对李斌一直都非常欣赏。我对李斌一直的诟病就是太花钱了，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未来跟李斌，我看到了在整个的商业，在整个的经营，在整个的效能上面做出巨大的变化。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很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一家这么大的企业有这么快的变化，我还是非常欣慰，所以未来会更好，我相信。
1: 借用一下未来的这个名字，请问一下，未来谁会更好？
2: 一样好吧。
1: 小鹏的笑容里也包含着这个答案吗？
0: 我觉得未来都是朋友，一起加电，一起更加美好。
2: 加电，
1: 是一起加电，来。的确，风雨同舟才能沉淀下兄弟般的感情。看到他们的惺惺相惜，看到他们的携手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一件事。因为在中国汽车产业新的叙事篇章当中，他们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留下一张合影，这是我们魏小伟原地成团的第一次相聚。我们的这次对话，我期待着能够带着两位亲密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创新的未来。好，我们一起来合影一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

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 5.02 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 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

到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

0: 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西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申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五帆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司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到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样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班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所，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所。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0: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建筑分布面积只剩下2341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3: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0: 商船会馆的三合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3: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0: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4: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0: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原真。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

0: 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1: 我们地下都是三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一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的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0: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建故请至二马路外滩，这是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已经褪去了47年前的声色，勾勒出今天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总会和酒店涌入外滩，各种特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1929年，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新的制高点，而当时已经建成6年的汇丰大楼，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 Steven 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 Steven 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th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3: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的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上海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万国建筑博览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0: 1956年，沙逊大厦更名为和平饭店。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相继开始了文物、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很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是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用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不仅完整还原了八角中庭的历史风貌，更借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复原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功能，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2: 我们对它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些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3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3: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2: 一些病理病害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 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十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4: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是产权交易的，是60多个平方，然后房东的话报价11.6个亿。为什么叫中华第一街？人流量它就决定了这个客流的消费力。
0: 人流及生产力，这是店铺选址师赵家奉行的黄金准则。在他的经验中，上海最优质的商业街不下20条，但是南京路无疑是最热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奠定南京路商业格局的四大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兴公司、大新公司，自落成至今虽已跨越百年时光，但其选址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案例。
4: 先施百货是最先开业的，形成了上海它比较好的商业氛围。后来就是永安想在这边建，但是不知道选在哪里，后面就通过这个数豆子的方法来测人流量，定在了这个先施的这个正对面，
5: 现在的大数据。
4: 哎，对，当然这个技术了我们现在还依然在引用。这个热力图呢它只能表示静态的啊，动态的话还是表示不了。
5: 一段时间哈。
4: 对，计时数一下有多少人？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5: 就30秒。
4: 也差不多有60多人。
0: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资、泰兴、惠罗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南京路西头的人多于东头的结论，从而敲定了永安公司的位置。
6: 因为沪西的人口的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0: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先施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

0: 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师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师以五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六层楼宇反超。当先师紧随其后加盖至六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师旋即以摩星楼三层空塔再战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1: 当时马英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悉尼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师公司到永安公司，它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0: 就在先师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新公司横空出世。这家以新著称的后起之秀，不仅在建筑高度上后来居上，更以差异化的路线让自己迅速站稳了脚跟。三足鼎立之势持续10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两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1: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新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是从3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0: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因商而兴，因商立市，到19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的华美穹顶、江南园林的灵动飞檐，浇筑成了凝固的建筑史诗。
2: 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因为这一句话，大家都慕名而来。通过这10-20年房子的升值来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0: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2: 每一个都它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个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个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0: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勒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

0: 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勒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勒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
2: 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马勒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0: 马勒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勒家族横跨三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字林西报·航明录》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勒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

0: 同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百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1: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记东魂，就是说西方的记忆，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0: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2: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忙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很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五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天信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啊，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周宗良，周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0: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两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主人、子女、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各占一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拼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右面砖外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3: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0: 宝庆路3号被录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3: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0: 5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3: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0: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3: 解装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更加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0: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像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那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到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装饰，在风格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3: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能有电报电话，能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3个网球场。
0: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京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2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3: 上海的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他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我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那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0: 而最为打动李京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3: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4: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不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1/3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0: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5: Hello, hi, I'm Soren Me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

世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

0: 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两到三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边要
3: 直的。就是这个，
2: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石头。
3: 就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大的，这也有一点小的。
2: 对，这有点小。
3: 这样用。
2: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0: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分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雕房的抗震性能。

0: 哦，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这人我去弄吃了。啊，他那个做工呢，给吃些啊。这你他啊，他跟你爸去送去个。
1: 去送去。
0: 哦，对对对。空巴跟爸，他去那要不领个，空巴跟爸是要得的。他去那要不领个，中午着弄子的，到好夜他。
1: 对的。嗯。他去那空巴跟
0: 爸的。啊，对的，他去那空巴跟爸撸酒是空巴，他吃饭从这买土菜叶的。
1: 对。
0: 哦，对对。
2: 这就被蒸汽泡的，我搞的。
0: 我那子的打火圈起来打了。
1: 起
0: 来了。对对对对，哦，对对对对。
2: 我爸爸妈妈六个孩子，家族多少几个？我五岁转走了。

0: 这是那个来给你种棋给的时候他这个
1: 又来过这里了咱人这样屋里的
0: 我也是从小学的这个
1: 我学的是这个
0: 哎对我敲敲那个来给你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里这个弄的再清开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1: 俺的路一个是那轮的错的你叫啥人最空
0: 这是那个你就是那个青稞啊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2: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3: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 T 字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2: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0: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跟最重要的爸爸的一样家里面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这是那个孙呢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油来了呗水油来的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水油的这个是你看草莓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1: 妈妈那走爸爸那走爸爸们这样走
0: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的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的那关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完了时候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吗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在房里去妈妈这些关的
2: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4: 你能照片吗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5: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我放青稞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东都一了通道到你放牛粪那边后面
4: 安全通道
5: 安全通道就是人家来的话这里就是跑下面
4: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5: 往这里去下面
4: 地道呗这
5: 地道就是有脏粗糙的就是出水嘛然后通到下面
4: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6: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4: 古人的智慧
3: 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6: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

他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这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两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罩上，我说真神奇啊。

0: 世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损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样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3: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上到要跟、
4: 啊、
3: 要跟个咱们这个柱或者是、啊、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5: 有连接、
3: 啊、有个连接的东西，
6: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7: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8: 当我们把个地盖死了，一动停，等你掉的蛋，俺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把你路直接要马扔出去了。对我们是怕得出的做不着的，因为我们挣着的，他中空白弄空白做出来的，
5: 中空白，
8: 然后中空白弄空白，当然的，当然不是是第二看来，其实光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认识的，反正是多是真正挣的，那你三个钱的，也很好挣的，我一弄你地都都弄走，还有个吃瓜子瓜嘛，对
9: 对。第二个后头热钱不是淹死，俺们
7: 俩不是。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10: 干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5: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7: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沙浆。
10: 你干垒的话，它力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1: 成都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2: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3: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是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4: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0: 用。
1: 经过四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2: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两抱来抱去，这个，啊，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3: 地震，
2: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两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呗，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4: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5: 啊，就打了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的如果你要拖着的打个脑疼的，等你工人再给你掐了，这个娘票也做的。
6: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村落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4: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接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叫土登加索，
2: 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
1: 哦，真的啊，跟谁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下当嘛的。
3: 哦，对的，嗯，也看不着到。
2: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
1: 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4: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噔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再起的嘞。哎妈，阿姨，阿姨怕耶。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嘉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考到西安了，
4: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1: 对对对。
0: 嘉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5: 能扛干。
2: 你们在做饭吗？
5: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尝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0: 盐酥油。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辣，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1: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无耳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2: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1: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0: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欣然爸爸妈妈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2: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0: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3: 哥哥走吧，
4: 我都不管了。坐
0: 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

0: 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了，
1: 是我的。哎，当然就。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牦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着有这那种部队，年轻们就热情地看起过来。他这龙巴农那都是狗狗的，把我的牵连掌握的做的。等你学东啥啥子这些蛋呢，可是那种地做搞起的，不怕跌起臭蚊子。现在们的起过来，他个头，这只他个头，现在们的起过来。他看的现在们的行业不加过来。
2: 这个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
2: 慢点，
1: 大家好。
0: 黑牦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搭建黑牦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它就，你看就这样。
3: 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着。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2: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1: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4: 了、哦、
0: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牦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牦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1: 家给爹的恩典，弄了给爹妈

0: 整着了嘛？老几个就同事们敲敲子。
1: 那我这是打俺过来给创个阶级的。
0: 你要先弄装的。
2: 阿拉装个阶级嘞，阿拉装个阶级嘞，以后我们成功些的再敲。
3: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0: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说的，他了刚子弄着你学习学习你去开罗的。他是这一科技来吧，这一科技来吧，他等着是错接一弄了，他过周的。他你拿走你弄了，他马吉拉伊曼莫尼奥天，他你家学着。他得了破奖，但是你要是他厉害，他好。他给马给做的早起的当儿。
4: 以前的我的思维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5: 今天的黑毛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毛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餐桌，菜蔬充盈，斑斓的色彩中变化的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0: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1: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0: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密刺瘤，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1: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汉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0: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1: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

0: 要做黄瓜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1: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0: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边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1: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植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0: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仁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从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2: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一个。
1: 8年来，张胜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1: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胜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1: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8年前，张胜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1: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3: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1: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3: 我从20000株里边选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1: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3: 你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1: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10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

0: 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厂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剪枝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指数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1: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
0: 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变化。
1: 以前的时候，10年8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2-3年出一个，2-3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寿光就找到200多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2: 都来了吗？都来了，走。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白落下就得了。好，哎哎，好嘞。
0: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
3: 大货多少钱不要紧，你们客人。
0: 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4面8方汇集到市场，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货，下午发货。
4: 今年总体来说，今年的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还极少数没有的了。
0: 每年8、9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万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4: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

0: 哎呀，
1: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0: 吃产了吗？
2: 3.45。
3: 3.21。
1: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4: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护叶斑的抗性比较差。久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0: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说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护叶斑现在肯定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得差点的农户肯定就会上得厉害。
1: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0: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繁殖的。
1: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0: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1: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3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5: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1: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是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昌吉州25万亩加工番茄正在机械化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疆生产出全世界1/4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五颜六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6: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1: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6: 光今年都来了5-6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就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1: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的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6: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

0: 提高了十几倍，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1: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2: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的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冲不出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十二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土刨，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1: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洪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0: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1: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3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
0: 然后酒泉呢，有3/4的面积，反正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1: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3: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盆栽培和机制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2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
1: 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机制代替土壤，再精准的浇水施肥。
0: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是一个先行者啊。它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
1: 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算，相当于增加了100万亩农田。曾经蔬菜匮乏的甘肃，成了蔬菜输出的省份。每年夏天，大量的高原夏菜上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夏季蔬菜产地。于洪军依然在戈壁大棚不断优化无土栽培技术，如何将更多的荒漠改造成良田，这是他不会停止的梦想。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曾经是最重要的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鼠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鼠繁育到淀粉深加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 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裸露在雾气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4: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雾胚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
1: 杨存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他是种属繁育园的负责人。
4: 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1: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属，一般按粒出售。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是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育种科研人员，为马铃薯脱毒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让留种的马铃薯发芽，摘下嫩芽，借助显微镜剥离出细小的茎尖。
5: 咱们这个生长点呢，就是有一毫米左右，就是像咱们的针尖一样一点点。
1: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十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毒种苗会被送到种属繁育园，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雾胚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智能的温控设备让雾胚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每隔15分钟，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雾胚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百万株脱毒种苗，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属，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一级种、二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像杨村生管理的这种种属繁育园区有30多家，每年能生产16亿颗圆圆种。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1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属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薯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薯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薯25，浙江临安的小香薯，福建漳州的六鳌蜜薯，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 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成为薯类的新宠。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薯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1.06亿亩，新薯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肺癌稳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双榜首，成为全民健康的头号威胁。
7: 早期肺癌常常没有症状，一旦出现了有症状，再去做检查，这个时候就是晚期了。
6: 我们如何精准早筛？肺癌治疗又有哪些突破性新技术？守护全民肺部健康，破解肺癌困境。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克力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克力。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每年的4月15号到21号呢，是全国的肿瘤防治宣传周。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发病率最高的癌症——肺癌。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呢，有几位身上带着一个数字牌儿，对吧？实际上这个每个数字的背后呢，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来，我们请康大姐先给大家说一说。
1: 我这个是一个11岁龄的牌儿，是什么呢？是我从发现有肺结节确诊癌症到现在正好11年多了，快12年了。
0: 哦，11年病龄。
1: 对，是一个病龄。是我一个生命重启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我看您现在说起来挺轻松，当时确诊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也很难受？
1: 很难受，特别沉。当时的那个结论就说是双肺多发微小结节，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边界不清带毛刺，做了手术，做了那个病理出来结论就是肺腺癌。当时我心咯噔一下，觉得它还是癌症。我做完手术做了4个疗程的化疗，中间还后来还做过靶向治疗，反正就这么一路磕磕绊绊过来11年。
0: 实际上我们每次看到康大姐呢，都是美美的笑眯眯的，完全没有想到您还经历过这么痛苦的漫长的一段治疗。那我们看到马叔叔啊，马叔叔胸前是一个7岁的一个牌子，是您有7年的病龄了是吗？
2: 是的。我是2019年单位组织体检发现呢肺部有结节。同年的9月底呢，就做了一个肺的切除手术。在手术后3-4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发现了呢已经转移了，转移成淋巴癌了。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7年了。这个后期呢，放化疗做完之后呢，效果非常好。在那个淋巴结上的那个肿物比原来明显缩小，到现在为止就是

0: 可以说是带癌生活吧，这么多年了。
1: 您看，接受了那么多次的放化疗，战胜了病魔。那我们看到柳叔叔啊，只有3岁啊。
2: 我这个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没想到后来也查出了有肺癌。我是2023年做的这个手术。
1: 看您现在这个状态恢复的也是非常好的，感谢三位非常真诚的分享。通过他们的经历呢，也恰恰就证明了这个癌症啊，尤其是肺癌，它从来都不是绝症。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肺癌啊，从它现在有什么更好的科学的创新疗法，再到为什么这么高发，到怎么通过科学的手段去早筛，去让我们远离风险，我们一一的来破解这些肺癌的困境。好，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3位主讲医生，欢迎。你好，
3: 李卫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主任；王礼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1: 好，再次欢迎三位医生。那其实刚才三位病友的经历呢，也更证明了其实肺癌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我们不了解它，忽视它。那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呢，今天就准备了一组有关肺癌的数据，我们请他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来，有请。
4: 是的，一楠，肺癌啊，又被叫做全球第一癌，绝非偶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组真实数据的短片，看看这个肺癌。
3: 在我国，平均每分钟就有约1.4人因肺癌离世。肺癌这个沉默的杀手，已连续10年稳居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榜首。无论男女，肺癌发病率均居所有癌症首位。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数据统计，全球每年新发肺癌超240万例，占全球癌症总发病数的12.4%，死亡人数高达181.7万，占全球癌症死亡总数的18.7%。而在我国，新增病例超106万例，其中约75%的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整体5年生存率不足20%。晚期5年生存率更是仅7%。肺癌稳居全球癌症首位，由多重因素叠加，肺部直接接触外界，缺乏保护，极易被有害物质损伤，再加上吸烟、二手烟、空气污染、厨房油烟等因素叠加，进一步增加患病风险。同时，人口老龄化，筛查手段进步，也让肺癌检出率不断升高。一组组冰冷的数字时刻提醒我们，肺癌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健康最凶险的威胁之一。
4: 好，相信大家看完这个短片呢，心里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哈。为什么肺癌一发现就是一个中期或者晚期呢？我们请李医生给我们分析一下。
5: 好，关键是早期肺癌常常没有症状，非常的隐蔽，所以没有症状大家也就不去筛查，也不去做体检，这样呢，一旦出现了有症状，再去做检查，一发现，这个时候就是晚期了。
1: 嗯，所以体检是很关键的，对吧？
5: 对。
1: 那胡医生，除了这个早期症状不明显的话，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高发呢？
6: 我们就像把那个肺比成一个空气滤网一样，沉积的这个毒物越来越多，它这个积攒的这种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
1: 那李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治疗肯定是进步很快了，应该不会是像之前那样一刀切的治疗方式了。
5: 应该说是肺癌的治疗，从过去单一的手术、化疗、放疗，现在已经进入了多种治疗手段的并存。比如说是早期肺癌，通过手术，那么可以治愈。对于中晚期肺癌，那么全程治疗之后，就能够使得我们所有的病人从过去不可治变成现在可治，并且是变成慢性疾病。
7: 我们的肿瘤的对症支持治疗是我们整个治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药物、物理手段、各种包括安慰等一些手段，我们在延长生存期、提高治愈力的同时，我们一定要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好，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解读啊。那刚才我们也一再提到了这个肺癌的早期症状呢，它不明显，但是尽管它不明显，

0: 它也是有一定蛛丝马迹的。那几位专家呢，也专门给我们梳理了几个比较明显的身体的提示信号，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反复的这种这个低热情况，因为肿瘤啊，它本身它就可以引起这个肿瘤热，肿瘤热是一个低热的一个表现。
0: 嗯，
1: 然后就是肺癌呢，它这个还有一个阻塞性的表现，因为它随着这个肿瘤病灶增大以后，它会阻塞这个支气管，这样的话导致阻塞性的炎症，它会合并感染。同时呢，肿瘤的发展呢，导致免疫力下降，也会合并有感染。所以再加上感染以后呢，它这种这个发热这种表现呢，就会持续存在。
2: 第二个是呢，痰中带血，特别是持续带血，无论是痰中带血也罢，还是血块也罢，还是小量卡血也罢，这个时候都要去重视它，不要去想到可能是支气管炎所导致的卡血。再一个呢是，莫名其妙的出现胸闷，喘不上气，那么出现气短的表现。我就遇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到我的门诊来，他告诉我，那么现在气短，呼吸困难。我一听他的时候呢，结果就发现，那么右肺，那么呼吸音就消失了。这个时候让他住院检查，结果发现是大量的胸腔积液，后面诊断是呢晚期肺癌。再一个呢是持续咳嗽超过两个礼拜，所以一旦你出现咳嗽，特别是干咳没有痰，不要把它误认为是感冒，要重视它，咳嗽两个礼拜治疗效果不好。
0: 那想问一下咱们现场的三位病友，你们在确诊前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
3: 我的这个情况是持续咳嗽，但是原来我抽烟，也有这个偶尔的咳嗽，但是现在后来想起来呢，就是在确就是发现这个肺结节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呢是特别规律的咳嗽，就每天夜里头两三点钟，每天夜里两三点钟能咳醒，过后才发现哦，这是一个早期的症状。
0: 你看当时就是没重视，不知道，对吧？
1: 除了这个上述症状以外呢，其实随着这个肿瘤的发展，到了晚期病人呢，他这个体重这个下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因为肿瘤在生长啊，消耗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我们蛋白质。同时呢，这个体重的这种下降呢，其实也跟我们整个这个肿瘤的进展啊，这个内分泌的这种变化导致体重下降也是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体重下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0: 那我知道我们张大厨的父亲好像是得过肺癌，对吧？在确诊前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
4: 说到这个我就比较难过了，因为我父亲呢是在我12岁那年，出现什么症状呢？发烧、咳嗽，然后一直当这个感冒啊、肺炎一直治了大概有一年都没有好，最后做了一个穿刺，确诊是癌症的晚期，但是呢已经做不了手术了。后来大概有2个月吧，在家躺了2个月就去世了。
0: 对，真的是挺遗憾的。其实有很多人，很多病人和家属都有你这样的遗憾，正是因为有这些遗憾呢，所以我们今天才在这儿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肺癌的防治知识，这样呢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少走弯路。那说完了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肺癌的高发呀，跟很多人不重视早筛不体检是有关系的。那么体检的时候到底通过哪种方式才能够筛查出来肺癌呢？
2: 现在世界各国都推荐低剂量螺旋 CT 作为肺癌筛查的主要的手段。那么低剂量呢，是指的是它的放射剂量比较低，它的辐射大概是多少呢？1到2个毫西弗，大概呢是我们正常做一次 CT 的1/5到1/3，所以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人晒太阳晒半年的时间，它的辐射量，所以既减少了辐射的问题，也能够发现一些小的肿瘤，早期的肿瘤。
0: 好，林医生这么说大家记住了啊，如果您想去早筛肺癌的话，就做这个低剂量的 CT 哈。可是一说到这个辐射呀，很多人又纠结了，那到底这个一年我们能承受多少辐射量，那每种 CT 它的辐射又是多少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胡医生和小璐呢通过道具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来您这边请。
5: 欢迎胡医生。很多人是谈癌色变，当然还有很多人是谈这个叫辐射色变。
1: 这个问题其实确实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病人担心就做这个检查会

0: 导致肤色的损伤。
1: 嗯，
0: 其实啊，正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如果要接受检查，每年能够承受的这个
1: 多少？咱们面前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尺子，我们就针对不同的检查，您给我们科学的再讲一讲，分析一下，好吗？
0: 好。那低剂量螺旋 CT 呢？
1: 嗯，
0: 大概1到1.5左右。
1: 哎，
0: 然后呢，这个普通 CT 是3到5。
1: 普通 CT 啊，
0: 增强 CT，
1: 增强 CT，
0: 增强 CT 就要因为要打这个增强剂。
1: 增啊，对
0: 啊，这个所以呢，
1: 在哪儿？
0: 它在5到10。低剂量螺旋 CT 是我们是用来筛查的，
1: 筛查，
0: 哎，筛查。但是呢，早期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肿瘤，就是尤其肺部的这种疾病，通过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就够了，
1: 就够了。
0: 那普通 CT 呢，它主要一般比如说肺部的炎症啊，胸腔积液，我们用普通 CT 就可以发现。
1: 嗯，
0: 那增强 CT 呢，因为它要打这个增强剂，在血管里打，它就可以暴露出血管，让我们判断肿瘤的这个
1: 状态
0: 与这个周围脏器的关系，血管关系会决定我们比如说手术的这种风险啊，手术的方式啊，以及有没有淋巴结的这个受侵，然后它的分期情况啊，这些情况，所以增强 CT 很重要。好，
1: 接下来就是高分辨，
0: 高分辨 CT 8到10。
1: 哎，什么叫高分辨 CT？
0: 高分辨 CT 呢，它就能够看到更我们的细小的支气管都能暴露出来，比如说有炎症，它是顺着支气管爬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能够把它很明确的显示出来，
1: 哦，
0: 尤其对于那种间质性的病变，
1: 就针对一些特殊需要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它就要上场
0: 了。对，那 PET CT 现在用的很多了，
1: 嗯，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其实让肺癌在很多就诊的时候，因为前期有时候会被遗漏掉，
1: 嗯，
0: 就诊的时候它就晚期了，
1: 晚期
0: 以后我们除了这个在肺内它有病灶以外，有的会转移到全身各个部位的。
1: 通过 PET 看有没有转移，
0: 通过 PET 可以看到全身的一个状况，它非常重要，
1: 非常关键了。
0: 对，尤其还对于良恶性的判断也很重要。
1: 哦，它的一个量是
0: 这个8到13。
1: 刚才我们也开头也说到了，每个人每年做检查的这么一个线。
0: 对，
1: 嗯，
0: 但就是超了。现在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连续跟踪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对于这种辐射的损伤，我们确实要关注，但是确实不需要恐惧。
1: 好，所以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选所谓打引号的那个高端哈，这个都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你需要做再去做这样一个针对性的检查。谢谢谢谢胡医生，谢谢谢谢。
2: 好，知道了。看来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对吧？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单位组织体检啊，它只有拍胸片，没有这个低剂量 CT。 那这样的话，拍了胸片还需要再拍这个低剂量 CT 吗？
3: 国际国内的研究都已经证实，普通的 X 光是不能发现早期肺癌。
2: 嗯，
3: 所以一旦你的单位是推荐你做胸片，
2: 嗯，
3: 我建议你要改成低剂量的螺旋 CT。
2: 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早筛肺癌的这个需求的话，就要升个级，把这个胸片呢给它变成低剂量的 CT， 对吧？
3: 对。
2: 好，以上就是几位专家呢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给您总结出来的非常实用的建议。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筛查呢选低剂量 CT， 复查呀就遵医嘱，这样呢才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远离肺癌的困扰。说到困扰啊，近些年体检呢，很多人都出现这个肺结节了。这有些人一看到肺结节这三个字啊，就慌了，哎，每天觉也睡不着了。所以我想，李医生，您是不是在日常这个门诊当中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3: 随着低剂量螺旋 CT 肺癌筛查的广泛应用，应该说是肺结节的发生率是越来越高。
2: 对，
3: 也就是体检的人群当中，大概有60%到70%都有肺结节。我首先告诉大家，我们发现的肺结节96%都是良性的。
2: 哦，所以刚才您这么一说呢，大家可能就踏实多了。那说到这儿呢，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啊，很专业啊，这个词看不懂啊，到底呢什么是能够让我们放心的这种安心词，哪些呢是让我们提高警惕的警惕词？那接下来就请您到那边和小鹿给大家通过道具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1: 嗯，要看懂我们肺结节的这么一个报告啊，分三步，接下来咱们就一步一步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怎么看？
3: 好，首先呢，我们看类型。
1: 类型，
3: 肺结节分为3大类型。
1: 嗯，
3: 第一个是纯莫泊里结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半透明的，那么模模糊糊的，那么就是莫泊里结节。

0: 这个类型呢常常是良性的、啊、低恶性风险的一个结节。
1: 低风险咱给它贴在这边 啊，
0: 这是第一个。
1: 好，
0: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
1: 混合性
0: 就是在磨玻璃基础的之上，
1: 这个
0: 那么有一些呢实性的成分，
1: 嗯，
0: 但是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呢，
1: 哪边
0: 既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
1: 哎呦，那我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大家呢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
1: 它有点墙头草
0: 啊，对，
1: 我就贴中间，
0: 贴中间，
1: 贴中间是吧？
0: 啊，对
2: 啊。
0: 那么第三一种类型呢？就是实性的肺结节。
1: 实性，
0: 实性的呢就是实实的，那么不透明的。那么实性的结节既可以是良性的、
1: 嗯、
0: 也可以是恶性的、
1: 哦、
0: 但是从总的比例来讲呢，恶性的呢相对而言少一点、
1: 啊、
0: 良性的呢稍微多一点、
1: 啊、那这个实性我也贴中间是吧？
0: 贴中间，
1: 贴中间，
0: 对、
1: 啊、
0: 所以中间的部分那么我们都一定是呢、
1: 嗯、
0: 要请我们的专科医生
1: 那么
0: 进一步的去进入第二或者是第三阶段的判断。
1: 嗯，所以这个从您的临床来看，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三个里面占的最多的还是磨玻璃结节。
0: 磨玻璃结节，
1: 磨玻璃结节。好，谢谢。这第一步哈，看类型咱们搞清楚了，谢谢，谢谢李医生。接下来我们请胡医生来为我们讲一讲这第二步该怎么看，有请胡医生。
2: 好，
1: 刚刚我们分了类型了，拿到这个报告单之后第二步是什么？
3: 要我们看形状。
1: 形状，比如说我们这还有几个关键词哈，这里面的形状哪个是相对低风险呢？您觉得
3: 钙化灶这个肯定是低风险。
1: 钙化灶是吧，
3: 低，相对低风险。
1: 什么叫钙化灶？
3: 钙化灶就是你比如说过去得过结核治愈后的、
1: 嗯、
3: 它的这个残留的病灶就可能有钙化的存在。
1: 哦，条索影、这个也经常，
3: 这个呢一般都是炎性这个疾病恢复以后，
1: 哦，炎症，
3: 哎，它就会留下，比如说像条索影的情况。条索影，
1: 那我们还是放在低风险、
3: 良性这块。
1: 低风险，良性。
3: 一个纤维灶，
1: 这个是低风险还是？
3: 这个低风险。
1: 什么叫纤维灶、啊？
3: 纤维灶呢，其实也很多都是这个炎性病变，
1: 嗯，
3: 它最后这残余的。
1: 还有什么？那接下来就是
3: 那就
1: 提示不太好的了。
3: 对，从形状来说，
1: 形状来讲，
3: 一个有分叶，
1: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这个圆溜溜的。
1: 嗯，
3: 那这个良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嗯，
3: 但是它要是有分叶状，就像这个叶子一样，它这个分
1: 它长出来了。
3: 对，
1: 哦，
3: 哎，它就因为上两边这肿瘤就浸润性生长。
1: 嗯嗯，
3: 这就容易是这个
1: 提示是恶性，
3: 哎，就可能性大，
1: 可能性
3: 不能完全这么说。还有一个有毛刺儿，
1: 毛刺儿，
3: 有毛刺儿呢，这个道具就是
1: 猫蛋，
3: 没那么，但是呢还也有点形象。
1: 嗯，
3: 就是有毛刺儿呢，
1: 是这个意思。
3: 也是提示，因为肿瘤它就浸润性生长
1: 啊，
3: 它朝这个，尤其靠近这个外周的，它朝这个细小的支气管你爬，一爬以后它就形成这样，像这样。这个还有呢，那就是边缘模糊
1: 啊。
3: 另外一个就是胸膜牵拉，
1: 胸膜牵拉。
3: 气球呢代表是肿瘤病灶，这个纸呢是代表这个胸膜，它和胸膜呢这个关系很紧密，就会产生胸膜牵拉。那还有呢，就是支气管截断。这个鸡蛋代表肿瘤病灶，这个红色的粗一点的管子呢，代表气管。那我们这个病灶如果长在这块呢，就堵住了这个气管，因为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呼吸啊、排痰呀、各种那个，它都是靠这支气管。
1: 嗯。
3: 那我现在一个病灶把它堵住以后，
1: 嗯，
3: 在影像就显出一个支气管，它那个显影就会啪被这个截断。
1: 哦。
3: 然后，还有呢，空泡针，这个我们说病灶内部还有空泡的表现。
1: 哦。
3: 哎，就像那个捏那个大面团一样，
1: 嗯嗯嗯，
3: 中间有这个气泡啊，对。
1: 哦。
3: 这个空泡针呢，也是这个恶性的表现。
1: 哦、
3: 啊。这个，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说血管穿透。
1: 血管穿透。
3: 比如这个细的。这个红色的管子它穿透病灶，因为肿瘤的生长啊，它是离不开这个营养血管的。
1: 嗯嗯嗯，
3: 如果
1: 它需要供给、
3: 对，它需要供给，所以呢血管穿透的话也提示这个可能就是这种恶性的可能性会增加。
1: 其实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分区就能看出来哪一个是低风险，哪个是提示是有高风险需要进一步去排查和检查的，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了。好，那第三步是什么呢？我们请李医生为我们来揭晓。
4: 第三步是不是该看大小了？
0: 对，结节大小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来讲，把4毫米以下的，那么认为呢是阴性，也就是说，往往呢不会呢报告，啊。

0: 你有没有结节。但是在我们国家呢，是所有的结节都给大家报告了。那么第二呢，那么目前认为呢，6个毫米以下的结节是属于低风险的结节，就建议呢每年需要去复查一次、
1: 哦、
0: 这个时候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6个毫米以上，那么就要进行系统的评估，可能医生就会给你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
1: 好，几位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下次再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了啊。通过看类型、看特征、看大小，我们就大概了解了自己的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也就会避免了很多的恐慌了。好，那到这为止啊，关于肺癌的顾虑呢，大家都解决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了解一下这个肺癌的高发人群啊。来，李医生，您先给介绍一下长期吸烟人群。
0: 在我们国家，大概一半的肺癌是因为长期的吸烟。
1: 嗯，这个吸烟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对吧？同样也是对身体有伤害的。那油烟呢？
2: 事实上，油烟和这个吸烟呢，有些成分是一样的。
1: 嗯，
2: 它这个长期的吸入这种有害的物质，同样就是能就发展成这个肿瘤细胞。
1: 哦，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办法能减少油烟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伤害呢，王医生？
3: 那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的技巧。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在做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开窗户、开抽油烟机，这一点一定不要省，而且保持这个通风。第二点是我们现在提倡一种热锅冷油的这种烹饪方式，这样呢降低油的温度，降低它产生更多有害物质的这种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像张师傅这样，他不可避免的长期从事这个烹饪作业，那这个时候就建议你可能戴一些口罩，戴一些防护。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完烹饪之后，不要着急的把我们的抽油烟机关掉，把窗户关掉，后续的持续的在抽个5到10分钟，这对我们整个家庭的健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哎呀，太好了，非常实用的4个小技巧。我们张大厨，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那些巧厨娘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用上了这几招。嗯，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肺癌的高发人群。来，李医生，您给说说。
0: 年龄呢，也是肺癌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危因素。在我们国家，那么40岁以上的发生肺癌的机会，那么就增多了。所以在我们国家推荐40岁以上的人，那么就需要做低剂量乳腺 CT 肺癌筛查。
1: 明白了，就是40岁是一个转折点。
0: 对，
1: 可能你接受的这些污染呀，或者是由于错误的生活方式啊，也会更多，也会造成这个肺癌的高发，对吧？啊、嗯，来，胡医生再大家说说第三个肺癌的高发人群，就是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就像我和张大厨，嗯，您给解释一下。
2: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有肺癌家族史，就存在有个一定的遗传的这种缺陷的风险。
1: 嗯，
2: 就我们说呢，任何事物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你先有这个基因上，我们说它 DNA 上它有这种家族史呢，多数有是伴有基因的缺陷。
1: 嗯，
2: 然后再有外界的这个风险的暴露，你比如说油烟呀，你比如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免疫力降低啊，用种种的这种各种风险因素在一起聚集，就会导致肿瘤的发生。
1: 嗯，说到这儿呢，我再替大家问一个大家比较困惑的问题哈，就是有些人你看他常年抽烟，但是呢他也没得肺癌，但是有些人呢不抽烟，而且呢还挺年轻的，他反倒得肺癌了，为什么会这样？
0: 的确呢，在我们国家，那么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不吸烟。特别是呢，年轻的女性的这一类病人越来越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群、亚洲人群当中，女性腺癌比较多的，一个基因突变叫一激发基因突变。那么这个突变，那么它就促进了肺癌的发生和发展。
1: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3: 第四个是职业暴露人群，这个是指我们长期接触职业性粉尘、失眠、化工、毒药等一些特殊行业的这些人群。当然我们现在社会化已经做得很好了，把这块作为职业病的管理，更早的更有意识的去关注他们的健康。
1: 哦，明白了。有肺部疾病的人群指的是哪些肺部疾病
2: 啊？就是说过去有肺部的炎症，这个慢支啊，这个肺气肿啊，肺纤维化啊，这一类这个 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肺部有疾病的这些病人。

0: 它更容易，它更脆弱，它更容易在这个有害这个毒素的暴露下呢，它发生这个啊基因突变啊，产生变异，产生变化，就产生癌细胞的发生。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五类高危的人群啊，要多久去检查一次比较好？
2: 有刚才讲的这五大危险因素之一，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是每年接受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
1: 嗯，好的，那听完了专家的解读呢，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肺癌的发生啊，它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及时的做及早的筛查，这样呢才会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
3: 肺癌治疗有哪些突破性新技术为患者带来新生契机？广告过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带您直击肺癌治疗前沿科技，解锁抗癌新路径。职场健康课马上为您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那聊完了关于肺癌的早筛和预防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该说说治疗了。那么如果说一旦我们查出来了有肺癌的话，要通过什么方式去治疗呢？这样先问一下康大姐，你们三位病友吧，你们当初都是怎么治疗的？
5: 当一开始发现以后，就先接受了手术的这个治疗，做了四个疗程的标准化疗，加了一个叫做靶向治疗，说我因为有靶点，然后就是用靶向药，用了差不多不到两年。
6: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外科医生检查之后呢，说你这个条件呢非常适合我们做手术治疗。对，但是后来转移到淋巴结之后呢，那么我又做了这个两次化疗，25次的这么一个放疗过程。
1: 那么多次？
6: 对，就是整个病的过程当中，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放疗化疗的尾期快结束的时候。
1: 那个柳叔叔是做了一个大手术对吧？刚才说了，
7: 我是开胸手术，过了一个月又做了4次化疗。我化疗的时候就是做完第二次化疗2星期开始，就是说这头发有点就是脱发。
1: 他们几位都是几年前做的治疗了，如果现在的话用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会怎么治疗？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首选还是手术治疗是吧？
2: 对，那么根据他的临床的分期，如果是过手术治疗的患者，一定首选是手术治疗，因为它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方法，
1: 立竿见影
2: 啊。对，但是呢现在的手术治疗不像以前开大刀，现在是微创手术，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机器人手术，这样呢就使得手术的范围比较小，它恢复的比较快，所以手术仍然是呢首选的办法。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啊，他一发现自己有肺结节就想着，哎，我手术吧，手术切掉了我就踏实了。
2: 这是很多朋友那么都是想到，我有了结节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我都一切了之，
1: 对，一了百了，
2: 这是错误的。那么外科手术呢，那么一般来讲可以进行肺叶的切除、肺段的切除、或者是楔形的切除、但是这一些切除呢往往对肺功能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对肺结节的一个担忧与忧虑，就导致呢过度外科治疗的比例就比较大。我们一般来讲是极高风险恶性风险的这一类患者，那么这个时候才去做手术治疗。
1: 我听说咱们华西医院有一项新的一个手术技术。
2: 对，那么就是肺结节的球形切除手术。那么打一个大概3毫米的这么一个小孔进去，那么通过了特殊的一个器件，把这个肺结节呢一个球形的给它切除，所以这样呢就使得更多的肺组织得到一个保护，得到一个保留。
1: 那到底这个技术是怎么把这个结节切除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项神奇的创新技术。
8: 54岁的刘女士4年前体检就发现有肺小结节，当时因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进一步治疗。但今年的体检却发现体内的肺结节有了恶变的倾向。

0: 随之而来的便是四处奔走，寻求一个安全、伤害小的治疗方式。
1: 那么我们常见说它是微创，是相对于开放而言，但是实际上它对

0: 去研发这个新技术的初衷。
1: 2017年 AR 技术走进大众视野，增强现实率先成为游戏娱乐领域的新赛道，但在刘伦旭团队眼中，这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契机，能否用增强现实精准定位病灶？现在这项技术仍处于临床实验阶段。
2: 你第一个还是考虑是肿瘤，第二个它在动在长，所以呢肯定要把手术的事儿安排上日程了。
1: 非常幸运的是，刘女士明天将成为这项全新技术治疗的第10位患者。
3: 你今天做什么手术？
4: 球形切除。
3: 球形切除，左边吗？右边？
4: 右边。
3: 右边哈。
4: 哎。
3: 现在就把你送去手术室去了哈。
2: 可以吗？
5: 可以。
2: 好。新技术全名叫增强现实导航经皮穿刺肺结节球形切除术，主要是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就是超微创，第二个就是超精准，它就是通过穿刺针刺的这种通道来做手术，但是做的呢又是切除手术，所以它是超微创。另外超精准呢，就是以前的切除范围是楔形切除，其实也要切除很大一块，这个它不是一块一块的切除，它是以结节为中心的一个球形切除，所以它是非常精准的。
1: 不用开刀，用穿刺技术将一个机械导管进入人体肺部，通过 AR 眼镜增强现实影像，用一根穿刺针完成病灶抓取，这该如何实现呢？
5: 在扫描 CT 的时候，我们会在体表上那个贴几个标志，帮助我们来判断那个结节和它的标志之间的关系。
1: 运用 AR 眼镜增强现实，帮助寻找方向和准确定位，这间手术室里还隐藏着神奇的新科技。眼前这台形状像字母 C 型可以旋转的装置叫三维 CB， 患者躺在一块由碳纤维制成的长板上，医生利用可视荧幕实行精准定位的目标。
0: 眼镜就是把术前扫描的和术中扫描的融合在一起，植入到那个增强现实导航的眼镜，由眼镜设计的穿刺路径来引导我们做穿刺。
1: 激发穿刺针，直达病灶，切除病灶。
0: 来剪刀。
1: 眼前看到的这个大约0.2到0.3厘米的穿刺孔，相当于一颗绿豆大小，和胸腔镜手术4厘米左右的切口相比小了很多，对于患者的术后恢复也更加有利。做完手术的12个小时后，刘女士已经行走自如了，医生告诉她第二天她就可以出院了。
2: 换了这个新技术，
1: 面对大量患者的治疗需求，刘伦旭医生向记者表示，这项新技术的应用需要符合以下指标：一、结节直径不超过1厘米；二、结节无 CT 可见的支气管穿入；三、血管小于2毫米；四、穿刺路径上无大血管或肺大泡。
0: 以后真正推广的时候的话，应该是在1个小时之内都要完成。这个技术应该说是非常适合日间手术的，以最有效的手段、最小的代价，能达到这个患者康复治疗的目的。
6: 哎呀，看完了短片啊，我想可能大家都被这种新技术给震撼到了。谢谢李医生精彩的讲解，请李医生躺下休息一下。那不过说到这儿，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对于那些年龄比较大了，然后身体也很弱，甚至是有一些癌症晚期的患者，他已经不太具备开刀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7: 那办法依然存在，其实我们的介入手段也是很强的，包括血管介入，超声介入，还有内镜这个介入。你看说血管介入，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个肿瘤的营养血管给它阻断掉，然后呢

0: 它的生长。那超声介入呢，我们通过超声探查到这个肿瘤病灶以后，我们直接通过这个消融针把这个肿瘤病灶消灭掉。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些年正发展这个非常蓬勃的这个内镜介入，就是我们经过自然的这种腔道，就跟做气管镜一样，就跟我们说这个消化科医生处理胃肠道息肉一样，现在我们有机器人导航以后，可以几乎到达全肺的任何一个部位，直接抵达到这个病灶这个位置上，我们取了活检，做了快速的这个细胞学的检查来判断它的良恶性，如果考虑它是一个高危的肺结节或者是一个恶性肺结节，我们就直接可以一站式进行给它消融处理。那是看不到任何伤痕的，
1: 基本是无创的一个状态，
0: 超微创，就
1: 超微创，对对，这样就能解决一些病痛。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微创，甚至于超微创的一些治疗手段的话，那个还有一些什么常规的比较常见的治疗手段？
0: 那包括我们现在的系统治疗进步也很大，系统治疗也就是全身治疗，全身治疗呢，过去只有这个化疗。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靶向治疗，还有免疫治疗，而且化疗也在不断进步了。过去都化疗很痛苦，这种大炮打蚊子一样，全部这个轰炸式的。那现在化疗的这个我们说纳米级的这种化疗药物，现在化疗呢也是跟导弹一样，可以直接打击肿瘤，它会越来越精准，损伤呢会越来越小，就是那些化疗的反应就会越来越轻，而且化疗的效率也越来越高。那靶向药物通过这个检测以后，发现有明确的这个驱动基因，有靶点，点对点的阻断以后，肿瘤就不生长。
1: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病友们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减少一些痛苦呢？
0: 那还有一个免疫治疗，它是最有可能带来这个治愈希望。因为它是靠我们激发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现在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过去失去能力的这个免疫细胞重新恢复能力，它可以重新识别肿瘤，然后把它消灭掉。
1: 这个免疫治疗太好了，就等于它真的是治标又治本，对吧？
0: 对，
1: 出现了这么多新兴的疗法，创新的疗法。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半天的化疗，一提到化疗，很多患者都头疼啊。那又有这么多的创新疗法了，化疗是不是可以不再用了呢？
0: 这个化疗一直作为这种各种治疗手段的，尤其晚期这个疾病，它是基石。但是现在它这个基石的这个地位呢，没那么巩固，
1: 动摇了。
0: 对，它确实动摇了。我们的化疗呢，它逐渐沦为这个辅助这个地位，它可以提升靶向治疗的疗效，提升免疫治疗的疗效，
1: 而
0: 是以它为辅了，以它为主的。这种历史啊，会逐渐这个翻过去。
1: 明白了。所以说现在化疗还是目前临床治疗的一个手段之一，
0: 一个很重要的，
1: 对吧？并没有被淘汰掉啊。
2: 那我们现在有几个点做得很好，让大家不再谈化疗识别。一个就是我们新型药物的出现，我们纳米技术，我们 ADC 技术，使这些化疗药在提升疗效的同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副反应。所以说我在我们病房，我们以前还提到叫无呕病房，就是说做治疗期间不能有呕吐，现在我们不提这个概念了，因为我们早就都做到了，所以说大家就不用太担心这一块了。
1: 无论是传统的治疗方式还是创新疗法，都要在医生的这个科学指导下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的治疗。
0: 对，
1: 好，谢谢二位的精彩讲解，请二位场下休息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放射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院士来给大家讲一讲现在的放疗技术都进行到什么样子了。来，有请于院士。你好，于院士，欢迎您，来，请坐。
3: 于金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
1: 欢迎于院士。说到这个放疗啊，其实大家对它的误会太深了。
4: 对，
1: 总觉得它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摧残，一个狂轰乱炸。
4: 大家认为放疗会搞得皮肤严重损伤啊，一些放射性一些包括胃肠道啊、肺炎呐、等等啊。那这些严重的病变呢，是往往是大家或者社会对放疗还不是完全理解。肿瘤治疗手段很多，但是呢，真正治愈肿瘤的只有两种手段。要么冰冷的手术刀手术，要么灼热的放射线放射治疗。
1: 你给大家说说现在的放疗技术都已经进步到什么样子了？
4: 你像放疗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从最初的我们叫传统放疗，就是两维的照射，疗效相对低一点，损伤相对大一点。我们放疗人经常会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要照这只鸟，它在

0: 笼子里，传统的放疗我就只照这个鸟笼子，杀敌1000，自损800。
1: 对，
0: 那以后呢，我们随着三维的 CT 和磁共振的出现，照射就是我只可以这个鸟在笼子里边动，那我完全我放射线是跟着这个鸟是在动的，就说对肿瘤的精度明显提高，这是我们叫精确放疗。而今天的放射治疗呢，我们称作精准放疗。我们融入了分子生物一些功能项，比如说拍 CT 等等，这个鸟在动，我可以只照心脏，打到心脏上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放射的这个作用，那它疗效就更高，损伤更小。所以现在放了以后说皮肤破溃的情况几乎已经见不到了。
2: 哎，那这个精准放疗的话，它还有什么高端装备能让这个治疗效果更好，痛苦更小吗？
0: 其实放治疗发展非常快，我们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质子放疗，就是它是可以在肿瘤这个部位，它把它的射线的能量几乎都丢出来，而肿瘤后面或者前面的敏感组织或者正常组织的损伤最小，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质子放疗最大的优势。
2: 它应该治疗的次数没有之前传统的放疗那么多了，对吧？
0: 对，比那少多了。
2: 哎呦，这个质子治疗真的是太让人振奋了。虽然目前市场价格还是有一些偏高，但是它毕竟给很多人都带来了重生的一个希望。
0: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年4月1日，我们国家对质子大范围的降价，从原来的治疗这个全流程是27万。通通降到17万。
2: 那真的是很多肺癌患者甚至是其他肿瘤的患者的一个福音了啊。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质子治疗它能精准控能，对吧？我想看到这儿呢，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个质子治疗它到底是怎么治疗的，怎么精准控能的。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3: 孙先生73岁，是一名肺恶性肿瘤患者。
4: 那个肺他本来是能吸气的，他吸不进气去了，他吸不进气退别的话嘛。
3: 肺恶性肿瘤剥夺了孙先生自由呼吸的权利，而每一次艰难的喘息都是对命运的抗争。那么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放射技术可以做到在杀伤肿瘤的同时不影响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不影响患者未来的生活呢？山东省肿瘤医院质子中心总投资达14.7亿元，占地面积超过60亩，其中就放置着国内首台旋转术质子治疗系统。质子治疗，这是当前全球最为前沿的癌症治疗技术之一。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质子治疗时的精准。治疗中，患者只需躺在治疗室内，质子治疗设备犹如一把狙击枪，通过发射接近于光速的带电粒子，对肿瘤细胞的 DNA 造成毫米级精准打击，实现对癌细胞的立体定向爆破。在接受质子治疗前，每一位患者需要制作出独属于他自身的固定剂。
5: 放松就好了，
6: 对，
5: 你要全身没有感觉的啊，你只要躺着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配合。
3: 随后医生们要在患者身上勾画出即将进行质子治疗的具体位置，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质子治疗时的精准。然而期待已久的质子治疗就可以开始了吗？不，我们还需要等待这样一群人的到来，他们被称作物理师。物理师犹如掌握方向的航海员，为每一位患者的治疗航线导航。一个治疗方案的设计，每一次射线的调控都离不开他们。
7: 你看这旁边有肾啊，有小肠啊，这些地方还有脊髓都需要保护。这些地方我们怎么保护呢？需要一个优化策略，把其他的脏器都给它保护得更好一点。
8: 床它是固定的，然后我们床相对于机头是有一个位置，让这个患者体表的这个标记线和这个激光线重合，重合了之后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治疗计划输出的这个移床的信息来进行移这个床。 这个

0: 医完了这个床之后就能够用于这个治疗。
1: 质子治疗照射的话，身体上会有什么感觉吗？
2: 没有感觉，
3: 没有感觉。
2: 嗯，他这个质子治疗就是这样。
1: 啊，
2: 没有任何感觉。
1: 您还需要治疗多少次呢？
2: 我现在已经是27次了。
4: 你看，这不是做了13次放疗的时候啊，现在基本就不咳嗽了，偶尔咳两下，痰也很少了，这不是这个谁呢？这是主任，你告诉你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太好了。
5: 当初被查出肺恶性肿瘤的孙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能被质子放疗技术所挽救。在于院士的门诊处，常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求诊，这些患者们的目的之一便是接受质子治疗。然而许多患者即便资金充裕，却也无法如愿进行质子治�疗。
6: 我们有41%的要做质子放疗的病人经过讨论要拿掉的，认为不适合，因为它是个局部的区域的给你手段，所以晚期的患者还是要全身治疗为主，所以放疗只是个补充的手段。
5: 质子治疗以其精准性、有效性为患者带来希望。
6: 这些年我们的国之重器，高端医疗装备应当说进步非常快，我们完全已经有了自己的质子，还有自己的重离子。我们的国家不但在厂子的量上，现在在质上也在不断的飞跃。
5: 科技在发展，背负着使命的医疗人员正在日夜奋战。我们相信，我们期待，未来任何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都不再是一种奢侈与稀缺，而是更多触手可及的希望与温暖。
7: 太好了，看完这个短片我们知道了，现在的放疗哈，真的不会是像过去那样又皮肤溃烂又反复的咳嗽了，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那除了这个质子治疗，还有什么其他的先进治疗手段？
3: 其实现在放疗的设备和技术发展非常快，比如说还有重离子设备，它的质量更大，所以重离子和质子含有所不同，它可以直接打到 DNA 的双链上，所以呢，它对一些放射线抗拒的一些胰腺的肿瘤啊、肉瘤啊，我们的重力的治疗就会更好一些。
7: 哦，还有更先进的办法吗？
3: 我们放疗的新技术呢，我们称作三驾马车。
7: 嗯，
3: 就是质子、重离子和中子。
7: 哦，中子。
3: 中子呢，又叫硼中子治疗。
7: 嗯，
3: 它是先给患者打一种含硼的一种元素，同位素。
7: 嗯，
3: 这种元素呢，肿瘤细胞是明显的更多的摄取。
7: 嗯，
3: 我们再用热中子照射，照射以后呢，结果是硼呢释放阿尔法粒子，阿尔法粒子的杀伤半径正好差不多是一个肿瘤细胞的那个尺寸，
7: 哎，
3: 或者那个大小，
7: 嗯，
3: 所以它就整整好好的就起到一个杀灭细胞，而对癌细胞周围的敏感组织的损伤很小。
7: 嗯，这个太好了，先给这个癌细胞贴上标签，然后呢你都已经目标那么明显了，我直接打击你，
3: 对，
7: 精准治疗。那这个办法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在用了吗？
3: 那我们国家呢目前对中子的临床的治疗指征还没有批，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摸索探索，我们积累更多的经验，然后把这个好的技术呢安全的有效的用到患者身上。
7: 太好了，感谢医学工作者的不断的努力，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希望了，指日可待了。好，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虽然说刚才提到这些放射性治疗呢已经摆脱了那些副作用大的这些危险，也减少了病人的很多痛苦，但是有些病人啊，比如他已经到了比较晚期了，已经发生转移了，他还有这个治疗的这个价值没有？
3: 那现在我们经常说早期肺癌，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或者立体放疗，在5年生存率或者治愈率90%以上。
7: 嗯，
3: 对，如果你的局限期去淋巴结转移的，那我们通过放疗联合其他全身治疗的手段，有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50%-70%。
7: 嗯，
3: 那对于这些晚期患者，我们通过放疗联合全身治疗的手段，可使这些晚期患者成为慢性病。
7: 嗯，
3: 慢性病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5年生存率大约等于50%，5年以后我们可以说是临床治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患者5年以后他肿瘤失败的几率和他重新再长一个低。

0: 第二种类的基础是差不多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认为比如说肺癌五年没事就是治愈了。
1: 好，非常感谢您啊，刚才几位医生呢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先进的治疗方法，关键呢还是要针对自己的情况选对治疗方案。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我们怎么去面对肺癌。好，欢迎回来。实际确诊了肺癌之后呢，很多的病友啊，他不是治疗的痛苦难倒了他，而是一种心态的崩塌。
2: 是的。
1: 那么如果一旦得了肺癌，患者应该怎么去面对比较好，怎么去调整心态，您给个建议。
0: 怎么调整一个心态，那我想应当说多和一些治疗效果很好的病友多沟通，或者和一些学医的一些朋友多去交流。
2: 没错。
0: 那第二步呢，就和打仗一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怎么办呢？就说到规范的医院去做一个正确的检查和肿瘤的分期，是为了下一步正确的规范的治疗。那第三步就是怎么治疗的问题。那治疗呢，首先我还想也不可太急。
1: 那应该是不同的病人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那早期和局限期我们目标是治愈，
1: 肯定是治愈的。
0: 对。其实我的想象
3: 一
0: 往下走，所以我想对这些晚期患者，大家也没有必要就是很沮丧。其实我们现在科学发展是非常快的，
1: 只要一步一步的跟着医生的建议走就没有问题，因为马上都会有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出现了，特别好。
2: 好，第四步。
0: 第四步呢，就是治疗期间怎么能够预防，怎么能够减轻这些损伤。那其实出现病发症以后，比如说出现一些我肺癌的放疗气管呢、食管的一些疼痛，那我可以通过一些局部麻醉的药物，我们喜欢配一些合剂，那病人可以喝上以后就会局部的一个消炎作用，
2: 配合好治疗，
0: 配合好治疗。如果再严重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静脉输液或者用的激素可以减缓他全身的一些毒性的反应。那还有个情况，极少数的，那确实反应太大
2: 啊，
0: 这个体差异，对不对？那时候就要先停一段时间，一般都是这么几个步骤。
2: 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来安排。
0: 对
1: 对。
2: 那说到这个第五步啊，就是日常生活中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其实最后一步就是说我治疗完了以后，那怎么从心理上去调整，怎么从饮食上去调整。那比如说心理调整，有些完全可以相对比较轻的患者是在治疗期间甚至可以去上班的。那同时呢，我们怎么的合理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膳食，比如说一些高维生素的、高蛋白的饮食啊，比如说鸡蛋呢、新鲜的鱼肉啊，那这样有助于这个损伤的修复。
1: 好，谢谢于院士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五步建议啊，总结起来呢，实际上就是不恐慌、不忽视、不孤单，科学应对，积极治疗，这样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生。那节目的最后呢，请于院士再给我们一句温馨提示。
0: 肺癌不可怕，可防、可控、可治。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于院士，也感谢今天所有为我们上了这一课的医生们。
1: 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能给所有的肺癌患者带来更轻松、更快乐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朋友们，再见。
1: 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陪伴。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霍山的

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时刻，都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0: 泰山南麓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十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已陈七个丸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顶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这曾经是一块怎样的刻石？石头上又镌刻着什么历史？
1: 这个刻石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2: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3: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金文字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
2: 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4: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0: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残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

0: 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三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三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还有一位是本地经史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既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0,000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泰山脚下，只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三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深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伪、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笔德，用煌煌130卷、52,000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1: 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
2: 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点。
3: 上面转一下吧。哎，
4: 走，
5: 往上走。
4: 不，
5: 啊啊，
4: 那不能停。
5: 啊，
4: 随难上。
5: 慢点。
6: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气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泰山石刻6000余处，

0: 泰山主体现在三千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1: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0: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2: 老头有个勇敢劲儿，你别咱这吃个，你哎对喽，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里抓好了，我抓个这个碗是吧？
3: 好，
2: 哎，你上啥啊？再看，哎抓那里对。你这个脚，等你那个脚别我，哎等着嘞。哎，你等着那里，
0: 好
2: 了，抓时间。
0: 住时间，人在泰山脚下，就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石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风化的很快，慢缓的很快。抢救下来，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1: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两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不忘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放荡齐照间，裘马铺轻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利的颓唐？铜青卧磐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蒲莱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蒲莱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三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翻

0: 不镌刻在泰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船》至今已绝，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1: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它是藏尾，
2: 对，
1: 那咱们藏头
2: 组成登高必自
1: 啊，对，可以、
2: 啊、
1: 对对对啊。
0: 29岁的李若愚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
1: 但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出来，就是登高必自，
3: 对，
1: 登高必自卑，行而必自，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3: 对
1: 对吧。
4: 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5: 地上大地的声音，天上天籁的声，人的一个吟唱哀音，天地震，天人合一。
0: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若愚，这几个泰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评估着每个人心目中的泰山。
6: 哎呦，要火起来！
1: 对对对，我觉得还年轻一点。
6: 哎，就没想到哇，古琴也可以出这种摇滚节奏。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登高必自，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泰山之阳，林汉风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士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
2: 我们到经石峪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1: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

0: 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金国吴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事，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10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墓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
1: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0: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公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诗尽毁，金世宗震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两年多修复，岱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夜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岱庙以神圣与肃穆。

天矿殿前还竖立起一通6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9个古朴遒劲的碑和篆书，由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

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六十一上人取右安心性分拆，八十八中口取世界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十五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五十骑突袭五万人金营，活捉叛将，难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十年苦读，党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党怀英功成身退，归隐初来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三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右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异性萧索，党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六十一上人的右安？

0: 凌晨四点半，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那赶紧吧，赶紧去大
0: 车。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2: 一旦真挑不一出劲，这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真的一步步的上。来，你要把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2: 现在不是

0: 全换嘛。
1: 六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2: 除了自己不要紧，除了雾不要紧，你要是说再把游客再烦着，你背着行李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3: 冲刺十八盘雪糕
4: 老冰棍，
3: 奶油，
4: 没有了，老陆，哎，拿着，
2: 一会儿就回去了，
4: 拿着，喝会儿，
2: 不可以。
1: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2: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低着头往前走。
5: 觉得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百十斤的货物。
1: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7: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1: 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4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年1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5.0%，实现良好开局，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资金通过贴息担保。

专项债等工具，撬动金融信贷精准流向重点领域。在投资端，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2%。在消费端，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了43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

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源跟进，共同筑牢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这一系列成效，正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见效的生动体现。此前，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财政部表示，2026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4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2项支持居民消费。这一揽子政策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扩大内需，精准破解民间资本不敢投、不愿投的困局，打通金融服务消费的堵点。据初步框算，1000亿元级的财政资金可撬动1万亿元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不仅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更向社会传递了清晰的政策信号。财政资金是撬动市场活力的支点，金融活水是滋养实体经济的血脉。财政金融如何协同发力，夯实内需增长底盘？怎样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如何构建更加高效的财政金融协同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内需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刘尚希，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财政金融协同扣内需。
0: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注重从不确定性出发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对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有创新性的探索成果。
1: 财政金融政策其实呢，平时啊都在说，但是这的一含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先讲财政政策，通常我们当成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来看待的。它既能影响供给，也能影响需求。通过收支总量的调节，就是说你收大于支还支大于收。当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就是有一点的赤字，有一点的这个债务。那么这个金融政策又是什么呢？金融政策呢是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包括了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监管等这些多维度的这些政策的一个体系。当然核心是货币政策，譬如说利率的高低，它与投融资的成本是有直接关系的，利率升高了，那么投融资的成本就会上升，你利率下降了，投融资的成本就会下降。可以说货币政策一调整，对市场影响很大的。像财政金融这个协同啊，其实金融内部它也有一个协同的问题，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政策，它有不同的这个部门在实施啊，那么这里头本身也需要一个协同。所以财政金融的这种协同啊，它是分层次的一个复杂的这个体系，在实践当中就是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行为，协调好各项政策，而且这项政策在出台之前，这样就要进行顶层设计，要严丝合缝的协调好，最终呢你就落到市场，落到这个市场主体，这样呢扩大内需呢才能真正的产生效果。为什么可以协同呢？实际上这也要从财政金融的共性说起。他们的共性呢，第一个实际上都是基于国家现有，比如说财政发债、地方综合发债、中央综合发债，其实都已基于国家现有。那么人民银行发行货币，

它也是基于国家现有，再一个呢，财政金融实际上都是受益资金运动的一部分，把这个资金用到呢最需要的地方。还有一个共性呢，就是货币流通，再一点就是风险管理。从宏观上来讲，央行是最终贷款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最终买单人。最终买单人就是说，当出现重大的这种变化，企业个人呢都买不起单了，没钱了，这个时候最终的买单人是谁啊？是财政。还有一点，那就是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对微观主体的这种行为，它的这些成本产生影响。那风险大了，他肯定不干了；成本高了，他也不去做了。那如果降低了他的风险，也降低了他的成本呢？那他就没选择去做这个。那财政金融呢，恰恰在这些方面它具有优势。所以从这些贡献看出来是什么呢？财政金融实际上是个联当库。这联当库的这个说法，这不是我说的呀，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就是80年代，我们金融界的一个泰斗黄大先生就提出了财政金融是联当库。平时我们看财政金融呢，可能看的是两个库腿，哎，它是分开的呀。但是你要看它这个整体呢，它是个当时连在一块儿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金融啊，天然就是一体的，根都要协同了。就比如说做左脚跟右脚的关系一样，左脚右脚你如果说是同时走的话，那只能跳着走了，是吧？那肯定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你是这样协调的往前，那你走路才能稳当。所以它这种协调啊，你可以说它立身的一种要求。财政金融也可以单独的发挥作用，但是协同起来就发挥作用，那就是科内需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实际上一直都在探索。今年啊，我们就出来了一系列的增量的这个政策，就是围绕财政金融怎么样去协同的。比如说新增了三项政策：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覆盖的领域是4个重点产业链及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农林牧渔相关的领域，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最长2年。还有一项新增的政策，就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它的中长期贷款可以给它一些风险的这个分担。具体的呢，比如说生产场景的拓展啊，你的厂房的改建啊，那么这些单个企业可以享受的这种担保的贷款的额度啊，可以达到2000万。实际上这就是替企业呢，它在这个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发行债券也是有风险啊，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就是说去给它分担风险。那么这呢也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这个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期限不超过2年，但是这个范围啊这就扩大了。新增了与设备更新相关的固定资产的这个贷款，科技创新类的贷款，还有纳入更多符合条件的这些银行机构，提升呢这项政策获得的可得性便利性。还有一项优化的政策呢，就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实际上是领域呢也是一样也扩容了，就是经办的机构多了，那办起来更方便了。还有一个就是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这也进一步优化了。

现在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那么经办的机构也扩大了，所以呢享受这项政策的时候也更加便利了。所以这呢是三项优化的政策，实际上是三加三。从这三加三的这些政策来看呢，注重的就是财政金融怎么样协同。那很显然呢，财政金融协同运作，那么对市场主体、对企业、对居民、对消费者，这样是带来了更多的这个利好。所以从这里来看呢，财政金融协同在实践中是在不断加力的。

0: 这里是全球年度碰撞车辆最多的试验室之一，每年超过2000次碰撞在这里发生。为了应对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全新挑战，这家试验室在2025年落地2亿元国家技改专项贷款，用来升级新能源汽车安全、能效以及燃料电池三大方向的研发试验能力。
1: 这个项目也纳入了国资委的设备更新的清单，既能享受国家1.5%的设备更新的贴息，也增加了重庆市的技改贴息，整体实现了我们的融资成本归零。如果没有这项政策的支持呢，我们每年要多承担800多万元的融资成本。所以对企业来说啊，这个政策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们的科研投入和项目建设的压力，缓解了资金周转的压力，也让我们更有底气放开手脚，大胆的投入，加快的布局我们的核心的人力建设。
0: 2023年7月，重庆市印发技改专项贷实施方案，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进行改造提升。截止到2026年3月，已经有684个项目签订了技改专项贷贷款，合同金额450亿元。
2: 这个政策的主要在集中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建立了这个技改项目的白名单，即技改项目库，项目库中间呢，对于入选这个项目库的企业呢，做了一个初步筛选，为我们金融机构放贷呢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使用财政资金进行贴息，进行贴息之后呢，充分放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让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积极参与。
0: 重庆的案例正是国家以财政工具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协同发力扩内需的生动写照。不同于直接的资金拨付，财政工具的妙处在于四两拨千斤，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杠杆，为金融资本流向国家战略领域铺路搭桥，在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中发挥杠杆效应。这种协同发力不仅打通了实体经济融资的堵点，更有力撬动社会资本，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在扩大内需中实现了财政资金效能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那么，财政工具是通过哪些具体方式来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这对扩内需又有什么帮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的主要的路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以财政引导金融资源，那就财政的一些政策工具呢，去引导这些金融资源，贴息担保、税收激励、政府引导基金、地方政府债券等等了，这些工具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了。政策工具的使用怎么去引导金融资源呢？在现实中它会一些什么的效果呢？那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案例，比如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再加1.5%的固定资产贷款的贴息，这等于是呢两个轮子呢，那就是驱动

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不仅仅是小微民营企业，还包括中型的民营企业，像融资担保。有了这个担保以后，等于是从银行这个借款就是更容易了。除了担保以外，还有呢贴息，比如说从今年一月一号起发放中小民营企业个人资产贷款的，那么就可以呢给予这个贴息。对企业来说，它的融资的成本就更低了，比如说担负这个贷款规模的这种上限可以到5000万，因为中型企业加入进来以后，那你贷款规模小了，你这几百万、那就不接口了，所以规模上来了，但是在这上面呢也省的利息也多了，那么也意味着财政呢在这上面有更多的这些投入。到今年一月底来看呢，已经有超过10万家的这个中小企业是受益的，那么现在这个贷款的发放呢已经超过了800亿。所以民间投资的这种专项担保计划，再加上这个贷款贴息这么一个政策的这种组合啊，实际上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这种扶持，通过分担它的风险，降低它的融资成本，这上面是产生了作用。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其他这边一些地方的创新的案例，在重庆铜梁区啊有这么一个案例，实际上就是新市民创办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贷款的额度由400万提升到这个600万，担保会的这种补贴，实际上你这个担保是要交钱的，担保费还有补贴，然后创业担保贷款你还有50%的财政贴息，所以这个创业者等于是呢获得了这个成本较低的这个资金，降低了他的融资投资的这个成本。如果说门槛高风险大，自己掏不出那么多钱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些创新的可能仅仅停留在想法上了，所以他要把这种想法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那么这个政策它就起到了一个催生的作用，不然的话这个想法就憋回去了，它原也只是一个想法，那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小微企业冒出来。所以像铜梁这样的案例呢，这正反映出呢，就是我们通过财政金融协同，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创业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这对我们当前稳就业、增加收入、扩大内需是一个基础，非常重要。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案例啊，实际还有，那我们从国家的宏观层面来看的，国家设了一个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就支持硬科技与产业升级，这个是在2025年7月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起，财政院超长期特别国债出资1000亿，采取3层的架构，就是基金公司，再就是区域基金，再还有子基金，这一3层架构，实际上呢去扩内需啊，首先你是扩大投资啊，那么聚焦创新产业和硬科技这领域啊，引导这些社会资本投向这种先进制造业呀、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等，通过呢扩大这种产业投资，带动产业链的扩张，同时可以呢创造呢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了，不就是渐渐的拉动消费吗？也是扩内需。你看这个效果啊，其实上呢初步显现出来了。现在首批落地，你看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三大区域基金呢，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500亿，已经签约的有49只子基金和27个自建投资的项目。引导的这个基金呢，现在预计在这方面呢要达到1万亿。所以从这点来看呢，这样的国家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际上这就已经是把财政的钱呢以金融的方式来使用。如果财政只是把这些钱直接补贴给某个企业，那你补1块钱只是1块钱，那么你现在呢，那你已经是

0: 成倍的放大了。这些案例都是值得好好去总结了。
1: 火烧咖啡马上开始，喜欢拍照的游客请过来。
2: 您好。
3: 每当夜幕降临，宝山一家咖啡馆里便聚满了游客。
4: 哦，太壮观了，咖啡的香味出来了。
3: 宝山是云南小粒咖啡核心产区，当地小微企业与三农主体在咖啡收购季面临资金需求短贫瘠的痛点，融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助力产业发展，云南通过442风险分担机制为产业保驾护航，财政依托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让省市两级担保机构联手分担80%的信贷风险，有效保障了产业安全。在此基础上，金融接力财政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创新金融产品，综合运用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质押、存货动产融资等金融工具，进一步提供资金支持，为产业发展打开空间，让财政扶持效能沿咖啡产业链传导放大。
5: 依山傍水的地方就是我们布依族世代居住的地方。想要去峡谷对岸，我们要翻山，要渡河，与天地争路。
6: 蒙牛、拉乔、安瓜达。
3: 桥高世界第一，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这座横竖都第一的超级大桥一举将天堑变为坦途，使两端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小时以上缩短至2分钟，为全世界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顶尖科技的中国方案。
6: 路和桥连通在一起，大桥通向对岸，也通向我们村子的美好明天。
3: 基础设施建设背后，同样是财政与金融的琴瑟和鸣。花江峡谷大桥是六安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主体工程总投资约22亿元，全线总投资约243亿元。如此庞大的工程，地方财政力所不及，独木难支。贵州通过资本金注入、专项债等方式，为地方交通投资集团等国有平台夯实信用基础，为项目建设提供信用支撑。国开行、工行、中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跟进，组成银团贷，联合提供大额信贷，为地方建设提供巨额资金支持。金融机构的真金白银进一步凸显了财政支撑的含金量，将工程建设规模和质量又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金融工具提升财政资金效能还有哪些案例实践和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实现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要，第二个路径呢，就是以金融工具去提升财政资金的效能。所以说，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政策性金融，还有资产证券化、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等等，那这方面的这些政策工具其实也是很多的。譬如说，有一个就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这么一个案例，这个呢是从2024年4月份开始这个设立的。它的这个核心的机制是什么？就是央行呢推出5000亿的这个再贷款，采用先贷后建的这种市场化模式。所谓先贷后建呢，就是你这个金融机构啊，比如说你这银行，你要先贷款，你是应于这个指定的这些方向领域。金融机构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重点领域技术改造项目放贷之后，央行按照贷款金额呢的60%来提供再贷款的支持，而且这个利率是非常低，只有1.75%。

邓玉燕这种非常便宜的资金呢，割让这个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呢，然后他去再支持相应的一些项目。另外呢，还有这种贴息，比如说这种设备更新贷款，那么财政提供这个贴息，那么两者等于是叠加在一起了，所以就又形成了一种呢叫再贷款加财政贴息的这么一种双重的杠杆的效应，直接上呢也激励了这个金融机构，减轻了商业银行啊在当前这种环境下系贷的这种倾向，至少是大大的弱化了，那鼓励他去更多的去放贷，那么对企业来说呢，他现在迫切需要这方面的一些资金，他的资金变得更便宜了，所以他设备更新呢，他就可以大大去加快了，所以看到去年十月份撬动金融机构的投放的这些贷款的超过是1.2万亿，支持设备更新的项目有8700多个，那么从这点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些效果呢还在进一步的释放。像知人知晓再贷款这里一个山西的案例，就是央行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呢提供知人知晓的再贷款，利率也是1.75%，同时山西呢财政配套设立风险补偿资金，对这一类的这些贷款可能的损失按比例去分摊，那么财政资金呢它可以放大了这个倍数，大了20倍以上，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它等于是这个风险分担。所以现在这个仅仅山西晋城市它累计这个发放知人知晓的贷款就35亿，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贷的余额大到1.1亿，那实际上它是2024年的5倍，所以这样看撬动信贷资源超过700亿投向这些普惠领域，也就是这个涉农涉小的这些领域。那么从山西的这个案例来看，这样的财政金融协同产生的这个效果，实际上也在再一次证明了财政金融协同它的这种重要性。类似的这个案例呢还有一个像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国开行青岛分行在官路水库的项目，就是创新运用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加前期贷款加旅游保函，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实际上政策性金融工具它本身也是可以创新的，它这样呢是缓解了这个项目资本金压力和启动资金的需求，因为搞这样的一个水库的建设啊，你首先都要有钱，财政的钱可能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你就是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支持，这里头呢财政呢就是提供配套资金和土地的这种支持，也还要安排一些预算内的这个投资，形成了金融加财政加市场化融资的这么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国开行呢2025年底啊累计向官路水库租配水这个工程呢授信了166亿元，你看发放的贷款在32亿，很好的发挥了政策性金融创新赋能的这种作用，它支持了一个项目实际上会带动上下游，它对当地的这个经济短期来说它扩大了投资，也带动了相关的这个人就业，那么从这点来说它这扩大了内需啊。根据预测呢就是这个水库建好后啊能够大大的缓解这个青岛的这个饮水的压力，它无论是工业饮水还是生活饮水这个官路水库都能供给。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项目它建设的周期很长，那这风险很大，需要的资金量很大，如果没有这种政策性的金融工具的创新，这样的项目是很难靠地方财政投钱上马的，他干不了，他没这个能力。所以从这点来看这种政策性金融的这种创新呢对我们国家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起到了拓展性的作用。比如说襄阳市有一个水利工程的ABS 的项目2024年12月份这个启动的，它这个

0: 核心机制呢，就是以引丹三道河啊，行河水利工程的城中供水、农业灌溉、水利发电等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为现金流。发行呢 ，ABS 融资，是8亿多。ABS 呢，就是有资产支持的这种证券。资产证券化肯定这是财政在这里头发挥底层作用的，是财政局呢下属的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财政呢在这上面是注入资本金3亿，撬动银行贷款15亿多，形成了财政、资本金、银行贷款、资产证券化这种3级融资的结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工具的创新了，解决了江阴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个资金缺口，也增加了这个供水量，灌溉的面积也扩大了，带动了周边的这个农业的这个产值的这个增长。那现在这个效果，它不仅仅在眼前，它会长期显现出来。这就是金融工具的这种创新。这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呢，很显然它不是仅仅局限说是金融部门。好像这次是金融部门的专利，其他部门干不了。其实现在这个金融工具的创新应当从广义上去理解，而不是局限于这个金融部门。
1: 深圳市民林先生平时消费习惯使用信用卡，2026年春节期间他准备刷卡买台洗衣机。当他听说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被纳入贴息支持范围后，感觉新政策比之前方便多了。
2: 原来我们想要享受国家的这个利息优惠政策，还需要去进行消费贷款，我觉得很麻烦，我个人也不愿意去做这些贷款。但是现在信用卡账单分期也纳入到了那个补贴范围嘛，我个人觉得方便很多。
1: 2026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1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此前，财政部等部门集中发布5则通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正式落地。围绕促进居民消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优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推动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围绕支持民间投资，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这一揽子政策的落地，将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应，增强群众和企业获得感。那么，财政与金融协同扩内需还有什么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3个路径就是财政金融协同去稳定居民企业资产负债表。大家知道这个经济的这种循环扩张，它这个底层呢依赖于这个居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果说资产负债表是扩张的，那整个经济也是扩张的。如果资产负债表是收缩的，那么很显然这个整个经济也会是收缩的。所以这个资产的这个估值的稳定呢，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当前财政金融系统呢，比如说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呢，稳定了居民企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避免这个资产呢这个快速的这种贬值。那么可以财政加央行再贷款，当然还有一些呢创新的一些工具，就是 ESG 投融资的这种框架，还可以呢消费贷贴息、房地产纾困等等。实际上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各种工具，通过财政金融协同去稳定这个居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比如说福建南平在全省呢推出首笔保障性住房金再贷款，就是央行提供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地方财政呢配套风险补偿，金融机构呢那好

发放优惠利率的贷款。蓝屏呢是贷款了4900万，支持收购了415套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它的这个利率啊，实际上比商业性贷款优惠了这1%，每年为收购主体节省人资的费用达到120万。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难题，也有了保障性住房，它相对来说便宜了，他就住得起，租得起房了，有房住了，那避免了高价的这种房租呢导致负债的增加，这实际上渐渐的稳定了这个资产，实际上也是渐渐的影响这个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还有这样类似的这个案例了，比如说是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那么实际上这个呢也是渐渐的能稳定这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它这个协同的机制呢，是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财政提供1%的年化贴息，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实际上这呢几各大行呢就是都在落实这个消费贷的这个财政贴息的这个政策。这项政策呢现在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涵盖的这个是商品消费、文旅、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而且还新增了就是现金卡账单分析，它也算借钱了，那么也提供这个补贴。所以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呢，就是首先你直接降低了消费信贷的这种成本，减轻了这个利息支出的压力，这样的就是释放消费潜力，这样反过来呢也就是能促进这个资产的增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啊，它没有灵丹妙药，它就是这样，不能说就是一个吃了一个药啊立竿见影，它就是迂回的、缓慢的、一点的去改变的。所以这里的对资产负债表的这个影响啊，那不是说直接去拉动这个资产这个升值，那么也通过这个整个经济环境的这种改变呢来调整，促进资产负债表的稳定。像 ESG 方面呢还有一些创新呢，就是兴业银行也全国首单 ESG 多指标挂挂贷款， E 是指的是环境， S 呢指的是社会责任，G 呢指的是公司治理。那么银行提供 ESG 挂钩贷款，那么财政呢给予相应的项目贴息，央行再提供再贷款。当然这里头毫无疑问，你要符合 ESG 的要求，一是环境，那就肯定是绿色的项目，那么央行再贷款支持的它也可能是绿色的产业，居民他是怎么受益呢？那么企业 ESG 的表现提升了，盈利能力增强了，员工的收入增强了，你就业稳定了，那你就能提升资产负债表的质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质量也能提升了。所以这一类的 ESG 的项目啊，实际上它是绿色的项目，它落地以后环境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也提升了，这有助于呢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医疗方面的支出呢也减少了，负担也轻了，人生活呢更健康了。所以从这点来说，这样的 ESG 的这种项目呢，它产生的呢它有经济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它是多方面的。陈格三美这个财政金融协同啊，这个三个路径呢其实给我们一些启示。财政是引导者，财政它关键是整个贴息啊、补助啊、风险补偿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分担风险，同时也起到一个增信的作用，这样呢就是改变了呢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行为选择。金融呢在这里发挥的是放大器的作用，通过信贷、债券、担保这些方式实现了资金杠杆的放大。所以从这点来说呢，金融这个放大器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乘数效应，它就离不开这个金融，那么协同呢是关键的，就是说你唯有财政与金融政策

同频共振才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科内需的效应。那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地方啊是实验田，地方就是因地制宜去探索财政金融协同的各种路径，就是创新，就是为全国呢就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全国各地啊，实际上很多因地制宜的这些创新性的案例，地方的各种探索实际上是非常宝贵的，应当鼓励地方去做出各种各样的探索，那么这样可以有助于的进一步的去完善财政金融协同的顶层设计。放到全球来看呢，中国财政金融协同科内需啊，其实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在这里头具有很强的这种创新性，有的在国际上你是找不到这种样板，找不到这种案例的。这是实际上反映出呢，我们现在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这种敢于探索和创新的这种精神。那我想呢，随着我们宏观治理这种水平的这种提高啊，那我们在财政金融协同方面也会做得越来越好。反过来呢，通过财政金融协同做得越来越好呢，宏观治理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从而呢为我们国家高质量的发展提供这个坚强的这种政策保障。谢谢。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春天的鲜不止枝头嫩芽、田间野菜，更藏在江河湖海里。
1: 春天地鲜，
2: 桃花流水，鳜鱼肥。
0: 寄居蟹、野菜蒸成蛋糕，口感如何？
2: 它爽滑当中又带着特有的口感。
3: 这个呢，很挺，但也很嫩。
0: 鳜鱼和肥肠一起温拌，又将碰撞出怎样的味道？
4: 真的没想到，这个口感味道能这么好。
0: 今天带你解锁两种春日鲜味的特。

0: 特色吃法，你准备好了吗？春日食鲜是人们到了春天的固有习惯。沿海人的春日鲜味不只有嫩芽野菜，还有大海送来的鲜美物产。
1: 我们烟台春季的第一鲜都藏在这里，走，我们去看一看。看不看这个爬向桌腿大蹄子，这都不是我们要找的。老板，还有海怪吗？
2: 没有，早卖完了。
1: 卖完了吗？这么快啊？哎呦，走走，上下一杆看看。哎呦，这个好。哇，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我们烟台人盼着一冬的海鲜海怪。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吃，就是正的好的时候，满籽满黄。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4: 嚯哟，这可稀见啊，都没怎么见过。这是什么呀？
1: 海怪。
4: 海怪。
1: 对，也就是寄居蟹。
4: 为什么叫海怪？
1: 因为这个寄居蟹啊，遇上蟹遇上虾，所以说我们叫海怪，也叫虾怪。
4: 让大家看一看啊，
1: 对，
4: 这寄居蟹啊，不但我没见过，我考考你们，您见过吗？
5: 这个电视上见过。
1: 它也不是虾类的，也不是蟹类的，它是属于一个甲壳类的。
4: 哦，哎，甲壳类的这么一个生物，它能吃吗？
1: 当然能吃，并且非常的鲜美啊。
4: 打算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
1: 寄居蟹蒸野菜蛋糕。
4: 来，两位先做一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我叫王龙清。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盛威。今天要带来的是一道温拌桂鱼肥肠。
4: 我们原来以为春天的鲜就是漫山遍野刚发的那些春芽，吃的那些野菜，这些物啊，跟我们脑海里想到的春天的鲜不一样。
1: 帝王蟹你没听说过吧？它的肉比帝王蟹都要鲜美，
4: 稍微有点吹牛了。那帝王蟹那么大个儿，那光钳子里面那肉那么肥美，这小寄居蟹这么小，这里面能剔出多少肉来啊？
1: 它的鲜美都浓缩在这么点的小蟹钳里的，你看这个黄更鲜美。为什么叫寄居蟹呢？它生长在别的海蟹的这个壳在这里面生长，把人家的房子给占上了，寄居嘛，寄居蟹。
4: 哦，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寄居蟹最好吃呢？
1: 在三月份到五月份，它是产卵期，这个时候呢，它这个蟹钳的肉比较紧实，然后它里面这个黄呢非常的肥，
4: 很饱满。
1: 对，
4: 刚才我捏了，
1: 很饱满，对，很结实。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吃是最好的，在我们当地都叫它春天第一鲜。
4: 哦，开春的第一鲜。
1: 对，
4: 来。开动，
1: 第一步呢是把这个从壳里取出来，用这个小技巧的
4: 敲一敲，它是一个窍门。
1: 对，在这个我们买这个寄居蟹的时候也有个技巧，这两个壳，这两种房子，对吧？两种房子，你看，
4: 一个是寄居在螺里了，一个是寄居在这种比较薄的这种
1: 也是螺壳。对，这个呢，在我们烟台叫闭气，
4: 闭气
1: 也是一种螺，对，也是一种螺。
4: 那怎么挑吧？
1: 为了给你省点钱，我告诉你怎么挑。这个壳厚，这个壳薄，
4: 那这沉呗，肯定。
1: 对了，你沉你不压秤吗？压秤你不得多花钱吗？哦，其实呢，我们要挑这个个头大的，挑活的，越活越鲜美嘛，是吧？再挑这个蟹钳大的，越大越好。
4: 就是它这个钳子要大，
1: 就这个要大。
4: 那这个取这个肉肯定挺难取的，您教教我。
1: 难取。好，先把这个大钳子，给找下来，用剪刀啊，从这个里面壳的里边，看，一轻轻一弄，哎，它就碎了。
4: 好，
1: 对，
4: 刀绞掉一面，
1: 绞掉一面，
4: 把肉给露出来。
1: 哎，这个肉出来了，用一个勺子也行，或者用你的手指头
4: 一推，
1: 哎，这肉就下来了。在我们家自己就是弄这个菜刀，啪啪啪啪啪啪，一啪碎了，咔咔把肉拔出来就行了。
4: 用这个菜刀背啊，
1: 对，
4: 把它拍碎。
5: 那我们能不能像做那个龙虾这样，拿水烫一烫，烫一烫，然后给它敲出来剥？
1: 那样也可以，但是这样呢，它的鲜味一个也跑不了，它能充分的锁住它的鲜。这个包括这个汁，我们打到这个鸡蛋里，鲜度肯定要更足一些。
4: 生取肉，这样取出来的肉，它里面有汁水，而这些汁水正是春天鲜味的集中。
5: 对于一个内陆的人来说，确实有期待想吃一下。
4: 要不要上手试一试
5: 啊？可以啊，
1: 你可以
4: 来来来来，
5: 寄居蟹真的是我第一次啊！
4: 大厨已经快速的用剪刀把它的这个壳啊，把两边。

0: 给它去掉。
1: 对对，
0: 王大叔，哎，您这边这荠菜也是早上起来现挖的，
1: 早些对呀、啊，这是野生的。
0: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加工方法？像我们平时春天吃荠菜都摘一摘，焯一焯水，用不用给您提前把水做上？
1: 可以可以，先把水烧上。这个荠菜我们都摘好了，洗好了，焯一下水就可以。
0: 好，
1: 咱们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这是提前打好意思，这样你也歇一歇吧。
2: 好，
3: 你也很累啊。
1: 好，谢谢了哈。
0: 做出这么一大碗的这个寄居蟹的蟹肉，这是多少只寄居蟹剔出来的肉？
1: 15只左右吧。
0: 15只左右。
1: 对对对。
0: 好，这边水也开了，咱们是先烫这个荠菜。
1: 水开了，我们把荠菜焯一下水。
0: 这个烫的时间应该很短吧？
1: 对，30秒左右。
0: 一烫，大家看它颜色立刻就变了。
1: 对，变了。
0: 变成了这种翠绿的颜色，鲜美，闻着现在这
1: 个闻着这个味儿是吧？嗯，来，好了，为什么要放到凉水呢？因为放到凉水啊，把它一激，它这个口感还更脆了，这个并且呢还能把这个鲜度给锁住。哦，对，
0: 冷热水交替之间，
1: 对对对，
0: 让它的营养锁住，同时这个味道锁住，颜色也锁住。
1: 对，
0: 这时候要捏一捏水，
1: 特别的清香这个味道。
0: 这边的锅要给您提前做上吗？
1: 对对对。
0: 咱俩争先恐后的给他打下手。
1: 对， 对，
2: 主要是因为想尝试一下这个蛋糕嘛，真的已经迫不及待。
0: 对啊，咱们一听说蛋糕这俩字儿，脑子里就觉得做法肯定跟蛋糕不一样。
1: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吃这个荠菜啊，把它切碎。
0: 在您这个刀起刀落间，我们闻到了一股清新的味道，这就是每年春天啊我们闻到的这种春鲜的味道，也就是熟悉的荠菜的味道。
1: 对，这也叫什么山与海的结合。
0: 没错，把山里的这种清新和海里的这种鲜味儿，
1: 对，
0: 完全融合在一起，
1: 对，
0: 就是您这道菜的亮点。
1: 你说的太好了，取一个脖打鸡蛋。
0: 说是蛋糕需要几个鸡蛋？
1: 正常就是6个，
0: 6个鸡蛋。
1: 对，
0: 蛋糕跟蛋羹肯定不一样，要是蛋羹这时候我们就往里加水了。
1: 我们也要加水，
0: 也要
1: 加水。对了，
0: 那加水有没有什么要求？
1: 有1:1.5的比例加水，这个水呢也是有讲究的。
0: 您说
1: 最好用这个温水。
0: 温水，
1: 温水。对对，用温水。
0: 现在的温度差不多应该是25到30摄氏度之间。
1: 可以，咱们有没有小秤？
0: 要用秤。
1: 对，
0: 做饭为什么要这么精准？
1: 必须要讲究啊，要达到它的最佳效果，你必须要精益求精。
0: 看在您这功力上，我给您专门准备了一秤。
1: 好，我们就倒450克水是吧？
0: 上万次的这种试验，您算好了它现在这种精准的这种蛋和水的比例，
1: 对，
0: 能够呈现出最好的这种口感。
1: 对，
2: 那这个和平时我们做蒸鸡蛋也差不了太多。
0: 就您是不是这时候又要说需要一个小筛子过个筛啊？
1: 我们用这个勺子撇一沫也可以。
0: 为什么要撇掉呢？
1: 因为这个沫子，如果你一块蒸，它容易起这个蜂窝。蜂窝，它这个口感呢会差一些。好了，
0: 好，
1: 这个鸡蛋就打匀了。我把它这个沫给撇一下，对，把这个沫全部都把它撇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切好的荠菜把
0: 它放进去，
1: 放进去，对。这个荠菜呢，先要把它打一下，打一下，把它均匀在里边。
0: 好，轻轻的搅拌，
1: 一搅拌，
0: 让这个荠菜在里面漂浮的非常的均匀。
1: 对，
0: 这样一会儿我们吃的时候，它的悬浮也是非常的均匀的。
1: 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蟹肉放进去。你根据你个人口味可以多加点，辛苦
2: 那你就多加点，不要舍不得嘛。
1: 好，好，好，那就多加点吧。
2: 主要是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寄居蟹，以前嘛就说实话见的蛮少的。
1: 看来你对这个海鲜挺感兴趣，挺爱吃海鲜的。
2: 是是是是。
1: 用大碗蒸的，看不看比较厚？
0: 对，
1: 它蒸的时间慢，用这个浅一点的，它树叶均匀，还容易熟，还能保证嫩度。哦。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样东西，保鲜膜，或者是比它大一号的盘子扣一下，
0: 对，防止水汽进去。
1: 对，
0: 好，准备上屉了，
1: 上屉开始蒸。
0: 好，旺火足气，咱们要蒸多长时间呢？
1: 中大火，15分钟左右。
0: 15分钟。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把油给烧上，把它的香味和鲜味更加的给激发出来。
0: 这个油有讲究吗？就是普通的色拉油就成。
1: 花生油。好，时间到了，我们开锅。
0: 好了，15分钟。

0: 到了。
1: 对对对对，对，来了，好了，
2: 来揭开保鲜膜。
1: 我们把香葱末、葱花给撒上去，再撒点红椒粒增色提香。麻烦你把蒸鱼豉油给我。
3: 好，我们用的是千和灵牌的蒸鱼豉油。哦，这个豉香味非常的浓郁，尤其在家里做清蒸鱼，滴上几滴就非常的鲜。刚才您蒸制的过程我们看了，一滴盐都没有，
1: 没加盐。盐啊，你加上以后这个蛋糕有可能发硬。
3: 想吃到这一口春鲜，就要保持这个原材料的这种鲜味。
0: 对，
3: 不加盐既保证了这个蛋糕啊松软的滑嫩的这种口感，
1: 对，
3: 同时又让我们海鲜本身自带的那个咸味啊
1: 对
3: 释放出来。
1: 对
3: 对吧。
1: 好，
3: 这边油温已经很高了，您看可以不可以？
1: 油可以了。
3: 来，
1: 那么我们就开始浇油。哇，
0: 香气出来了啊。
1: 好嘞，怎么样？
3: 非常的好。
0: 我觉得那个蛋羹的话它更滑一些，然后更水一些，那这个呢它是很挺但也很嫩。所以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3: 春天的一道鲜味的菜带来了家乡非常好的我们很少见到的啊寄居蟹，而这个寄居蟹在整个这个蛋糕里边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它是一个立体的带有那种支撑作用的鸡蛋，在嘴里啊它爽滑当中又带着那种特有的口感，这个口感就是刚才这个寄居蟹的肉和里面的这个黄给我们带来的，同时荠菜啊这种颗粒感在嘴里慢慢的释放，把鲜味也释放出来，山海间的山味汇聚在一勺之间，吃到嘴里既有这种立体感的这种口感，又有这种鲜嫩滑爽的口味，太绝了。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寄居蟹野菜蛋糕，用剪刀轻敲螺壳取出血肉备用，荠菜焯水后迅速过凉，挤干水分切碎备用，打六个鸡蛋，加入
1: 450克
4: 温水，鸡蛋和水的比例是1:1.5，搅拌均匀，撇去浮沫，放入荠菜、血肉，搅拌均匀后倒入碗中，用保鲜膜封口，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5分钟左右。出锅后撒上葱花、辣椒，蒸与汽油，浇上热油即可食用。在这里我划一个重点，火候不要太大，要调到中大火，把控时间不要蒸老。
3: 王大厨露着这一手鲜味啊我都叫绝。作为年轻一代的四川厨师，一个内陆厨师是不是有了压力？是不是有了压力？
0: 没有，
3: 没有压力，很坦然，看见没有，棒棒的。那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跟我们的海鲜来媲美呢？
0: 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一道温拌桂鱼肥肠。
5: 四川绵阳本土江鲜正值肥美时节，也登上寻常人家的餐桌。
6: 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的第一口鲜一定是要吃桂鱼。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市场挑选好的桂鱼。老板有没有桂鱼啊？
7: 切到了，切到了。哦，
6: 好了，帮我装两条啊。
3: 自打古人写下七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0: 对，
3: 从唐朝开始春季鲜味里面的排行榜就一定要有这个桂鱼。
0: 是，这个桂鱼呢是来自于我们四川绵阳盐亭县的芷江流域，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因为芷江流域水质很清澈，溶氧量比较高，生长出来的桂鱼呢它的肉质是比较鲜嫩清甜的。
3: 您这个平时吃桂鱼多吗？
1: 吃的不少。
3: 不少，
1: 但是我一般都是吃海鱼。
3: 今天让您尝一道桂鱼，看看它的鲜味能不能跟咱海鱼比，
1: 看一下，
3: 您看
1: 尝一尝。
3: 那咱们当地都有什么做法？
0: 当地做法其实蛮多的，红烧、藿香、干烧，在我们当地呢也很流行把鱼和肥肠结合在一起去做一个温拌。平时我们的做法，会有大量的调味品，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泡青菜啊、泡海椒之类的，去把桂鱼整个先给覆盖掉。那么我们去做一个温拌的话，我们能尝到桂鱼本身的味道。肥肠，如果我们做冷的话，肥肠的脂肪会凝固起来，那吃的就太腻了。就是因为这样的理解啊，这道菜慢慢在大街小巷都很流行。
3: 说这个桂鱼鲜，也说这个肥肠香，但是咱们当地怎么就在春季能做出这样一道菜叫做温拌桂鱼肥肠？
0: 我们这个春季的桂鱼是

0: 最鲜的时候，因为春季的时候它吃了很多的小的生物，运动量很够。但是过完这个春季之后呢，鳜鱼呢它会怎么样？它会生崽嘛，那生崽之后呢，它的体型就会消瘦一些，
1: 会瘦一些
0: 所以它的鲜味就会被带走。虽然秋季的鳜鱼也肥但那时候它要囤积脂肪去过冬，它不会那么鲜，所以春天的鳜鱼这种鲜才能出成这道菜。

0: 肥肠买回来之后呢，加一些葱姜料酒，你弄一些那个面粉，就给它反复的揉搓，揉搓之后拿水给它洗干净，洗干净然后再揉搓一下，然后就 OK 了。这个呢是我们来煮制肥肠的一个料，四川叫做白卤，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用了当归，有当归啊，基本没腥味。剩下的就是一些辣椒、花椒，然后八角啊、桂皮的有居家的一些香料，所以我们先把这些香料展示一下之后，然后放到锅里面，然后放一些水进去。
1: 这要用什么火候卤煮多长时间呢？
0: 大火炖20分钟，关到中小火40分钟。我们给它少一点点的盐。好 ，OK。我们处理一下鲑鱼，鲑鱼去头去尾。
1: 好，这个加工方法也非常的独特啊。我们可以看到，要把这个鱼头和鱼尾都去掉，同时要把这个鱼身啊，要给它开边，开成两片。
0: 对，我们尽量讲究物尽其用啊。这个鱼骨头呢，我们也不能给它扔掉，因为等一下要烫鱼片和肥肠，所以我们可以先给它用鱼骨头去做个鱼骨清汤。
1: 明白啊、
0: 麻烦王师傅帮我加一些水在这里面。
1: 好嘞。
0: 我们一定是给它小火慢慢的炖，不能给它汤炖白掉。
1: 春天我们要尝的这种鲜啊，它更清雅一些。
2: 清雅，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用的是清汤。我看您这边开的是这种类似于蝴蝶片，一刀切断，一刀不切断。最终呢，展开就像一个蝴蝶一样，打开的这个片是一个蝴蝶片。
2: 来，我撇一个试试。
0: 哎，好嘞。
1: 好，王大厨这时候终于按耐不住，
2: 按耐不住了。
1: 其实这也是一种尝鲜，您这种尝鲜是在技艺上的尝鲜，
2: 要多学习。对，
1: 要多学习。
2: 对，
0: 好嘞，
1: 好嘞，
0: 最后一片，
1: 好，
0: 搞定。
1: 王大厨做的怎么样？
0: 很棒啊，
1: 很棒啊。
0: 对，给一些盐，然后我们再给一些糖，给它混合拌匀一下。
1: 通过盐的渗透压呢，要把这个鱼里边的一些汁水啊，给它挤出来，同时呢，让这个鱼肉啊变得紧实。但是这个一会儿加了盐糖的这个鱼片，一定会拿这个清水要。
0: 对对对对对，会透一下，然后我们拿水给它稍微一泡。
1: 大家可以看啊，这水里边其实现在微微的这个浑浊，就是鱼肉里边的这个血，还有一些脏的东西，通过盐和糖给它挤出来了。
0: 那我们给它滤起来，吸吸水。
1: 好，这时候要用我们的厨房用纸把它的水分吸掉。吸掉水之后，它就更容易包这个肥肠。
0: 好，我们给它放旁边，然后这时候我们要给蒜苗烫一下，
1: 要用这种开水鱼汤轻轻的一烫，激发出这种嫩嫩的蒜香，这也是鲜味的表达。
0: 是，我们给蒜苗稍微给它改小一点点。
1: 最后这个蒜苗是要拿它去当这种绳子。
0: 对对对，给它打个结。
1: 哦，
0: 我们的肥肠也差不多煮好了，
1: 关火，看一看我们的白卤肥肠出锅了。
0: 可以看到啊，肥肠其实蛮劲道的，短短的。
1: 对
0: 啊，我们给它过过
1: 冰水。有这种弹性，说明它这个火候刚刚好。
0: 是的。
1: 过一下凉水，方便我们下一步加工。
0: 过完凉水的肥肠，给它切一下。
2: 块儿这么大吗？
0: 等一下还得切。
1: 好，切成条。
0: 我们现在要调一个酱汁。
1: 我看您准备的这个调料非常的多。
0: 是，
1: 都怎么用？
0: 先给一点点的鸡粉，白糖，白糖它是无味之尾嘛，用白糖去中和说的
2: 那个味道。
0: 白糖也是提鲜的，然后一些蒜泥，麻椒粉，
2: 麻椒粉，
0: 对，熟的芝麻，芝麻它能提供一些坚果的香味。然后这边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油辣椒，给一些花椒油，再给一些香油，
1: 香油。芝麻油，
0: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要用到一些生抽和醋。
1: 我们现在用的是千和灵牌特级生抽，380天的。
0: 酱油也是提鲜的嘛，然后再帮我给一些醋。
1: 我们用的是千和灵牌3年的窖醋，这个醋香味更加的浑厚啊。
0: 好，然后我们先给它放旁边。放旁边之后呢，我们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用我们的鱼片来包裹我们的肥肠。
1: 一片延展开的鳜鱼的鱼片，包裹上非常糯糯的。带着弹性的这个肥肠，而且这个肥肠里边还充满了这种油脂，
2: 对，
1: 汁香味非常的浓郁，
2: 对，
0: 所以大家要不要来一起尝试一下？
1: 来，一起尝试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肥肠，它分3-4个层次，里边的这个油脂啊非常的丰厚，而这个表皮啊很有弹性，把它整个的包进来。这是一个手艺活，要慢慢的把它扎紧。

0: 拿上之后让大家看一看，实际上它是有层次的，外边是一层薄薄的鱼片，里边是肥厚的肥肠。
1: 好，我们把这个鱼骨头给捞出来，
0: 鲜味已经进到了这个汤里，但是汤色非常的清。现在是关键的一步啊，鱼清汤已经熬制好了，马上就要用它来烫制我们刚刚包好的鱼卷。
1: 是，
0: 这个火候要求非常的高。
1: 对，把水温烧到大约80度到90度之间，就是我们说的四开飞开。
0: 四开飞开，
1: 鱼卷扔下去，给它一泡。
0: 哎，而且这时候速度要快。
1: 对，
0: 基本上大家都是同时成熟。
2: 好，
0: 来，赶快，在电闪雷鸣间呀，不到15秒钟，这个小卷就已经好了，已经成熟了。哇，你看鲜味来之不易啊。
1: 因为我们需要温拌嘛，给汁水里面加入一些鱼清汤。
0: 现在这个鱼清汤跟刚才闻起来味道又不一样了，因为它加入了刚才我们的这个肥肠之后，肥肠的这种汁香也渗进去了。看一看，哦，要提前给它倒在盘底儿。
1: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0: 大厨又往里放入了自己编制的红油，现在要把非常漂亮的鱼卷放到整个的这个调料里边。
1: 我们再给它补一点花生碎、芹菜末、小葱。
0: 哇，太漂亮了，赶快尝一尝这春天限定款的味道。
2: 确实好吃，
0: 轻轻的用牙齿一触碰，外边的桂鱼就已经在嘴里散开了，而里边刚刚是那种糯糯的带着汁香的肥肠，是带着这个调料的温度，恰恰是这种温拌的温度，把这种香料的这种香味在嘴里融合成了春天独有的复杂的味道。
2: 我真的没想到哈，搁这样的搭配，这个口感味道能这么好。这个大肠没有外味，就是一个大肠的香味啊，确实是不错，给你点赞。
0: 两位大厨啊，分别用自己地方的这种特色食材做出了这种春季限定款的这种美味，让我能感受到春天的鲜是多姿多彩的，太棒了。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温拌桂鱼肥肠，桂鱼去头去尾，将剔好的骨头放入锅中炖煮出清鱼汤，将鱼汤过滤备用。鱼片切成蝴蝶片，放入盐糖揉搓均匀，放入清水中浸泡，捞出吸干水分，用鱼片包裹肥肠后用蒜苗混炸，锅中放入清鱼汤，放入鱼片穿烫15秒，捞出备用。用鸡粉、白糖、蒜泥、麻椒粉、熟芝麻、油辣椒、花椒油、香油、生抽、醋、
1: 鱼清汤
3: 倒入盘中，放入红油，放上鱼卷肥肠，撒上花生碎、芹菜叶即可食用。有一个重点，肥肠要白卤，这样才不会掩盖鱼肉的鲜味。
1: 他这个房子还好些，为什么不买他，非得要买他呢？
0: 你看到没有，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房子户型也好还坚固的，为什么不挑，偏要挑一个这种壳一敲就碎的呢？
2: 对，因为这个房子咱要了也没用啊，要不你要不你拿家去玩去是吧，你可以拿家去玩，但是对你们这个山区来讲，借这个壳很喜欢，他们有可能拿这个壳做一些工艺品。
0: 对，
2: 但是在我们当地习以为常，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不用。
4: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咸阳很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为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万茅酒。
4: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

0: 保障。
1: 最近在浙江杭州，一支特殊警力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们就是全国第一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被部署在杭州主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有效释放警力，提升游客体验。
2: 从5月1号开始，在杭州的主要的景区以及商圈的路口呢，都设置了这样的交管机器人。你只要走上前，点击按钮，就可以开始跟它进行互动了。
3: 你好，
4: 你好啊，
2: 请帮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最有名的景点。
4: 好的，我上网帮你搜搜，为您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请问您想去哪里？
2: 我想去西湖。
4: 为您规划去西湖的路线。
2: 你看，他很快就帮我规划出了一条线路啊。
5: 除了服务功能外，交管机器人最核心的功能之一是交通指挥。在人流密集的体育场路延安路路口，记者看到他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联动技术，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指挥动作。
6: 第一感受就是那个太先进了嘛。
7: 我认为挺好的，因为人流量本身也多，对吧？要不然整个人力这个也确实很辛苦。它是只要充电，它就能一直在这边进行工作。那么在早晚高峰和中午周边商圈活动频繁的时候，那我们投入使用，然后跟我们来回进行巡航管理。
5: 此外，在交通秩序管理方面，它通过自身搭载的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路口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8: 穿黑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谢谢配合。
9: 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闭环处置，比如说我们对3次提醒未纠正的这些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后台进行记录，然后上传至我们支队的一个预警中心，啊，由我们的中队进行一个二次研判，啊，或者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理，日后会根据这个勤务模式啊进行一个常态化执勤。
10: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1: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他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继续服务升级，乐享五一系列报道。这个五一假期，安徽黄山迎来了八方游客，当地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山玩水有了新乐趣。
13: 爬山有机器人助力，还有惬意的竹筏漂流和森林小火车体验。马上跟随记者的脚步，去解锁服务升级后的各种玩法。
14: 这样应该是正好的。来到安徽的黄山，怎么能不爬山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黄山市的齐云山景区。那在今天这个爬山的过程中，我也是请到了一个外援，也就是大家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呢能够在爬山的过程中提供35%以上的助力。景区从今年开始啊，是配备了20套的外骨骼机器人，可以让有需要的游客来实现一个减负登山。那景区在假期里还推出了100多项的互动演绎场景。走下山路，我们可以跟巡游的古风人物来一场互动，从以前单纯的爬山看景，到现在可以沉浸式的玩山。
15: 有火狐表演、烟花秀，整体感觉很精彩，很惊艳。
16: 五一呢，我们的客流预计同比增长50%，秦山的所有酒店呢，基本上全部预定满房了。
14: 沿着西安江顺流而下，也是解锁徽州山水的方式之一。我们现在乘坐的游船呢，一路是串联起了多个地标，还可以欣赏到岸边的江畔音乐会，搭配上各类夜间的表演，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走进船舱内呢，我们还可以解锁到隐藏的玩法，去免费的体验到传统漆器工艺，然后呢可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转运珠。关于这个，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制作的。
17: 您看一下你眼前这个珠子，用这个砂纸开始去打磨，它的颜色呢有很多不一样，就像盲盒一样的。我这开出是一个绿金的，体验完以后大家都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个体验证书。
14: 看江景，欣赏的是江面的开阔。当我们置身于原生态的林间溪

0: 水之间呢，这里又是另外的一番绿意。来到西溪南古村落，您可以选择乘坐竹筏，沿着溪水缓缓的漂流，欣赏两边的风景。这个时候呢，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除了竹筏泛舟的体验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选择乘坐这个森林的小火车，穿梭在枫阳林的湿地之间。整个车身内饰采用了全通透的设计，可以让我们去欣赏到周边林间的风景。同时呢，小火车一共是配备了四节的车厢，每个车厢内呢都是有不同的主题。
1: 坐上去的话也非常有那种绿野仙踪的感觉。待会儿打算去坐竹筏，看完山水之后感觉心灵比较的放松。
2: 在黄山，记者随机采访了来自各地的游客，了解他们的消费体验和真实感受。
3: 一笔笔消费账单背后有惠民举措的暖心与诚意，不断提升的文旅服务也正在撬动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全链条。
4: 是不是它吃得很香？
5: 妈妈，我要去喂卡皮巴拉吧。
6: 张泽琴一家来自上海，这次五一假期他们决定来欣赏这里的自然山水。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一家三口还将黄山的陈龛景区、徽州古城等景点纳入到计划当中。采访期间，张泽琴也给我们算了算大概的花销。
7: 来回的话是大概花了有900元的这个高铁的费用。买逍遥街他会送自由家的门票，只花了48块钱，两个地方都可以玩。五味小动物只花了15块钱，高空探险活动的话大概是要30元。
6: 来自广西的唐桂秀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消费路径。偏爱美食探店的他，抵达黄山的第一站并没有着急打卡各个景点，而是直奔当地的一个文旅街区，品尝特色的徽州菜肴。
8: 臭鳜鱼酒酿，中午大概消费了一个200多块钱吧。上船点餐的话还可以免船票。
6: 记者发现，在游客的消费账单中，除了传统门票费用，体验型消费的占比正在明显提升。走进黄山的陈龛景区，白墙黛瓦间随处可见身着各式汉服的游客，他们手持鱼灯加入到巡游队伍当中，沉浸式的感受一夜鱼龙舞的非遗之美。
1: 我们在黄山大概2-3天，门票大概是300左右，然后住宿的话是700左右两天，汉服装造嘛大概是500左右。主要是我觉得这边景跟汉服非常搭，而且非常出片，挺满意的。我朋友也体验了，
9: 从北京过来的，想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徽派的建筑的古色古香，然后就选了一个古典的建筑，一共是花了2000左右。下雨的话住在里面很有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6: 为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黄山各个景区联动餐饮、文创、住宿等商家，推出了各类组合优惠产品，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一体化消费链条，提升游客体验。
10: 这里推出的年票实在非常好，参了一些沉浸式演出便宜了一半，包含住宿也就才500多。
11: 五一期间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的组合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景区加酒店、景区加看戏优惠的套票，为了让游客能一站式的体验徽州的文化之美和生态之美。
2: 在这个假期，黄山市西溪南村的枫阳林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打卡，已经成为了当地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3: 美丽的林区离不开护林员的呵护，同时志愿者的努力和创意也让古村文旅焕发出新活力。
6: 一大早，60多岁的谢武奇就来到枫阳林湿地，开启了一天的巡查工作。这片绿树成荫的枫阳林不仅为上百种鸟类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更让西溪南村成为游客感受自然之美的旅游目的地。
12: 巡查这个里面的树长的情况，里面的草被长的情况，比如说枯树枝枝啊，我们要把它剪出去啊。
6: 长度约6公里的枫阳林湿地被分为了上下2条游览路线。为了让湿地得以休养生息，当地进行精细化管理，实行路线轮休制度，每3个月轮流关闭一条路线。
12: 轮休有1年多了，你看这个里面都看得舒服，以前不能看的。
6: 谢武奇告诉我们，路线轮休并非简单封闭，而是同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通过科学补栽移栽守护生物多样性。
12: 通过轮休之后，你看这个草漂亮，大家都来玩，西南游客越来越多，拍那个景又漂亮。我天天给这样的，你看别人拍的漂亮不漂亮。
6: 在西溪南村，有像谢武奇这样老一辈护林员的坚守，也有年轻一代主动投身乡村生态保护行列。
13: 给你一个这个袋子，可以捡到垃圾来兑换我们这个扇子或者明信片、书签都有。
6: 这个假期90后的柯世豪主动成为志愿者，在古村落入口搭建的捡拾记忆志愿亭，通过发放垃圾袋兑换文创产品等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参与。

0: 域生态保护。
1: 我们有这个垃圾不落地的活动，一个积分代表捡一次垃圾，凭不同的积分兑换不同的礼品，让游客有更好的环保意识。
0: 在柯世豪看来，文旅发展要在保护生态和古建筑的前提下丰富文旅业态。为此他还积极策划各类活动，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1: 五一期间，我跟本村的餐饮店老板、民宿老板一起组织了渔灯活动，还可以看烟花，我还有篝火，让游客晚上的体验感更强一点。
0: 今年五一假期，西溪南村预计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18%，最高峰日客流量预计突破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20%。目前这里已建成各类民宿、酒店108家，吸引上百位独立设计师、摄影师等定居创业，培育出生态研学、村咖、旅拍等多元文旅业态，带动千余名村民就业。
2: 五一假期，全国果盘子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的新鲜水果不仅管够，更出新。国产精品水果和进口水果供应丰富。广东广州江农会水果批发市场是华南地区规模位居前列的大型水果集散地，也被称为中国进口水果第一站。跟随记者去那里的批发市场看一看。
3: 走进市场，最热闹的档口莫过于荔枝、番石榴、西瓜等专区。来自海南的妃子笑荔枝、云南的蓝莓、广东广州的番石榴堆成小山，采购商们争相抢购。
4: 整个的这个价格和销售情况怎么样？
5: 今年的价格呢，就比较偏低一点点，这个量呢，它也比较稳定。
6: 番石榴是最好卖的时候，销量比较大一点。
3: 商户们介绍，如今这里的国产水果都是直接从产地发货，新鲜度和品质更高，很受消费者青睐。而与此同时，优质的进口水果也依然抢手，进口水果摊位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
7: 今年泰国出的比较集中，现在每天流连出往中国的要有个500-600个这么多，这个量持续到五一之后一直都会多一点。
8: 是这一款是来自智利的一个黑提，目前今天销售的情况还算不错的。我做了水果销售有10来年了吧，从国产水果精品来说的话，慢慢的也在提升一个代替进口产品的一个品类了。
3: 国产水果品质不断提升，品种日趋多样，进口水果产地多元，风味各异，在应季供应上和国产水果形成互补。和过去相比，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年四季每个时节都享用到可口的水果品种。
9: 旺季的时候肯定比进口蓝莓好一点，便宜啊，价格优势啊。旺季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好，
7: 5-6月份是最好的吃榴莲的时候，它就比较多一些。中国的需求量，这两年的需求量实际上是比头几年我刚来市场的时候翻了大概有2倍3倍这个样子。
3: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份这个市场的水果交易量超过12万吨，环比上升12.91%，其中国产水果交易量环比上升27.20%，进口水果交易量环比上升6.47%。
10: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当地融合特色赛事、非遗民俗与景区休闲，激活文体旅新活力。开赛首日，便有来自7个省份的106匹赛马、50名骑师参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
3: 开赛当天，随着令旗舞动，骏马疾驰而出，骑手们策马扬鞭，在赛道上尽显马背竞技的速度与激情。赛事间隙，马术表演、水族原生态歌舞、投马竞猜等互动活动接连上演，而游客观赛之余，还能体验民俗、品尝美食，感受水族文化魅力。
11: 现在的这个现场看这些赛马，我觉得非常的有氛围感，大家都很热情，
12: 非常喜欢骑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赛马，特别棒。
3: 赛场外，宠客长桌宴、夜游都柳江等活动同步开展，串联各大景区，打造赛事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一站式游玩线路。据悉，村马赛事持续至5月3号，5月1号全县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000多万元。
2: 湖北黄冈，古称黄州，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被贬谪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自号东坡居士。这个五一假期，黄冈多个景区开展了以东坡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往。
3: 在怡爱湖公园江柳窑村景区内，6座舞台、324场演出轮番登场，北宋斗鸡。

0: 不倒翁等传统技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20多位景区工作人员穿行街巷，游客可随时互动。此外，东坡渡码头宋朝苏轼圈水上游线开放，日夜游联动，游客乘船赏湖景、品宋韵。东坡赤壁风景区每晚推出2场东坡光影秀，以穹顶投影和实景演绎讲述东坡故事，市民游客穿汉服赏非遗，沉浸式感受东坡式假期。
1: 全市多家 A 级景区推出了背诗词免门票、楚超进去求打几折、劳模免费游等优惠政策，主城区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向市民开放，开通了高铁站到所有核心景区的旅游专线，延长了重点公交的运营时间。
0: 据文旅部门初步统计，五一假期首日，黄冈市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5.38%，达到9.6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4900万元。
2: 五一假期期间，江苏仪征扬州世博园用数十个稻草艺术品将海底世界搬进田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带热了乡村假日文旅市场。
0: 走进扬州世博园，大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巨型稻草雕塑错落分布，萌趣动物、网红稻草迷宫吸引游客们驻足拍照、嬉戏游玩。不少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组团前来感受乡野乐趣。
3: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游客，宝宝第一次来这边呢，看到这么多新鲜的稻草人，刚才跟鲨鱼稻草我们还合了影。
0: 在手工体验区，孩子们可以参与草帽制作、稻草涂鸦等，感受劳动创作的乐趣。
4: 孩子特别兴奋，早上6点多就起床了，享受亲子时光，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据景区统计，五一假期前2日，扬州世博园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游客的热情也带火了周边乡村经济，周边民宿平均入住率较往年增长70%，周边农家乐翻台率超过120%，不少农户靠销售草编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增加了收入。
5: 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是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过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截止到目前，2026年票房已经突破了132亿元。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的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6: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7: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6: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2: 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福建厦门，中古索道缆车主题包装、双子塔主题灯光秀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
6: 钟鼓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

0: 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双子塔等厦门标志性景观，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现在中古索道部分缆车已换上了主题包装，贴上了印有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的海报，
1: 要出名。
2: 对，想看看这个高空的厦门的风景，
1: 是是
2: 非常好。
0: 随着夜幕降临，双子塔亮起璀璨灯光，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五一影院见等字幕滚动出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光影流动间为整座城市增添了浪漫气息。此次活动还联动厦门航空打造特色电影主题航班，把光影银幕搬上万米高空，为旅客带来沉浸式云端新体验。目前厦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多条主题旅游线路，从沙坡尾的港湾风景、中山路的骑楼老街，再到鼓浪屿的历史街巷、集美学村的校园风光，电影加文旅的新生态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厦门。
3: 电影加的文旅模式持续火热，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同时景区内还有很多非遗代表性项目可以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
2: 我现在就是在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带着您跟着电影看非遗。这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红高粱》《牧马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等200余部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呀，它就是《大话西游》当中最后一个片段的取景处，也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坐标。那么可以看到现场呀，是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将自己装造出了这个《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的这样一个造型呢，在这里打卡拍照。那么在这个影城除了这个拍照以外呢，那么影城还是提供了专业化的摄影服务，可以呢为让这个游客朋友们选择自己心中喜欢的角色来体验这过去经典电影中的一些段落的拍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它是非遗一条街。那么大家看在这里工作人员他进行的项目呢叫做蛋雕，其实就是在这种非常脆而且又鸡蛋的这个蛋壳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雕刻。那大家看这个蛋雕作品呢，它雕刻的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是邀请到了去年在广东的全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敖语舞表演来到了这里。那么除了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外呢，今年的景区也是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一场国际化的演艺盛宴，邀请到了法国的剧团在这里进行巡游表演。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木偶呢，它叫做鸟人，它这个人偶它修长的手指还带着一个羽毛，可以让游客朋友们跟随着这个音乐律动。可以说呀，今天走在这个百年的古堡中，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种电影加戏剧的一个跨界的对话。
4: 假期可以看电影，也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还有多样的观影咖啡联动福利。
5: 电影加活力四射，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虹口北外滩。那我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电影、品美食。上海是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有10000多家。眼下2026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正在举办，在北外滩2.3公里的滨江沿线，汇集了近300家品牌展位，可以一站式的逛品玩乐。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把电影和咖啡融合在一起，不断打破传统的消费边界，打造无限可能的体验。大家品咖啡、逛市集，走累了就可以来到这儿。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可以从我们拍到的画面中看到，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

0: 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这场跨界的交互融合实现了咖啡消费和观影场景之间的双向引流和客流互通，那不仅为影院增添了全新的消费活力，也让咖啡文化走入了观影人群。那节日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感受这座光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1: 电影家活力四射模式也更加多样，不少地方将非遗元素与光影结合，推出各具特色的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以影视 IP 为核心，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2: 夜幕低垂，锣鼓升起，数条巨型鱼灯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湖光水景区辗转腾挪，配合表演者的精妙演绎与光影特效，犹如活鱼在水中嬉戏。随着鳌鱼腾跃、板凳龙巡游、鱼灯漫舞等经典非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光影幻境和非遗魅力。
3: 今天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鱼灯表演加上光影秀超级震撼，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4: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然后很梦幻。
2: 除了精彩演出，电影加消费好物节和非遗市集则通过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让游客在游玩观影的同时尽享购物与休闲乐趣。
5: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2: 五一假期，山东聊城在丰富影片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之外，还推出电影加非遗融合活动，将剪纸、葫芦雕刻等非遗元素融入影院布置互动体验中，让观众在观影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消费与非遗传播的双向赋能。
6: 五一假期是群众休闲观影的高峰期，影院消费的火爆也彰显了文化消费活力，用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7: 继续车市新观察，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记者注意到，除了整体智能化、电动化的趋势明显，当前国内车企也在高端化和品牌力方面持续发力，向上攀峰。
8: 在北京车展现场的 E3 展馆内，一台外形酷炫的黑色纯电超跑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围观。全车共搭载四个高转电机，最高实测车速达496.22公里每小时。
9: 这是全球最快这个量产车的一个速度。动力方面的话是3000匹马力，悬架部分用到了是 3D 打印的技术。
8: 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共限量发售30台，很快就被全部预定。
10: 据说是一个巴西的国际顶级赛车手在中国订了一款，以前都是像布加迪啦、法拉利拉法啦这些顶级的，中国的这个超跑终于走向了世界。
11: This is a beautiful car, and I can imagine how fast it will be. China is the future.
8: 超级跑车、顶尖赛事都是检验汽车产业高端化实力的试金石。今年车展期间，就有国内头部车企表示，正与相关方面商讨考虑进军 F1 赛事。还有车企宣布将研发打造国内首台面向 GT3 赛事的混动赛车，并在未来将相关技术架构用于量产超跑车型。
12: 它是由 4.0T 赛道级 V8 发动机加前 P4 加后 P2 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综合马力大概有1200匹。这套发动机的话是我们自主研发，重量的话是我们较传统的那个发动机轻了30%。我们这台车的话目前一在做测试，明年我们会在上海对发布。
8: 相较于比拼性能的超跑，现场展出的千万级定制款国产豪华轿车则在设计上融入了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13: 这台车呢，它叫做国礼丝路华章定制版。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车灯的设计，它是一个古建筑的一个设计灵感啊，一个经典的景泰蓝的车标。它景泰蓝工艺是银丝一点一点掐出来咱们的一个图案和形状，之后再一点一点的进行上色，通过好几十道工序高温烧制出来。这种顶棚啊，运用的都是我们湘绣的技艺。
14: 现场看了一下，确实震撼，中国的这个特有的一些工艺用在这个一个豪华品牌车上，还是第一次听说，文化的底蕴。

0: 很豪华，很大气。这个制造工艺啊，中国就是有这么高端的汽车，就是感觉到非常自豪。
1: 放在以往啊，顶尖的超级跑车和豪华轿车呢，都属于被国际一线车企绝对垄断的市场。如今国产高端车能实实在在收获到来自国内外客户的订单，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汽车实力进步的认可。从我在车展现场的观察来看，这既得益于新能源转型的趋势，也离不开国内汽车产业链紧密合作下的整体支撑。从核心技术研发、供应链多环节，再到外观的设计，都在同步向前。除了产品本身啊，我还注意到当前中国车企的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比如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展馆，以及隔壁的另一展馆，这次都分别被两大车企整体包馆展出。而在其他场馆当中呢，很多也是由中国品牌大面积占据 C 位。在这些展位上啊，大部分都有面向不同市场定位的多个子品牌，集团化的体系也更加成熟。在2025年全球销量排名前10的汽车集团里，中国已经占据了两席。在这些背后呢，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正在向着顶峰攀登。
2: 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所在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
3: 近期多家基金公司披露了一季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包括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在内的固收加基金合计规模首次突破了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4: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固收加基金资产净值达到3.17万亿元，较2025年末增加4818.03亿元，增幅为17.95%。所谓固收加，是一种大部分钱求稳、小部分钱博收益的投资策略，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导，加上部分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作为辅助。固收加基金通常用70%或以上资金配置债券等低风险资产，其余配置股票或可转债等权益类资产，争取更高收益。
5: 2025年的三季度，以来的话 ，A 股市场的话，在科技啊、资源品这样的一些热点板块的带动下，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走强，所以呢，也为固收加的收益增强部分呢，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级支撑。
4: 今年以来，超90%固收加基金实现正收益，并成为大型机构青睐的配置品种。截至4月30号，银行理财市场有25家机构的固收加管理规模超1000亿元，合计达16.12万亿元。其中，险资、银行理财、养老金等长线资金是主要买家。
6: 机构主导的逻辑在于低利率倒逼配置转向，从固收独大加速转向固收加权益的均衡布局，意愿显著强于个人投资者。
4: 专业人士认为，固收加基金作为耐心资本的一类组成部分，正通过配置高成长性的权益类资产，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的作用。
7: 它对于这种成长性的企业，固收加资产的这个资金性质往往是一些偏长线的，它往往可以给予一个这个比较长的投资期限啊，可能比一些短线资金来得更稳健。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然有军事存在，但是鉴于4月初已经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8: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

0: 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美伊冲突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据韩联社报道，为了应对高油价，从本月1号开始，韩国航空公司发售的国际机票燃油附加费环比大幅度上涨，各航司缩减运力，停飞低收益航线来弥补收入缺口。
3: 韩国各家航司本月开出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适用最高档位的第33档，即每加仑4.7美元以上，约合每升人民币8.5元，较上月的第18档大幅上调，为2016年采用现行燃油附加费机制以来首次达到最高档位。其中，淡韩航空本月起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最低7.5万韩元至最高56.4万韩元之间，为上月的1.8至1.9倍。韩亚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8.54万韩元至47.62万韩元之间，环比上调约1倍。低成本航司济州航空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同样环比上涨约1倍。报道称，尽管燃油附加费上涨，消费者购票负担加重，但上涨部分仍不足以抵消高昂的燃油成本压力。因此，韩国各航司还纷纷停运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韩亚航空计划本月在3条国际航线上减少13班航班。廉价航空公司真航空本月将停运14条航线，共131个航班。
1: 据路透社报道，自当地时间5月1号起，德国为期2个月的能源税减免措施正式生效。政府希望借此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不过，这项措施生效首日，德国国内油价回落幅度未达到预期，引发消费者不满。
3: 根据德国最大交通协会全德汽车俱乐部5月1号早上8点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一时汽油全国均价为每升1.976欧元，约合人民币15.8元，较前一日下降10.7欧分；柴油均价为每升2.063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较前一天下降10.4欧分。而根据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宣布的能源税减免方案，柴油和汽油能源税理论上每升减免17欧分，这意味着政策生效首日实际降幅仅为理论降幅的60%左右。

0: 事实上，能源税下调虽为油价下行创造政策条件，但燃油终端售价受国际油市行情、经销商定价策略、区域供需等多重因素制约，税费减免往往无法完全传导至消费端，因此会出现理论降幅大、实际降价有限的现象。五月一号早上，德国多地加油站陆续有司机前来加油，他们对油价的降价幅度并不满意。
1: Also es ist schon besser wie vorher natürlich, aber naja.
2: Die sollen lieber mal da danach gucken und sollen denen ihr Gewinne mal abschöpfen und nicht immer nur die Verbraucher und die Autofahrer abzocken.
0: 中东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德国等能源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德国联邦统计局四月三十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3.6%，能源进口价格环比大涨33.6%，为199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四月二十九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三月通胀率升至2.7%后，四月进一步升至2.9%。其中，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为2023年二月以来最大涨幅。
3: 当地时间五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0: 特朗普发文称，将在下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从之前商定的15%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也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月一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此举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据悉，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2025年8月1号起生效。但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直至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才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5年欧盟对美商品出口额达到5540亿欧元，同比增长3.4%，实现贸易顺差1996亿欧元。其中，出口产品最多的是医药产品、道路车辆、工业机械和设备等。
4: 美国特斯拉公司四月三十号披露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数据显示，马斯克当年薪酬账面金额超过1580亿美元。不过，虽然数额惊人，但实发金额为零。
0: 四月三十号，特斯拉在监管备案文件中披露了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为1583.6亿美元，为公司普通员工中位数的250万倍。尽管这一数字十分惊人，但公司同时也披露了多项重要附加说明。特斯拉在文件中表示，公司每年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总额与其实际到手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偏差。由于特斯拉去年未达成任何市值及经营考核目标，因此去年马斯克实际到手薪酬为零。特斯拉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数据与实际收益脱节，原因有几点。去年获批的史无前例、潜在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全部由股权奖励构成。该方案设置了兑现条件，只有特斯拉股价大幅上涨，且公司达成各项经营里程碑目标，马斯克才能兑现收益。此次披露的薪酬总额中，约1320亿美元，是假设全部业绩条件均达成后，核算出的马斯克去年股权奖励最高估值。剩余超260亿美元薪酬是特斯拉董事会去年8月

0: 月为马斯克批准的一份临时奖励，马斯克已于今年四月放弃领取这笔款项。
1: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最近遭遇山林火灾，与此同时，荷兰南部连日来也频发林火，截止到5月1号，多个火点仍然在持续燃烧。
0: 此次火灾开始于4月28号，地点横跨意大利卢卡省与比萨

0: 预祝推火势蔓延。到5月1号，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下一处居民点受到火情威胁，约3500人紧急撤离避险。消防部门已调配多支空中与地面力量投入灭火。荷兰南部连日来也频发林火。 截至5月1号，多个火点仍在持续燃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火点位于一个军事训练靶场。火情发生时，靶场内正在进行射击训练。当地媒体推测，此次火情可能与射击训练有关，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1: 林火产生的浓烟导致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临时封闭，烟雾还飘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上空。由于消防力量吃紧，荷兰政府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申请外援。法国和德国政府5月1号均已响应，派遣消防员前往荷兰协助灭火。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截至5月2号。 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今天凌晨，西延高铁顺利接入西安东站，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枢纽实现互联互通。西安铁路枢纽南北向客运通道建设取得关键突破。 为后续跨线列车组织、旅客出行换乘提供更多选择。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最深竖井全线贯通。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深度达637米。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 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世界贸易组织文件显示，由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未能按时缴纳汇费。 世贸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等。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使用家用电源3小时便可充满电。 可满足城市日常出行需求。据法新社报道，改装后的汽车最低售价约为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近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奥杜邦动物园首次引进哈特曼山斑马，分别为两匹雌性一匹雄性。据悉，哈特曼山斑马的斑纹独特，颈部与躯干为竖纹，背部为横纹，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
1: 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全球第一。AI 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出行未来。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多位嘉宾将为您详细解读。
3: 本次对话特别节目在第19届北京国际车展现场录制，邀请蔚来、小鹏、奔驰、宝马4家企业掌门人。 围绕10年激荡 AI
4: 战略、企业转型与跨国合作展开深度对话。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围绕着智能化、电动化，围绕着汽车，它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
5: 如何全球化？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6: This thrive for innovation, the thrive for learning, the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3: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金毛。

0: 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去
13: 吧。
14: 应该吧？
13: 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

0: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7度；长春多云转晴，7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天津阴转晴，12到21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8度；银川晴，9到23度；西宁晴，2到16度；兰州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6到15度；成都阴转多云，13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6度；贵阳阴，12到16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太原晴，6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5度；济南小雨转晴，10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23度；南京阴，13到23度；上海阴，15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11到25度；长沙阴，14到22度；南昌多云转晴，16到24度；杭州多云，16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8度；台北小雨，20到29度；南宁中雨转多云，19到27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2: 全国铁路二号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

0: 2021年1月，京沪高速公路全线实施客流维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 2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2号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一票难求。那么，如何提高抢票的成功率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记者采访了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为什么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车票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铁路1230六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 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九四、动九幺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 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 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2等座为例，2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50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 截至开车前，含有高822次在该站间的候补订单有323个，最终兑现该车次车票40张，兑现率相对较低。但是宁波至上海虹桥的高7502次、高7556次、乘2426次短途列车，直至开车前一日在该站间仍有票额。
0: 铁路1230建议旅客避开热门车次，选择非高峰时段车次等方式购票或进行候补，提升购票成功率。 如何提高购票成功率？刚刚的短片当中已经进行了解答。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当车次无票时，很多人会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那么，如何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呢？我们来听一听铁路1230是怎么说的。
2: 铁路1230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列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级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 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
0: 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5.17，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高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5.17

0: 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眼下，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的火热，自驾出游成为不少人的首选，但是景区周边停车却是一位难求。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江苏无锡通过科技赋能破解了停车难题。
2: 眼前这座 AI 立体车库五一假期在无锡投入使用，可同时停200辆车。驾驶员只需要手机小程序或现场显示屏操作，就能实现自动存取车辆。
3: 这个智能停车库，我只要停进去，后面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
4: 之前去取车都是人等车，现在直接在小程序上面预约，车等我们很快，1分多钟就好了。
2: 便捷高效的背后，靠的是智能挪车机器人的全自动作业。它会驶入车底，将车辆转入库内，全程无需人工介入。停车的同时还可以给车辆充电。
5: 每层有20个车位，共用1个自动充电机器人。充电时，系统还能同步给车辆电池做体检，生成检测报告，可直接发到车主手机上。
2: 据了解， AI 立体车库内所有车位采用防火隔离布局，搭配智能灭火系统。通过 AI 火灾预警算法，可实时监测充电车辆电池温度、电压等关键数据，一旦发生异常，可快速处置，阻隔火势蔓延。假期期间，江苏省内各路网也迎来出行高峰。为保障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江苏宿迁的市政、交通、供电等部门组织专业运维人员，对全市45个重点充电站开展拉网式排查，从源头保障充电设施安全高效运行，并借助智慧车联网平台，在车流量较多的服务区保障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此外，在位于国家南北高速干线京沪高速江苏段的高邮服务区内，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一台搭载了无人机机舱的无人机航母车。交管部门可以通过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实施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1: 五一假期前2天，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预约游客量接近3万人次。景区通过全网实名预约、科学流量管控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
6: 今年五一假期，老君山在原有的游览体验上全面升级打造新场景。在中天门广场上，景区精心打造花间喜乐会，将古风非遗市集与仙山花海景观巧妙相融，烂漫花海间天女散花表演再现千年盛景。五一假期首日，游客就突破3万人次。
7: 大家都经常说慕名来到这里会有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是趁着这个五一假期也是选择了这里。我向下去俯望的时候就还是蛮震撼的。
6: 五一期间游客预约量持续保持高位，景区增加了100多名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加强服务举措，确保游客的游览安全。5月1日、2日，老君山景区连续发布声明，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目前老君山景区徒步时间为7:30至15:30，每日15:30后，徒步通道和索道均停止上行。
8: 这两天，北京多个公园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公园上新多种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9: 五一假期，北京天坛公园游人如织。大家在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游客购票游园体验， 天坛公园引入了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

0: 设备，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此外，公园还在主要区域设置了70余块主题展板，游客扫码即可了解景点文化故事，提升自主游览体验。在北京北海公园，假期期间，公园同步推出了市集、游船、花海等多项游园活动，大家可以在这里尽享春日美景与旅游乐趣。北海公园还增派服务力量，城管执法等部门也在客流密集区域进行联合执法，共同保障游客安全。
1: 近日，在云南墨江，哈尼族的抹黑脸送祝福传统民俗活动受到了关注。原本的传统民俗仪式发展成为可亲身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仅拉动了旅游人气，还为当地的商家带来了精准的消费场景。
2: 我现在就在云南墨江的抹黑节活动现场，游客们使用咖啡粉、碳粉、特制的黑粉相互涂抹，送上祝福。在哈尼习俗当中呢，涂的越黑，寓意着祝福越多。
3: 抹黑脸是哈尼族的传统民俗，如今已演变成各族群众互送祝福、欢聚同乐的特色节庆活动。在当地划定的活动专属互动区域，许多游客正尽情地体验民俗乐趣，
4: 感觉特别好玩。我提前买了护目镜，然后买了耳塞，都是轻轻地在你脸上抹一下，都很文明，组织比较有序。
5: 欢迎大家来墨江，五一节快乐！
3: 除了抹黑脸活动，墨江还举办了双包文化大巡游等特色活动。巡游彩车上，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双胞胎们载歌载舞，尽情欢乐。据了解，五一假期第一天，墨江县7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9000余人次，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600余人次，同比增长23.75%。
6: 湖北黄冈古称黄州，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被贬谪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自号东坡居士。这个五一假期，黄冈多个景区开展了以东坡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往。
3: 在怡爱湖公园江柳窑村景区内，6座舞台、324场演出轮番登场，北宋斗鸡、不倒翁等传统技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20多位景区工作人员穿行街巷，游客可随时互动。此外，东坡渡码头宋朝苏轼圈水上游线开放，日夜游联动，游客乘船赏湖景、品宋韵。东坡赤壁风景区每晚推出2场东坡光影秀，以穹顶投影和实景演绎讲述东坡故事，市民游客穿汉服赏非遗，沉浸式感受东坡式假期。
7: 全市多家 A 级景区推出了背诗词免门票、楚超竞技球打几折、劳模免费游等优惠政策，主城区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向市民开放，开通了高铁站到所有核心景区的旅游专线，延长了重点公交的运营时间。
3: 据文旅部门初步统计，五一假期首日，黄冈市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5.38%，达到9.6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4900万元。
8: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报道还称，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9: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

0: 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1: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2: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اصلا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3: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0: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五月一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三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五月一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4: 当地时间二号，消息人士表示，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六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三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欧佩克加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欧佩克加控制全球石油总产量约50%。阿联酋宣布五月一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令欧佩克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市场影响力，增加其通过调整产量以控制市场的难度。自美伊冲突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据韩联社报道，为应对高油价，自本月一号开始，韩国航空公司发售的国际机票燃油附加费环比大幅上涨，各航司缩减运力，停飞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
5: 韩国各家航司本月开出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适用最高档位的第33档，即每加仑4.7美元以上，约合每升人民币8.5元，较上月的第18档大幅上调，为2016年采用现行燃油附加费机制以来首次达到最高档位。其中，大韩航空本月起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最低7.5万韩元至最高56.4万韩元之间，为上月的1.8至1.9倍。韩亚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8.54万韩元至47.62万韩元之间，环比上调约1倍。 低成本航司济州航空国际航线单程机

0: 跳燃油附加费同样环比上涨约一倍。报道称，尽管燃油附加费上涨，消费者购票负担加重，但上涨部分仍不足以抵消高昂的燃油成本压力。因此，韩国各航司还纷纷停运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韩亚航空计划本月在三条国际航线上减少13班航班。廉价航空公司真航空本月起将停运14条航线，共131个航班。
1: 据路透社报道，自当地时间5月1日开始，德国为期两个月的能源税减免措施正式生效。政府希望借此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不过，这项措施生效首日，德国国内油价回落幅度未达到预期，引发消费者的不满。
2: 根据德国最大交通协会全德汽车俱乐部5月1日早上8点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一时汽油全国均价为每升1.976欧元，约合人民币15.8元，较前一日下降10.7欧分；柴油均价为每升2.063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较前一天下降10.4欧分。而根据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宣布的能源税减免方案，柴油和汽油能源税理论上每升减免17欧分，这意味着政策生效首日，实际降幅仅为理论降幅的60%左右。事实上，能源税下调虽为油价下行创造政策条件，但燃油终端售价受国际油市行情、经销商定价策略、区域供需等多重因素制约，税费减免往往无法完全传导至消费端，因此会出现理论降幅大、实际降价有限的现象。5月1日早上，德国多地加油站陆续有司机前来加油，他们对油价的降价幅度并不满意。
3: Also, es ist schon besser wie vorher natürlich, aber naja.
4: Ich soll lieber mal da danach gucken und soll denen ihr Gewinne mal abschöpfen und nicht immer nur die Verbraucher und die Autofahrer abzocken.
2: 中东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德国等能源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3.6%，能源进口价格环比大涨33.6%，为199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9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三月通胀率升至2.7%后，四月进一步升至2.9%。其中，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为2023年2月以来最大涨幅。
5: 美国特斯拉公司4月30日披露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数据显示，马斯克当年薪酬账面金额超过1580亿美元。虽然数额惊人，但是实发金额却为零。
2: 4月30日，特斯拉在监管备案文件中披露了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为1583.6亿美元，为公司普通员工中位数的250万倍。尽管这一数字十分惊人，但公司同时也披露了多项重要附加说明。特斯拉在文件中表示，公司每年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总额与其实际到手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偏差。由于特斯拉去年未达成任何市值及经营考核目标，因此去年马斯克实际到手薪酬为零。特斯拉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数据与实际收益脱节，原因有几点。去年获批的史无前例、潜在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全部由股权奖励构成。该方案设置了兑现条件，只有特斯拉股价大幅上涨，且公司达成各项经营里程碑目标，马斯克才能兑现收益。此次披露的薪酬总额中，约1320亿美元，是假设全部业绩条件均达成后，核算出的马斯克去年股权奖励最高估值。剩余超260亿美元薪酬是特斯拉董事会去年8月为马斯克批准的一份临时奖励，马斯克已于今年4月放弃领取这笔款项。
5: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日发布消息说，当天下午马荣火山活动加剧，火山西南坡出现了由火山灰、碎石和高温气体组成的火山碎屑流，大量火山灰向西南偏西方向飘散。政府部门禁止民众进入以火山口为中心半径6公里的危险区。目前马荣火山警戒级别仍维持在3级。菲律宾的火

0: 山警戒级别分为零到五级，五级为最高级，三级意味着熔岩流及危险的火山碎屑流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显著上升。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部，是该国极为活跃的火山。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近日遭遇山林火灾，一号由于火灾仍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紧急撤离。
1: 此次火灾开始于4月28号，地点横跨意大利卢卡省与比萨省交界山区，火势从4月30号起明显加剧，夜间强风持续助推火势蔓延，到5月1号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下一处居民点受到火情威胁，约3500人紧急撤离避险，消防部门已调配多支空中与地面力量投入灭火。
2: 近期多家基金公司披露了一季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包括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在内的固收加基金合计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3: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固收加基金资产净值达到3.17万亿元，较2025年末增加4818.03亿元，增幅为17.95%。所谓固收加，是一种大部分钱求稳、小部分钱博收益的投资策略，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导，加上部分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作为辅助。固收加基金通常用70%或以上资金配置债券等低风险资产，其余配置股票或可转债等权益类资产，争取更高收益。
4: 2025年的三季度，以来的话 ，A 股市场的话，在科技啊、资源品这样的一些热点板块的带动下，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走强，所以呢，也为固收加的收益增强部分呢，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级支撑。
3: 今年以来，超90%固收加基金实现正收益，并成为大型机构青睐的配置品种。截至4月30号，银行理财市场有25家机构的固收加管理规模超1000亿元，合计达16.12万亿元。其中，险资、银行理财、养老金等长线资金是主要买家。
5: 机构主导的逻辑在于低利率倒逼配置转向，从固收独大加速转向固收加权益的均衡布局，意愿显著强于个人投资者。
3: 专业人士认为，固收加基金作为耐心资本的一类组成部分，正通过配置高成长性的权益类资产，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的作用。
6: 它对于这种成长性的企业，固收加资产的这个资金性质往往是一些偏长线的，它往往可以给予一个这个比较长的投资期限啊，可能比一些短线资金来得更稳健。
2: 来关注我们的车市新观察。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现场，记者注意到，除了整体智能化、电动化变化明显，当前国内车企也在品牌和定位方面持续发力，向上攀峰。
3: 在北京车展现场的 E3 展馆内，一台外形酷炫的黑色纯电超跑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围观。全车共搭载4个高转电机，最高实测车速达496.22公里每小时。
7: 这是全球最快这个量产车的一个速度。动力方面的话是3000匹马力，悬架部分用到了是 3D 打印的技术。
3: 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共限量发售30台，很快就被全部预定。
8: 就说是一个巴西的国际顶级赛车手在中国订了一款，以前都是像布加迪啦、法拉利、拉法啦这些顶级的，中国的这个超跑终于走向了世界。
9: This is a beautiful car, and I can imagine how fast it will be. China is the future.
3: 超级跑车、顶尖赛事都是检验汽车产业高端化实力的试金石。今年车展期间，就有国内头部车企表示，正与相关方面商讨考虑进军 F1 赛事。还有车企宣布将研发打造国内首台面向 GT3 赛事的混动赛车，并在未来将相关技术架构用于量产超跑车型。
10: 它是由 4.0T 赛道级 V8 发动机加前 P4 加后 P2 电机组装的插混动力系统，综合马力大概有1200匹。这套发动机的话是我们自主研发，重量的话是我们较传统的那个发动机轻了30%。我们这台车的话目前 在做测试，明年我们会在上。

0: 海队发布。
1: 相较于比拼性能的超跑，现场展出的千万级定制款国产豪华轿车，则在设计上融入了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2: 这台车呢，它叫做国礼丝路华章定制版。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车灯的设计，它是一个古建筑的一个设计灵感啊，一个经典的景泰蓝的车标。它景泰蓝工艺是银丝一点一点掐出来咱们的一个图案和形状，之后再一点一点的进行上色，通过好几十道工序高温烧制出来。这种顶棚啊，运用的都是我们湘绣的技艺。
3: 现场看了一下，确实震撼，中国的这个特有的一些工艺用在这个一个豪华品牌车上，还是第一次听说。文化的底蕴
4: 很豪华，很大气。这个制造工艺啊，中国就是有这么高端的汽车，就是感觉到非常自豪。
5: 放在以往啊，顶尖的超级跑车和豪华轿车呢，都属于被国际一线车企绝对垄断的市场。如今国产高端车能实实在在收获到来自国内外客户的订单，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汽车实力进步的认可。从我在车展现场的观察来看，这既得益于新能源转型的趋势，也离不开国内汽车产业链紧密合作下的整体支撑。从核心技术研发、供应链多环节，再到外观的设计，都在同步向前。除了产品本身啊，我还注意到，当前中国车企的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比如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展馆，以及隔壁的另一展馆，这次都分别被两大车企整体包馆展出。而在其他场馆当中呢，很多也是由中国品牌大面积占据 C 位。在这些展位上啊，大部分都有面向不同市场定位的多个子品牌，集团化的体系也更加成熟。在2025年全球销量排名前10的汽车集团里，中国已经占据了两席。在这些背后呢，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正在向着顶峰攀登。
6: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黄山景区打破了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山玩水有了新乐趣。爬山有机器人助力，还有惬意的竹筏漂流和森林小火车体验。马上跟随记者的脚步去解锁服务升级之后的各种玩法。
7: 这样应该是正好的。
8: 贴住这个。
7: 黄山怎么能不爬山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黄山市的齐云山景区。那在今天这个爬山的过程中，我也是请到了一个外援，也就是大家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呢能够在爬山的过程中提供35%以上的助力。景区从今年开始啊，是配备了20套的外骨骼机器人，可以让有需要的游客来实现一个减负登山。那景区在假期里还推出了100多项的互动演绎场景。走下山路，我们可以跟巡游的古风人物来一场互动，从以前单纯的爬山看景，到现在可以沉浸式的玩山。
9: 有火狐表演、烟花秀，整体感觉很精彩，很惊艳。
10: 五一呢，我们的客流预计同比增长50%，齐云山的所有酒店呢，基本上全部预定满房了。
7: 沿着西安江顺流而下，也是解锁徽州山水的方式之一。我们现在乘坐的游船呢，一路是串联起了多个地标，还可以欣赏到岸边的江畔音乐会，搭配上各类夜间的表演，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走进船舱内呢，我们还可以解锁到隐藏的玩法，去免费的体验到传统漆器工艺，然后呢可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转运珠。关于这个，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制作的。
11: 您看一下你眼前这个珠子，用这个砂纸开始去打磨它，它的颜色呢有很多不一样，就像盲盒一样的。我这开出是一个绿金的，体验完以后大家都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个体验证书。
7: 欣赏的是江面的开阔，当我们置身于原生态的林间溪水之间呢，这里又是另外的一番绿意。来到西南古村落，您可以选择乘坐竹筏，沿着溪水缓缓的漂流，欣赏两边的风景。这个时候呢，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除了竹筏泛舟的体验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选择乘坐这个森林的小火车，穿梭在枫阳林的湿地之间。整个车身内饰采用了全通透的设计，可以让我们去欣赏到周边林间的风景。同时呢，小火车一共是配备了4节的车厢，每个车厢内呢都是有不同的主题。
12: 坐上去的话也非常有那种绿野仙踪的感觉。待会儿打算去坐竹筏，看完山水之后感觉心灵比较的放松。
6: 在黄山，我们的记者也随机采访了来自

0: 各地的游客，了解他们的消费体验和真实感受。一笔笔消费账单的背后，有惠民举措的暖心和诚意。不断提升的文旅服务也正在撬动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全链条。
1: 是不是它吃得很香？
2: 妈妈，我要去喂卡皮巴拉吧。
3: 张泽琴一家来自上海，这次五一假期他们决定来欣赏这里的自然山水。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一家三口还将黄山的陈堪景区、徽州古城等景点纳入到计划当中。采访期间，张泽琴也给我们算了算大概的花销。
1: 来回的话是大概花了有900元的这个高铁的费用。买逍遥街，他会送自由家的门票，只花了48块钱，两个地方都可以玩。五味小动物只花了15块钱，高空探险活动的话大概是要30元。
3: 来自广西的唐桂秀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消费路径。偏爱美食探店的他，抵达黄山的第一站并没有着急打卡各个景点，而是直奔当地的一个文旅街区，品尝特色的徽州菜肴。
4: 臭鳜鱼酒酿，中午大概消费了一个200多块钱吧。上船点餐的话还可以免船票。
3: 记者发现，在游客的消费账单中，除了传统门票费用，体验型消费的占比正在明显提升。走进黄山的陈堪景区，白墙黛瓦间随处可见身着各式汉服的游客，他们手持鱼灯加入到巡游队伍当中，沉浸式的感受一夜鱼龙舞的非遗之美。
5: 我们在黄山大概2-3天，门票大概是300左右，然后住宿的话是700左右2天，汉服装造嘛大概是500左右。主要是我觉得这边景跟汉服非常搭，而且非常出片，挺满意的。我朋友也体验了，
6: 从北京过来的，想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徽派的建筑的古色古香，然后就选了一个古典的建筑，一共是花了2000左右。下雨的话住在里面很有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3: 为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黄山各个景区联动餐饮、文创、住宿等商家，推出了各类组合优惠产品，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一体化消费链条，提升游客体验。
7: 这里推出的年票实在非常好，参了一些沉浸式演出，便宜了一半，包含住宿也就才500多。
8: 五一期间，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的组合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景区加酒店、景区加看戏优惠的套票，为了让游客能一站式的体验徽州的文化之美和生态之美。
9: 这个假期，黄山市西溪南村的枫阳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成为当地热门旅游目的地。美丽的林区离不开护林员的呵护，同时志愿者的努力和创意让古村文旅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3: 一大早，60多岁的谢武奇就来到枫阳林湿地，开启了一天的巡查工作。这片绿树成荫的枫阳林不仅为上百种鸟类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更让西溪南村成为游客感受自然之美的旅游目的地。
10: 巡查这个里面的树长的情况，里面的草被长的情况，比如说枯树枝枝啊，我们要把它剪出去啊。
3: 长度约6公里的枫阳林湿地被分为了上下2条游览路线。为了让湿地得以休养生息，当地进行精细化管理，实行路线轮休制度，每3个月轮流关闭一条路线。
10: 轮休有1年多了，你看这个里面都看得舒服，以前不能看的。
3: 谢武奇告诉我们，路线轮休并非简单封闭，而是同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通过科学补灾移灾，守护生物多样性。
10: 通过轮休之后，你看这个草漂亮，大家都来玩，西南游客越来越多，拍那个景又漂亮，我天天给这样的，你看别人拍的漂亮不漂亮。
3: 在西溪南村，有像谢武奇这样老一辈护林员的坚守，也有年轻一代主动投身乡村生态保护行列。
11: 给你一个这个袋子，可以捡到垃圾来兑换我们这个扇子或者明信片、书签都有。
3: 这个假期，90后的柯世豪主动成为志愿者，在古村落入口搭建的捡拾记忆志愿亭，通过发放垃圾袋、兑换文创产品等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参与生态保护。
11: 我们有这个垃圾不落地的活动，一个积分代表捡一次垃圾，凭不同的积分兑换不同的礼品，让游客有更好的环保意识。
3: 在柯世豪看来，文旅发展要在保护生态和古建筑的前提下，丰富文旅业态。为此，他还积极策划各类活动，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11: 五一期间，我跟本村的餐饮店老板、民宿老板一起组织了鱼灯活动，还可以看烟花，我还有篝火，让游客晚上的体验感更强一点。
3: 今年五一假期，西溪南村预计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18%，最高峰日客流量预计突破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20%。 目前这里建成

0: 成各类民宿、酒店108家，吸引上百位独立设计师、摄影师等定居创业，培育出生态研学、村咖、旅拍等多元文旅业态，带动千余名村民就业。
1: 五一假期，全国果盘子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的新鲜水果不仅管够，更出新。国产精品水果和进口水果供应丰富。广东广州江农会水果批发市场是华南地区规模位居前列的大型水果集散地，同时也被称为中国进口水果第一站。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那里的批发市场看一看。
2: 走进市场，最热闹的档口莫过于荔枝、番石榴、西瓜等专区。来自海南的妃子笑荔枝、云南的蓝莓、广东广州的番石榴堆成小山，采购商们争相抢购。
3: 整个的这个价格和销售情况怎么样？
4: 今年的价格呢，就比较偏低一点点，这个量呢，它也比较稳定。
5: 番石榴是最好卖的时候，销量比较大一点。
2: 商户们介绍，如今这里的国产水果都是直接从产地发货，新鲜度和品质更高，很受消费者青睐。而与此同时，优质的进口水果也依然抢手，进口水果摊位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
6: 今年泰国出的比较集中，现在每天流连出往中国的要有个五六百个这么多，这个量持续到五一之后一直都会多一点。
7: 是这一款是来自智利的一个黑提，目前今天销售的情况还算不错的。我做了水果销售有十来年了吧，从国产水果精品来说的话，慢慢的也在提升一个代替进口产品的一个品类了。
2: 国产水果品质不断提升，品种日趋多样，进口水果产地多元，风味各异，在应季供应上和国产水果形成互补。和过去相比，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年四季每个时节都享用到可口的水果品种。
8: 旺季的时候肯定比进口蓝莓好一点，便宜啊，价格优势啊。旺季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好，
6: 五六月份是最好的吃榴莲的时候，它就比较多一些。中国的需求量，这两年的需求量实际上是比头几年我刚来市场的时候翻了大概有两倍三倍这个样子。
2: 记者了解到，今年四月份这个市场的水果交易量超过12万吨，环比上升12.91%，其中国产水果交易量环比上升27.20%，进口水果交易量环比上升6.47%。
9: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的加大，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经突破了132亿元。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点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10: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希望除了增加我们本地观众进入我们电影院的频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一个这样旅行的一个流量呢变成一个消费的增量。
2: 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活动期间，北京全域影院所有影片可享单张立减10元优惠，每人限购2张。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贵州发放500万元电影惠民活动，每日10点通过购票平台发放10元或15元观影优惠券。湖北每周四至周日上午10点在票务平台推出满30减10、满60减25、随机立减红包3重优惠，湖北省内影院均可使用。优惠的票价带动观影人数以及周边商圈人流量显著上升。
3: 假期可以看电影，还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意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还有多样的观影咖啡联动福利。
4: 电影加活力四射，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虹口北外滩。那我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电影品美食。上海是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有10000多家。眼下2026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正在举办，在北外滩2.3公里的滨江沿线汇集了近300家品牌展位，可以一站式的逛品玩乐。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把电影和咖啡融合在一起，不断打破传统的消费边界，打造无限可能的体验。大家品咖啡、逛市集，走累了就可以来到这儿。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可以从我们拍到的画面中看到，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这场跨界的交互融合，实现了咖啡消费和观影场景之间的双向引流和客流互通。那不仅为影院增添了全新的消费活力，也让咖啡文化走入了观影人群。那节日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感受这座光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5: 电影加活力四射，模式也更加多元。不少地方将非遗元素和光影结合，推出各具特色的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以影视 IP 为核心，串联起多元的消费场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6: 夜幕低垂，锣鼓升起，数条巨型鱼灯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湖光水景区辗转腾挪，配合表演者的精妙演绎与光影特效，犹如活鱼在水中嬉戏。随着鳌鱼腾跃、板凳龙巡游、鱼灯漫舞等经典非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光影幻境和非遗魅力。
7: 今天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鱼灯表演加上光影秀超级震撼，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8: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然后很梦幻。
6: 除了精彩演出，电影加消费好物节和非遗市集，则通过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让游客在游玩观影的同时，尽享购物与休闲乐趣。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6: 五一假期，山东聊城在丰富影片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之外，还推出电影加非遗融合活动，将剪纸、葫芦雕刻等非遗元素融入影院布置互动体验中，让观众在观影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消费与非遗传播的双向赋能。
10: 五一假期是群众休闲观影的高峰期，影院消费的火爆也彰显了文化消费活力，用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提升

0: 群众文化获得感。
1: 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的花海进入盛放期，赏花踏青也是很多人假期出游的热门选择。那么假期赏花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北方地区假期整体天气以晴好为基调，为户外赏花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局部区域的气温变化与花粉飞絮问题仍需格外注意。以宁夏为例，当地春日花海景致独特，梨花、郁金香、丁香、芍药等花卉正处于盛花期或初盛期，花香与春日风光相映成趣。宁夏自治区气象局预报显示，五一假期全区天气呈前期阴雨大风，后期多云转晴的走势。值得注意的是，宁夏当前正处于花粉浓度与杨柳飞絮的高等级阶段，过敏体质人群户外停留过久易引发不适。气象部门建议，出行时应尽量缩短户外停留时间，全程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做好防护措施。与北方晴好天气不同，南方地区五一假期将迎来多轮降雨过程。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有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给出行带来一定挑战。尽管天气条件复杂，南方多地花卉也正处于最佳观赏期。湖南、江西等地的杜鹃花海成为主角，野生高山杜鹃、云锦杜鹃、鹿角杜鹃等数十种杜鹃花竞相绽放。预报显示，湖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地仍有阴雨。4号至5号，大部地区转为多云或晴好天气。建议有前往上述地区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安全乐享花海美景。
3: 从5月2号凌晨开始，宁夏多地出现了大风天气，宁夏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受到中等偏弱冷空气影响，全区气温持续走低，3号清晨迎来了本轮降温过程当中的最低点。此外，3号午后中卫、固原两市西南部还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假期外出需要注意防风保暖，南部山区农户应该提前采取措施防范霜冻对农作物及经果林的不利影响。昨天长江以南多地经历了一天的降雨，不知道今天情况如何呢？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我们来问问丛林。丛林，早上好。
4: 白影周末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昨天是南方多地五一假期期间降水最强的一天。好消息是，今天长江以南的降水会向南收缩，主要是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北部和东南部、广西的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的西北部的一些地方，今天可能还是会有些强降雨，普遍有大到暴雨的级别。而明天南方大部会迎来降雨的休整期，适合大家外出活动。后天五号也是假期最后一天，降水依然稀少，对于返程出行是比较有利的。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即便雨停了，外出也要远离山区、河谷等等危险的区域，因为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此外呢，驾车出行也要注意行驶安全，不要走还未开发成熟的野路，雨后也要尽量的远离山路。气温方面呢，在阴雨和南下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呢，今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会降至近期的低点，像江南多地最高温只有20度出头，但是很快明后两天随着降雨的减弱结束，南方多地的最高温又会快速回升到25度以上。那相比之下，气温起伏更明显的是在北方。昨天北方不少地方都明显的降温了，而今天在东北、河北、山东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这些蓝色的地方，还是会有降温，普遍降幅4到10度。不过在北方的更多区域，今天已经开始回温了。明天四号升温的面积会更广，后天五号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集中创出今年以来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后天都将是今年首次达到或超过30度。那后天也会迎来立夏节气，看这个架势，恍惚间有一种北方夏天比南方来得更早的错觉了。不过也确实热一些了，请大家适当的增减衣物。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